0: 可是，
1: 威尔哥，我想问你一句，你真的喜欢那个王宝钏吗？
0: 我当然喜欢。从我第一次见到宝钏起，我就一直深深的被……我今生今世一定要娶到她。小琪，你怎么了？
1: 没事没事。其实我希望你能娶到那个王宝钏，因为我哥也喜欢王宝钏。
0: 你哥？你见过你大哥？
1: 没有啊，自从上次工地一别之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他了。本来我是想去找他，可是现在你伤成这个样子，我还是先留下来吧。
0: 啊，其实我没事，你放心吧，我可以照顾好自己的。你去休息吧。
1: 不了，我告诉我哥我住在这儿，他也知道我在这儿。如果他没有来找我，说明他心里根本就没有我这个妹妹。我想，我还是先留下来照顾你吧，其他的事情以后再说。
0: 小琪，你不用为我做这么多。
1: 威尔哥，你之前帮了我那么多，如果你不让我照顾你，我就生气了。
0: 啊，好好好，我喜欢你照顾我，只是我怕委屈你。
1: 不会的。快快快，你先躺下，先躺下。你好好躺下休息吧，我去给你弄点吃的，顺便给你熬第二副药。威尔哥，你还不赶快躺下。

0: 现在养伤在身，别说杀薛平贵，就连开春的彩楼招亲，我都不知道能不能去。薛平贵的事情我要先放一下，我得先把伤养好再说。
1: 你们给我听仔细，为父说的话一个字也不许泄露出去。
2: 啊，岳父大人放心，您交代小旭做的事情，小旭绝对不会张扬出去。
1: 嗯，
3: 爹，你这两个女婿就是魏虎最听你的话，你交代的事情他什么时候没有照办过呀？
1: 魏虎啊，
2: 在。
1: 你可知道薛平贵现在人在何处啊？
2: 哦，回岳父大人，薛平贵的下落曾经让我弟弟去查过，可是您也知道，
4: 最近这西凉送来的红鬃烈马
2: 把我们都给摔伤了，所以才没有继续调查薛平贵的下落。
1: 好，不管有没有薛平贵的下落，彩楼招亲的那一天，我你绝对不能让薛平贵进入彩楼。
2: 岳父大人放心，小旭一定办到。
3: 爹，你堂堂一个相国，为什么不直接下令把那薛平贵抓起来杀了？这样可一绝后患呢。
1: 你懂什么呀？正是因为爹是一国的宰相，怎么可以无缘无故的杀一个平民百姓呢？
3: 那也可以叫长安的知府把他抓来，扣他一个大罪名不就得了吗？
1: 哼！
2: 岳父大人，银春说的也没错，此事您完全不用出面，您让小旭去办就是。
1: 不行，宝钏那孩子如果真的喜欢薛平贵，薛平贵被官府抓去的事情宝钏一定会知道的。你们也知道宝钏的个性，到时候闹起来爹怕更加难看。
3: 爹，你就是太宠宝钏了。可是我也真不明白，这丫头是不是天生贱命啊？好好的人她不嫁，偏偏要嫁给个乞丐，这要是传出去，不仅是丢我们王家的脸，爹，你在朝中也会颜面尽失的，你要好好教训她。爹，
1: 好了好了，不要再说了，越说爹心越烦。哼。

0: 金川，岳父大人因为此事很烦恼，咱们应该帮岳父排忧解难才是啊。
1: 这砖也不是，啥也不是，那该怎么办呢？
2: 哎，目前还不行，等到将来咱们找到机会再把它除掉。魏火
0: 在，
2: 你看还有什么办法？
0: 回岳父，如果薛平贵真的沦为乞丐的话，那小旭就在三姨妹彩楼招亲那天，以京城安危为由，通知长安城内的乞丐不准上街，并在通往彩楼的街道上布下兵力。如果薛平贵真的现身的话，那小旭就用危害京城的罪名治他。
2: 好，此计甚妙，就这么办。
0: 小旭遵命。
1: 爹，你看魏虎总是为我们王家尽心尽力的，来日啊，你可得在皇上面前替他多美言几句，让他加官进爵啊。
2: 放心吧，如今朝中除了刘义老将军之外并无大将，这件事情爹会留意的。
0: 多谢岳父大人栽培。

0: 不是的，小姐，我，小姐，嗯，什么？爹跟二姐夫他们竟然……
1: 嗯，
0: 小姐，如果二姑爷真的在通往彩楼的街道上驻守重兵的话，那这样子，薛公子就算长着翅膀，也飞不进彩楼啊！
2: 哎呀，那怎么办呢？
0: 哎，小姐，事到如今，我们只好找大小姐还有大姑爷帮忙了，因为现在除了他们以外，就没有人可以帮我们了。
2: 太过分了，这银川跟魏虎怎么能跟爹出这种主意呢？
3: 大姐，如果命中注定我无法嫁给薛平贵，那我无话可说。可是爹和二姐夫居然设下层层障碍阻挠薛平贵，这可怎么办才好？你一定要帮我。
2: 放心吧，我已经跟你大姐夫说过了。
3: 你跟大姐夫说过？那大姐夫
2: 他说会全力帮你的。
3: 真的？嗯，
0: 小姐，你听到没有？有了大姑爷的帮忙，薛公子一定不会有事的。
3: 大姐，你对宝钏真好。
2: 姐妹之间客气什么呀？来坐。宝钏，其实你跟薛平贵的事，姐姐是不太同意的。但姐姐知道你的心思，一旦想好了，就不容更改。可是你要听姐姐一句话。
3: 大姐，你说。
2: 彩楼招亲，天定姻缘。如果你的绣球没有抛给薛平贵，那也就说明你跟薛平贵没有夫妻姻缘。到时候，你一定不能做傻事，绣球抛给谁，你就认命做个好妻子。
0: 小姐，小莲觉得大小姐说的也有道理。既然大小姐和大姑爷都答应帮忙了，那小姐你也应该听取他们的建议啊。
3: 好，大姐，我答应你，不管我绣球抛给了谁，我都会尽力去做一个好妻子。
2: 好，真是我的好妹妹。你放心吧，你跟薛平贵的事，我一定会盯着你大姐夫去办的。日子也快到了，你就安心的准备吧。
3: 嗯，谢谢大姐。

0: 威尔哥，我亲手为你熬的粥，你尝尝看。
1: 啊，我自己来。
0: 哎，小心，别烫着了。

0: 小七，这些天辛苦你了。
1: 我一点都不辛苦，咱们俩素未平生，是威尔哥肯收留我照顾我，我也不知道该拿什么来报答你的。今天这些事是薛琪心甘情愿做的，威尔哥不用客气。给。我帮你吧。

0: 看薛琪这么温柔体贴，又是这么漂亮的女孩子，任谁看了都会心动。这些日子相处，真的发现她没有半点心机。如果不是我喜欢王宝钏，薛琪都是个理想的对象。
1: 哎，你盯着我干嘛呀？
0: 没什么，只是在想，我在想，这些日子辛苦你了。
1: 等我伤好了，我带你去买一些首饰。不，真的不用了。我从小在山野中长大，基本上首饰我都用不着。是这样。那等我伤好了以后，我陪你回去拜祭你爹。不用了，你还是安心养伤吧。我想这两天就去祭拜一下他们，马上就要到年关了。
0: 我想念我爹和我娘。对不起，说到你的伤心事了。
1: 威尔哥，没事。
0: 哦，对了，你大哥薛平贵，你知不知道他的下落？
1: 不知道。
0: 奇怪了，按理说。 你们兄妹的感情应该很好才对，他怎么就没来找你呢？
1: 威尔哥，你别再提我哥了，我下定决心，我要跟他断绝所有的关系。你的意思是，威尔哥，你别说这些了，你还是安心养伤吧。这一过完年，二月二龙抬头的日子就要到了。
0: 你在担心什么？没什么，我是说，我得先把伤养好再说呀。
1: 说的是啊，那你赶快躺下休息吧。

0: 不起，对不起，我不是有意的，我不小心压到你，我知道你受伤了，你会不会觉得很疼啊？
1: 没事，我真的没事。
0: 那就好，那就好，你先休息，我先走了。是我心中爱着大哥，我想我可能会。
1: 这薛平贵到底到哪儿去了？为什么到处都找不到他？等我伤养好了，在2月2日之前，我一定要杀了他，否则对我真是个威胁。
2: 哎，谢谢军爷啊，谢谢。哎，小静，小静，啊，你看，我今天要了很多钱。哎，我跟你说啊，我上次被打的伤还没完全复原，我今天也要了不少啊。那我先回破庙里休息了，一会儿咱们破庙里见啊。
3: 好好啊，大哥，我也要了不少哦。待会儿我回去的时候啊，就买块猪肉，煮给贵哥吃。
2: 不是，你是听不懂人话是吧？我说是我身体还没复原，你要买肉给贵哥吃，你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大哥啊？
3: 有啊，人家心里当然有你啊。
4: 啊，我就知道你心里一直都有我。
3: 你是听不懂人话，我说的是我大哥。哎呦，大哥，这你就有所不知了。贵哥呢，白天要练剑，要补呢也是他补，你补什么？你也不会吸收，吃了也是辣。
4: 那我每天要钱也很辛苦啊，你怎么不说给我补一补？
3: 哎呦，哼，你还敢讲？每次讨回来的东西，就你吃的最多，吃到人高马大，头脑简单，四肢发达，补你，补你也是浪费。哼，
4: 喂，怎么相差那么远啊？你不给我吃也就算了，还说那么伤人心的话，你深深伤害了我的内心，你知道吗？
2: 哎，行了行了行了，别在那边吵了啊！大牛阿狗他们都在外面努力的要钱，你们真的还有点时间，也多要点去。一会儿在破庙里见啊，别耽误时间。葛青啊，还要回去炖肉给平。
5: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6: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7: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5: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您可以去查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7: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8: 拜拜。哎，
7: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5: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 AI 智能帮您搞定，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7: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9: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7: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5: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

0: 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查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万张照片、电影、电视剧，能装下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三摄像头。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3: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都卖3000-4000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查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得放心、用得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喂喂喂！
5: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对不对？
5: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智能 AI 轻松帮您搞定。
4: 哎呀，那这太好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5: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只需要599元。
4: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5: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4: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5: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查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得放心、用得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

0: 智，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

0: 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查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0: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2: 爸爸，哎，
0: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1: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 AI 智能帮您搞定，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0: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查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5: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万张照片、电影、电视剧，能装下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三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6: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都卖3000-4000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查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7: 喂喂喂，
8: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7: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7: 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对不对？
8: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 器，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

0: 您打字，不用拼音，智能 AI 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啊，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您可以去查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3: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附近啊有补店，还有好礼送呢。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查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5: 爸爸，哎，
4: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 AI 智能帮您搞定，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4: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6: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4: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查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7: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万张照片、电影、电视剧，能装下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3: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

0: 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我最喜欢的就是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查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得放心、用得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买手机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查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得放心、用得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得放心、用得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台风来了怎么办？安全常识记心里，
4: 及时看预警，尽量不出门，离开危险区，户外活动停，事先做检查，处置高空物，生活必需品有备才无患，绕开积水路，外出要慢行，行人避风雨，远离易倒物，次生灾害要警惕，环境卫生得注意，齐心协力防御台风，共同守护健康平安。

0: 和爸爸一起过周末。爸爸，爸爸。爸爸。
1: 啊？怎么了，乐比？
0: 爸爸，今天是周末哎，你带我和悠悠出去玩吧。
1: 不行。爸爸今天有个实验要做。你们自己出去玩好吗？
0: 爸爸，你就带我们出去嘛。
1: 那你要先出去等一会儿。走吧，你去外面等爸爸。

0: 别急别急，爸爸今天带你们去公园玩。
1: 是一只小青蛙，这只小青蛙长得真可爱呀。爸爸，我们停车下来玩吧。
0: 好，那我把车停在路边，慢点跑。玩什么呢？哦，有了，你们俩来一场比赛吧。你们就从这里开始，先过管道，再过滑梯，然后再走平衡木，最终的终点还是这个起点。
1: 好呀。
0: 那爸爸就来做裁判，好不好啊？快过来，准备开始咯。爸爸用这个计时间。
1: 好。
0: 那谁先来呢？那就让悠悠先开始吧。预备，开始。加油加油。悠悠的成绩是2分钟，很厉害哦。乐比，轮到你了
1: 哦。好，
0: 预备，开始。
1: 我出来了。
0: 哇哦，真的好快呀、啊！乐比加油！
1: 冲啊！
0: 乐比真的好厉害哦！乐比冲啊！
1: 爸爸，我的成绩是多少？
0: 才1分30秒，乐比真的太棒了。
1: 爸爸，我们去那边玩会儿吧。
0: 乐比慢点跑。
1: 悠悠跑快点，让爸爸追不上我们。好大的蘑菇啊。悠悠，我们快去看看吧。悠悠，快上来。太好了，我们上来了。
0: 你们怎么爬那么高啊？小心一点，别摔着了。
1: 爸爸，你跳上来吧。
0: 看我的。
1: 哇，爸爸好厉害。
0: 爸爸是大人，当然厉害了。怎么样，乐比？乐比，去那边吧。
1: 好耶好耶。
0: 看见这个椅子没？看好了。爸爸跳高可是很厉害的哦。爸爸再给你们表演一次。

0: 爸爸，表演一次障碍跑。哎。爸爸，快点儿。
1: 哎，那好吧，那就跑一次给你们看吧。哎，那我就先来个热身吧。哎，来个标准的起跑姿势。
0: 哇，好厉害！嘿嘿，
1: 来，开始吧。
0: 好，准备，预备，跑！好快呀！爸爸加油！怎么回事啊？走去看看。爸爸，你怎么了？爸爸，
1: 我动不了了，我卡住了。好窄呀。
0: 悠悠，你进去推一下爸爸。爸爸，快点起来，还没有结束呢。爸爸加油。
1: 好疼啊。
0: 爸爸快跑。
1: 怎么这么窄？
0: 窄吗？爸爸脚大。
1: 对哦。
0: 爸爸加油，加油！快到了。
1: 多少时间？
0: 5分钟。爸爸，是露露赢了。
2: 乐比悠悠，我们来抽扑克牌比大小，你们输了的话就赶紧回去睡觉。
0: 那就爸爸先抽。
2: 爸爸赢定了。
0: 爸爸晚安。
2: 晚安，孩子们，赶紧睡觉去吧。
0: 给我们一个快乐的周末。
2: 那爸爸下周还带你们出去玩。快睡吧。晚安。

0: 请注意，危险！
1: 原来是这样子。
0: 红绿灯，你在看什么书啊？
1: 乐比，我在看《危险规避大全》。乐比，你这是在看什么书？
0: 我在看图画本，可好看啦！红绿灯，那我先进学校喽。
1: 乐比，小心！
0: 这画本真好看。
1: 危险！
0: 冲啊！
1: 不要在边走路边看书了，你知不知道这样子是非常危险的？
0: 我并没有遇到危险啊，我一直在看书。
1: 就让我来告诉你们吧。
0: 干嘛？
1: 让我来告诉你们刚刚有多危险，大家一起来看看。小火车在秋千上放仙人掌，飞出去砸到了别人。小草莓、大草莓滑滑梯之前并没有观察滑梯口有人，而乐比更不能坐在滑梯口看书，这样子对双方都非常的危险。还有乐比边走路边看书，根本不能观察身边的危险。现在你们知道有多危险了吧？所以以后做任何事情时都不能只考虑自己，还需要考虑旁边人的安全。
0: 明白了。哇，真好看。
1: 乐比，你听见了吗？
0: 我听见了。
1: 这次就是你边看书边走路才导致这一切危险的发生，你要好好记住这次教训。
0: 好，我知道了。我还要继续看书呢。
1: 真拿你没办法。我一定要拿到这个球，冲啊！
2: 不可以！
1: 你怎么可以横穿马路？你知不知道这样子很危险呢？
2: 我球还在对面呢，我这次一定要拿到它。让我去！
1: 不要去！不要去！
2: 让我去！
1: 你给我站住！我有办法。
2: 你过去能给我拿到球吗？

0: 这个，我们要走斑马线过马路才能过去拿到你的球。到了，就是这里了。行人过马路都要走这里。
1: 那我们什么时候能过，什么时候不能过呀？嘿，
0: 看这里，在每个路口都会有一个红绿灯。当是红灯的时候，车子就不能越过斑马线。当是这绿灯的时候，车子就可以开走了。当然啦，每个路口也有一个是约束行人的红绿灯，来保证行人的安全。每当变成绿色或者绿色小人的模样，这时候行人就可以通过马路了。感觉变成红色的时候，不管是什么图案，都绝对不可以过马路。如果擅自横穿马路的话，会非常的危险。所以你们前面横穿马路是非常危险的。
1: 可我们的球还在马路对面，怎么办？
2: 我要冲过去。
0: 我们不能硬闯，我们要遵守交通规则过马路。
3: 对，我们要遵守交通规则。
2: 走斑马线捡球，
1: 我们走斑马线。
2: 拿到了，耶！我拿到了！哇！哇！我们的球被大卡车压坏了，
1: 没球了怎么办？
3: 那我们回去吧。
1: 好耶，好耶！
2: 我
3: 走吧。
2: 我还没玩够呢。
0: 为了大家的安全，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3: 乐比，大草莓，你们想喝水吗？
1: 不要，我要带冰淇淋。
3: 好的，我去给你们拿。
1: 好哎，谢谢妈妈。大草莓，我们继续喝水吧。
3: 乐比有小螃蟹。
1: 不要抓它，小螃蟹会夹人，我们不能抓它。
3: 疼死我了，快放开我。乐比，我们去看看那边有什么。
1: 大草莓，别去。大草莓，那边水深，我们不要再往前了。
3: 乐比，这边有个大石头，你看。
1: 大草莓，你没事吧？
3: 一点也不剩，吓死我了！
1: 我都让你不要来这边了，你就是不听。这是怎么回事？救命啊！
3: 救命啊！
1: 妈妈，幸好你来了。
3: 都怪我要来这边。为什么要去深水区玩？
1: 我错了，
3: 是我非要过去的，不怪乐比。
1: 我们就是想过去看看那个大石头是干什么的。
0: 你们好啊。
3: 乐比，我好像出现幻觉了，我竟然听见了红绿灯的声音。
1: 我也听见了。
0: 我刚刚听见你们对海中大石头有问题，就让我来回答你们吧。

0: 之前，我们必须要先做一些准备。下水之前最重要的就是热身了。
1: 我知道，是防止水中太凉导致身体抽筋。
0: 对，没错，就是为了安全。在大海的边缘处有一块大石头，当越过了这块大石头，就意味着进入了深水区。深水区里面可能有海草把你缠住，而且在没有大石头的阻挡，海浪会更汹涌，会把你整个人都卷进去大海里面，非常的危险。而且大海的恐怖远不止于此，
2: 难道还有更危险的？
1: 人去哪里了？
2: 快看，
0: 这就是大海的恐怖。
1: 是什么？
2: 我知道，是漩涡。
0: 对，没错，漩涡会把整个人都深陷其中无法自救。

0: 到大石头的作用和大海的危险了吧？乐比，既然你们都清楚了，那我就先走了。
1: 这就走了吗？
2: 乐比，现在知道为什么不能越过大石头了吧？
1: 知道了，为了安全，我们绝对不能去深水区。
3: 我也不敢再去了。
1: 我们不去深水区，但是还可以在浅水区玩。
2: 当然没问题。
1: 最近红绿灯教会了我们好多安全知识。
2: 那你都记住了吗？
1: 当然，我可聪明啦。
2: 那妈妈奖励你一个冰淇淋。
1: 哇，谢谢妈妈，
3: 谢谢。
1: 有冰淇淋了。

0: 整洁的红绿灯。
1: 啊！好乱呐！把玩具整理好，还有板凳。

0: 看起来摆放还是不行。有了。这样看起来就好很多了。再来一下。还是差一点。这看起来就很整齐了。
1: 哇，这节课就上到这里。今天该大草莓和小火车值日了。
2: 大草莓，你可要打扫得快点儿。
3: 姐姐，我先走了。
4: 你不和我一起吗？
3: 啊，不了不了，我着急回家。
2: 你弟弟都不想等你。
4: 红绿灯，你怎么还在这儿？
0: 小火车打扫卫生我不放。

0: 老师。
1: 前方发现敌群，冲啊冲啊！冲啊！
0: 小火车真是讨厌，我刚买的椅子。事情就是这样，
1: 我又不是故意的。
0: 站住站住！啊！小火车，你自己看看你打扫过的地方。垃圾还是那么多，扫了和没扫一样。你再看看大草莓。
1: 哼，大草莓打扫那么慢，什么时候才能扫完？就打扫了那么一点地方。我可比他快多了。那边啊，
0: 小火车，你这边还没扫完干净呢。
1: 那我再扫一遍就是了。
0: 小火车，你不要过来呀！停下来，小火车，停下来！
1: 收回去喽。
0: 回来回来，地还没打扫完呢。
1: 啦啦啦啦啦啦啦，收拾好喽。
0: 小火车，你自己看看你收拾过的地方，收拾完以后还是乱糟糟的一片。
1: 哪有哪有，
0: 你不打扫干净，我就去告诉老师。
1: 什么？重扫就重扫吗？
0: 你赶紧扫。哎呀哎呀，你这样打扫是没有效果的，扫一万遍也没有用。火车，我要告老师去。
2: 小火车要细心一点。大草莓，你做得很好了，先回去吧。不可以偷懒哦。
0: 没错没错。
3: 来玩积木。我去拿玩具给你玩。给你。
0: 谢谢乐比。
3: 今天就玩小飞机吧。
0: 是把不玩的玩具收拾起来吧。
4: 哇，红绿灯真是个乖孩子。玩具放着，阿姨来收拾就好。
0: 没事的，阿姨，就没什么。我喜欢收拾东西。
4: 真是个勤快爱整洁的好孩子。
0: 阿姨，喝完我来收拾吧。
4: 红绿灯，你是客人，怎么能让你来收拾呢？
0: 没事的，阿姨。
4: 乐比，你们两个学学红绿灯。 你们要是有他一半懂事

0: 就好了。
1: 我还没有放整齐。这个也没有对齐。阿姨，你们家一点都不整齐。
2: 红绿灯可真会开玩笑，我刚收拾完的，怎么可能？
1: 阿姨，我没有开玩笑，不信你看。这样就好很多了。还有这些。枕头摆放整齐。书也要摆放整齐。现在整洁好多了。阿姨，时间不早了，我要回去了。
2: 红绿灯，你要走了，那赶紧回家吧。
3: 再玩一会儿嘛。
2: 那怎么行啊？太晚的话，家里人该着急了。红绿灯，阿姨送你出门，别让家里担心。红绿灯，赶紧回家去吧。
1: 等一下，阿姨。你胸口的蝴蝶结歪了，我给你扶正。阿姨再见，我回家了。
2: 红绿灯虽然有些整洁过度了，但是习惯还是很好的。
3: 知道了，妈妈，我会学习她爱整洁的习惯。

0: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6: 400-861-7866，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哎呦，哎呦，哎呦，哎，真真，哎呀，娘，三个姐姐乖滑得很，我一个也捞不着，这可怎么办？这个，
1: 不是我女儿乖滑，是他们大家谦让，不肯招你。
0: 娘，他们不肯招我，你就招了我吧。
1: 什么？好女婿啊，这么没大没小的，连丈母娘你都要了？
0: 娘，娘，你别生气呀，刚才不是说的好好的吗？咱们可现在
1: 看你急得可怜巴巴的。这样吧，我这三个女儿生性最巧，一个人织了一件珍珠汗衫，你能穿的哪一个织的，就把哪个嫁给你。
0: 好，我要是把三件都穿上，就把三个姐姐都嫁给我。
1: 啊，好，女儿们，把珍珠汗衫拿出来。好，你们哪个先试啊？
2: 我来。
0: 紧呢，哎呦，哎呀，累死我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0: 悟空。
1: 啊？
0: 悟空。
1: 师父。
0: 谁在喊？
2: 师父。
0: 你八戒。八戒。
1: 我去看看。
3: 哎。啊？哎。

0: 救救我吧，快救救我吧，师傅，哎呀，救救我吧。
1: 悟空快放下来。
2: 是是是，哎，我来我来。
0: 哎呦，
3: 来二师兄，
2: 赛斯，你的丈母娘呢？你的娇滴滴的娘子呢？

0: 我们今日要去上青天弥罗宫，去听元始天尊讲说混元道。这两位人参果，我要带上天去。
1: 是。

0: 使你二人留守灌珠，要仔细看管后院人参果树，不得差池。
1: 是。
0: 清风明月，
1: 师父，
0: 近日将有东土大唐驾下唐三藏去西天取经，路过我观，他是我的故人，你们可再打下两枚人参果来送与他吃，表我敬意。
2: 是。
3: 师父，我们是太乙玄门，怎么与那和尚有交情？
0: 你们哪里知道，那和尚是金蝉子转世如来佛的第二个徒弟。500年前我和他在盂兰盆会上相识，所以称他为故人。
1: 是。
0: 切莫惊动他手下徒弟，以免惹出是非。
1: 谨遵师命。
4: 师父，你看。
1: 师父，请。
5: 师兄，来。你看这副对联。
4: 哦，长生不老神仙府，
5: 与天同寿道人家。
4: 好大的口气，俺老孙大闹天宫时在太上老君的门前也不曾见过这样一副对联呢。
6: 嗨，师兄啊，别管对联不对联的，快弄饭吃吧。啊，
4: 好，咱们
6: 快
4: 走。
6: 快。
1: 请。
4: 跟上。

0: 二兄。嗯嗯。
1: 他怎么这样？
2: 武装观真是福地洞天呐、可是魏仙童为何不供养三清四帝罗天诸神，只将天地二字供奉香火呀？
1: 不瞒师父说，三清四帝是我家师父的朋友、九曜星君是家师的晚辈、所以供养不得。
0: 你笑什么你啊？
3: 知道俺老孙会捣鬼，原来这两个道童更会扯谎。
0: 悟空，

0: 令师何在？
1: 家师镇元子，奉元始天尊之请，到上青天弥罗宫，听讲。

0: 八戒，打开包袱取些米粮，借他的锅灶做顿饭吃。吴京，
1: 师傅，
0: 你还是看守行李吧。
1: 嗯。
0: 哦，走时别忘记送他些柴钱。
1: 是。
2: 哎，师弟，请师傅歇息吧。
3: 请师傅歇息。
0: 多谢。
4: 师兄，果真的三个徒弟嘴脸凶恶，性情暴躁。
5: 嗯，幸喜把他们调开了，若在跟前还不好给他人参果吃呢。
4: 哎，嗯，师兄，还不知道他是不是师父的故人呢。
5: 嗯，说的是，我去问问，别弄错了。
4: 嗯。 哼。
6: 人参完了。哎呀，哎呀，还得刷锅做饭。锅吧。
4: 师弟，嗯，我也问明白了，他正是师父说的唐三藏。哦，那你我赶快去打人参果吧。哎，不行，
6: 人参果
4: 怎么了？要是让他的三个徒弟知道了怎么办呢？嗯，对了，师父吩咐过说只给唐三藏吃，就是那师兄，快点，趁他三个徒弟不在，咱们赶快打来送给他吃。
5: 哎，等我拿上金鸡子。
4: 哎，走。
7: 师父，我五庄观土僻山荒，只有土一素果二枚，献给师父解渴。
4: 师父，请。
8: 善哉善哉，今年五谷丰登，你这观里怎么还要吃人呢？善哉善哉。
7: 师父，这叫人参果，又叫草还丹，请尝一个解解渴吧。
4: 师父
8: 啊，这分明是未满三朝的婴儿，却怎么让我解渴呀？
4: 这是树上结的果子。
8: 乱谈乱谈，树上怎么会结出人来？
4: 你看呢。
8: 拿走拿走。
0: 阿弥陀佛。
5: 这么好的东西不吃，真是！
4: 你听见没有？他还说这是人呢。嗯，走。
5: 这个和尚可真胆小。
4: 你看，你看，请。
5: 拿走，拿走，拿走，拿走！阿弥陀佛。
4: 怪他没福消受，肉眼凡胎，不认得咱仙家宝贝。
5: 这个果子要是放久了，就会变僵，不中吃了。
4: 嗯，可惜，可惜。哎，要不，嗯，要不，
5: 不会啊，
4: 咱俩吃了吧。
5: 哎。

0: 师兄，
1: 嗯，
0: 过来呀，你过来呀，你过来呀，
1: 嗯，什么事？什么事，呆子？
0: 你坐下，你坐下，你坐下，你坐下。师兄啊，他这罐里有件宝贝，你知道吗？啊，
1: 什么宝贝？
0: 这件宝贝啊，说给你，你不知道。嘿嘿，
1: 呆子，俺老孙大闹天宫时也曾云游天涯海角，什么宝贝没见过？快说，
0: 人参果。

0: 你见过吗？
1: 嗯，什么？
0: 人参果。
1: 啊，这个真不曾见过，哪儿有？
0: 他这罐里就有。
1: 八戒，常听人说人参果是草还丹，嗯，人吃了可以长生不老。
0: 太好了，刚才呀，他两个道童打了两个送给师傅吃，可师傅他不认得，他不敢吃，他就应该送给咱们吃才对，
1: 啊，
0: 可他倒好，这一人一个呢，自己吃上了。
1: 嗯，怪不得那两个道童鬼鬼祟祟。
0: 师兄啊，你手脚麻利，你弄两个，咱们尝尝啊。师兄，好师兄，你弄两个吧啊。
1: 哎，
0: 师兄啊，师兄你去吧，师兄。
1: 好，你等着。
0: 师兄，我听那两个道童说还要用什么金鸡子。
1: 金鸡子？
0: 嗯，喂，你来，你来。就在那窗户里头，
1: 那香案上想必放的就是金鸡子，
0: 就是。
1: 你等着。

0: 怪事，怎么不见了？想必是有脚的会走，就是走也跳不出墙去。哦，
1: 参见大圣。
0: 徒弟老二，谁不知俺老孙是盖天下有名的贼头，当年偷蟠桃、盗玉酒、窃仙丹，都不曾有人敢与我费用。怎么今天打他灌了一个果子，你就捞了去？
1: 大圣，别说捞了去，就是闻上一闻，小神也不敢呐。大圣，有所不知啊，这人参果树三千年一开花，三千年一结果，再三千年才得成熟，近万年才结这么三十个果子，
0: 才三十个，
1: 鼻子嗅一嗅。能活三百六，大圣，吃上一个仙，能活四万七千年呐，只是与五行相位呀。
0: 与五行相位，
1: 此果遇金而落，遇木而枯。遇水而化，遇火而焦，遇土
0: 怎样
1: 而入啊？
0: 想必是钻入泥土，待俺老孙寻得出来。
1: 大圣，
0: 好硬的地！徒弟，俺老孙这棒。

0: 子，打石头粉碎，打生铁也有痕迹，怎么今天一点动静也没有？
1: 大神，你哪里知道？
0: 嗯，
1: 这土比生铁还硬三分呢、
0: 啊啊。那我错怪你了啊，回去吧。
1: 多谢大神。大神，
0: 嗯、
1: 你。
0: 哎

0: 进来，快进来。有了吗？来呀！
1: 云凤，
0: 师兄，弄来了吗？
2: 俺老孙手到擒来，你看在这儿不是？
0: 师兄，别闹了，咱们分了得了啊！
2: 人参果是稀有之物，莫背了沙僧，你去叫他来。
0: 还叫他干什么？
2: 快去，快去！
0: 哎呀，还得叫他！
2: 快去，
0: 沙师弟！
3: 二师兄，叫我！
0: 你快来呀！快来！
3: 大师兄，叫我什么事啊？
2: 师弟，你看这是什么？
3: 人参果哪儿来的？
2: 好啊，你倒认得。
0: 师兄，那他准吃过，就别放给他了。
3: 小弟在天宫做卷帘大将时，在瑶池蟠桃会上看见过有海外仙客奉献人参果为王母祝寿，却不曾吃过。
2: 既然如此，你我弟兄一人一个。
3: 没师傅的吗？
2: 嗨，这果子是偷来的，别套师傅骂了啊！
0: 哎呀，师兄，刚才两个童子送给师傅吃，师傅不敢吃，我先吃了啊！
4: 沙师弟，你吃的是什么呀？
3: 人参果呀！
2: 武静，别理他，你自己先吃光了，又来问谁？
4: 好哥哥，你好人做到底嘛，你再给弄两个来，我也像你们一样，细嚼慢咽，我也品品滋味啊。
2: 你好大的口气，这东西一万年才结30个，我们吃的3个已是大有缘分，你还想吃饱啊？
3: 搞什么？
5: 哎呦，你怎么了？你看，
6: 师兄，你再弄两个，
7: 好师兄，你再弄两个人参果，
6: 大嫂，你少点声。
5: 哎呀，准是他们偷了咱们园中宝贝了。对，快走，快到园里数数果子去。快走。15 16 17 18 19 20 21 22只剩22个了，少了4个。对，准是他们偷摘了去。唐僧，
8: 二位仙童，什么事啊？
5: 什么事？看你像个长老，没想到你是个通宝贼。师弟，
8: 仙童啊，有话慢慢好讲，不要出口伤人呢。
5: 你刚才拿来给你吃，你装作害怕不肯吃，没想到你却要偷着吃。
8: 阿弥陀佛。仙童，一见那东西我就胆战心惊，哪里还敢偷着吃啊？仙童，不要错怪了好人呢。
5: 我错怪你不曾偷，可保得住你手下的人不偷吃吗？
9: 哎呦，
8: 徒弟们，
9: 师傅，

0: 师父叫我们呢，若说出来就是我们偷嘴吃，可千万别说，
1: 快来！
2: 师父，饭快好了。
0: 不是问饭，他这罐里有什么人参果？你们哪一个偷吃他的了？
2: 我老实，我不知道，我没看见。
3: 笑就是偷果子的。嗯，笑。
4: 什么？俺老孙生就这副笑容，难道你罐里丢了果子就不许我笑？
0: 悟空，
4: 师父，
0: 出家人不说谎话，果然偷了他的，赔他个礼也就是了。
5: 师兄，师父说的在理，从师输了吧？
2: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你怎么能这么说呢？你
4: 师父是这么回事，是八戒，是八戒听他两个说什么人参果，他也想尝尝心，叫老孙去园里打了三个，我们弟兄每人一个，吃了。
3: 明明偷了我们四个果子，却昧着良心说三个，还说不是贼呢。
2: 啊，四个。好啊，你偷了四个，你跟我们分了三个，你藏着一个，你藏着一个，拿出来，
4: 二兄，少说两句，摘他三个。
3: 不对，我园子里本应有26个果子，可是刚才我数了几遍，只剩下22个果子了。你不是明明偷了我们四个果子吗？对，
4: 我只摘他三个，没摘他四个嘛。
3: 不对，四个，明明是四个，你还撒谎，
4: 胡说。
2: 猴哥，你就如实招了吧，你别抵赖了。你
5: 二兄，
4: 休得多嘴。
0: 徒弟，到底摘了他几个？
5: 师父，是三个。
3: 不对，四个。
4: 三个。
3: 四个。
4: 三个。
3: 四个。四个，就是四个。你这个和尚偷了东西还嘴硬。好啊，你们这群和尚都害了馋老，只个想偷嘴吃。
0: 悟空，不得无礼。

0: 师弟，这些和尚也真受得气，你我骂了半天，他们怎么也不还口啊？
1: 哎，还口？他们做了贼，理亏心虚，还还什么口啊？
0: 哎，别是树高叶茂，你我数错了，冤枉了他们。
1: 嗯，数了好几遍，都是22个。
0: 嗯，走，咱们再到园里数数去。
1: 嗯，
0: 走吧。
1: 好吧。一定要抓住他们。

0: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2: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3: 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定要抓住他们，交给师父处置。
1: 我们两个怎么拿得住他们四个？
0: 我有个办法。
2: 师父，刚才我们又去后园数了数，果子一枚也不少，
0: 是我们数错了。
2: 食材也有冒犯，多有得罪，多有得罪。
3: 得罪
2: 得罪，
3: 不妨事。我早说过，我们根本没偷吃什么人参果。
0: 给师父们添点下饭的菜。
2: 对对。
4: 打扰打扰，
2: 请，
4: 有劳仙童了。
2: 请。
5: 莫非他有起死回生之法？

0: 你看，
1: 你们这些馋嘴的和尚吃了人参果不算，还把树给推倒。
0: 什么树？不知道。
1: 如今你们就别想走了。
2: 你这猴头，偷吃了人家的果子，让人家骂几句出出气也就是了，却为何把人家的树推倒？
3: 师父，
4: 如今门都锁了，如何脱身呢？
0: 是啊，师父，到时候他变个小船飞走了，留下我们这顶缸受罪。
3: 师父莫急，师弟们莫闹，等那两个徒儿睡着了，俺老孙自有法叫你们出去。

0: 钱吗？师傅，你们先行，带我照顾那两个徒儿，睡上他一个月。啊，
1: 悟空，嗯，不可伤害他性命，
0: 放心吧。沙师弟，八戒，照顾好师傅啊。

0: 长老，
1: 二兄，
0: 您到起手了。
2: 贫僧是从东土大唐而来，去往西天拜佛求经的。
0: 可曾到我荒山经过？
2: 不知仙公是何宝山呢？
0: 万寿山五庄观，便是贫道起止之所。
3: 不曾路过，我们是从另一条路来的。
4: 你这个泼猴，你瞒谁呢？你打倒我人参果树，连夜逃在这里，还不招认？趁早还我出来！

0: 师傅，鞭子到了，先打哪个？
1: 唐僧，为师不尊，先打他。
0: 慢着，
2: 偷果子的是我，吃果子的是我，推倒树的也是我，和我师傅无干，怎么不先打我，倒去打他呢？哎，
1: 这泼猴倒敢做敢当，
2: 那是那是。
1: 好，打他三十遍。
2: 太少。
1: 太虚。师兄。还怪唐僧训教不严，纵徒行凶，打三十遍。
2: 先生又错了，我偷果子时，我师父和你家二仙童说话呢，他一点也不知道。
1: 这泼猴虽说狡猾，
2: 什么话，
1: 倒也有些孝心。还打他吧。

0: 师傅，我来了。悟空，
1: 徒弟，师傅，我们走。八戒，
2: 师兄，快救我呀！
0: 来呀，走，跟着，快点走。
2: 你讲，
0: 快点。
1: 师弟，
0: 快快，
1: 徒弟跟上。哎，
0: 快走！
3: 师傅，那四个和尚都变成木桩了。哎，
4: 徒弟们，快快架起油锅！
0: 八戒，油都滚了，像是煮饭给我们吃的。
2: 别怕，让他们吃完饭再死，闹个饱死鬼，你好受点。
4: 把孙悟空给我扔到油锅里炸一炸，为我人参果树报。
2: 啊，师兄，我不是给他们饭吃，是要吃你呢。哎呀，师兄，师兄，
4: 你这猴头，你逃便逃了，怎么还打破我的锅？也罢，饶他去。徒弟们，
5: 师傅，
4: 另换一口锅，把唐三藏给我炸一炸。
6: 哎，
0: 慢着慢着，炸我师父没多的油水。哎，炸那个肥头大耳的。哎，
2: 孙猴子，你怎么净出这馊主意呢？
4: 你这个泼猴，怎么弄手段倒了我的灶？
0: 干我甚事？刚才我是想方便方便，怕污了锅脏了油不好调菜吃，现在我干净了。哎，别扎我师父，还扎我吧。你这先生原来只要这棵树活，好小家子气，若要树活有何难处？
4: 好大口气。
0: 我要移活这棵树怎样？
4: 你若移活我的宝树，我就和你八拜为交，结为兄弟。
0: 好好好。
4: 哪里去？
0: 找医术的方去。
4: 你若一去不回呢？得有个限期。
0: 几天？
4: 三天。
0: 三天就三天。我师父在你这儿，你要好生待成，三茶六饭不可欠缺。若是饿瘦了些，老孙可不饶你。
7: 三位老弟，
8: 闻得大圣保唐僧取经，怎有空闲来到东海呀？
0: 不瞒老弟，俺老孙路过万寿山武装观，出了点小事。
9: 你这猴儿莫不是偷吃了镇元大仙的人参果了？
0: 偷吃了算的什么？
10: 啊？什么？算的什么？那果树乃是天下的灵根呐，吃上一个就能长生不老啊，大圣。
0: 哎，灵根灵根，我弄了他个断根。
10: 啊，断根啊，
11: 他把他弄断了。
9: 哎，大圣，莫非推倒了他的果树？
0: 正是正是。
9: 你好冒失啊。哎，
11: 大圣，那镇元子乃是地仙之祖，神通广大，你毁了他的心。

0: 边数，他岂肯甘休啊？哎，
1: 俺老孙来蓬莱仙岛，正是要请三位老弟传我个医术的方儿。
2: 什么医术的方儿？没有啊。

0: 悟空。
1: 师父，师父，你在哪里？
0: 你知罪吗？
1: 弟子知错了，求祖师教我一个医术的方儿吧。
0: 哎，茫茫南海，必有医术仙方。去吧。
1: 多谢祖师。
2: 孙悟空，
1: 嗯，
2: 哪里去？
1: 嗯，你这偷袈裟的黑熊，当初不是在黑风山老孙饶了你，怎能跟定菩萨受了正果？
2: 嗯，
1: 你难道就不该叫我一声老爷？嗯。
2: 君子不念旧恶，还提那些个干什么？菩萨让我在此迎你。
1: 真的？
2: 请。
1: 请。
3: 你干什么来了？
1: 启禀菩萨，只因弟子推倒了镇元大仙的人参果树，师父被阻武装观，我们走不了了。
3: 惹事的泼猴，那镇元大仙连我都让他三分，你竟敢推倒他的果树。悟空，
1: 嗯，
3: 你看，
1: 嗯，

0: 如今，夫人，唐僧可曾到来？我一命小的们把守山林路口，唐僧来到即刻禀报夫人。我的谢实呢？
1: 夫人。这一代生人死的死，逃的逃，连山上的野物也难以捉到了。我这就去找。

0: 怎么了？爹，
1: 孩子的爹，
0: 你快起来！
1: 孩子的爹，
0: 爹，
1: 你怎么了？

0: 啊？
1: 哎，我说跟上啊！肚子饿得咕咕叫，我实在是走不动了。
2: 呆子，人参果都吃了，还饿？
1: 那哪管用啊！
3: 二兄，下了山去才能投宿化斋。
1: 你说的倒好听。哼。啊？有了！太阳。

0: 你是啊，那西天取经的唐僧上山来了。
1: 好，吃了唐僧肉，一寿有延年。
2: 夫人，那唐僧手下有三个徒弟，其中大闹天宫的
1: 不就是那孙悟空吗？
2: 夫人还是小心从事为好。
1: 哦，你留守洞中，我去看看。
3: 师傅，你看我老猪都快饿昏了嘞。
4: 我也觉得饥饿了。
5: 师傅，
4: 你去化些斋来吧。
5: 师傅，这荒山野岭，一无村庄，二无人家，小徒弟上哪儿化斋去？
3: 师兄，你一个跟头就十万八千里，弄点斋饭了还不容易吗？啊，
5: 呆子，过来。你懂什么？这里山势险峻，只怕藏有妖精。要是我走远了，有妖精来害师傅怎么办？
3: 这光天化日的，哪有妖精啊？师傅，师兄是骗你呢。我刚才我明明在地里头看见有犁杖瓦罐的，那不是人家的东西吗？
5: 呆子，
4: 悟空，
5: 师傅，
4: 那你为何不去化斋呀？

0: 带我打探一下。师傅，那南山有一片红，想必是收透了果子。我去摘几个给你们吃。
1: 太好了。
2: 妖怪。
3: 师傅。
1: 我说这妖怪呢？师兄，这妖怪呢？
0: 想必是过路的妖怪。
1: 师兄你可真的会说嘴，这妖怪还有过路的常住的。
4: 二师兄，大师兄说的对呀，这荒山野岭的还是小心为是。
5: 既然没事了，那就快去吧。
0: 您先坐。师父，我你千万不可走出圈外。
1: 这猴子可真会捣鬼，画个圈儿叫我们钻。
6: 夫人。

王文教指导手中接过羽球热爱的接力棒，人人都是主角，羽动八闽，福建未来，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有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舒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舒通便能润滑肠道。
4: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疏通便能保养肠道。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
2: 就可以9块9体验便通，
1: 9块9，对，9块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块9。
2: 古疏通便就是便通，
1: 老吾老以及燃脂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6: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
1: 古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老便秘用便通，古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8: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住建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块9体验便通。
7: 9块9？
8: 对，9块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块9。
2: 古疏通便就是便通，
1: 尊老为德。
2: 敬老为善。
7: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9: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
8: 古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8: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块9体验便通。
7: 9块9？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块9。
1: 古疏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妖怪，妖怪！
1: 女施主，莫害怕。我这徒弟虽然相貌丑陋，却是好人。
2: 小女子，见礼。
3: 馒头。
4: 二兄，
2: 这位师傅像是饿了紧了，那就请吃一个吧。
4: 师兄，师傅，
0: 女施主，这荒山野岭只有我师徒几人，和你一个妇道人家，多有不便，请上路吧。
2: 长老说话有差，此山叫老虎岭，山前山后都有人家，怎么叫荒山野岭？
5: 师父，大师兄明讲，这一带渺无人烟，可是这女子……
0: 女施主，你怎么独自一人在山间行走？
2: 长老，小女子家住在北山岭下，只因父母年老多病，无人使唤，我这才独自行走，前去给我丈夫送饭。即使师父饿了，那就请吃一个吧。
0: 善哉，只是你这饭要是被我们吃了，你丈夫责怪你，岂不是贫僧的罪过？
2: 长老，我丈夫是个好人，他爱的是修桥补路，连老济贫，他要是知道这饭是师父吃了，那更是情愿。
3: 师父，你看，
0: 只是我的大徒弟已经摘果子去了。
4: 送到嘴边的饭都不吃，师父你真是你师父，你要是不吃，那我老猪可是先吃了啊。
0: 八戒
4: 啊，
0: 这饭是女菩萨送与她丈夫的午饭，你不能吃。
2: 吃吧，吃吧，快。长老，你既不要小女子的食物，那就请到我家里去吧。我父母乐善好施，广斋僧人，若见师父去了，必定准备斋饭款待长老，就随我同去吧。
0: 这
4: 师父，咱们快走吧。啊，
5: 师父，师父，还是等等大师兄吧。
4: 去你的吧。大师兄半天都不回来，师父都快饿昏了。
5: 二师兄
4: 去吧。师父，咱们走吧。啊，
5: 二师兄
4: 去，走走，你走走走走走，快走吧。啊，师父
0: 也好。

0: 阿弥陀佛。嗯，
1: 师傅，这女子没气儿了。悟空，
2: 师傅，
1: 悟空，
2: 唐，
1: 你为何无故伤人？
2: 师傅，我打的是妖怪。
1: 胡说，这明明是民家女子。
2: 哎，师傅，妖怪常会变化骗人，刚才我若来迟半步，你定遭他的毒手。
3: 师傅，大师兄火眼金睛不会有错。
4: 管他妖精不妖精啊，哎，这篮子饭食正好归咱们受用了。师傅，徒弟不恭，我先用饭了。
3: 你怎么啃起石头来了啊？
2: 师傅您看，
4: 师傅，这是师兄使的障眼法，他把一篮子香喷喷的饭食故意的变成了石头癞蛤蟆哄骗你。哎，这他免得你怪罪他打死了好人，要念那紧箍咒。
3: 你二师兄，二师兄，你怎么这样冤枉大师兄呢？他诚心保护师父，从不弄虚作假。
1: 悟空，
2: 师父，
1: 出家人念念不离善心，扫地怕伤蝼蚁命，爱惜飞蛾杀照灯，你怎么步步行凶，屡次伤人，取经有什么用？你回去吧。
2: 师父，你叫我回哪儿去？
1: 我不要你做徒弟了。
2: 师父，若是定要我走，求你发个慈悲，念个松箍咒，取下我头上这个箍，也算我跟你一场。
1: 当初菩萨并不曾教我念什么松箍咒啊。
2: 师父你想，我老孙500年前在花果山水帘洞，身为齐天大圣，头戴紫金冠，身穿赭黄袍，如今却带个金箍回去，实在难见故人。师父若是不能把它摘下，就还带我去西天走走吧。
1: 既如此，就再饶你这一次，以后可不许再行凶伤人了。
2: 是师父，吃糖，吃糖，吃糖。啊，二位师弟，保护师父。
5: 师父，老妈妈寻闺女来了。
3: 这荒山野岭的，这老妇人从何而来呀？
6: 请问长老，你可曾看见一个送饭的女子吗？
4: 没看见，没看见。
1: 老人家，
3: 师父不要靠近。
1: 老人家，
6: 师父慈悲，快告诉我老婆子，我的女儿是怎么死在这儿的？
1: 都怪贫僧教徒无方，是我那徒弟。啊，
6: 好你个出家人，纵毒行凶，打死我的女儿！你
2: 妖怪，
1: 悟空。

啊！师傅，师傅，

0: 夫人。夫人，刚才是我放的黑雾，将它引开了。
1: 哼，不得唐僧，绝不罢休。
0: 夫人，夫人，这些和尚取得快呀，过了这座山头，可就不归夫人管辖了呀。
1: 绝不让唐僧落入他人之手。哦，
0: 夫人，

0: 那唐僧是个潜心向佛之人，他倒是好对付，就是那个孙悟空。
1: 既是如此，那夫人您

0: 师傅，你肉眼凡胚，人妖不变，你不需要降妖除怪，只怕你到不了西天。
1: 我命在天，该哪个妖怪争了主了，也是前生注定，不用你管，你回去吧。
0: 师父让我回去倒也可以，只是徒弟有一件大事还不曾了。
1: 什么事？
2: 师父，他要跟你分行李呢，跟你做了几年和尚，过不成空着手回去。
3: 二师兄，你怎么能听着说呢？
0: 师父，我是说徒弟还不曾报得您的大恩呢。
1: 我何曾与你有恩？
0: 当您大闹天宫，被压五行山，多蒙观音菩萨与我受戒，师父大救我脱身。倘若不保你同上西天，现得我知恩不报，叫人小看了老孙。
3: 师父，看在菩萨的份上，留下大师兄吧。
1: 观音菩萨。
0: 师父，是观音菩萨叫我保你上西天取经的。
1: 好吧，既是如此，就再饶你一次吧。再若杀生，为师定将那咒语念上二十遍。
3: 大师兄，
2: 念上三十遍也行啊。

0: 你们看，老公公虔心向佛，善哉。
1: 师父，您先别高兴，人家是等咱们打官司呢。
0: 八戒，你说什么？

0: 你想啊，师兄杀了他家两条人命，他要去告官呢。
1: 呆子，你懂什么？师傅，我去看看。记住，
2: 老头，你怎么在这儿念经？
3: 我在此等我老妻小女前往山前寺里烧香请愿。
2: 你不用袖子里装鬼来哄我，我认得你。
3: 长老，长老打从山上来可见我妻小。小女前往地里送饭，老妈妈又去寻她，天都到这般时候了还不见回来。
0: 得，
2: 你这妖精两番变化被我识破，如今竟敢又来骗人。可
3: 恶，长老。
4: 老人家，
3: 难道他母女二人都死了？我的天哪！可怜我一家人，就剩我这孤身人。是哪个行凶作恶，乱杀无辜呀？
4: 老人家，都怪贫僧管教不严，徒儿误伤人命。
3: 啊！果然是长老的徒弟行凶啊！可怜我一家行善，世代信佛呀。
0: 是啊，
3: 不想他母女二人竟死于佛徒之手。
5: 住嘴！
2: 好，竟敢花言巧语骗我师父！
0: 大师兄，不可造次。
2: 好。好怪！
0: 哎，猴子！哎呀！哎呀！
4: 你还敢行凶？
2: 师父，妖精不除，怕你难取真经。
4: 乱杀好人，取经何用？
0: 师父。您看，
4: 恶徒不除，难取真经。佛祖发旨，弟子禁地。
2: 妖精，妖精。

0: 小鬼！哎，
1: 二兄，
2: 师兄，
1: 二兄，
2: 师兄，
1: 二兄，
2: 师兄，师兄，
1: 师父，不要再念了，不要念了。
2: 师父，师父，您别念了，您别念了。

0: 大师兄，
1: 师傅，师傅，那老头变成了一堆骷髅。
2: 备马。

0: 师傅，师傅，
1: 你野性未除，连伤三命。

0: 我祖也不宽容于你，师父，你回去吧。师父，你错怪我了。那白骨精是个妖魔，他几次变化为的是加害于你，你却屡次的赶我，好，我走。
1: 师父，大师兄一路降妖除怪，诚心保护师父，纵有错处，看在师徒情分上，宽恕了他吧。
0: 师父，师父，
2: 你是怕我言而无信？无惊。
1: 师父，
2: 打开包袱，取出纸笔，待我写下一纸贬书，从此与悟空不再相见。
1: 师父，写不得，写不得呀！师父，此去西天，路途艰险，大师兄不能走啊！
2: 八戒，嬷嬷，
3: 师父。您真舍得让师兄走啊？
2: 快

0: 师父，歇不得呀！我若走了，是为你除妖仙怪保你性命。
1: 难道八戒沙僧就不能降妖？

0: 这贬书便是凭证，从此以后你再不是我徒弟了。
1: 哦，

0: 并非师父无情决意，只因你连伤三命，佛祖怪罪，天理难容，我实难留你。
1: 师父，师父，弟子跟你一场，请受弟子一拜。
0: 不要拜，我已经不是你的师父了。
1: 不，师父，师父。

0: 师傅，咱们这边走吧。师傅，啊，你怎么了，师傅？你怎么了，师傅？哎，慢点，慢点。
1: 师傅，走了一天的路，水米不曾沾牙。要是大师兄在，
0: 嗨，你别大师兄的了。哎，他这会儿不定在哪儿快活呢。
1: 你听，你师傅都饿了，咱俩谁去化斋呀？啊，
0: 那当然我去了。哼，这个上哪儿化去？
2: 哎，八戒怎么还不回来

0: 二师兄，二师兄。二师兄，二师兄，
1: 你看哪儿去了？哪儿化斋去了？
0: 二师兄，
2: 妖怪，
3: 大师兄不在，这斋饭也难化呀。哎。

0: 台风来了怎么办？安全常识记心里，及时看预警，尽量不出门，离开危险区，户外活动停，事先做检查，处置高空物，生活必需品有备才无患，绕开积水路，外出要慢行，行人避风雨，远离易倒物，次生灾害要警惕，环境卫生得注意，齐心协力防御台风，共同守护健康平安。
1: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 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0: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

0: 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你不跟师傅在一块儿，你找我干什么？
1: 就在这儿，
0: 都怪你，这
2: 师傅。

Thank you.

王，大王，这就是东土大唐派往西天取经的和尚，您可千万别叫他跑了。

0: 夫人。
1: 夫君，听说你抓了一个东土来的和尚。
0: 啊，就是他。
2: 大王，夫人。
1: 夫君要把这和尚怎样处置？
0: 怎样处置？夫人有所不知，这个和尚与众不同，若是吃了他的肉，便可长生不老啊。小的们，洗脱干净，我与夫人共食其肉，偕老百年。
1: 大王，
0: 慢。
1: 站住！今日天色已晚，想吃唐僧肉，何不另选良辰？
3: 大王，夫人说的对呀，明天就是吉日。
0: 嗯，好，那就依了夫人了啊！
4: 大王，外面来两个和尚，在那里叫骂，要大王还师傅。
3: 东土和尚，你别怕。别怕呀，你还是从了吧。你我做个长久夫妻。
2: 阿弥陀佛，
3: 这我好心救你，不识抬举。
5: 我是谁
2: 啊？你？
5: 我是白骨夫人的军师。
2: 白骨夫人？
5: 你不记得了？你大徒弟打死的一家三口就是我家白骨夫

0: 都是妖怪，
1: 那全是我家夫人变化的。你肉眼凡胎，不识真假，中了我家夫人的离间之计，赶走了你的大徒弟，看如今谁来救你。怎么样，跟我走吧。跟我走吧。你要是不从我，就是死路一条。来呀、把这个和尚给我吊起来。
2: 吊起来。走走走。
1: 明天一早就开膛破肚。
0: 悟空，为师的错怪你了。
3: 你等可是唐僧的徒弟、
4: 你这妖怪，你倒聪明。我是你猪八戒爷爷，速将我师父唐三藏放出来，我饶你不死。
3: 你师父已经让我做成人肉包子了。
4: 师弟，打了。
5: 唐长老
0: 啊，你
5: 长老莫怕，我不是妖怪。
0: 你不是妖怪的夫人吗？
5: 长老，离此西去百余里有个宝象国城，我本是国王的公主，名叫百花羞。13年前

0: 长老，我若能再见父王一面，便死也瞑目了。
1: 公主，不要悲伤。如若公主能够救得贫僧性命，贫僧愿意做烧书传话之人，将实情禀告宝相国国君。
0: 唐长老，唐长老，长老，
1: 女菩萨，
0: 长老，请将书信与珠花交于我父王。快走！快走！

0: 好，请饶过你们这帮和尚，快走
1: 走。
2: 啊，怎么跑了？
3: 夫人，夫人，你怎么了？夫人，夫人，你稍后，待我为你治病。夫人，我来为你治病。夫人，你好些了吗？夫人，夫人，夫人，好些了吗？夫人，
4: 夫君，舍利子虽能为我止痛，却不能断我病根，只怕难与郎君白头到老。
3: 夫人，不要悲伤。抓来的那个唐朝和尚，只要你吃了他的肉，便可长生不老啊。
5: 长生不老恐怕不行吧。
3: 怎么，
5: 唐朝来的那个和尚让人给放走了。
3: 是谁如此大胆放走了那个和尚？快去把他给我抓回来啊。
4: 妈，不要去抓了，那个和尚是我放走的。
3: 你，哎，
5: 夫人放的，这可就……
4: 你给我出去！
3: 出去！
5: 哼！
4: 夫君，夫君，我以往心痛，都是因为在梦中梦见一个金甲神人向妾身索命。
3: 金甲神？什么金甲神？
4: 我小时在宫中许下一桩心愿，若能招个贤驸马，定能上名山拜仙佛，斋生不死。自从配了你，夫妻恩爱13年了，一直未了心愿，故此神人责问，若再不还愿，只怕性命难保。
3: 真有这事儿？
4: 我见你抓的那个唐朝和尚怕触怒神灵降罪于我，故此我将那个和尚放走。大夫，看在我的薄面，就饶了那个和尚吧，只当为我还愿。
3: 只是你吃不到那唐僧肉，又怎么能长生不老呢？
4: 要吃了唐僧肉，惹恼了天灵，只怕妾身就更难还命了。
0: 在哪儿呢？八戒，我不是怕你们，看在我夫人份上，饶了你师父。
2: 在哪儿呢？师父，
0: 快到后山找你师父去吧。如若再来犯我仙界，我绝不轻饶。
2: 这上哪儿去找啊？
6: 再找一找吧。
2: 都怪你不好好看着师父，
6: 你就会睡觉。
2: 都怪你，都
6: 找不到师父，我看你怎么办。
7: 八戒，八戒，
2: 师傅，
6: 师傅，
7: 师傅，
6: 师傅，师傅，师傅，
7: 八戒，
2: 师傅，哎呀，可找到你了！
8: 13年前，不见了王儿，宫内宫外遍寻不着，只说是迷失路径，无处找寻。谁知是妖怪射了去。众卿家，谁能兴兵领将，迁去湾子山洞，捉拿妖怪，救我百花公主？
9: 这陛下，这位长老既敢独自去往西天取经，必有降妖之术，何不就请他带兵前去搭救公主？
8: 长老，你若有手段捉拿妖怪，救我孩儿还朝，朕与你结为兄弟，同坐龙床，共享富贵。
10: 贫僧不会降妖捉怪。
8: 长老如无本事，怎敢去

0: 西天取经。
1: 陛下，贫僧独自一人实难到此，一路上全靠两个徒弟护持。
0: 那就快宣高徒上殿。
1: 陛下，我那两个徒弟相貌丑陋，不敢擅自入朝，只怕惊了圣驾。
0: 啊，难道朕还怕他不成？宣上殿来。
2: 是。
3: 你看，你看看，
4: 这多有气派啊！
3: 朱能参见国王陛下。
1: 陛下，陛下，贫僧罪该万死，果然惊了圣驾。
0: 长老，
4: 陛下。请我们弟兄来是吃酒啊还是用斋呀？
0: 请问二位长老，你们哪一位能降妖？
3: 我
4: 去。陛下，老朱我乃天蓬元帅下凡，善于变化，最能降妖。
0: 你那就变化一个给寡人看看。
4: 老朱，我长得兴头，能把天捅个窟窿。
0: 收了神通吧。朱长老如此神通，定能降妖。
5: 师父，我去助二师兄一臂之力。
6: 猪八戒，你等有前来送死呢。
4: 你为何强抢百花羞公主？快把他给我放出来！
6: 沙和尚，你怎么知道百花羞公主在我的洞中？是什么人命你前来索要公主的？快说！说！
7: 大王，你是问谁走漏了消息？
6: 谁？
7: 是夫人。
6: 你怎么敢说是夫人放的？快说！
7: 是夫人放走的，又让唐僧捎带书信。国王这才派了两个和尚前来索取公主，你说是不是呢？
6: 我去找那个贱人。你为何放走了唐僧，又传书带话？你给我从实招来，不然我就杀了你。妖怪，不得无礼。
5: 此事与公主无干，
6: 那你为何前来索要公主？
5: 因为看见了宝象国公主的化影图形，我师父才知道你的夫人就是公主，这才向国王说起，国王恳求我们来营救公主，他何曾有什么书信呢？
8: 哎呀，我糊涂啊，错怪了夫人，千万别生我的气啊，此事与夫人无关，只恨那唐僧。
7: 大王，难道就这样算了？
6: 此事与夫人无关，只恨那唐僧。
7: 唐僧就在宫中。
9: 小婿拜见父王。
10: 你是何方人士？何时与公主匹配？
9: 臣是城东碗的山波月庄人家，小婿自幼好习弓马，13年前上山打猎，见一只猛虎驮着一个少女，小婿箭射猛虎，救了公主性命。公主感恩图报，愿以终身相许。
10: 既是孤王女婿，

0: 为何没有信物？
1: 是父王，小婿救下公主时，那猛虎口含珠花逃走，在山中修炼成精，如今变成了取经人。父王，他就是虎精所变。
2: 啊，我。

0: 那和尚原来是个老虎精啊。
1: 可不是嘛，驸马的功劳可真不小，叫那唐僧现了原形。
2: 就是嘛。

0: 来，
1: 请。
0: 你可会歌舞？
1: 奴婢还会舞剑呢。
0: 哦，你会舞剑？
1: 是。
0: 好，快快舞来。

0: 师兄，师兄，是我，
1: 你叫我的？
0: 是啊。
1: 天哪，你怎么说开话了？
0: 师兄，你怎么一人回来了？
1: 嗨，沙和尚叫那妖怪抓进洞子去了。
0: 如今师父已被黄袍妖怪变成猛虎，锁在朝房笼子里面。
1: 嗨，好厉害呀！这可怎么办呢？这
0: 快去搭救师父性命吧！
1: 我说白龙马，白龙马呀，你
0: 快去。

0: 救师傅吧。
1: 嗨，我也没有办法呀。你呀，还是回你的西海龙宫，我回我的高老庄啊。
2: 师兄，哎哎哎哎哎。

0: 漱口需谨慎。
1: 机器人的头怎么找不到了呢？明明早上我才亲过的。
0: 嘿，咦，早上好，小草莓。嗨，小草莓，你怎么了？
1: 蜡笔，我肚子好痛呀！
0: 小草莓，小草莓，救命呀！小草莓晕倒了。
2: 下一位，小草莓。
3: 小草莓来了，小草莓症状肚子痛。
1: 救救我，医生。
2: 小草莓，你今天吃了什么？
1: 我就吃了草莓蛋糕和汉堡呀。
3: 草莓蛋糕，汉堡，
2: 都是挺正常的食物啊。看来我们需要做个检查。红绿灯，准备仪器。
3: 好的，医生。嘿。
2: 蛋糕、火腿、汉堡、苹果。
1: 原来我还吃了火腿和苹果呀。
2: 这是什么？红色的金属，蓝眼睛。
0: 动作危险，切
1: 了我的机器人的头。
2: 看来是误食了玩具。红绿灯，准备手术吧。
3: 好的。
0: 小草莓，
1: 乐比，我没事了。
0: 我听说你吃了你的玩具，这样是很危险的。
1: 我也是不小心的，没想到会让我这么难受。
3: 跟我来吧，我来告诉你们难受的原因。
1: 这是哪里呀？
3: 欢迎来到红绿灯小课堂。乐比，你还记得我们救过的大鲸鱼吗？
0: 是那条肚子痛的嗷嗷大哭的大鲸鱼吗？
3: 没错，你记得它肚子里有什么吗？
0: 我想想，有坚硬的大石块，碎木板，还有一堆乱七八糟的垃圾。
3: 没错，这些垃圾堆在大鲸鱼肚子里，硌得它很难受。
0: 小草莓，我明白啦。玩具就像大鲸鱼肚子里的垃圾，会戳得你肚子痛。
1: 我的机器人才不是垃圾呢，我经常亲亲它。
3: 所以你才会误食了它的头。乐比的意思是，玩具不是食物，不能吃。蛋糕是食物，可以吃。

0: 但我们不会吃盘子，对吧？因为盘子也不是食物，而且玩具上藏着很多我们看不见的细菌。如果吃进嘴里，
1: 动作危险，
0: 我们可能会被细菌感染，生病。我们只能消化食物，不是食物都不要放进嘴里，不然就可能生病进医院了。
1: 以后不要把玩具放嘴里了，小草莓。
2: 我知道了，我以后再也不吃我的玩具了。
1: 小草莓，你的肚子不疼了吧？
2: 不疼了，不疼了，活蹦乱跳，一点都不疼。
3: 同学们都过来。首先我们恭喜小草莓康复，同学们以后都要注意饮食安全。那大家都知道有哪些野生植物是不能吃的吗？
1: 野生植物，上次悠悠吃了我在路边摘的小野果，结果肚子痛得在地上打滚。那是我知道，路边的小野果不能吃。
3: 没错，乐比真棒。那你觉得野生的蘑菇能不能吃呢？
1: 我想想，好漂亮的蘑菇呀。
0: 乐比犯傻，不可以吃。野蘑菇有毒的，连青蛙都不会吃。
1: 不能吃，不能吃。
3: 很多蘑菇确实是有毒的，不认识的蘑菇我们不吃。大家会辨别毒蘑菇吗？
2: 老师，你快教教我们吧。
3: 我看到这附近有好多的蘑菇，大家去采一些吧。然后老师教大家怎么辨别，把毒蘑菇挑出来。那些可以吃的蘑菇我们用来煮蘑菇汤喝。
4: 好耶，
1: 长蘑菇了。悠悠，这里有三个蘑菇。嘿，不知道这蘑菇能不能吃呀？我们去那边看看。
2: 乐比找得好快呀，我一定也要找到小蘑菇。小蘑菇，快出来！
1: 动作危险，切勿模仿。
3: 悠悠，这个蘑菇颜色好鲜艳。
1: 悠悠，你那个蘑菇的颜色也好看。我们回去吧。
2: 这边的蘑菇都被他们采完了。去远点看看。
3: 像这种颜色鲜艳有斑点的蘑菇很可能有毒，我们不吃。
1: 是这样呀。对了，大草莓，小草莓还没回来吗？
5: 等他回来我教他。
3: 真棒，乐比，你把毒蘑菇放远点。
1: 好的，老师。
3: 这些蘑菇我们认识，没有毒，拿去煮汤喝。
2: 这有两个蘑菇呀，终于找到蘑菇啦。我找到蘑菇啦。看，
5: 弟弟快放下。
1: 这蘑菇怎么这么眼熟呢？是毒蘑菇。
2: 你别胡说，这是我好不容易找到的。
1: 小草莓别跑，把毒蘑菇放下。
3: 小火车让小草莓别冲动，喊他回来。
6: 草莓老师，小草莓老师喊你回去呢。
2: 别想骗我，我知道你们都想抢我的蘑菇。
1: 动作危险，切勿模仿。小草莓你没事吧？
5: 弟弟，
1: 小草莓，
5: 老师快来，小草莓中毒了。
3: 还好这蘑菇毒性不强。
5: 老师，弟弟真的没事吗？
3: 放心吧，我来照顾他。大家先回去喝蘑菇汤吧。
5: 没事就好，
1: 没事就好。
3: 小草莓，喝了药就好了。
2: 我再也不吃不

0: 摘蘑菇了，又吃坏肚子了，我以后得小心点。
1: 小草莓，明天我带你去吃好吃的，别难过了。
0: 什么好吃的？
1: 我们去奶奶的苹果园。
2: 今年的苹果收成真不错。
1: 奶奶，我们来玩了。
2: 孩子们，慢点跑。
1: 奶奶，我们来帮你摘苹果，大家一起摘，很快就能摘完了。
3: 奶奶好。
2: 你们好。好吧，那这里就交给你们了。奶奶去给你们做好吃的。
1: 耶，好耶，好耶。我们要摘满满的苹果，摘完就可以吃苹果了。出发！大家不要忘记在这里汇合哦。刚好满满一车，
3: 太棒了！
0: 苹果是认识的食物，不是野生的。总可以安全吃吧？
4: 耶，吃苹果喽！
5: 不可以吃，
0: 这明明是没有毒的食物，快还给我！
5: 小草莓冷静一点，你听我解释。苹果皮上有很多细菌、农药和灰尘，吃前记得洗一洗，不然你又要肚子痛了。
6: 小草莓，你谨慎点。
7: 弟弟，你听红绿灯和小火车的话。
0: 我以后吃东西前会先想一想的。
7: 想什么呀？
0: 这是不是没有毒的食物？还有吃前要先洗干净。
7: 哈哈，弟弟真棒。

0: 忙碌的一天。今天我们讲这四个图片，大家看黑板。第一个是植物幼苗，第二个是太阳，第四个是雪花，第三个大家认识吗？第三个是小麦，是麦苗通过阳光的照射和时间的流逝中成长成的。
1: 时间
0: 大家先安静一下，时间是很宝贵的。是一去不复返的，所以我们应该好好珍惜时间。

0: 该怎样珍惜呢？啊，把时间都安排起来不就好啦？明天这样计划：早上去小草莓家玩，中午和爸爸妈妈去野餐，下午和小火车放风筝，晚上和悠悠在院子里玩。嘿嘿，我真是时间规划大师啊！
1: 你们在家乖乖待着，妈妈一会儿就回来。乐比悠悠，你们来玩吗？
0: 对，草莓阿姨，你要出门吗？
1: 玩得开心哦，妈妈先走了。
0: 玩点什么呢？
2: 玩玩具吧，我有很多玩具。
0: 小草莓，你真的有好多玩具呀！
2: 当然。
0: 小草莓，你怎么啦？
2: 玩累了，休息会儿。
0: 休息吗？这样就浪费时间了呀。浪费时间可不是好孩子。
3: 看来大家都饿了。
4: 家里有零食。
0: 今天真是太开心了，谢谢你们的招待。我悠悠，
2: 我
0: 悠悠下一次来了。
2: 时间安排的这么满吗？欢迎下次来玩，再见。
0: 从那个房子里出来的呀。
1: 你说的没错，但不完全正确哦。
0: 为什么呢？
5: 那座工厂把产生的水蒸气排放到天空中，水蒸气升到一定程度就变成了云。一会儿我们可以仔细观察一下云朵。
0: 今天天气真好呀。爸爸，你看那些鱼，这个像小猫，这个像鸭子，这个像蝴蝶。
5: 乐比的想象力还挺丰富的。
1: 你们看那朵像不像恐龙？
0: 妈妈，我一会儿约了小火车，可以早点回家吗？
1: 没问题。
6: 乐比，快来一起放风筝。
0: 给我玩会儿吧。
6: 行。来，给你。乐比，别这么急着转，会掉下来。

0: 树林，为什么不停？
1: 别急，我一定会帮你拿下来的。动作危险，切勿模仿。
0: 回家补一补。
1: 哦，这下可以去找悠悠玩啦。

0: 悠悠，外面下雨了，我们出不去了哎。嗯，我们在家里玩玩具怎么样？嗯，啊，我去准备一下。嘿，悠悠，你选好了叫我。好困啊。
1: 哟。哟。

0: 乐比还没有起床吗？我去叫叫这个小懒虫。乐比怎么还在睡？今天还要上学呢。
1: 妈妈，我还想再睡会儿。
0: 乐比，起床了。上学可不能迟到。乐比，乐比。
1: 我太累了，妈妈想休息会儿。
0: 乐比，你怎么会这么疲惫呢？
1: 我为了能珍惜时间，昨天把行程安排得很满，很累。
0: 乐比，你的方法太激进了，这很容易花光你所有的精力。你应该尝试换一种方式。
1: 不都一样吗？只要把时间全都用上不就好了？
0: 珍惜时间不是把时间安排得满满当当。珍惜时间的关键是管理，完成计划后还应该安排充足的休息，劳逸结合才能事半功倍。我们今天试着重新管理时间吧。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

0: 弯腰开始，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炎热暑假的安全最重要，玩水虽凉爽，生命价更高，危险水域要远离，擅自结伴不可靠。游泳馆里来游泳，大人陪护不能少。夏日防溺水，平安过暑假。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东南卫视海峡卫视并机直播的海峡午报，我是管毅，来看新闻。据中央气象台最新消息，台风沙德尔的中心今天8:05前后在浙江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9:10前后又在浙江省温州市龙湾区沿海再次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2级，浙江、福建将承接最强降雨，局地有特大暴雨，登陆点附近及北侧将形成风雨潮三碰头的局面。后期沙德尔将深入内陆，带来的风雨影响范围广，持续时间长，强降雨或波及江西、湖南、湖北、广东、广西、贵州、云南等9省区。我们继续来看新闻。27号，商务部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新任新闻发言人黄玲介绍近期商务领域工作重点，并回答了记者提问。
1: 发布会上有记者提问，美国政府正在考虑以其所谓的产能过剩为由

0: 对中国进口商品额外加征7.5%的关税。如果美方推进这一措施，中方将如何回应？中方是否考虑采取相应的反制措施？对此，黄玲表示，中方此前已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文件，全面介绍了中方对所谓产能过剩相关问题的看法立场。
1: 我愿在此强调，看待产能问题要秉持全面、客观、公正的态度，不能以此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美方以产能过剩为由，对包括中国在内的16个经济体发起301调查，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是典型的单边主义、保护主义行为。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我们将继续密切关注并全面评估美方后续举措，并保留一切必要措施采取的权利。
0: 发布会上，黄玲还介绍了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经贸合作成效及未来发展前景。黄玲表示，近年来，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中吉经贸合作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各领域合作取得积极成果。
1: 中国长期保持吉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今年1至7月，中吉贸易额为117亿美元。中国新三样和机电产品对吉出口快速增长，服务贸易、跨境电商等合作持续推进。
0: 黄玲表示，下一步中方愿同吉方一道，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持续推动中吉经贸合作高质量发展。
2: 台行政机构于8月20日通过2027年度总预算案，其中房屋支出规模大幅提升，首次超过10,000亿元新台币，较2026年度增加1730亿元新台币，增幅达18.2%，创下历史新高。该年度房屋预算占整体税出比重高达29%，相当于每支出100元就有29元用于军费。在8月27日的国防部例行记者会上，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大校对于记者的相关提问作出回应：
3: 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是台湾社会的主流民意。赖清德当局为一党之私，逆势而为，竭力迎合讨好外部势力，肆意挥霍民脂民膏，穷兵黩武，极大损害岛内民生福祉，终将掏空台湾家底，难逃败亡结局。
4: 另外，有报道称，日本防卫省计划于2027年实施大规模扩编，新设3个部门，还计划为无人潜航器配备远程导弹。此外，日本与澳大利亚还达成在澳境内试射高超音速导弹的协议。对此，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大校表示，国际社会应切实认清日本右翼势力危险图谋。
3: 众所周知，日本是二战战败国，波茨坦公告和日本和平宪法等明确禁止日本拥有进攻性武器。近年来，日本加速再军事化，明目张胆扩军备武，一系列危险动向与二战前军国主义筹备和发动战争极为相似，如让一个曾经热衷对外发动侵略战争、不真正反省历史罪责的国家重新武装成为能战国家，历史悲剧恐将重演。国际社会应切实认清日本右翼势力的危险图谋，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坚定守护地区和平稳定。
2: 岛内年底的九合一选举逼近，民进党当局又开始把黑手伸向基层公职人员。据台湾中国时报报道，国民党籍台北市议员秦惠珠表示，今年适逢选举年，已经有多名里长被约谈，经常有调查人员去里长家串门子。
0: 秦惠珠披露，最近出现所谓神秘单位调查里长是否去过大陆，去大陆见过哪些人，不少里长受惊吓，担忧被罗织罪名。
5: 今年又是选举年，又有情形发生了。其实这段时间这几年常常三不五时就有调查

0: 察局的人跑去串门子，问问他们，你们最近有没有去大陆啊？有没有听说哪一个里长去大陆啊？情况怎么样啊？最近还出现一个神秘单位，跑去跟我们这个里长问，你们有没有去过大陆啊？结果你知道这个单位是什么单位吗？这个单位啊，据里长表示，他出示一个简讯说，他们是国科会委托的一个单位去拜访里长做调查。
1: 秦慧珠认为，这显然有人利用公权力进行骚扰调查。在质询过程中，台北市万华区区长柯俊宏则透露，近段时间有台所谓中研院的人上门，称因政策所需，对里长做匿名访问。
2: 万华区这边是有中研院的，中研院的委托的单位去做访问。
0: 做什么样的访问？
2: 据里长回复说，是有100多题的题目。
0: 给他们填这个问卷。
1: 此前，台北地检署还特别给380名里长寄信，信中表示，若接受所谓境外敌对势力指示、委托或资助，招待选民岛内或岛外旅游，不论是招揽者还是接受招待者，都将受到重罚。对此，岛内舆论批评民进党当局在进行政治恐吓。
0: 所以，我现在是很郑重地呼吁你们，保护我们的里长。让他们免于被白色的这个恐怖、绿色的恐怖给惊吓，可以吗？他们没有犯法嘛，他们也没有义务去告诉人家，我这么多年来去大陆交流几次，见了谁。
1: 近日，台湾各地地检署陆续寄给辖区里长选举查查宣导信，包含所谓大陆界选不能违反反渗透法等内容。国台办发言人张涵日前表示，每逢岛内选举，民进党就刻意操弄所谓抗中保台，污蔑大陆界选，以谋取政治私利。这次又不惜动用检调机关和司法手段威胁恐吓民众，大肆制造绿色恐怖。民进党这种卑劣的做法已经被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看穿和唾弃。
3: 台立法机构各党团26号下午协商无人机采购相关条例，针对预算来源及经费规模未达成共识，在27号加开表决大会。台防务部门主管顾立雄当天再度拜会各党团，持续沟通，最终该法案以中国国民党提出的版本通过。
1: 无人机采购条例经台立法机构各党团多次协商未取得共识，蓝绿白各有自己的版本。民进党团支持台行政机构提出的版本，框列6年2100亿新台币，以特别预算编列，台防务部门为主管机关。国民党团则提出6年预算上限2400亿新台币，以年度预算编列，主管机关为台经济部门。台湾民众党版则希望用年度预算编列，但不需写明金额。
4: 这个东西不是不能说没有上限的空白授权。
1: 27号，台立法机构上演表决大战，最终无人机采购条例以国民党团提出的版本通过。不过，外界更关注台行政机构的态度，包括至今已不附属多达8个法案的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是否会再次选择不附属？
5: 院长满意这个版本吗？会进行附属吗？
6: 是行政院满不满意的问题，也不是任何个人不同意的问题。我要看的是这个通过的相关的法案有没有符合需求，我们会在需求安全这个方面来慎重的考量。
1: 27号是台立法机构本会期最后一次会议，台立法机构负责人韩国瑜当天表示，本会期共通过处理95个重大议案，但台行政机构却把不附属武器化，他对此深感遗憾。
7: 行政院应向本院负责，而本院有监督行政院之权，但近年来针对本院三读通过的议案，行政院却以不附属的手段将不附属武器化，曲解宪政规范，架空行政对立法负责之赋予制度，破坏宪政体制。本席对此深感忧心以及遗憾。
1: 此前，蓝营民代不满卓荣泰对台立法机构通过的部分法案不附属，在审查台当局总预算时，提案冻结卓荣泰9月至12月薪资，并删除所谓不当党产处理委员会政务人员待遇。他没关注台行政机构在收到三读后的总预算案是否会申请所谓释宪，以及卓荣泰与党产会人员9月起

0: 是否能领到薪水。对此，台行政机构发言人李慧芝27号称，政务人员薪水是法定义务支出，台立法机构不可利用审查预算限制改变其他机关应有待遇，因此在收到台立法机构通过的总预算后，会审慎应应，合规处理。
1: 赖清德办公室公务机要费日前遭台立法机构删除，冻结3000万元新台币。赖办以此为借口，临时叫停了向庇护工厂，也就是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就业机会的社会机构购买月饼的计划，并声称这是不得已。对此，中国国民党籍民代徐巧芯呛声赖办，明年就只保留月饼预算，剩下全部删掉。
0: 赖清德办公室副秘书长何志伟27号表示，赖办今年原规划向庇护工厂采购1.5万盒中秋礼盒，早在6、7月就陆续联络业者，但8月14号预算遭删后，只能取消订单，并向庇护工厂致歉。
2: 弃单的原因就是预算被删掉了。
3: 机要费原来是拿来买月饼专用的，这个是我是第一次知道哈。
4: 嗯，
3: 就是说它里面当然你要拿去买月饼，不是不可以，是可以的。可是呢，你机要费现在变成是说，因为它被删减或是冻结，然后告诉大家说你不能删减跟冻结的原因是因为我要拿去买月饼。我觉得这个在我们在审查预算的过程当中会觉得哦，那你机要费的这个真正的使用目的好像哦已经偏离。
0: 赖办公务机要费遭冻结删除，赖办竟放弃向弱势庇护工厂购买月饼。徐巧芯直言，绿营狡辩半天，竟然只告诉大家买月饼很重要，那明年就只保留月饼预算，剩下全部删掉。
3: 我会建议是一定要留下月饼的钱，那剩下的全部删掉，剩下都不需要啦，甚至 double 都没有关系啊，那剩下的你完全没需要，那就直接删除了吧。
4: 对，
0: 针对此事，台湾民主党嘉义市长参选人张其凯表示，他自掏腰包采购50000元新台币公益礼盒，并批评赖办混淆删除与冻结的预算，将公益团体卷入政治攻防。他呼吁民进党当局应落实优先采购制度，以长期制度支持庇护工厂。
1: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湾年底九合一选举27号起陆续开放领表，选战进入登记准备阶段，蓝白两党的互动也受到关注。新竹市长高虹安预计下周登记参选，并邀请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陪同。台湾民众党嘉义市长参选人张其凯同样选定下周登记，并透露会有国民党籍的现任嘉义市长黄敏惠陪同。
0: 27号，赖清德前往新竹参加活动，与新竹市长高虹安、民进党新竹市长参选人庄敬诚同框。赖清德喊出，希望新竹年底能够选出青年的市长，和高虹安几乎没有互动。相较之下，高虹安更希望与蓝营能有更密切的互动。据台湾媒体报道，高虹安已邀请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陪同他下周三领表正式登记参选连任。除了新竹，嘉义市也出现类似互动。
5: 我已经选定在9月2号，也就是下个礼拜三的上午，要到选委会去办理登记。民众党的党主席黄国昌黄主席跟嘉义市的市长，也就是永嘉市长黄敏惠陪同其凯一起去登记。
6: 那陈远下个礼拜也会按照本来排定的行程前往登记。那至于说跟中国国民党彼此之间协调的部分，我们会再召开记者会。
0: 除了蓝白互动受关注外，国民党各县市参选人也陆续展开登记。据台湾媒体报道，国民党新竹县长参选人徐新莹、屏东县长参选人苏清泉都有意邀请郑丽文陪同登记参选。
7: 正在协调，上卡的。
8: 我觉得是主席是一个考量之一。
9: 是议员还有市长一起来，跟台南的乡亲一起来。
0: 随着各参选人陆续进入登记阶段，年底台湾县市长选举正式进入选战冲刺期，蓝白两党后续的合作也成为台媒关注焦点。
1: 好的，接下来是广告时间，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0: 帮你请坐。
1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 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绒，从

0: 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6: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7: 9.9元能吃几天呀？
6: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8: 不满意能退吗？
6: 不满意能退货。您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9: 欢迎回来，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卫视并机直播的海峡午报。
2: 继续来看新闻。台湾中南部连日暴雨成灾，根据台湾灾害应变中心统计，灾情已造成全台湾二人死亡、三人失踪、202人受伤，农业产物及民间设施损失估计达1亿3477万元新台币。
9: 连日的极端强降雨让高雄、台南、屏东等南部多地接连出现建筑坍塌、道路损毁、农田受淹等险情，不少民众的日常生活受到严重影响。在高雄大寮，一间拥有70年屋龄的三合院，在27号清晨6点多突发屋顶坍塌。
10: 来惊一个，一早听到声，嚯！我叫讲人个是车什么来倒，结果唔是啊，看，哎呀，看袂安尼厝崩去，真正有影讲厝崩去啊！伊个顶悬的梁拢是迄个竹子的无，所以拢较烂嘛，所以久吼，食水你看拢烂去啊，拢凹去啊，所以哦。可能承受不住雨水了。
9: 万幸这间三合院平时仅用来堆放杂物和停放车辆，事发时屋内无人，没有造成人员受伤。同样在高雄，男子德贤路上的木质招牌也因连日雨水浸泡下木板腐烂掉落，直接砸中下方停放的轿车，导致车辆受损。另外积水退去后，高雄多处路段发生严重的路基损坏问题。
11: 这个地方刚好是那个山泉水的大出水口，它出水口，让它水量大的话，它会往下冲，把里面的那个泥土都掏空了。
12: 路段下边坡连续受剧烈短时强降雨的冲刷，土石流失下边坡滑动，造成部分路面损坏。
9: 持续多日的暴雨也给台湾中南部农渔业带来沉重打击。根据台湾灾害应变中心及农业部门的最新统计，八月下旬的这轮暴雨已导致台湾农业产物及民间设施灾损共计1亿3477万元新台币，其中农耕业损失1亿1700万元新台币，畜牧业损失488万元新台币，渔业损失1231万元新台币。
2: 好的，接下来是广告时间，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12: 不满意能退货。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 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3: 您记

0: 块九，可以先体验。
1: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0: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吗？
0: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
4: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6: 400-861-7866，400-861-7866，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2: 欢迎回来，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卫视并机直播的《海峡午报》。接下来，我们通过一组简讯，快速了解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
7: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7号援引美国海军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西奥多罗斯福号航空母舰将被部署在中东地区，以接替华盛顿号航母。报道称，华盛顿号航母20号刚刚接替了在海上部署长达200多天的林肯号。自伊朗战事爆发以来，美军高强度作战部署和行动持续挤压人员休整、装备维护和军力轮换空间。此前，林肯号航母被曝其水兵因高强度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存在生活条件和心理健康问题，舰上甚至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签署一项行政令，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并称该命令立即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27号表示，安大略湖名称源自当地原住民语言，意为美丽之湖或闪光之湖。该名称已有400多年历史，早于加拿大联邦的建立和美国独立宣言的发布。卡尼称，加拿大将一直称它为安大略湖。安大略湖是北美洲5大湖之一，位于美国与加拿大交界处，湖区北接加拿大安大略省，南临美国纽约州。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27号在接受乌媒采访时表示，在美国参与下，乌克兰与俄罗斯可能在9月重启谈判进程。对此，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7号表示，目前并不掌握有关下一轮谈判具体计划和时间安排的信息。佩斯科夫当天还表示，俄罗斯与美国在工作层面上的接触仍在继续，俄方对继续和谈持开放态度。
2: 好了，今天的海峡午报就到这儿了。我是管毅，我们下期再见。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级。优韧级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0: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块9，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
8: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 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感。

0: 整整60里，包邮到家。
1: 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级。优韧级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0: 您记住了，优韧级9.9，可以先体验。
4: 9.9能吃几天呀？
0: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0: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3: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6: 妈，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9: 400-861-7866，400-861-7866，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9: 400-861-7866，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

0: 传私利，代表社会整体利益的强大的中央政府。
1: 直面3000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共产党如何再造基层，创造性的继承和发展大一统中华制道？
0: 通过良好的土地政府，中国共产党激活了中国基层，把基层和中央政府给贯通了起来，重新建立起了大一统政治重心中。
1: 踏上新征程，如何用好大一统传统所蕴含的历史经验、治理智慧，推进强国建设，实现复兴伟业，
0: 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本，开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之心。
1: 今晚跟随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研究员翟玉忠，立足两个结合，一同探究大一统的中华制道。
2: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这里是东南卫视《中国正在说》节目，我是江宇，欢迎大家。在人类文明中，中华文明是唯一未曾中断的文明。在漫长的岁月里，中华民族创造了波澜壮阔的历史和独具风采的文化。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20大报告中指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如何对待传统文化，是近代以来中国现代化绕不过去的课题。历史上有过尊孔复古，有过儒法之争，有过全盘否定，有过盲目迷信，但无论如何，这些都是我们不能忘记的过去，这里面蕴含着我们不可不知的遗产。今天就让我们调息细旅，来探究中华传统文化和中华治理之道。欢迎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研究员翟玉忠，欢迎翟老师。翟老师好。
3: 谢谢。
2: 这些年啊，对文明和文化的研究可以说是越来越热了。那么您说这个优秀的标准是什么呢？我们怎么样去判断传统文化那么多内容，哪些是优秀的？
0: 在1938年的时候啊，毛泽东主席在一篇文章中实际上提到过这个问题。他说呀，总结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这样的文化遗产，那么我们需要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出发，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予批判性总结。我觉得具体说就是，我们评判一种思想文化是不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关键是看它是否符合最广大人民的最根本利益。
2: 好，下面我们就把讲台交给翟老师，有请。
0: 车同轨，书同文。我相信很多朋友都知道这句话，也知道这句话说的是秦始皇他统一了中国的文字，统一了度量衡，这两个政策对我们中华文明的统一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一些外国朋友也对中国车同轨书同文的政策十分羡慕。今年夏天的时候，我去欧洲，经过德国、比利时、法国前进，在这一路上啊，全是那种由草地和森林构成的丘陵地貌，那种绿色的原野构成了绿色的波涛，一直绵延到天际。我的朋友皮特就说：“哎呀，你看欧洲多美呀！”它物产又丰富，而且呢气候又宜人，但是呢在欧洲的历史上有太多血腥的宗教和民族战争， 你看你们中国由秦始皇统一了文字，假如我们欧洲上千年前也统一了文字的话，欧洲就不会有这么多血腥的战争了。那么是不是因为文字的力量，中华文明就绵延不绝五千年呢？这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但是大家想一想，比如说今天我们世界上有22个国家把阿拉伯语作为官方语言，有2.6亿人把阿拉伯语作为母语，还有英语。我们知道在世界上有很多国家呀都把英语作为母语，但是那些国家如果统一成一个政治共同体几乎不可能。实际上我这个德国朋友呢可能不太清楚，早在秦朝以前，我们中国啊就是这个大一统的政治共同体。

0: 千年文明薪火相传，是什么力量铸就了中华大一统格局？
1: 建中立子，建立一个超越历劫。

0: 考古发现显示，新石器时代的中原地区已经实现从满天星斗的部落状态向月明星稀的广域王权国家的转变，呈现出向心性发展的趋势。萌芽于夏商时期的畿服制度建构了中心外围的圈层结构。据出土的甲骨文记载，商王对四方方国拥有册封权、征伐权、祭祀主导权。方国首领需定期朝觐商王，贡献方物。西周发展出更成熟的分封制，以血缘与功勋为纽带，封建亲戚以藩平周，构建了拱卫周天子的宗法政治共同体。周人还通过礼乐教化，将中原文化向周边传播，塑造出诸夏的文化认同。在漫长的互动中，逐渐形成了以炎黄华夏为凝聚核心，五方之民共天下的交融格局。当春秋战国面临王纲节纽、诸侯争霸之际，定于一成为当时人们的普遍追求。顺应时代趋势，秦始皇在公元前221年统一六国，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大一统王朝。秦朝推行书同文、车同轨、量同衡、行同轮等举措，将九州共贯的理念嵌入制度机理，促进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交通、文字等多方面的统一。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把九州共贯、多元一体的大一统传统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元素之一，强调中华文明长期的大一统传统形成了多元一体、团结集中的统一性。
1: 大一统是整个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它的最广泛的共识，它客观上构筑了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
0: 当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相互交织、相互影响，大一统传统蕴含的思想资源、历史经验和治理智慧等，对我们应对内外挑战、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1: 那么是什么样的力量造就了中华民族大一统这样的体制呢？实际上是因为我们的先贤发现了实现持久和平和持续发展的奥秘，就是建立一个稳定的政治重心。我们古人叫建中立极，最早阐述这种观念的是古代一个著名的篇章，叫做《尚书洪范》。《尚书洪范篇》呢，和一张神秘的图有关。这个图是什么呢？就是洛书。大家可以看这个大屏幕上这张图，这就是洛书。在《易经》中有这样的文字，他说：“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那么古代的圣人依照这两张图确立了治理天下的法度，这张图和天文历法以及以天文历法相关的治国理念密切相关。在尚书洪范的前边啊，有一个序，这个序的大致内容是这样的，是一个很让人感动的故事。就是啊，周朝在建立国家的初期呢，他实际上呢没有大国治理经验，今天我们考古挖掘也能证明，就是周人一直在陕西的西部地区，这个地区呢相对于中原地区还是相对落后的，我们从出土的青铜器上就能很明显的看出来。 可是在牧野之战中打败商纣王之后，周人开始统治整个中国的时候，他就着急了，他不知道怎么治国。这个时候呢，周武王就请教商朝的一个重要的大臣叫姬子，就问他说，你们商朝人是怎么治理这么大的国家的呢？姬子就告诉他呀，说我们商朝人的治国理念啊，是来自于夏朝的开国君主大禹。在4000多年前的时候，当时呢洪水滔天，这个时候我们的先民没有像一些其他民族一样去匍匐在神的脚下，而是大禹带领全体人民抗击洪水，最后获得了成功，人民得以安居乐业。那么是怎么把人们组织和动员起来的呢？他的组织原则就是这个尚书洪范，他一共有9条大法，但是其中的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我们看这个图的中间的部分，就是这个中，就叫黄极，在尚书洪范中呢叫见用黄极，后人呢也说叫见中立极。它具体是什么意思呢？这个中啊，实际上用我们现在的话说，也可以说是中央政府，就是它建中的意思，就是建立一个超越利益集团私利，代表社会整体利益的强大的中央政府。那么这个中也不同于西方的执政党，西方的执政党呢，它是跟在野党轮流执政的，这个中不是，它也是在变化，但是它是不断的完善它。这个中的来源是社会各个阶层的贤能，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就是又红又专的人，在道德上是高尚的，在能力上也很高，这样的人把它组织成一个领导全国人民的中央政府。所以这种贤能政治其实一直延续到今天，长达4000-5000年之久。那么建立起中央政府之后，他靠这个强大的中心来协调社会各方面的利益。
2: 中在不同的时代就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当然核心是代表社会整体利益的中央政府，这个大一统原则是没有变的，这是中国几千年组织起来的基础，中国被称为中国的原因。
0: 在翟玉忠看来，中华大一统绝非简单的权力集中，而是一套由政治、教化、社会协同支撑的文明治理体系。在政治上，核心是打造一个去私立功的中央治理中枢，它既不被利益集团裹挟，同时也向社会贤能敞开大门。教化层面，由国家承担教化职能，建立普遍的社会伦理规范，以政统教，以教辅政。社会层面，中央政令能直达基层，把治理和教化落到实处，实现九州共贯、六合同风的统一格局。中华大

0: 大一统不仅是一种政治理想或文化情怀，更是一种具有坚实经济史根基的文明形态。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至1858年手稿中提出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成为理解中国文明起源和特质的一把钥匙。他深刻指出，中国早期大规模水利工程催生了一种以土地国有、农村公社与中央集权为特征的共同体经济。这种经济形态迥异于欧洲以私有产权为核心的封建制，它强调天下为公、均田授受，在制度层面保障了资源的共享与再分配。这正是中华大一统得以可能的经济前提。在这个前提下，中国通过5000多年的政治实践，把游牧、农耕、海洋三种基本文明形态整合为同生共存、相互转化的有机生命体。它融合了沿海与内地、塞外与中原，形成了包纳四夷的天下。这并非简单的文化宽容或道德施舍，而是深嵌于生产方式之中的制度性包容。
1: 马克思主义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它不是代表那些士绅地主的传统文化，它激活的是大一统的以天下为公为核心的中国文化。
0: 翟玉忠认为，这个激活的过程其实早在五四时期就开始了。
1: 几千年来，我们都维系着大一统这样的理念，为什么后来在五四运动的时候我们要打倒孔家店呢？我们知道孔子一生也是在追求大一统的，他做春秋，他就是为了重建大一统的这样的社会治理。实际上啊，五四运动时期说的打倒孔家店，并不是说孔夫子的思想，而是鲁迅先生讲的把孔子当作砖头用的异化的中国文化。在汉武帝之后啊，社会上就出现了这么一种思潮，他们打着不以民争利的旗帜，实际上的意思是不以富民争利，反对国家所有干预经济的措施。比如说他们直接反对当时的盐铁专卖，反对酒类的专卖，他们实际主张的是一种小农主义的自由市场经济。那么这种思想到了宋代以后就成了主流，当时甚至形成了政权不下线的一种格局。那么这种政权是由谁来控制呢？是由士绅地主来控制。到清朝的时候，这个政府小到什么程度呢？我觉得一般人都不能想象。有很多故事我们现在听起来就感觉不可思议。在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我们要搞工业化，问题是清朝政府没有更多的钱来搞工业化。当时呢，正好呢，一个美国商人，他想把自己的一个铁厂卖掉，就是叫奇迹铁厂。他要价多少呢？大约是10万两银子。这10万两银子啊，并不像想象的那么多。大家知道，在清朝有一个著名的谚语，叫做“三年清知府，10万雪花银”。也就是说，如果一个知府去贪污的话，那么三年他也可以贪污这个10万两银子。但是他们没有这个钱去买这个铁厂，那么后来怎么又把这个铁厂买过来了呢？正赶上当时海关一群人贪污，抓起来之后呢，这些官员呢，就为了避免牢狱之苦，他们就这几个人凑了4万两银子，然后把这个奇迹铁厂买了下来，献给了朝廷。这个奇迹铁厂 就是我们今天上海的一个特大企业江南造船厂初级。你想当时的政府有多弱，还有甲午战争。现在我们已经能够看到当年日本陆军参谋本部的档案，比如在1887年的时候，也就是甲午战争爆发前7年，他们就出台了一个重要的报告，叫做清国征讨方案。这个报告很长，但是他提到了如果日本打中国必胜的理由，其中有一条让人很难忘记。他说我们日本领土和面积只有中国的30%，可是清朝政府的年度的财政收入有多少呢？只有日本的不到1倍。还有清朝中央政府所能控制的粮食是很少的，战争一打起来必然导致他的财政的崩溃。日本人很清楚看到当时的小政府、弱政府，这样的政府是一推就能倒的。
0: 近代中国遭遇西方殖民者坚船利炮的侵略，面临3000年未有之大变局，一度陷入被列强瓜分的危险境地。基于大一统传统积淀的深厚家国情怀，诸多政治派别从不同的角度学习西方探索救亡图存的道路，但都因缺乏科学理论指导而先后失败。民族危难关头，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以坚定的理想信念、强有力的组织体系和严明的纪律，将千千万万民众凝聚起来，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作为新民主主义的开端，五四运动秋风扫落叶般将旧有的文化糟粕涤荡殆尽，那是中华文化全面复兴的前奏。此后，新民主主义革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不仅扫荡了旧文化，还摧毁了这种文化赖以生存的阶级基础——士绅地主阶级。在同国内外反动派的残酷斗争中，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了大一统的国家结构形式及其政治组织原则，建中立极，明确了中国共产党超越党派、超越集团私利的政治重心中的根本特征，提出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基本宗旨，建立起了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国家。今日之中国已经雄起于世界民族之林。
1: 历史学家黄任宇先生把中国传统社会呢做了一个很好的比喻，他形容为一个潜水艇三明治。这种三明治呢，它是就像个潜水艇一样，它上面一层，底下一层面包，它中间呢就是肉啊和菜这些东西。他说呀，国民党政府他只建立了上层，但是它底层它没有组织起来。是谁呢？是中国共产党人通过良好的土地政策激活了中国基层，把基层和中央政府给贯通了起来。假如没有打土豪分天地，那么中国还会保持国民党那样的小政府状态。在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前，国民政府的财政收入只有12亿多，折合成美元只有4亿。你想它小到什么程度？只有重建了社会基层，中国革命才能成功。 社会主义建设才能成功。中国共产党人激活了社会基层之后，他实际上沟通了上层和下层的社会结构，重新建立起了大一统政治重心中，实现了中央对基层的直接治理，支部建在村里这样一种架构，重新实现了建中立级，才可能通过一系列的集体化措施，包括统沟统销等等，把农业的剩余直接的用于工业积累，才能在中国大规模的建设工业化。这种大规模的建设已经完全不同于洋务运动，也不同于国民党，它是全面的，以至于到1978年的时候，就是改革开放之前，我们国家已经建立起了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改革开放也是大一统这种治国原则的继续，改革开放打开了全国统一的大市场，调动起包括外国资本，包括国内的私人资本，包括各种经济因素，使他们都服务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它使我们党的执政基础啊越来越广泛，也越来越稳定，国家呢真正的实现了富强。
0: 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调一个坚强统一的国家是各族人民的命运所系，不断加快建设认同度更高、凝聚力更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华民族实现了摆脱贫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千年夙愿，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空前深化。同时，党中央坚定不移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有力维护中华民族根本利益。中华文化符号与中华民族形象越来越深入人心，中华民族的认同感与自豪感不断提升。
2: 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就看到中国社会主义道路这种活力、这种生机，这个时候呢，我们开始对自己的制度自信就开始上升了，那么我们的文化自信就自然就升起了。它是这样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是中外各种的力量思潮互相激荡的结果。
1: 从周公在3000年前治理作乐，一直到清朝人编纂《四库全书》，任何一个朝代，他们在建立政权、经济获得一定程度的恢复之后，都要搞一件事。什么事呢？就是实现社会教化的统一，我们古人叫盛世修文。进入新世纪，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意识到西方文明形态的不可持续性，以及用西方的理论来解释中国现实的困境，再加上中国是现代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活力与生机，在这种情况下，那么如何在理论上解释基于5000年历史的中国模式，就成为时代的需求。盛世修文成为全国人民上上下下的共识。新时代的盛世修文的关键呢，就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把中国文化的内在理路搞清楚，这种结合必然造成一种新的人类文明范式。我们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际上是人类文明形态的一个巨变，甚至是一场革命，而这一伟大的远征才刚刚开始。早在2017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就强调要加强文化自信，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地指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大方向，返本开新，返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本，开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之心，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希望今天我们的努力能为这一伟业添砖加瓦。好，谢谢大家。

欢迎回到东南卫视中国正在说，今天我们关注的话题是两个结合与中华制造。下半场我们请到了四位观察员，一起来继续探讨

0: 第一位观察员就是和刚才翟老师讲到的我们大一统体制下的基层自治有关，他是一位新时代我们农村基层治理的带头人和实践者，欢迎您。
1: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1996年8月，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带队到我们厝仔村调研指导，肯定了我们村的发展成效，同时鼓励我们要继续先行一步，发挥示范作用，向宽裕型、富裕型小康迈进。同时着重指出两个文明要同时抓，还要重视提高人的素质。我们厝仔大爷志愿服务队的打造，就是我们很好的落实总书记殷切嘱托的一个典型。
0: 叫厝仔大爷，咱们北京有一个词叫朝阳大妈，我一直在找有没有一个对偶的，这个终于今天找到了，
1: 就是北有朝阳大妈，南有厝仔大爷。我们都知道，在我们农村，一些矛盾纠纷都是那个左邻右舍、家长里短的一些琐事，如果呢不及时的处理，可能会酿成大问题。那我们呢，为了破解这个难题，我们就挖掘村里的一些退休干部、退休老师、老党员、老企业家，还有热心的村民等，组成了一支70多人的志愿服务队，来帮助村里面调节基层的一些矛盾。因为都是村里面的人，也是比较有威望，所以说调节这个邻里纠纷呢，就会事半功倍。
0: 所以他们的职能，一个是矛盾纠纷调解，还有什么职能？
1: 就是还有推荐这个移风易俗啊。
0: 举一个例子，
1: 比如说我们那个闽南就是喜好面子，在那个周岁啊、16岁啊、老年70岁啊、80岁大寿，这些都大操大办。然后我们厝仔大爷就是出面在推进这个移风易俗，那这几年呢，这个成效就出来了。这几年红事就兴办，那白事就减办。
2: 我觉得习书记他们做得特别好。从秦汉时代啊，他这个基层治理有两种人，一种是乡村里的人，他不是国家官员，还有一个呢，就是跟国家这个政权直接发生联系，这些里长啊，这些他是有直接的联系的，他有承担法律责任的，甚至那实际上这些三老古代的，他也承担着这种调节基层的功能，这个有相通的地方。
1: 那同时呢，我们就在去年年底就是新建了一个长者食堂，老年周一到周五都可以来免费享用午餐。那至于

0: 这些经费啊，从哪里来？减半红白事啊，这些省下来的钱就捐到这里面来。此外呢，我们也发动海内外的侨亲乡贤，成立了一个错载慈善基金会。那到目前为止呢，就是每年固定的时间就来讲教讲学，助医还有助困。
1: 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老有所养，壮有所用，其实就是这样一种场景。但是应该说我们封建社会啊，提出这样一个很好的理念，但是没有完全实现，但现在我们是在慢慢的把它变成现实。
2: This sounds to me like an utopia. It's legendary for me to see.
1: 它其实不是单纯的吃饭的一件事儿，而是把它作为连接共同体的一个纽带，起了这样一个作用。也希望你们会越来越好，也希望这种成功的模式啊，在全国能够越来越多。好，宋老师，这个说到传统文化呀。我们首先想到的是孔子，但是另外也是非常有影响的一个流派，就是法家，而且我们中国历史上多次出现儒家和法家的，互动吧。您是研究法家的学者，也想听听从您的角度，对刚才我们谈的话题和看法。
3: 中国古代的从汉武帝的时候开始，就是以儒家为意识形态。但是在政治制度以及在政治实践层面上来说，其实是与法家是密切相关的。刚才玉中老师讲的那个大一统，其实背后也是与法家的这个理念是高度吻合的。所以中华古代文明的这样一个政治实践过程之中，它其实是始终体现的是一种互补性。
1: 怎么判断一个政治家或者一个学者是不是法家？
3: 比如说刚才玉中老师讲的这个对于贵族的态度，对吧？对于士绅的这个态度的问题，其实法家就是要打击这些贵族，他要调动起底层百姓的力量来，就把这些贵族给这个世袭特权给取消，然后给这些底层的老百姓以名和利调动他们的积极性，服务于国家富强的战略。所以归根结底，儒家和法家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根本的区别，儒家是用道德或者伦理的方式去思考社会问题、政治问题，而法家是用政治的公共性的这样一种政治思维方式去思考问题。而政治的核心就是要围绕着利益来的。
1: 那如果不符合道德怎么办呢？
3: 比如说在孟子和荀子那里都有一句很著名的话，叫做什么？行医不义，杀医不辜，而得天下不为也。就说如果我去做一件不义或者是杀一个无辜的人，那么即使这样的事情做了之后能得天下，他也不做。但是在法家这里的话，他可能会去区分一下你的不义和不辜究竟是什么层次的，是个人利益或者亲情层面的呢，还是这个公共领域的？
4: 我给大家举一个秦朝的律法的一个条文，这个条文是什么呢？你的前边有一个人跌倒了，是直线的距离啊，因为有拐弯的话你看不见他，那个人在300步以内跌倒了，你必须去帮助他，如果你不帮助，你就是违反法律。这句话告诉你什么意思呢？就是通过法来生德，就是说以法律的手段，就每个人都养成助人为乐的道德。管子中的话就是教训成俗而刑罚省，道德都高尚了，刑罚就少了。
1: 刁少群老师，您是研究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恩格斯他们本人对中国文化是不是也提出过一些看法？
5: 关于中国在马克思这里面，我个人认为啊，他其实呢是把一种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放在如何分析中国问题上，甚至呢把它放在如何分析文化思想问题上。我想这一点我们现在特别要重视和吸收的。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表明，两个结合是我们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的过程中，进一步彰显其时代意义和世界意义。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华民族的旧邦新命，必将推动中华文化焕发新的荣光，也必将推动马克思主义焕发新的荣光。感谢收看今天的《中国正在说》节目，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1: 如果您错过今天的直播节目，请看福建 IPTV 宽带智能电视。获取更多权威信息、资讯服务，请关注福建发布。
2: 警惕台风次生灾害，关门窗，清杂物，防坠物，海水易倒灌，低洼速撤离，雨后易触电，断电不碰线，墙体易坍塌，险断请绕行，关门窗，撤低洼，断电源，绕险墙，做好防范，守护家园。人之操虑，无若常识。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3: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7: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7: 可以先体验，只需9.99，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尊老为德，敬老为善。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7: 您记住了，优韧极9.99，可以先体验。
3: 9.99能吃几天呀？
7: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8: 不满意能退吗？
7: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

0: 什么？亲家病了？
1: 得了什么病啊？
2: 郎中也说不出来，不过看样子病得不轻，面色赤红，而且呼吸还特困难，已经三天没吃东西了。
1: 哎呀，老身从城中请最好的郎中速速去木柯寨给亲家看病。
2: 那倒不用了，穆桂英呢也略懂医术，我给她开个药方，吃了这几天呢见好了。
1: 哦，
0: 宗宝来了。
3: 爹，孩儿给您请安。没别的事我先走了。
4: 站住，爹问你，这两日你和桂英去了何处啊？
3: 去了木柯寨啊。您不是让我去看岳父吗？
5: 木柯寨可好玩了，我跟桂英上山摘果子打猎，我还猎了一只梅花鹿呢。
4: 胡说八道，你们俩根本就没去木柯寨，而是去了黄河边，对不对？
5: 谁说的呀？明明去了木柯寨，你说我去了黄河了，一个在东一个在西，南辕北辙嘛。
4: 那我问你，你们衣服和马鞍子上的黄沙哪里来的？
3: 没有啊。
4: 木柯寨是山林，细沙土是黄河边才有的。
3: 没有啊。
0: 宗宝，你真的没去木柯寨找你岳父啊？
3: 没有啊。
4: 你听听啊。
0: 哎呀，你看看你看看，这皇上还让你爹。
6: 皇上肯定跟你爹说什么了，要不然他不会这么迫不及待的让咱俩去请我爹的。
4: 我问你，这是不是桂英的主意？
3: 不不不，跟桂英没关系，都是我的主意。你要是惩罚就惩罚我吧。
4: 你还敢为他辩解？桂英是明白了你爹的用意才故意这么做的，对不对？
3: 有话您就直说。

0: 不，说实话，你那点心思，桂英早就识破了。
1: 这都是圣上的旨意，你爹是没有办法呀。
0: 那就跟他说桂英他爹生病了，来不了。
2: 你还不知道皇上的用意吗？
0: 当然知道，桂英都跟我说了。
3: 所以你们两个才合起伙来难为你爹。
0: 没有啊，

0: 这也不安全呢。
1: 那不是他们逼的吗？否则我如何向皇上复命？
2: 你说我爹平时也不是个细心的人，这回怎么这么精细？
3: 你爹大智若愚，皇上让你爹说服我爹，他自然关注我们了。
2: 桂英，你说怎么办？我爹要亲临木柯寨。武藤说的对，这个时候离开千军万马去木柯寨不甚合理。可是万一我爹一定要去，哎，让你爹和我爹在木柯寨外会面。
3: 你爹根本不会离开汴梁城的，他说这些话呀，就是想逼我爹下山。
2: 我真的挺讨厌我爹这种做法的。
3: 不是你爹想这么做，是皇上。哎呀，事到如今呢，也只有请我爹下山了。我爹是个精明之人，请他下山并非易事。你想想看，他跟朝廷抗衡了30年，这皇上突然对他网开一面，他当然知道到汴梁城不会为别的事儿。
2: 哎，要不咱们不去了？
3: 不去哪行啊，这皇上给你爹下了圣旨，这不去的话怎么交差呀？去，咱一块儿去，我试试看说服我爹。

0: 站住！慢点！什么呀？怎么回事？说呀！说啊！
1: 站住！回来了！回来了！谁呀？谁呀？谁呀？
0: 咱家小姐回来了，当然是啊！
1: 小姐回来了！
0: 扶我起来！
2: 哎呀！快点！爹，我姐回来了！小姐，
3: 想想想，
2: 怎么送了呢？
0: 没有，你看，
2: 爹。哎。
0: 我跟你女婿给您老叩头了，爹，你看，这是我公爹啊，在边关镇守的时候买回来的那个辽人的那个羊羔皮，可好了，说您腰不好吗？让您补补腰。
4: 哎，哪有帮小羊啊？
0: 爹，这手奶奶亲自酿制的千年人参酒。
1: 哎呦哎呦，好，感谢佘老太君，感谢佘老太爷。
2: 爹，还有呢，你来看看。
0: 哎，闺女，
2: 我没事，你看。
0: 哎，你坐着坐着。
2: 来，爹，您也坐，
0: 坐。
2: 爹。
0: 我就是想你了，好，好，好，那个，他老杨家没欺负你吧？没有，好着呢。
2: 爹，我们家对桂英好着呢。你起来吧。
0: 好好好，
2: 快坐，快坐。
0: 爹，
2: 我可想你了。
0: 想这？
1: 我也想你。不哭，不哭，
2: 不哭，你也别哭。
0: 谁哭？我的老母鱼什么时候掉过眼泪？
2: 桂英啊，这回和宗宝回来，能住多少日子啊？爹，现在不是前方战事要紧吗？我跟宗宝啊，要跟杨元帅准备出。

0: 生的，就不住了。这次呢，就是想请您去天波府玩两天。
1: 哎，对，去玩玩。
2: 好，
3: 我去天波府。
0: 啊，
3: 不合适吧？
0: 这有什么不合适的呀？爹，你看啊，我跟宗宝我们俩都成亲了，那我们俩是夫妻了。您和天波府那是两亲家了，两亲家见面那有什么不合适的呀？
1: 对对对，就是
4: 就是
1: 干爹，咱去，
5: 对吧？
3: 哎呀，我老木鱼与朝廷作对三十多年了，几十年前皇帝老儿啊就告示天下，要我木鱼的人头。
0: 爹。您怎么变成这样了？你管他皇帝老儿呢，您是跟亲家见面去，关他什么事儿啊？
6: 就是啊，
5: 就是啊，就是
1: 啊，爹，
5: 就是。
1: 我爹已经禀告了圣上，圣上特许您进城。
3: 哦，你爹杨元帅已经把这事儿告诉皇上了。他这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算你爹狠，算你爹狠。
0: 爹，你必须得去。您不是老说您尊重佘太君吗？人家老太君呢，把房子给你打扫好了，准备了好酒好菜，等着款待您呢。您说你要是不去，是不是有点失礼啊？
3: 我不在乎这个，只要你们两个把日子过好了，嘿嘿，那我就高兴。
0: 您还老说让我过有滋有味、有头有脸的日子，您要是不去，我这脸上多没光呀！嗯，
6: 就是去吧，去吧。
7: 要是我娘在，我娘肯定不会让我这么
3: 说。桂英，桂英，桂英，
5: 小姐
3: ，去。
0: 真去啊？
3: 真去，
0: 还是我爹通情达理。宗宝，
3: 哎呀，杨宗宝，
1: 哎，
3: 你听好了啊，回去告诉你爹杨延昭，让他告诉皇上，就说我老木鱼把项上人头给他送来了。
1: 谢谢爹，带着我，
3: 带着你呀，啊，
5: 对呀，
3: 对，咱爷俩一块去呀，啊，那是俩人占他三个人的罪，吃他个天不服，
1: 记住了，
0: 叫，
1: 吁，
2: 吁，到了，
8: 吁。
0: 老太君，
8: 哎呀，
9: 小心！
8: 哎呀，穆老将军，
3: 杨元帅，老太君，
8: 啊，穆将军，请。
3: 老太君，
5: 请。
8: 穆老将军能来，是我天波府的荣幸啊！
3: 啊，好。
8: 穆老将军。桂英来我们天波府，这是上天的安排啊，虽说经历了九曲十八折，最终还是成为了我的儿媳。
0: 嗯，
8: 我们全家都非常高兴啊。来，大家共同干一杯。
5: 好，
6: 来。嗯，
8: 穆老兄因何大汗淋漓啊？啊，
3: 在老太君面前不免有些慌张。
0: 不必不必了，随意啊。
3: 谢谢老太君。这个他们俩的婚事给老太君和元帅惹了不少麻烦，我沐雨在这儿给你们赔罪。
0: 我也随我爹喝一个。啊。
8: 哎，穆老将军可不能这么说呀，这桂英嫁给宗宝是宗宝的福分呢。桂英她不光是身手不凡，而且文韬武略是样样行，对宗宝一生她都能受益匪浅呐。穆老将军贵庚啊？今年多大岁数了？

0: 爸，五十有五，哎呀，白活了。
1: 哎呀，你看这头发胡子都啊。老哥哥，以后孩子们操心费神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依我之见，不如你也搬到我们天宝府来，这样就免得桂英和宗宝时常挂念你。哎，若真的嫌不方便，那延昭愿在汴梁城里亲自给你选一块风水宝地建宅，以后桂英、宗宝他们也好照应你啊。
0: 感谢感谢。不过俗话说得好，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哎呀，这个城里虽然好，但是我在山寨住久了，接地气接惯了，这进城之事就再说我虽然活得颓废，但是我那些乡农老兵还得靠我统领，所以进城之事暂作罢了啊。不过这个杨元帅的美意我是要感谢的，来，我敬你一杯。请。
2: 爹，干了。
1: 好，干。穆老将军呐，当年带兵威震中原，人称穆天王，那是大名鼎鼎啊。家父在世时常以穆老将军为典范训教我们弟兄，延昭从那时起就对穆老将军钦佩之至，所以延昭一向练兵从严。可这俗话说，当局者迷。我的兵士虽然骁勇，可尚有不足。穆老将军是旁观者，今天前来，延昭务请指点一二啊。
0: 哎呦，这哪里敢哪里敢！哎呀，杨元帅带兵素来那是有方法呀。哎呀，训练出来的士兵那可是个个彪悍骁勇啊，你看看从那两个冒着火的眼珠子里你就能看出来，是吧？如果说有点滴不足的话，
1: 说
0: 那我就说了，那就是缺少一点儿细腻。
1: 是是是，穆老将军所言极是。延昭一向练兵偏重粗犷勇猛，而不够细腻。素闻穆老将军练兵自有一套妙法，手下乡勇是个个武艺高强。今天能否请穆老将军让你的兵士和我的兵士，他们切磋切磋武艺，以便让他们知道自己的不足啊！啊，
0: 让你的兵和我的兵比试比试啊！
1: 嗨，我的兵士，他们夜郎自大惯了，尚不知天外有天，山外有山。穆老将军今天得好好教训教训他们，让他们长个记性啊！一决雌雄。
0: 哎呦，老太君，这一决雌雄，穆羽哪敢呐？那一决雌雄啊，那就是公母啊！好，好，好，好，那好，那就恭敬不如从命，让他们一决雌雄。
1: 好，
0: 不过
3: 在。
4: 是是，
3: 下去。
4: 是，
5: 你跟他们比划比划啊！去吧。哎，你看着，
1: 开始吧，
3: 开始。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1: 呀呀呀呀呀呀
5: 哎呦我这！
1: 穆老将军，手下乡兵的确是武艺高强啊，要么是鞍马劳顿之故，是偶尔失手，不足为怪，不足为怪。
0: 哪里哪里， 一决雌雄吧，决出来了。啊，你是雄，我是雌。
2: 燕昭，你做得太过分了，怎么能对亲家这样呢？
1: 娘，孩儿跟您说过，圣上让我去说服穆老将军，这是给孩儿出了个大大的难题啊。若不让他知道我的下属这般勇猛，哼，他又怎么会心甘情愿地归顺大宋？
4: 可是穆老将军非常生气，恐怕再这样下去，他会愤然离府的。
1: 不会，穆老将军争强好胜，他又怎会轻易服输啊？败了，他总要挽回面子吧。
2: 看来你还要将他一军啊。
1: 是啊，娘，孩儿既然领了圣命，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啊。
6: 那个爹，您别生气，我爹就是喜欢看士兵比武，他不是故意让您丢丑的。
0: 不是吗？哼。松宝啊，哎，你爹呀，打从根儿上就没谱什么好曲儿。
6: 爹，爹，您误会了。
7: 什么呀，你傻呀你？哎，你就没看出来呀？你爹是故意让天波府的士兵露出了破绽，引我爹上钩呢。你真是傻，连这个都看不出来。
6: 不是，
7: 你别说。
0: 哎，宗宝啊，过来。
6: 好。
0: 你不是好功夫吗？来。
6: 怎么了？
0: 你给我抓条鱼出来。
6: 哼，不就抓条鱼吗？那么简单，来，我给您抓。
0: 抓，抓，抓呀！宗宝啊，听说过这么句话吗？人笨可以，千万别变成蛋，一变成笨蛋，那可就真是笨了。抓，抓！
6: 我能抓着，您给我点时间。
7: 你傻呀你，我爹逗你玩呢。
1: 鱼，
8: 没想到偷鸡不成反蚀把米，皇上不但暂且放下穆柯寨，还收了穆桂英为昭武校尉，他名正言顺的随杨延昭出征，无意给萧天佐带来了威胁呀。
9: 都是杨延昭的那番话打动了皇上。
8: 哎呀，话出自于穆桂英。
9: 小点声。
8: 话出自于穆桂英的嘴，他编得太圆滑了嘛。
9: 让一个娘们儿牵着一帮男人，这朝廷上就没有男人了吗？哎，
8: 你我不是男人吗？
9: 嗨，我说的是那个昏君，那帮佞臣。
8: 哼。
1: 穆家刀法稳健刚毅，内力十足，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呐。好，
0: 献丑了，献丑了。
1: 穆将军，来。
4: 坐，喝点茶啊。
1: 今日延昭亲眼得见穆老将军舞刀，真乃三生有幸。哎，
0: 客气客气。
1: 只是啊，眼下穆老将军也已年迈，再这么动刀割玩兵器，只怕是有伤贵体，以我之见，倒不如温习些拳脚功夫，更能够延年益寿。
0: 杨元帅这个不过是想说服老夫归顺大宋，你就直说吧，何苦这么绕来绕去的？
1: 不是延昭愿这么做，实在是圣命难违啊。
0: 那好啊。那杨元帅可以回朝廷复命了，就说我老孟宇誓死不降。
1: 穆老将军，这又是何苦啊？圣上又没有威逼于你，朝廷只是想求个天下安泰和睦。再说， 这木柯寨香兵又不

0: 多，这么跟朝廷抗衡下去也没有多大意思。
1: 哎呀，杨元帅所言极是啊，我木柯寨乡兵是不多，可三十多年了啊，哈哈，朝廷占什么便宜了啊？我木柯寨不还是巍然屹立吗？
0: 穆老将军这话可有些过了，以延昭之见，能和则和，最好不要兵戎相见。虽说是朝廷多次征剿穆柯寨，屡屡败下，可是依我看来，这穆柯寨也并非是固若金汤、无懈可击啊。要细找破绽嘛，那还是有些薄弱之处的。
1: 依着杨元帅之见，我穆柯寨的薄弱之处在哪儿呢？
0: 延昭要是妄言点破，穆老将军可不许介意啊。
1: 哎，杨元帅但讲无妨。
0: 穆柯寨的命脉在于水，穆柯寨的用水来自于山后的泉眼，若是切断水源，穆柯寨便不攻自破。桂英，
2: 哎，
0: 上次你擒爹于马上，是不是真的以为爹就是徒有虚名啊？
1: 那也许吧。
0: 嗯，好，宗保
3: 啊，
0: 去取桂英的兵刃来。
3: 爹。
2: 啊，是，儿媳呢，愿陪爹爹玩玩。
0: 嗯，好。
4: 小姐，
2: 请爹爹赐教。
1: 莫急，莫急，杨元帅。哎呀，儿媳与老公公兵戎相见。哎呀，这个，要不我们老兄弟俩比划比划，啊？
0: 好啊，那恭敬不如从命，
1: 请。
0: 请。
2: 爹，
1: 哎呀，杨元帅的用意我心里十分清楚，我就是想问问杨元帅之意是否是想逼我归顺朝廷。
0: 延昭只是传达圣命，绝无丝毫相逼之意。
1: 按说杨元帅兵多将广，又摸准了我穆柯寨的命门，如果你举兵强攻，拿下穆柯寨还不是易如反掌吗？
0: 我也这么看。
1: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穆宇和我的乡勇寨兵必然是拼死力搏，到最后，杨元帅，你得到的不过是一座空寨。
0: 不，延昭不能那么做。你我都是儿女亲家了，我劝老将军，只是为了向朝廷复命。
1: 哦，那好啊。那元帅即可向朝廷复命了。我穆宇，一不顺，二不降。
0: 哎呀，

0: 每一颗热爱足球的心都渴望站上发光的舞台，寻找城市英雄，为家乡荣誉而战。
1: 足球联赛即将火热开赛。

0: 智慧灵，此刻我们共赴热爱，上场吧，城市英雄！暴雨天来袭，安全要牢记，减少外出，关注气象信息。处于危旧房屋或地势低洼的居民，应立即转移到安全地方，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保持排水畅通。雷雨天气应关闭电源，不要在树下躲避。行人与车辆注意避开积水，小心慢行。防汛避灾，平安福建。
1: 家里东西太占地方，正好楼道空着，临时放一下。
2: 楼道是公共通道，这样堆着大家走路都不方便。
1: 没事儿没事儿，就临时放几天，过几天就搬走。
3: 楼道堆物是高层致命消防隐患，启动应急模式，安安马上行动。你好，楼道是应急疏散通道，不能堆杂物，不能堵塞占用。
1: 就一点点杂物嘛，不碍事的。
3: 千万别存侥幸心理，火灾、地震、燃气泄漏，任何突发情况都需要紧急疏散。高层楼道是重要的逃生通道。
1: 原来隐患这么大，对不起，我现在就处理。
3: 师傅，停一下，安全出口严禁堆货，
4: 仓库放不下，临时堆门口凑合一下，应该没事吧？
3: 厂区人员密集，一旦突发险情，通道堵一寸，车离慢一分，拥挤、踩踏都是要命的群体性事故。
4: 原来是这样，我这就叫人清理。
5: 来来来，大伙搭把手，把这门口清出来。加快速度，这边还有，注意手。
3: 楼道不堆砸，出口不堵卡，生命通道常畅通，应急疏散保平安。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6: 把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

0: 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竖起大拇哥，你是大姐大，一杆甩起。

0: 木柯寨的命脉在于水。木柯寨的用水来自于山后的泉眼。若是切断水源，木柯寨便不攻自破。
1: 桂英，
2: 哎，上次你擒爹与马上，是不是真的以为爹就是徒有虚名啊？
3: 那也许吧。
0: 嗯，好，宗宝，
1: 好，
0: 去取桂英的兵刃来。
1: 爹，
3: 啊，是儿媳呢，愿陪爹爹玩玩。
0: 嗯，好。
3: 小姐，请爹爹赐教。莫急，莫急，杨元帅。哎呀，儿媳与老公公兵戎相见。哎呀，这个，要不我们老兄弟俩比划比划啊？
0: 好啊，那恭敬不如从命，请。 请，
3: 哎，这，爹，你给我吧。
0: 你看看这，好，那咱们老哥俩到八角凉亭好好去聊聊吧。走，
1: 对。
3: 哎呀，杨元帅的用意我心里十分清楚。我就是想问问，杨元帅之意是否是想逼我归顺朝廷？
0: 燕昭只是传达圣命，绝无丝毫相逼之意。
3: 按说，杨元帅兵多将广，又摸准了我木柯寨的命门。如果你举兵强攻，拿下木柯寨，还不是易如反掌吗？我也这么看。
0: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沐雨和我的乡勇寨兵必然是拼死力搏，到最后，杨元帅，你得到的不过是一座空寨。哎，不，燕昭不能那么做，你我都是儿女亲家了。我劝老将军，只是为了向朝廷复命。
3: 哦，那好啊，那元帅。 即可向朝廷复命了，我沐雨一不顺，二不祥。哎呀，<笑>那
0: 穆老将军可是让我为难了。现在圣上正欲赐桂英为将，那你要不归顺，他可就无法随我一起出征啊。
2: 爹，宗宝去，我一定要去的。
0: 你看看。 可是，圣上不同意，父帅也无可奈何呀。圣上，为什么要如此为难岳父和桂英啊？糊涂的东西，怎么能这么问呢？你们两个成了亲，这事情已经摆到桌面上了。再说，满朝文武大臣都在纷纷议论，圣上他是无可奈何呀。
3: 爹，喝水。爹爹，啊，您二老看这样行不行？您就去回皇上的旨，你就说我爹啊听了您的劝，不做寨主了。这样啊，我不就能跟宗宝一块出征了吗？嗯，这是个好办法，好主意。我回去以后马上放出风去，说木柯寨已无寨主，刀枪入库，马放南山。
0: 圣上睿智，这样糊弄他，他岂肯相信？爹，大
3: 敌当前，现在最重要的是什么？出征，这多一个人啊，就多一份力量，圣上不会深究的。嗯，
0: 桂英，你真聪明啊！
3: 当然了，我的丫头当然聪明了。哎呀，嗯。 杨元帅，
0: 啊，
3: 佘老太君，
1: 好，
3: 有不
0: 好，一路平安。哎哎。 这次言昭有言语不当之处，还望老哥哥见谅啊！
1: 是啊，杨元帅说话直来直去，这样更贴心嘛。是，穆老将军，你放心，桂英受降和穆克寨之事，本帅自会向圣上禀明。嗯，有劳杨元帅。桂英，好好孝敬公婆，多听老太君教诲。
2: 行，爹您就放心吧啊！您好好的。
0: 好，告辞。
3: 保重。
0: 这，
4: 告辞。

0: 再睡会儿吧。
1: 不能再睡了啊！再睡的话，奶奶跟婶婶该笑话咱们了。快点起来了。
2: 在天伯府，天是老大，我是老二。我说睡会儿就再睡会儿。哎
3: 呀，好吧，再睡会儿吧。
4: 都到了吃饭的点了，一家人还得等他俩。八妹，哎，你去把宗宝和桂英叫起来。哦，
5: 天伯府的规矩就是多，老身呢嫁给你们公公的时候就领教过了，什么早问安呢，晚问安呢，顿顿敬这个敬那个，哎呀，别人饭都吃完了，老身还没吃半饱呢。现在这穆桂英啊，跟婆婆一样，又要受这个折磨了。
4: 娘，现在倡导礼教，王公大臣哪家不按规矩行事？桂英不懂规矩，天波府就会被人家笑话的。
5: 哎呀，老身呐，讨厌这些礼节。说实话，你们呐，早上晚上给老身请安呐，老身都烦得慌。
4: 娘，您说这话就不对了。请安问候是遵守朝廷提倡的孝道。嗯，就是啊，娘。您不看重礼节，那是因为您德高望重，谁敢对您不敬啊？但是桂英她进了天波府，不守规矩，那可不成。
5: 老身知道你们都是大户人家，可是老身当年只是个乡村的丫头，跟你们不是一路啊。哦，看来你们想和着一块儿去改变桂英啊。啊，老身别碍事儿了啊。你们呐，爱怎么着怎么着，还是离开为好。
4: 哎呀，娘，娘，您是怨我们啊？
5: 不怨。现在朝廷上提倡繁文缛节，老身顶风而上，也就有败坏朝纲之嫌呐。
6: 啊，娘，
4: 喊你。
0: 石头剪刀布。石头剪刀
7: 布。
0: 石头剪子
7: 布，
3: 石头剪子
7: 不行，有问题。
3: 有什么问题啊？
7: 你每次出的都比我慢。
3: 得了吧，你玩不过就玩不过吧，还耍赖。我告诉你们，你知道为什么老赢吗？我根本不是看你全出的，我是看你的眼神儿。我一看你的眼神，我就知道你想出什么。我想赢就赢，想输就输，你信不信？
7: 不可能。
3: 不信？
7: 我要赢。
3: 让你赢啊！
7: 来。
3: 剪刀石头，
7: 剪刀石头布，哈哈，赢喽！
3: 耍赖你！哎，
7: 不玩了，不玩了，玩拍手，
3: 再来，再来，再来，
7: 玩拍手，
3: 拍手，不玩，不玩，不玩，不玩，就拍手是小孩玩的，不玩，咱还是剪刀石头布啊！
7: 我就玩拍手，
3: 那拍吧，拍吧，
7: 哎，咋的了？
3: 还没准备好呢，再来，哎，
7: 这个不算，我得喊开始。
3: 你是主动，先得由我来喊开始，哪有你喊开始的呀？来来来，该我了。
7: 开始呢？
3: 该我了。哎，呦，哎
7: 呦，哎呀，哎，不玩了，不玩了，不玩了。
3: 你怎么又耍赖呀？
7: 你太狠了，我不玩了，不玩了。
3: 不玩我罚你。你怎么胆那么小呀？就你这样的，怎么上阵杀敌呀？玩不玩？
7: 我不玩。
3: 那我罚你啊。
7: 怕什么？
3: 你趴下。
7: 干嘛呀？
8: 他想让我当马骑呀。
7: 哎，哪有女的骑丈夫的？
3: 怎么没有啊？我就要骑。
7: 不玩，不。
3: 你怕不怕？一、二、
7: 三、
3: 四。
7: 哎哎
3: 哎！你怕不怕？
7: 你不像个女人。你不像个女人。
3: 别人说我不像女的。你也说不像女的，
7: 你说你要像个女的，你能一下把我给摁地上吗？
3: 我哪有一下把你摁到地上呀？我不是顺着你的势把你弄下去了吗？
7: 中中中中中中，
3: 哪那么大劲儿啊？你看看我这小胳膊多细呀、啊，一掰就折了。
7: 装装，接着装，
3: 看看嘛，
7: 接着装，
3: 干嘛？
7: 接着装，
8: 哪那么大劲儿啊？哎呀，
7: 谁？
4: 都什么时候了，还不起床？
7: 哦，什么事儿啊？
4: 还不快去给你奶奶、婶娘还有姑姑们请安？
7: 哦，行行行，哎哎
8: 哎，不是你，
7: 你看你还打我，我说你不像个女的吧？ 啊，就来啊！哎，那是我的衣服
1: 啊！哎呀，快！
4: 桂英，咱们是将帅之家，一言一行都要合乎规矩。
1: 是，
4: 你刚来，很多事情都不知晓，娘不怪你。
1: 哎，不，
4: 娘现在跟你说，你必须照顾。

0: 办。
1: 是，
0: 先说说请安。咱们天波府不是一天三跪六拜，一天三次请安。娘只要求你每天早上晚上到奶奶、婶娘、姑姑的房间去问候一下。
2: 这一圈下来一个时辰都过去了，什么事都耽误了。
0: 耽误了也得问候，谁让咱们是将帅之家呢。好了，桂英，现在你去给婶娘、姑姑们请安吧。
3: 是。大娘好。
4: 好。
3: 三娘好。哎，小姑好。娘好。那个七娘好。
0: 行了，咱们也去吃饭吧。
3: 是。
4: 娘请。
3: 大娘
4: 走。
3: 请。哎，走。
4: 宗宝，你给我停一下。宗宝，你不能呼媳妇儿，他在山村也惯了，不懂高下贵贱，按他的性子来，以后准对你指手画脚。
2: 才不会呢。嗯，桂英可温柔了。
4: 还温柔？他把降龙木都演到天波府了，在戏台上把你当马骑，你说天底下哪个姑娘敢如此胆大妄为。
2: 那是过去的事儿，现在不会。
4: 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你现在不改改他的性子，以后不把天波府折腾得天翻地覆啊。
2: 姑姑，您多心了。
4: 哎，我多心？他把你爹擒在马上，又捶脑袋又打屁股，还把大腿压在脖子上，哪个姑娘敢这么做？
2: 姑姑，那都是过去的事儿了，现在进了杨家的门，野丫头也变成唯唯诺诺的小媳妇儿了。
4: 哎，你给我听好了，你再护你媳妇儿，姑姑扇你。哎
2: 呀呀，吃饭了。
5: 怎么才来呀？哎，
0: 八妹，快坐下。
6: 哎，桂英啊，进了咱们杨家门，老身心里头高兴啊。你这一举一动啊，真像年轻时候的我。哎呀，这些婶娘们呐，都把宗宝当做自己的亲生儿子一样，自然呢也就把你当做儿媳了。你看，有这么多的婆婆疼你。这是你的福气呀。嘿，他们说的多了你可能受不了，不过长了你就习惯了。
5: 桂英都知道了，您就放心吧。
6: 那就吃饭。
5: 哎，吃饭。
2: 吃饭。
6: 吃饭啊。来来来，你想吃什么就吃啊。
2: 多吃点。嗯，好。来，吃这个。
4: 桂英，吃饭时别闹动静，这不成体统。
6: 这桂英不是刚来吗？天波府的家规呀，时间长了你就熟悉了，慢慢吃啊。哎，
7: 时间越长就越不好改，还是尽早纠正为好。

0: 姐，哎，小姐，
1: 慢点，来，都擦擦，擦擦。
0: 你看看，哪有人像他这么吃饭的？
1: 穆柯寨的人都是这么吃饭的。
0: 说你媳妇两句，还不是为了他好？看你嘴里叽里巴拉，算没完了。
2: 没事，我自个儿来吧啊。没事，奶奶，你们吃吧，我没。

0: 像样子吧。哎，桂英，桂英，你怎么用这个？哦，
1: 我觉得那个碗太小了，我就换了个大的，省得老成。我还是吃干的吧，喝稀的有声音。这不是碗，是手盆儿。盆呢？盆里的水呢？
2: 喝了哟！啊，这可是我们洗手用的水，你哎呀！小姐，小姐，你看，哎呀，天哪！哎呀，你们少说两句。

0: 桂英，没事吧？
1: 没事没事。拿走拿走。
2: 来，
1: 没事吧？没事，就是拉嗓子。桂英，我们知道你饭量大，可是你这饭量再大，也不能端个盆狼吞虎咽的在那儿吃啊！这让外人看见，这岂不成了笑柄？
3: 碗小，这吃不饱。
4: 吃不饱就多盛几碗。
3: 我就觉得吧，这一会儿盛一碗，一会儿盛一碗的，不雅观。
1: 那也比你端个盆在那儿呼哧呼哧的好多了吧？
3: 我呢？
0: 你们都忘了你们自己年轻时候了啊！啊，你们那时候哪个不是手掐三个馒头？辽军冲来了，结果你们都是叼着馒头去打仗啊！
4: 正行，
5: 那个时候是在疆场，自然顾不上文雅，现在则不同啊。
0: 怎么就不同啊？啊，马上就要出征了啊！哎，你看看桂英被你们说的像个小媳妇似的，她怎么可能跟宗保一起随着她的父亲去打仗啊？
6: 对。
0: 少说两句，吃饭。
6: 来吃饭。
7: 优雅是从小养成的，初学乍练，自然脱不了村姑习俗。
1: 公主，快请坐。
7: 我要挨奶奶坐。嗯，啊，
0: 好好好好好，坐奶奶这儿来。
3: 嗯，哎，来来，坐这儿坐这儿，公主。
0: 嗯，好好好好好好，大伙儿都坐下吧啊。
7: 哎，给我换一套餐具。哦，
0: 好好好，换一套餐具。哎，公主啊，老身知道你呀，啊，就愿意到天波府来吃饭，那先来一碗莲子银耳汤。
7: 奶奶，我当然爱吃天波府的饭了，啊，恐怕以后没有机会再来了。
0: 哎，怎么能没机会呢？你想来就来呀，你要是不来，老身就要宗保去请你了，
7: 啊，奶奶您让宗保去请我啊？有的人恐怕会不乐意的啊。
5: 公主啊，你想多了，你跟宗保从小青梅竹马，对宗保帮助甚大，奶奶还有婶娘们都希望你以后继续提携他呢。
8: 七公主，君主说的是肺腑之言。我们宗保虽然从小舞文弄墨，但才情远不及您呐，所以还希望您以后能常来。
7: 这就用不着本公主了吧？穆小姐来了天波府，就不缺诗情画意了。
5: 啊，桂英之懂武功，那会什么填词作赋啊？
9: 我们小姐四岁学诗，五岁便会填词。
0: 是吗？老身还不知道呢。你说说穆桂英会写什么诗啊？
5: 不行，
9: 她会她会。
7: 穆小姐既然懂诗，那咱们就不妨赋诗为太君婶娘们助兴如何？
5: 我不行不行。
0: 哎，老身呢，啊，在疆场上厮杀几十年了，朕希望有朝一日咱们杨家出一位

0: 文采。
1: 娘的希望也是我们大家的希望。
0: 对呀，
1: 公主，您就和桂英作诗，让我们大家好好欣赏欣赏。
2: 嗯，好。
3: 我听你的侍女说你懂诗，不管你会不会，咱们对个对子如何？
4: 行，你先说吧。
3: 过去我向往琴棋书画郎作伴，
4: 现在我是刀枪剑戟妹相知。
3: 从这个对子就能看出穆小姐果然懂诗词。
4: 切，我不行。
3: 那咱们作诗助兴如何？青梅竹马心相印，两小无猜妹伴君。燕去花落十几载，竹红头盖是新人。
4: 疆场厮杀硬碰硬，未想兵戈出真情，方知路险欲退却。

0: 天上星，亮晶晶，一眨一眨，照眼明。唉，哇，那不是星星，那是我闺女的眼睛。东边呀，下雨呀，西边明，树叶不动，那是不刮风啊，刮儿离不开洋洋湾，鱼儿离不开水坑坑，冷冷冷冷一个冷冷，蹭蹭蹭蹭一个蹭蹭，离不开水坑坑。
1: 哎呀，出挣钱呐，奶奶再唠叨唠叨啊。
2: 哎，娘，坐。
1: 哎呀，走远了，就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了。这都说有了媳妇儿忘了娘，可咱宗宝啊，他不但不忘娘，更不会忘了奶奶
3: 啊。那敢把你们给忘了呀？我算是知道了，孙儿就算走到天涯海角，也逃不出奶奶的手掌心儿。
1: 哎呀，桂英啊，你进了咱天伯府啊，别提奶奶多高兴了。你知道为什么吗？
4: 咱俩对路子呀。
2: 我跟奶奶呀，我们俩是一路货色。
3: 咱仨都是一路货色。
1: 说的真对呀。哎呀，跟孙媳妇在一块儿，老身是越活越年轻，越活越有劲儿了。
4: 哎，奶奶啊，我听宗宝跟我说，当年你把我爷爷俘获下马，用刀逼他成的亲。
1: 是奶奶俘获了你爷爷，不过不是用刀逼着他的，是他不打自招了。他看上奶奶了，所以啊，他到山寨里头，来求亲的。
4: 你看，你爷爷就是比你强，你看跟我成个亲吧，还用刀逼你不成啊？
3: 我爷爷是我爷爷，我是我。
5: 桂英，和奶奶说话要有分寸。
1: 什么分寸不分寸的？有话直说就是好的。桂英啊，奶奶知道你到了天伯府啊，有很多不习惯之处。
4: 其实还好了，就是那个吃饭的碗有点小，我们山寨啊，喂鸟喂鸡的碗都比它大。奶奶，我想说句话行吗？
1: 说，
4: 咱都是习武之人，没必要

0: 电动车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便利，但是在使用过程中要留意安全隐患。不要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楼梯间停放电动车，或者为电动车充电。更不要在室内为电动车充电，充电应该在室外正规充电处进行。电池过量充电或者撞击破损，容易引发起火爆炸。要定期到正规的店铺更换匹配电池。购买电动车的时候要看清品牌合格证，不能私自改装。电动车使用时间过长，线路容易老化，半年到一年内应该到正规维修点检查维护。安全使用电动车，防范隐患，祝平安。
1: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2: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3: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5: 好，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9: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三天。

0: 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6: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6: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其实还好了，
1: 嗯，
0: 就是那个吃饭的碗有点小。我们山寨啊，喂鸟喂鸡的碗都比它大。奶奶，
1: 嗯，
0: 我想说句话行吗？
2: 说，
0: 咱都是习武之人，没必要那么文绉绉的。
1: 嗯，
0: 我从小呢在山寨里就是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所以进
3: 桂英，嗯，过来，娘跟你说点事儿。
2: 嗯。
4: 快去吧。
2: 哎呀，这又要教训了。
4: 是。
0: 娘，
4: 桂英，
0: 嗯，
4: 跟奶奶说话不能没大没小。
0: 我那是讨奶奶开心呢。
4: 开心也不能什么都说呀，更不能乱了辈分。
2: 宗宝
5: 啊，
2: 哎呀，你呀真是讨了个好媳妇儿，打着灯笼。

0: 都照不着啊，性子爽。
1: 就您和大娘还有三娘看着好，我娘他们都看着不顺眼。
0: 别理他们。
2: 我没乱说，我这不是开玩笑呢吗？
3: 开玩笑就能随便开吗？这是天波府，不是木客栈。
0: 桂英，桂英，
2: 哎，哦，
0: 来来，挨着奶奶坐啊。
2: 这不坐，我坐久了腿麻，
0: 动一动就不麻了啊。来来来，要不坐奶奶腿上啊？来，来呀，桂英，
2: 不，
0: 哎呀。
4: 朱庄家盘的是好收成，做人求的是好名声。楞楞楞楞一个楞楞，蹭蹭蹭蹭一个蹭蹭，求的是好名声。哎，求的是好名声。老瓜，想你姐不？
5: 想死了。
3: 桂英，你进了天波府就应该养成天波府的将帅举止做派。今天娘就给你好好说说。你说你今天在园子里这说话没大没小的，什么叫做你跟奶奶一路货色呀？你奶奶是什么人啊？那是叱咤风云的英雄，群臣尊敬的功臣。而你呢？
1: 桂英的意思是，奶奶和她都一样，是从山寨来的。
3: 这没你说话的份儿。还有桂英，你的做派让你的婶娘还有姑姑们都接受不了。你说你一个女孩子，哪有大着嗓门说话、咧着嘴大笑的？淑女应该笑不露齿，行不带风，说话轻声。而你呢？这。咧着嘴大笑，走路呼呼生风，还大碗喝酒大口吃肉的，你说这哪里是将帅之家？
1: 孩儿就是喜欢桂英这种无拘无束自由自在，不像我们天波府的人被那些礼节啊礼仪啊还有风俗弄得都失去了本色。人嘛，本来就是想笑就放声大笑，想哭就嚎啕大哭，干嘛装模作样呢？
3: 胡说，大家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还有礼节有规矩吗？
1: 那规矩不都人定的吗？
3: 可是定规矩的人不是你，人只能遵守规矩而不能改变。你现在是朝廷命官，什么都由着性子来，那不是乱了纲法吗？再说了，桂英，你马上就要跟着你爹出征了，你的言行举止对这士兵影响甚大，你要是不想被人耻笑啊，就得改变。

0: 我怎么觉得这天波府有点像地狱？
1: 原先我还不觉得，和你在一块儿之后，我也觉得这天波府不自在了。
0: 是吧？
1: 我娘还算是仁慈，可是我爹太霸道了，他愣是把我的天性给扼杀了。你说小孩吧，谁不爱玩鸟、玩蝈蝈、斗蛐蛐？可是我爹呢，什么都不让我干。我和赵飞小的时候，哎，在山上逮了一只画眉，我爹把屎都给摔出来了。后来我们上山，在山上逮了一只碧绿的大蝈蝈，他给扔进火里炼了。后来我跟赵飞费了多大的劲儿啊，跑了几十里的山路，逮了一只黑头金刚，你猜怎么着？被他一脚给剁了。你说他一个大老爷们儿，总跟我一个小孩较劲，可不可恶？
0: 你爹简直就是凶神恶煞呀！
1: 嗯。
0: 哎呀，谢天谢地，我没赶上你这样的爹。你说这爹跟爹咋就不一样呢？我爹多好啊！

0: 我爹是天底下最好的爹。其实我小的时候啊，我爹呢也让我学一些东西，比如说女工啊、刺绣呀，就是女孩子学那些东西吧。后来学着学着吧，我爹就发现我根本就不喜欢，就不让我学了。我喜欢什么？我喜欢捉鸟，我爹爬树爬得比我还高呢。我喜欢下河捕鱼，我爹索性就把我扔到河里去了。只要是我想干的，他就能让我干。我想读什么书，他让我读；我想临什么帖，他让我临。我喜欢的，他让我干；我不喜欢的，他一样都不让我学。我爹厉害吧？
1: 我要是有个这么好的爹就好了。
0: 哎呀，我就觉得我爹呀、是天底下最厉害的爹。
1: 我现在终于找到答案了。我几次叫阵都败在你的手上。我琢磨着吧，肯定是这样那样的家教束缚着我，就这样毁了我的天性啊。
0: 我跟你说吧，你就是你爹啊，教你教太死了。你就说你用兵法吧，你翻来覆去永远也逃不过那常规，哪像我呀，天马行空的，你能赢得了我呀？哎，哪天呀，我好好教导教导你爹。哎呦，恐怕不行，我见了他就发怵。
1: 哎，没这个命啊。哎，我看这样，以后咱俩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我那些婶娘要是再为难你，不怕，有本将军在呢。
0: 曾宝，有你这句话，我心里就舒服多。哎呀，可他们毕竟是你的亲爹娘，我要是不听他们的话的话，那不是为难的还是你吗？嗨，不就是什么礼仪礼节的吗？我试试看吧，我就全当是入乡随俗了。

0: 你说这人笑为什么不能露齿啊？这人高兴的时候想怎么笑就怎么笑，非得这样笑。
1: 小姐，你得找窍门儿，笑的时候别大笑，就不会露牙了。太瘆人了。你现在这样笑就挺好看的。
0: 那当然了，发自内心的，怎么笑怎么好看。
1: 哎呀，可是没办法呀，进了天波府你总该入乡随俗吧。
0: 太云
1: 啊，
0: 你说我把这些假惺惺的东西都学会了，我要是回木客寨，老乡们还不得骂死我呀。
1: 哎呀，怎么会呢，现在提倡礼教，这礼教上的东西啊，虽说很多都太虚太繁琐，可进了天波府这不能不学呀。
0: 哼，彩云，你知道他皇帝老儿为什么要提倡礼教吗？嗯，
1: 为什么呀？
0: 他呀，他想让文武大臣和百姓们都做他的顺民，这叫统治，懂不懂啊？哎呀，我可不想做他什么顺民。哎呀，我就是为了宗宝啊才受这么大委屈。
2: 你们总说宗宝不开窍，你看他多有眼力呀！啊，把桂英这丫头娶进了天波府啊！
3: 这全得力于奶奶的教导。我从小跟着您学识字和兵法，我就觉得奶奶最英气，最俊美。
2: 哎呦，
3: 这桂英身上有奶奶的影子，所以您孙子才会看着他的。
2: 哎呀，真会说话啊。可是奶奶呀，没有桂英那么俊美，也没有桂英那么英气呀。你们想不到吧，啊，她竟然用随风撒辣椒面呛老身的招数击败了老身。怎么了，桂英？
4: 牙疼。
2: 牙疼？那赶紧开方子呀。
5: 不用。
2: 啊，
5: 娘，桂英跟你开玩笑呢。
2: 哦，开玩笑啊。开玩笑。哎，言归正传啊，此次出征，郡主你一人留守家中。
6: 婆婆，让儿媳跟您去吧，

0: 我想照顾您跟严昭。
1: 老身不需要照顾，这出征打仗啊，将帅士兵要同甘苦共患难，你也不用去照顾严昭，你去了反倒不利于他带兵啊。
2: 媚娘跟着咱们俩就放羊了。
0: 桂英，你说你刚才那是什么做派？
3: 娘，桂英从小到大自由自在惯了，有些事儿吧，得慢慢来。
0: 你少多嘴。
3: 又说我多嘴，每次都说我多嘴，本来就是嘛。
0: 桂英，你刚才那是什么坐姿？你想想雅不雅？不过这不能怪你，你从小在山寨长大，养成了一些坏毛病，咱们进了天伯府就得改。娘今天就教你坐姿怎么样？宗宝，
3: 哎，
0: 给娘拿个椅子。
3: 哦。
0: 桂英，
4: 哎，
0: 你看娘怎么做？
4: 哦，
3: 搁这儿了啊。
0: 嗯。这坐的时候啊，身子一定要直，不能四仰八叉的，还有腿一定要并拢，可不能劈开。像这样，你可不要小看这坐姿，这坐姿娘从小就练，这可不是一日之功。还有，你坐下的时候不能整个屁股都坐在椅子上，只能坐一半。还有啊，这椅子背儿也绝对不可以靠。你看，这样才像是淑女。

0: 哎呦，别笑。行，你别笑了，行不行？你说那屁股半截搁在凳子上，那屁股挂都挂不住，那坐这么大凳子干什么呀？那坐个板不就行了？
1: 对，
0: 还有这靠背儿，你又不能靠，那要它干嘛？卡了算了。
1: 对，卡了。
0: 本来这人啪一坐下来，那腿怎么舒服怎么放嘛，非得并在一起。那并在一起时间长了还不得抽筋儿啊？
1: 嗯，
0: 哦，还不行，还得这样，腿还得侧到一边，然后这个屁股呢就这么搭着。你觉得好看吗？问你话呢。
1: 我觉得还是四仰八叉的躺着舒服。
0: 那当然了，本来坐着是为了歇息的，现在坐着比站着还累，还不如站着呢。
1: 哎，不行。
0: 嗯，
1: 我带你去个地方。
0: 什么地方？
1: 来，
0: 这才叫吃饭呢，让你们贴膜虎呀！这吃饭不能有动静，还不能吧唧嘴，还不能打嗝，不用我难受啊！彩云，再来一屉。
2: 好，
1: 桂英，
2: 再来一盘。
1: 回去以后千万不能这样，要不然七娘又该说你像猪了。
0: 是猪就是猪，管他呢。哎。宗宝，我问你，你说人从这么小长我这么大，是不是吃饭吃出来的呀？
1: 嗯，对。
0: 我吃饭吃了这么多年了，还让别人教我怎么吃饭呀？我要像他们那样吃啊，我最多长成一个豆圆，你信不信？哎，我问你啊，你说这人呢，是吃相重要还是这身板子重要啊？
1: 当然身板子重要了。
0: 那可不是啊，我要像他们那么吃啊，我能长高个吗？我最多啊长这么高。你说长这么高的人，那吃相再雅，那也登不了大雅之堂啊，说不定走到大街上还把人绊一大跟头呢。我就是给你气的，我再这么气下去啊，就气成蛤蟆肚了。
1: 得，咱不说那些不开心的事了，既然咱们出来玩呢，就玩得痛快。要不然这样，咱们以茶代酒，划拳定输赢，怎么样？
0: 行啊。彩云，你当监军。
2: 好，
1: 来啊。
0: 哎，你行不行啊？
1: 来。
0: 我跟你说，我划拳高手。
1: 来，妈，

0: 呐、啊，
1: 鸭子下水不见长啊，六六六呀，七六六呀，
2: 呵，姑爷说了，
0: 我跟你说你不行，你肯定不行，
3: 我不服，继续，
0: 我跟你说你要是喝酒你就死定了，
3: 来，
4: 哥俩好呀，
0: 五分手啊。一拳定输赢啊，还来不来？
3: 来
0: 来呀，
4: 哥俩好啊，
3: 六六六啊，七个巧啊，我不服，继续，不亏手，
0: 六六六呀，
2: 出来来，
5: 走走走，这边，
6: 你们两个今天在大街上吆三喝四，行酒划拳，这让别人看了成何体统？宗宝啊，你过去不是这个样子的，你怎么变得让娘都不认识了？
7: 娘，都怪儿媳不好，儿媳把宗宝给带坏了。
6: 我没那么说。
7: 您就那意思。
6: 桂英，你进了天波府就要时刻想着自己的身份，宗宝他爹是大宋元帅，宗宝也是御寮先锋，你这个样子会叫人耻笑的。桂英啊，看来很多事情娘还是要慢慢教你，今天教你怎么喝茶。
7: 哎，
6: 这女人饮茶跟男人不同，尤其这喝茶的姿势都要非常的讲究，不能像你跟宗宝那样用手托着碗大口的喝。首先呢，要用拇指跟中指捏住茶杯，然后用袖子遮住半张脸，喝的时候也不能大口的喝，像这样。桂英，现在你来坐坐。
7: 哎，
6: 用拇指跟中指
7: 哦，
6: 先捏住茶杯，
7: 嗯，
6: 然后环视一下四周，
7: 为什么呀？
6: 这看别人喝了你再喝呀。
7: 哦，这喝茶跟喝酒一样啊，得大伙一块喝。
6: 哎呦，错了错了，是娘弄错了。
7: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关系的。
6: 用袖子遮住半张脸。哎呦，桂英，
7: 嗯，
6: 你这紧身衣袖啊是遮不住脸的。
7: 遮得住遮得住。
6: 嗯，哎呀，你要穿娘给你做的宽袖的衣裙。
7: 您还是别让我穿那个，我穿不习惯。
6: 穿不惯也得穿。还有你这头发，你已经嫁给宗宝了，得像娘这样把头发盘起来。
7: 娘，那样不好看，像个老太太。
6: 不习惯不好看都得做，咱们是将帅之家。

0: 这桂英来天波府没几天，这做派还真的变了。
1: 是啊，什么都得慢慢学，时间长了就适应了。
2: 哎，是，
1: 可不是嘛？想当年呐，我是没少遭罪，下苦功。
2: 是。啊。来
0: 娘喝茶。
3: 哎，大娘我来吧。
0: 哎你小心啊。
4: 摔着了吗？
5: 奶奶，我就说我穿不了宽袖裙子，你都丢死人了。
6: 娘，您干嘛非得让桂英穿宽袖裙服啊？她从小就没穿过，您这不让她丢丑吗？
1: 哪个大户人家的小姐媳妇不穿？要是穿着紧身衣服，不成了烧火丫头杨排风了？
6: 那可是她不习惯嘛。
1: 开始不习惯，慢慢就习惯了。要不怎么跟我们出门？

0: 小姐，快起来！你看马日群踩的，哎呀，要不是你把我带进这天伯府，我也不会受这罪。
1: 不愿意学就不学，走，
0: 玩去。不行，你娘要是知道了，肯定得生气，还得骂你呢。你想想看呀，那天在奶奶那儿，我摔一大趔趄，她这关丢了多大人似的。
1: 娘这个人，她就是爱面子，
0: 她不是爱面子。那姑姑跟沈娘的做派也不像娘那样啊，她怎么不说呀？就是看不惯我。不会，
1: 我练，我不能给你丢脸。
0: 哎不，哎，
1: 桂英，桂英，
0: 嗯，
1: 你看，
0: 小姐，
1: 松鼠，
0: 啊，
1: 那儿，
0: 去别动。
1: 我抓松鼠最在行了，别动啊！哎呦，慢点儿，没事吧？松鼠在哪儿呢？快点！哎，松鼠呢？
0: 别动！啊！哎，那儿呢？哎！
2: 哎呀，这桂英啊，不是刚来到天波府吗？刚学不习惯，得给她时间呢。这丫头看起来聪明，可是学礼仪礼节的时候显得特笨。<笑>
0: 是吗？那是大智若愚呀！啊，<笑>
2: 我跟你说，那是她不愿意学呀。那时候我也不愿意学，当初我嫁给你公公的时候，也是那么多繁琐的礼节礼仪。 可是让我烦了一阵子，真的，就是嘛。
1: 啊，跑哪儿呢？啊，哎，啊，去去去去。

0: 他看见了，你看见没？慢点，慢点，
1: 别动，慢点。哎呦，哎呀，这丫头可真厉害呀！
2: 桂英，你没事吧？
1: 娘，您就别再夸她了，再夸她，下次就飞上天了。
2: 哎，那就让她飞上天。
1: 桂英，你看看你，成何体统？
3: 我知道你进了天波府觉得束手束脚的，可是你也不能还像个孩子似的。哎呀，
4: 你这头上是什么呀？你就让他们玩个痛快。哎，你呀，谢谢奶奶。哎呀，你呀，走走走，走。哎。
2: 既然你娘说了，让咱呢今天高高兴兴的玩，咱也不能浪费了呀。要是这么呆松鼠呢，永远抓不着。怎么的呀？哼哼，我先做个铁笼子，然后里面放着食物，再安上机关，保证它进去出不来。
3: 哎，这个办法好。
4: 这个事情交给我，我去找铁丝。
2: 咱俩呢，得干点正事儿。
4: 嗯，
2: 我早就看上你爹那批坐骑了，他要是跟我们家小红。 他们俩要是配种了，来年肯定能生个千里驹。
3: 哎，这个好玩，走，我带你去马厩，
4: 是吧？
3: 走。

0: 少将军，少夫人，那个把我爹的坐骑牁过来，是在这个厩里，牵过来，把我那小红也牵过去，
1: 是，快点，快点，
0: 快点，
1: 少将军，您这是，那个，让他俩配。啊，少将军，这可使不得，杨元帅有令。
2: 配马必须经过他的同意。我是少将军，配一个马我还决定不了吗？去去去去去，来来，
3: 我这小红呀，要是跟那黑驹配了种，肯定能生出特别好的小马驹儿。哎，
1: 拔子去了。哎，你看那个，哎呀，这，哎，你棒他一拔。
2: 你看那，哎，
1: 左边那个，对。
3: 哎，别，
1: 左边那个不是右边那个。哎，对对对对对。啊。
3: 包，说呀！郡主，哎呦，为何如此慌张？说呀，说呀！
1: 少将军和少夫人配
0: 什么？说呀！配马去了。什么？啊！他，哎呀！哎呀！
3: 小红，你坚持一会儿啊！
0: 哎哎，你俩赶紧把那个腿抬一下。
1: 真有意思，真有意思！小红，我求求你了，一定要给我争口气，给我生个好漂亮的小马驹。
0: 大力，大力，你别踢他！啊！
1: 哎呀，你看，你看，
0: 哎，
1: 帮帮他，真笨，抬起来！哎，小红，你坚持住啊！小红，坚持住！
3: 走了，走了！
1: 你看，你看。

0: 强降雨来袭，山区易发山体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那么如何避险？遇到山体滑坡、泥石流，如果灾害发生，身处室内，一定要想办法寻找安全场所，迅速撤离。如果灾害发生，身处室外，首先卸掉随身携带物件，保留通讯工具，随时与外界联系求助。其次，选择与灾害流向垂直方向走，往平整安全地带进行躲避。如果现场无法撤离，应迅速抱住身边可利用的固定物体，或躲避在结实的障碍物下，保护好头部。滑坡停止后，不要立刻回去，预防二次滑坡侵害。防汛防灾，人人有责，避灾知识记心间，安全度汛保平安。
1: 用一颗球穿越八米，点燃无数的跃动，

0: 王文教指导手中接过羽球热爱的接力棒，人人都是主角，羽动八闽，福建未来。
1: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2: 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3: 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6: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7: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11: 9.9块？
1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7: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桂英，娘知道这又是你的主意。你说你怎么就能想起给马配种呢？
1: 娘，我爹的坐骑啊是汗血宝马，我那个坐骑啊也不错，他俩要能配种成功的话，来年肯定得生个千里驹。
0: 可这事听了叫人不舒服。
2: 娘，您多想了，桂英就是想配个好马驹。
0: 可是这事情得合乎常理呀，再说了，这配马的事还有你俩操办啊。
2: 玩呗。比过去强多了。
1: 那当然了，这功夫不负有心人。不是进了个石头。我知道，把鞋穿好，把裙子弄好。嗯，
2: 哎，这样就淑女多了。哎，桂英，
0: 嗯，
2: 我俩去后花园吧。
1: 这才练了多会儿啊，万一要叫你娘看见，还不得把我骂死啊。
2: 时间不是关键，要看效果，你现在已经练得很好了。
1: 真的？
2: 再说了，我娘说了，练就专心的练，玩就痛痛快快的玩嘛。
1: 是哈，走。
2: 哎，走走走、啊、前面，我上次抓半天我就没抓着。
1: 哪儿呢？
2: 哪儿去了？
1: 没有啊。
2: 啊，对，就这、哎
1: 哎，还真是的哈。哎，行了，别蹦了，你蹲下。
2: 哎，你干嘛？
1: 蹲下嘛，快点。
2: 怎么
1: 蹲下？
2: 哦，行，快，
1: 等会儿啊，
2: 快
1: 啊，等会儿。
2: 好，哎，你小心啊。好，我起了啊。
1: 起了。
2: 嗯，能不能够着？哎，
1: 好，等会儿啊。
2: 够得着吗？
1: 往上点。
2: 行。
1: 哎，往上点，再往上点，
2: 行，
1: 够着了吗？哎呀，总宝，你，娘，
0: 桂英，你顽皮，娘不说你，你学礼仪进步慢，娘也给你时间。可是桂英，一个女人不能不懂得基本的规矩。宗宝他是谁呀？他是一家之主，是你丈夫啊。你怎么能骑在他脖子上呢？别说是大户人家，平民百姓不也是这样吗？嗯，这要是让别人知道了，这不成了天大的笑话吗？

0: 别把这事看得那么重，孩子不是玩性大吗？不就是掏个鸟吗？够不着财。他今天可以骑在宗宝的身上，明天就能当着大家的面对宗宝吆三喝四的。我算是看出来了，咱们宗宝啊，这被桂英治的服服帖帖的，他让他向东，他就不敢向西。这当男人的，在家里要是挺不起来。
1: 咱们做爹娘的，这脸上也无光啊！哎，宗宝，你干嘛呢？快点声！进来。
2: 爹。
3: 娘。
1: 啊，我和桂英来请安了。
2: 爹，娘。
3: 来的鸟呢？ 宗宝啊，你自小就喜欢斗蛐蛐、逮蝈蝈、养鸽子、玩鸟，以前爹对你严加管教，那是希望你成为栋梁之才呀。现在大战在即，马上要出征了，你和桂英放开了玩吧，爹高兴。
2: 真的、啊，爹。
4: 谢谢爹。
2: 谢谢爹。
0: 这玩归玩，可是还是要守规矩的。 这女人终究是女人。嗯。哎呀，哎，你看看啊，今天这天气真好啊！
2: 是啊，娘。
0: 就是。哎呀，这快要出征了，还过这个寿吗？
2: 啊，娘。 您六十大寿啊，一定要过，您要不过啊，我们大家都不乐意。对呀，娘。
0: 对，
2: 祝寿啊是喜庆之事，对御寮啊是好兆头啊。对呀，
3: 对，咱们呀就得找个戏班，好好热闹热闹。
2: 哎，对，大战在即，别那么太铺张了。哎，要办呢，
0: 下来，
2: 咱们就一切从简，啊。
5: 把那些亲朋好友啊，将军们呢，请来吃顿饭不就行了吗？
2: 也好。哎，
5: 桂英啊，桂英，你怎么不说话呀？哦，我想事儿呢。
2: 想什么事儿啊？
5: 我昨天惹我娘生气了，我想怎么让她开心。
2: 哎。
1: 宗宝，怎么了？你看那个树后面。
5: 知道，那棵树后面。
1: 哦，对对对，我看见了。
5: 抓了。啊？
1: 我不会爬树啊。
5: 走。
1: 哎哎哎哎，你慢点慢点。
5: 快点！
1: 这个。
5: 那儿。
1: 这个。
5: 看见了吗？
1: 好，
5: 来。 哼，
1: 我驮你。啊？
5: 我怕把你压坏了，
1: 姐，
5: 你这点分量算什么呀？再来五个我都没事儿，来吧。
1: 那我可真上啊！来，来，来，这丫头，
2: 一、二、三，哎呦，哎，够点，够点，
1: 再够点，哎，够住了，够住了，
5: 哎呦，小心呐！
2: 没事儿，桂英。
5: 娘，你消气了没有？昨天我让宗宝驮我了，今天我给他找不回来了，您心里是不是舒服点了？
2: 娘，你别生气了。
5: 娘，这纸链是送你的。啊！哎，啊，姑姑，哎呀，姑姑。
2: 哎呀，太小了，你家脚！哎呀，不小，你看你的脚这么大，要是不约束一下，能长出个蒲扇来？来，再试一次啊！
5: 你这，
2: 姑姑，这真的不行！哎呀，哎呀，等再过两天啊，老太君要祝寿。 你穿的不体面，让人笑话。
5: 姑姑，我现在这脚根本就落不着地儿，疼。
2: 哎，脚在地上呢，来，起来走一走啊。
5: 走不了。
2: 我扶你啊。你，哎呦，哎呀，啊，哎呀，你看这走多好啊！
5: 哎，腿上不直。
2: 来，再走两步啊。
5: 腿上不直。
2: 对呀，往前，往前。
0: 往前走，
1: 走。
2: 班妹，你也在，洗澡。
0: 不行，
2: 这鞋好看，
0: 别
2: 脱呀。
0: 受不了了，
2: 慢点。挺好看的。
0: 哎，别脱。再忍忍嘛，日子长了就习惯了
2: 啊。就是啊，这样可比裹小脚受罪少多了。
0: 对呀，还好多了。
3: 对，
2: 桂英，来，你看，这个呀是你七叔叔送给沈娘的，沈娘呢用不着了，送给你。
3: 这，不用，谢谢沈娘。这些东西啊，我都戴不惯，我从小就戴什么花花草草的。再说了，你看我娘给我都戴成这样了，我如果再戴的话，我脑袋可能得耷拉下来了。您留着自个儿用吧啊。
2: 桂英啊，进了咱天波府啊，那就得披金戴银的，带着贵重的首饰，才不会让人小瞧咱。
0: 对呀，
2: 对吧？再说了，这个呀可是价值连城的，不比啊公主戴的差。来，帮你戴上啊。哎，好看，我们桂英啊，戴什么都好看。来，咱们再走走。
3: 哎，别走了，歇会儿再走，别走了啊。
0: 来，慢点啊，小姐，太受罪了，换双鞋吧。
3: 不行，沈娘要是知道了，该生气了。
0: 忍忍吧，哎呦，疼吧？怎么了？
3: 这脚也疼，头也扎得疼。你说这东西它真的好看呀？
0: 没觉得，比新花差远了。还显得人老呢，
3: 还说什么价值连城呢？谁要给我兔子，我立马就换。
0: 哎，小姐，这东西能派上用场，送你可以当飞镖。
3: 是哈，你这丫头够聪明的哈，要交战的时候，啪一下拔出来，那就是暗器呀。嘿，我这石头啊。
4: 让你看看本小姐的功夫。
0: 哇，好准呐。
5: 这改造桂英啊，得慢慢来。过急了她受不了。
2: 娘，桂英的悟性好，说透了她乐意接受。
0: 可不是嘛，现在他可着劲儿的变，我呀给他做了双绣花鞋，比脚小一寸，他都忍疼能穿呢。
5: 这不把他的脚给挤坏了？
0: 别担心，总得挤一挤，让他收敛收敛。
2: 就是啊，再不收敛收敛，那还是个疯丫头。
0: 对呀，总得让桂英这丫头啊受一番苦，才能像咱们天波府的媳妇儿。
2: 桂英啊，比刚来那几天啊，那可强多了。娘，要不您去看看？
5: 好啊，那咱们就去看看。
0: 哎呀，你快脱了吧，这鞋，赶紧脱了吧，脱了。
3: 出去给我做双大点的啊！
4: 再来一个神的。
5: 那是啊，到时候就好了，别着急，
6: 不能着急啊！听娘的，没错啊，
5: 在哪儿啊？
6: 我们去看看啊！
0: 追我呀！
5: 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
0: 啊，来追我呀！追我！来呀，追我呀！跑追我呀！追不上我！桂英。哎，你看看你，这哪还像天伯府的儿媳妇儿？
2: 桂英，桂英，凤钗呢？这，干什么呢？
3: 你不小心飞出去的。
2: 这可是价值连城啊，还不赶快过去把它拔下来收好。
3: 给我吧，鞋。
0: 你看，这，
5: 哎，奶奶来，奶奶来，奶奶来，奶奶给你弄上。
3: 谢谢奶奶。太舒服了，彩云啊！
1: 哎，
3: 咱们今天啊，一定要好好洗个澡。哎，老太君不是刚好要过大寿吗？
1: 对呀，
3: 正好洗干净点儿。
1: 好，你洗，我帮你看着。
7: 从降龙墓被盗，可以断定朝中有人阻挠出兵。杨元帅，要注意提防。
8: 谢王爷提醒，正所谓明枪易躲，暗箭难。

0: 不是，穆桂英在那边呢。啊啊，怎么了？别，他在那边洗澡呢。啊啊，洗澡！
1: 哎呦，
0: 你看这，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这还好没被你爹撞见，这要撞见了成何体统。
1: 来了来了，快点快点。嗯，姑爷，
2: 身材好也没有必要公展吧？
3: 没公展，我以为那儿没人呢。啊，怎么在那儿出现了，还吓了我一大跳呢？
2: 那你怎么也应该叫彩云放个哨吧？
3: 那时候他不是帮我拿衣服的吗？
2: 我跟你说，有个故事啊。有个女的，被男人看见她洗澡了，后来这个女的就嫁给这个男的了。你不会是觉得一个丈夫不够吧？
3: 嗯，太少了。
1: 行行行，跟你开玩笑呢，
3: 我就你一个人足够了。哎，东宝，我跟你说实话吧，其实啊，他什么都没看见，我这一转脸，扑通我就下河了。他最多看见个彩云，彩云还穿着衣服呢。
2: 没骗我？
3: 你真的没骗你？
2: 那好吧，那我相信你。
0: 桂英，过两天就要给奶奶祝寿了，虽说只宴请了亲朋好友还有几个将军，可他们都是朝廷重臣，你这个礼仪要是再学不好，可就要出丑了。
2: 出什么丑啊？我不嫌弃桂英，就不怕别人说三道四。
0: 你可以不嫌弃，可是你爹是大宋的元帅，沈娘们都是将帅之家，我算是看出来了，你们两个在一起啊，这礼仪算是学不好了。这样吧，明天起，宗宝，你练你的武功；桂英，你学你的礼仪。还有，桂英，为了让你能专心练习，明天起，你去天伯府的阁楼。
3: 娘。

0: 成天到晚吃饭不许出声，笑还不许露牙，不穿小鞋儿吗？就是坐个板凳还得坐个板凳尖儿。哎呀，穆桂英啊穆桂英，何时是个头啊？
1: 哎，

0: 桂英，嗯，桂英，
1: 嗯，起床了吗，教练？
2: 哎呦，你这可真够呛的，蒸的什么呀？
0: 今天啊，
2: 嘿呦，这大包子蒸的真好。
0: 哎，你怎么跑我这儿来了？
2: 我娘呀，给我放了一天假，我到你这儿啊解解闷儿。
0: 你说你上哪儿不好，非上我这儿来？你看我这乱的。
2: 我觉得呀，你这儿比前面哪间屋都强。
0: 这话是怎么说的呀？前面都是牢房，你这儿是牢外。我说少夫人，我觉得到了天波府什么都得学，连我们这些下人也都跟着学呢。
2: 你说学那东西有什么用啊？啊，那不是糟践人吗？把人都学得跟怪物一样啊。那笑不能大声笑，吃东西还不能大口吃，那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呀？
0: 哎呦喂，你看你怎么能干这个活呢？这是我们下人干的活，你去外面待着去。
2: 什么上人下人的
0: 都一样，
2: 咱呢都是人。不过说心里话呀，我觉得我这个少夫人呢还没你这个烧火丫头活痛快呢。
0: 今天呀，让他们也尝尝这少夫人做的包子多好吃。
3: 看着就有食欲。
4: 哎，桂英呢？
5: 是啊，一上午都没看见她。
4: 哪儿去了？
6: 奶奶，少夫人，少夫人她在我那儿呢。啊，
7: 她在你那儿干嘛？
6: 她帮我做饭呢。
7: 做饭，海风，快把桂英给我找回来。哎，
6: 好。
4: 哎呦，你对桂英是不是管得太严了啊？不然她怎么去上厨房找乐子呀？
7: 娘，是吧？有些时候啊，不能不管教她。明天我们就要给您祝寿了，她要是再不守规矩的话呀，咱们这天波府的人就丢大了。
5: 哎呀，哪儿那么多规矩啊？谁也别笑话谁，咱们要是到了木柯寨，说不定人家还觉得我们丢人呢。
7: 嗯，宗宝，咱们这是天波府，不是木柯寨。
5: 行了行了，不说了，不等了，咱们先吃。
4: 哎，不许吃！
5: 奶奶，我，他们都饿了。
4: 桂英来之前，不许你动筷子。
6: 少夫人，少夫人，老太君他们等着您吃饭呢。哎呀，少夫人，
2: 不想去。
6: 哎呀，你呀就入乡随俗吧，走走走走，来，
2: 回头我有空啊，我来帮你忙啊。
6: 好，快去快去吧。
5: 来，快点。
2: 来迟了。

0: 被你看
1: 你看你看
2: 啊，干嘛呀，哎我没吃
3: 桂英，明天就是你奶奶大寿了，这来的呀都是朝廷重臣。
4: 娘，我和桂英都知道，有话您就直说。
3: 桂英，娘知道明天这个场合呢你可能不太适应，不过没有关系，经历两次就好了。还有这个礼节礼仪呢你还没有完全掌握，到时候你就看着娘跟婶娘们，我们怎么做你学着就行了。哦对了，还有这走路啊要尽量小步，说话要轻声，笑不能露齿，知道吗？
5: 大人里边请。
6: 里边请。
7: 大人您请。
5: 好好，
6: 里边请。里边请。大人请。
5: 大人请。
7: 好好好好，
6: 里边请。大人，大人请。
8: 呀，好了吗？
9: 哎呦，
10: 你看刘大人
11: 也来了。
10: 大人请。
11: 是啊是啊，
6: 好好好，
11: 来来来，
6: 大人请。
9: 哎呦，老太君，
12: 老太君，
9: 太君恭喜了，
8: 来了，
9: 哎呀，多谢多谢，恭祝老太君万寿无疆
8: 啊。很好，
9: 别请了。哎呀，
6: 谢谢，谢谢。
8: 哎呦呦呦呦，那快请请请请请。哎呦，孩子都长这么大了。
9: 请请请请请，里边请。
6: 哎
9: 呀，谢谢谢谢谢谢，
10: 老太君还这么硬朗啊。
8: 太硬朗硬朗。
9: 谢谢，里边请。
6: 恭喜
9: 里边请，里边请。
8: 哎呀，你讲。
9: 谢谢了，
10: 老太君。
9: 谢谢谢谢。
8: 你也很好吧？
10: 恭喜老太君。哎呀，赵大人。哎。
6: 老太君请。
10: 哇，还真像那么回事儿。嘘，
13: 公主啊，要海棠树还是别去了。老太君做寿，年年都会请你。今年那穆桂英进了天波府，心情不会像往年那么好了。好了，别生气了。
10: 哎，快！
8: 哎呀，八千王，你看看多热闹啊！哎呀，都到了。哎呀，是是是。哎，
10: 不要。
8: 今日啊，老身特别的高兴啊啊！老身虽离朝多年，各位还没忘了老身，老身心里头甚是感激呀！啊，
14: 老太君寿喜！嗯，
8: 在此，老身对各位大臣将军，还有亲朋好友，深表谢意。
14: 谢谢各位，
6: 客气了。
8: 哎，请请请，
6: 坐吧。
8: 哎，随意随意，
6: 坐坐。
8: 哎，在这个喜庆的日子，老身呐就絮叨絮叨啊。一呢是杨家为保大宋能继续出力呀。虽说我杨家已是昔日的七狼八虎了，啊，但是圣上还看重杨家，举我儿六郎严昭为帅。
15: 皇恩浩荡，严昭自当鞠躬尽瘁，报效大宋。啊，
8: 届时老身是带全家老少一定前去助阵啊。啊，这是天波府之幸事啊。二呢，天波府招了一员护。
16: 总有一种怀念留在你记忆里，久久挥之不去。
0: 总有一种味道在舌尖上舞动着浓浓的鲜香。蟹黄山药狮子头带给你不一般的美味体验，黑猪五花肉的醇香，蟹黄的鲜甜与铁棍山药的绵密交融升华，每一口都是对味觉的享受，每一餐都是对生活的满足。它不仅能唤醒味蕾，更能温暖岁月，让我们在寻常日子里品味不凡的幸福滋味。
11: 嗯，好吃，太好吃了，就是这个味儿，蟹黄的鲜，肉的香，汤的浓，哎呀，真是太好吃了。
12: 这个蟹黄狮子头呀，吃上一大份，哎呀，太过瘾了，一鸣就化，既营养又美味。
11: 蟹黄的鲜，这个肉的香，山药的糯呀，都在嘴里面翻滚着。嗯，确实好吃，真不愧是一道名菜。
16: 这个蟹黄山药狮子头真是太好吃了，我吃了还想吃。
0: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玉蟾客蟹黄山药狮子头上电视推广近万家，原价99元一袋，首次尝鲜价99元五袋，等等，请50名拨打电话，再送5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10大袋。

0: 甚至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让大家争相品尝。它就是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蟹黄山药狮子头。那为什么它这么好吃？
2: 这俗话说呀，好菜源于好料。我们的蟹黄山药狮子头啊，在选材上啊从不将就。我们的精选黑猪的三层五花肉，这部分的肉啊肥瘦啊比例堪称是完美的，肥而不腻，瘦而不柴，为狮子头提供了肉的鲜香和细腻的口感。其次是啊核心风味来源，正宗的蟹黄，确保您的每一口都能吃到饱满醇厚鲜香浓郁的蟹黄味道。最后是啊来自河南温县的铁棍山药，
1: 哦，
2: 它口感粉糯，健脾养胃，营养价值啊非常的高，完美中和了肉的油腻，增加了口感的层次感，这三者啊可以说是缺一不可，才能成为一道真正的高端名菜。
1: 嗯，真的听得我都要流口水了呀，这选料真的是够硬核的。
2: 我们的狮子头啊从始至终坚持传统工艺，这样啊
0: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能最大程度的保留肉的肌理和纤维，那么吃起来呀才有那种颗粒分明又融合一体的奇妙口感，确保啊每一颗大小均匀，圆润饱满，最后啊采用低温液态锁鲜技术，瞬间呢杀菌锁住鲜味，让您呢吃的就像刚出锅一样的新鲜健康美味。
1: 哇，真的是太讲究了。
2: 是的，那么想要吃的朋友啊可要抓紧时间了。
1: 嗯，
2: 原来一袋不是99吗？
1: 嗯，
2: 今天活动99块钱能买到10大袋。
1: 哇，
2: 那么算下来呀一袋啊还不到10块钱，
1: 嗯，
2: 能省好几百的。那么免费试吃5袋，不满意啊还能退，赶紧的打电话抢购吧。
0: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玉蟾客蟹黄山药狮子头上电视推广近万家，原价99元一袋，首次尝鲜价99元5袋，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再送5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10大袋，甚至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太好吃了，我吃东西啊比较挑，但这蟹黄山药狮子头啊我真的是挑不出来毛病，能吃出猪肉的纤维感，不是淀粉堆出来的，蟹黄浓浓的鲜，真材实料，山药融在肉里啊增加滋润的口感，最关键是吃出糯糯的很香，工艺确实用心，配上一碗米饭或者拿出来配上菌菇和豆腐，营养丰富还好吃，简直就是我们的营养大餐。关键是这么好吃的狮子头啊现在99块钱就能买到10大袋呢，都是高端的食材，营养又健康，跟现做的一样鲜，一样的好吃，
4: 方便，太方便了。天天做饭呐，最头疼的呀就是这个众口难调，但这个狮子头呢硬是把我那乔祖的闺女和婆婆呀都给征服了，下班回来呢从冰箱里拿出来热一下，几分钟呢就是一道宴客级的大菜，省事呢又体面，能吃出肉的颗粒感和十足的蟹黄味儿，有时候吧煮汤，有时候炖豆腐，还可以红烧，怎么吃呢都好吃，这已经是我家常备的秘密武器了。这不趁着厂家搞活动，99块钱呢就能抢10大袋，又能省了好几百块钱，简直啊太实惠了。
0: 高端食材，美味尝鲜，蟹黄山药狮子头，甄选黑猪三层五花，璀璨蟹黄。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与温县铁棍山药传承匠心工艺，历经千锤百打，蟹之鲜，肉之香，山药之糯，层次分明，以慢熬高汤入味，再以科技锁鲜，封存这一刻的完美，入口即化，唇齿留香。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玉蟾客蟹黄山药狮子头上电视推广近万家，原价99元一袋，首次尝鲜价99元5袋，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再送5袋免费吃。是的。

0: 99元，整整10大袋，甚至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想让家人吃得好，又怕做菜太麻烦，这款蟹黄山药狮子头就是您的选择，让人回味无穷。
2: 是的，没错，而且呢，咱们这个产品吧，其实是帮大家伙省去了最繁琐的步骤，直接呀把大师级的成品送到了家里。您不用准备什么任何的材料，也不用啊任何的技巧，你是蒸着吃啊，煮面、炖白菜、煮火锅啊，怎么吃都行，瞬间呢就能让家常饭升级成宴客的大菜，这才是真正提升生活效率和质量。而且呢，这次啊为了让利推广，原价99元一袋，今天呢99元呢整整是10大袋，那么算下来呀，一袋才9.9元，比自己呀买材料做便宜多了，那就是为了让大家能尝到这份方便和美味。
3: 年纪大了牙口不好，很多菜都吃不动，但是这个狮子头真是软糯到心里去了，用舌头这么一抿呐，满嘴都是蟹黄的鲜，肉的香和山药的绵美，口感特别的舒服。我拿它煮面，热汤里放2颗，再加点小青菜，这一碗热乎乎的营养面呢就好了，连汤带肉吃下去特别的舒坦，那原汤原味的鲜美真是吃一次夸一次。趁着这次搞活动，99元就能买10袋，我赶紧买了好几组囤着慢慢吃。
4: 我吃东西呀，最看重的是健康和真材实料，这狮子头呀选料讲究，黑猪肉呀、铁棍山药，那都是好东西，肉质细腻啊，还好消化，营养搭配啊也合理，口味清淡也不腻。最难得的是这个狮子头呀，本身它用料好，搭配不同的蔬菜，怎么做都保持原汁原味，既解馋又补营养，我们吃啊特别合适，家里常备着，吃得很安心。活动买呀更划算，省了咱不少钱呢，咱可以随便吃。
0: 正在收看的是卫视，
4: 咱想怎么吃咱就怎么吃。
0: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玉蟾客蟹黄山药狮子头商店是推广近万家，原价99元一袋，首次尝鲜价99元5袋，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再送5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10大袋，甚至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蟹黄山药狮子头，选用黑猪五花肉、蟹黄和铁棍山药，真材实料，营养满满，加热几分钟，一道软糯鲜香的大菜就上桌了，老人孩子都爱吃，一抿就化，满嘴都是肉香，蟹鲜和山药的绵糯，清蒸、红烧、煲汤、清炖、拌米饭、拌面条，怎么吃都好吃。
5: 这狮子头啊可是一道名菜，有很多种吃法，除了蒸着吃，我还喜欢炖豆腐，炖出来的汤啊奶白奶白的，还用它做火锅主打菜，往锅里一下呀，全家人都抢着捞，这么多种吃法怎么吃都不腻。这个狮子头啊多少道工序呢，咱老百姓哪有那个功夫呀，99元足足10大袋呢，这样的味道，这样的品质，太划算了。
3: 自己买肉买蟹黄做，成本都不止这个价，现在呀花小钱就能让全家吃上这宴席菜，太划算了。
4: 这么好的东西呀，现在99元能买10袋，这要不是厂家做活动啊，我都不敢相信。
5: 这品质这价格，随便一盒肉丸子呀都不止这个价，
6: 赶紧买，这优惠说不定明天就没了。99元买10大袋高端狮子头，这便宜错过了可真要拍大腿说后悔了。
5: 这哪是卖货呀，这分明是送福利，厂家呀这是下了血本让大家尝鲜，还不赶紧打电话，再晚呐可就没有了。
7: 蟹黄山药狮子头我们全家都爱吃。
0: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玉蟾客蟹黄山药狮子头商店是推广近万家， 原价99元一袋，首次尝鲜价99元五袋，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再送五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10大袋，试吃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总有一种怀念，留在你记忆里，久久挥之不去；总有一种味道，在舌尖上舞动着浓浓的鲜香。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蟹黄山药狮子头》，带给你不一般的美味体验。黑猪五花肉的醇香，蟹黄的鲜甜与铁棍山药的绵密，交融升华，每一口都是对味觉的享受，每一餐都是对生活的满足。它不仅能唤醒味蕾，更能温暖岁月，让我们在寻常日子里品味不凡的幸福滋味。
8: 嗯，好吃，太好吃了，就是这个味儿，蟹黄的鲜，肉的香，汤的浓，哎呀，真是太好吃了。
4: 这个蟹黄狮子头呀，吃上一大块，哎呀，太过瘾了，一鸣就化，既营养又美味。
3: 蟹黄的鲜，这个肉的香，山药的糯呀，都在嘴里面翻滚着。
8: 嗯，
3: 确实好吃，真不愧是一道名菜。
7: 这个蟹黄山药狮子头真是太好吃了，我吃了还想吃。
0: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玉蟾客蟹黄山药狮子头上电视推广近万家，原价99元一袋，首次尝鲜价99元五袋，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再送五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10大袋，试吃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太好吃了，我吃东西啊比较挑，但这蟹黄山药狮子头啊，我真的是挑不出来毛病，能吃出猪肉的纤维感，不是淀粉堆出来的，蟹黄浓浓的鲜，真材实料，山药融在肉里啊，增加滋润的口感，最关键是吃出糯糯的很香，工艺确实用心，配上一碗米饭，或者拿出来配上菌菇和豆腐，营养丰富还好吃，简直就是我们的营养大餐。关键是这么好吃的狮子头啊，现在99元就能买到10大袋呢，都是高端的食材，营养又健康，跟现做的一样鲜，一样的好吃。
8: 天天做饭呐，最头疼的呀就是这个众口难调，但这个狮子头呢，硬是把我那条子的闺女和婆婆呀都给征服了。下班回来呢，从冰箱里拿出来热一下，几分钟呢就是一道宴客级的大菜，省事呢又体面，能吃出肉的颗粒感和十足的蟹黄味儿。有时候吧煮汤，有时候炖豆腐，还可以红烧，怎么吃呢都好吃。
0: 蟹黄山药狮子头，选用黑猪五花肉、蟹黄和铁棍山药，真材实料，营养满满。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加热几分钟，一道转入鲜香的大菜就上桌了，老人孩子都爱吃，一品就化，满嘴都是肉香、蟹鲜和山药的绵糯，清蒸、红烧、煲汤、清炖、拌米饭、拌面条，怎么吃都好吃。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玉蟾客蟹黄山药狮子头上电视推广近万家，原价99元一袋，首次尝鲜价99元五袋，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再送五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10大袋，试吃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想让家人吃得好，又怕做菜太麻烦，这款蟹黄山药狮子头就是您的选择，让人回味无穷。
2: 是的，没错，而且呢，咱们这个产品吧，其实是帮大家伙省去了最繁琐的步骤，直接呀把大师级的成品送到了家里。 您不用准备什么任何的材料，也不用啊任何的技巧，你是蒸着吃啊，煮面、炖白菜、煮火锅，哎，怎么吃都行，瞬间呢就能让家常饭升级成宴客的大菜，这才是真正提升生活效率和质量。而且呢，这次啊，为了让利推广，原价99元一袋，今天呢99元。

0: 整整是10大袋，那么算下来呀，一袋才9.9块，比自己呀买材料做便宜多了。那就是为了让大家能尝到这份方便和美味。
1: 年纪大了，牙口不好，很多菜都吃不动，但是这个狮子头真是软糯到心里去了，用舌头这么一抿呐，满嘴都是蟹黄的鲜，肉的香和山药的绵美，口感特别的舒服。我拿它煮面，热汤里放2颗，再加点小青菜，这一碗热乎乎的营养面呢就好了。那原汤原味的鲜美，真是吃一次夸一次。趁着这次搞活动，99块钱就能买10袋，我赶紧买了好几组，囤着慢慢吃。
2: 这狮子头呀，选料讲究，黑猪肉呀，铁棍山呀，那都是好东西，既解馋又补营养，我们吃啊特别合适，家里常备着，吃得很安心，活动买呀更划算，省了咱不少钱呢。
3: 蟹黄山药狮子头，选用黑猪五花肉、蟹黄和铁棍山药，真材实料，营养满满，加热几分钟，一道软糯鲜香的大菜就上桌了，老人孩子都爱吃，一抿就化，满嘴都是肉香，蟹鲜和山药的绵糯清蒸。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清蒸、红烧、煲汤、清炖、拌米饭、拌面条，怎么吃都好吃。
1: 自己买肉买蟹黄做，成本都不止这个价，现在呀花小钱就能让全家吃上这宴席菜，太划算了。
2: 这么好的东西呀，现在99呀能买10袋，这要不是厂家做活动啊，我都不敢相信。
5: 这品质这价格，随便一盒肉丸子呀都不止这个价，
6: 赶紧买，这优惠说不定明天就没了。99块钱买10大袋高端狮子头，这便宜错过了可真要拍大腿说后悔了。
5: 这哪是卖货呀，厂家呀这是下了血本让大家成全，还不赶紧打电话，再晚呐可就没有了。
7: 蟹黄山药狮子头我们全家都爱吃。
3: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玉蟾客蟹黄山药狮子头上电视推广近万家，原价99元一袋，首次尝鲜价99元5袋，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再送5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10大袋，试吃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还不赶紧打电话，再晚呐可就没有了。
7: 蟹黄山药狮子头我们全家都爱吃。
3: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玉蟾客蟹黄山药狮子头上电视推广近万家，原价99元一袋，首次尝鲜价99元5袋，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再送5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10大袋，试吃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8: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拒绝盛宴，光盘行动。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9: 把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
10: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

0: 优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9: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老太君请。哎呀，我请，我先请。哎呦呦呦，让快请请请请，玉皇孩子都长这么大了。
1: 请请请请请，
2: 老太君还这么硬朗啊？
0: 太硬朗硬朗，
2: 谢谢谢谢谢谢，
3: 老太君还这么硬朗啊？
0: 太硬朗硬朗，
3: 谢谢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
0: 哎呀，
2: 真相的不会少去呀。
0: 公主啊，要海棠说还是别去了。老太君做寿，您年都会请你，今年那穆桂英进了天波府，心情不会像往年那么好了。好了，别生气了。 快！哎呀，阿阎王，你看看多热闹啊！哎呀，都到了。哎呀，是是是。哎，
4: 姑娘，
0: 今日啊，老身特别的高兴啊！啊，老身虽离朝多年，各位还没忘了老身。 老身心里头甚是感激呀！啊，老太君受喜。嗯，在此，老身对各位大臣将军，还有亲朋好友，深表谢意。
5: 谢谢各位，
0: 太客气了。哎，请请请，
6: 坐吧，来来来，
0: 随意随意，
6: 坐坐。
0: 哎，在这个喜庆的日子，老身呢就去到，一呢是杨家为保大宋能继续出力呀。虽说我杨家已是昔日的七郎八虎了，啊，但是圣上还看重杨家，举我儿六郎延昭为帅，
7: 皇恩浩荡。
0: 延昭自当鞠躬尽瘁，报效大宋。啊，届时老身是带全家老少一定前去助阵啊！啊，这是天波府之幸事啊！二呢，天波府招了一员虎将。
8: 桂英。
0: 哦，穆桂英，这厢有礼了。哎，有礼了，有礼了，有礼了，有礼了。来，坐坐坐坐坐坐啊啊，坐坐啊，吃好喝好，饭紧饱吃，酒尽管喝啊。桂英，坐坐坐，来来来，坐坐。桂英虽为女流，可她的武功武德不低于当年的七郎八虎不说，还有。 其高超之处啊！啊，日后他随杨元帅出征，定是一名不让须眉的巾帼英雄啊！是是是，是啊，多余的话老身就不多讲了啊！来来来，在此我们共饮这杯酒，
9: 好，
0: 预了。 凯旋而归呀！
10: 凯旋而归！
0: 哎，
11: 公主，
10: 公主。

0: 我来晚了。
1: 不要紧，来了就好。
2: 王大人，啊，
1: 哎，请坐，请坐。哎，坐下呀。
3: 桂英，还不起身给公主行礼？
1: 啊，大家都坐下啊，坐坐坐
2: 坐坐坐，
4: 来来来来来，坐啊。
0: 奶奶，嗯，我祝您长命百岁。嗯，
1: 好，谢谢啊。
2: 来来来，吃吃吃
5: 啊！老太君，都说您孙媳武艺高强，可她从未与辽军厮杀。少夫人，请问您到了疆场，见到辽军的金戈铁马，会不会害怕呀？
6: 奶奶呀，生下来就不知道害怕二字怎么写。
1: 此言差矣。穆桂英虽然刚被招到杨元帅麾下，可是有一句老话，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呐。啊，她和我们杨家人一样，充满了豪气。
7: 娘说的极是啊，本帅统兵正需要这样的冲天豪气啊。
8: 对，有这种豪气定能战胜辽军呐。啊
7: 啊，来来来来，大家请。哎哎哎，
6: 来来来，
9: 诸位将军，谢谢你们
6: 啊。我先干了，你们随意啊。好啊，
9: 好，
7: 来来来。哎呀，桂英豪爽，不愧是我杨家的儿媳啊。
10: 少将军来了。少将军，
9: 来来来，再来一杯。
7: 今天是老太君的喜寿日，大家尽兴。
9: 再来一杯啊。谢谢谢谢，谢谢诸位，
10: 谢谢少将军。
6: 来来来，我替杨宗保呢敬各位一杯啊。我干了，你们随意好不好？来
9: 来来来，再喝一杯，来给少将军满上。
11: 来
9: 来来，来，
11: 少将军，
9: 来，给你摆上。
11: 少将军，
9: 来来来，来，咱喝，来，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
11: 了，好酒，好酒，来，摆上，摆上，
9: 来，来，来，来，
6: 我家夫君呢不胜酒力，我穆桂英敬各位，来，咱们干了，来。
12: 慢，少夫人，以后我们参加战斗杀敌，本将军早已把你当成自己人了，来，能否与本将军痛饮三杯？
6: 行啊，来，干！
12: 好。
6: 多谢。来。
12: 君酒量真不错
13: 啊，好酒量！来，本将军也和你痛饮一杯。
6: 谢各位。
13: 来，来，来，来，干了，干了。
1: 是啊，是。
14: 好酒量，少夫人，我不敢与你斗酒了，咱们划拳如何呀？
6: 划拳啊，行啊。
14: 来，
6: 怕。高高的山上一头牛呀，两个犄角一碰头呀，
14: 七个巧啊，六手啊，七个巧啊，
6: 六六六啊，喝酒喝酒喝酒，哎，好样。
14: 来来来，接着来，八匹马呀，四匹马呀，
6: 八匹马呀，
15: 输了你得再喝一杯。
12: 哎呀，
6: 不行了，不行了，这又输了，我又赢了，自罚一杯啊啊！我呢，自饮一杯，您随意。来，走着，来，走着，走着。
16: 哎呀。何来的仙姑长得如此标致啊？
3: 桂英，不是你娘。
6: 我娘？
16: 我娘在我八岁的时候就死了。
3: 你
16: 来，快为我娘咱喝一个。
17: 慢慢用啊，慢慢用。
6: 我没事儿，我还没敬奶奶呢。
2: 来来来，
6: 奶奶，
1: 桂英，
6: 我酒量挺好的吧？
2: 桂英。

0: 是大醉无形，无拘无束啊！啊！
1: 没事没事。
2: 桂英，这是什么？
3: 哦，这是我给奶奶的寿礼。
2: 你在他来干什么？
3: 这小松鼠呢？现在不好，被关在这笼子里了。我穆桂英呢，被关在田伯府里了。
2: 你
3: 再花儿啊！老身真是不如他呀！
4: 奶奶，你
3: 瞪什么眼呀？老身将你擒下马，打你屁股之事，难道你忘了不成？我要再擒于你！
5: 真是，你看看这，哎，
2: 坐下来。
3: 赛花啊！
2: 没事。
3: 这松鼠呢？关在这笼子里。我穆桂英呢？关在这田伯府里。
2: 不好受啊！
3: 什么笑不露齿，说话轻声，强不带风。
2: 老身真是生不如死啊！桂英回去，你醉了，
0: 他喝多了，喝多了。
6: 没事，没事。
3: 奶奶，我这小松鼠呢，还能给奶奶作揖。出去，给奶奶拜寿。听话，出去给奶奶拜寿啊！憋了好长时间呢，再是个活物，他关在笼子里，忒不好受。老身呢，不如松鼠了。
2: 桂英，
0: 快，桂英，扶他回房，扶他回房。
7: 松鼠，桂英呢？
6: 哎呦，没想到啊！
2: 你们看看，这种的什么兽啊，都让桂英给搞得乌烟瘴气的。
6: 老身倒觉得这个兽过得不错呀。多少年了，从来没这么高兴过。
2: 娘，您就别说了，咱们天伯府这人呢都丢大了，您儿子跟孙子都没脸上朝了。
6: 哪有这么严重啊？
2: 怎么没有？明天就会传得满城风雨，不但朝廷，连百姓都会耻笑。
6: 这又有什么呀？桂英她确实是与众不同嘛。再说这怪不得桂英啊，要是说不好的话，这就是你教的不好。
2: 我苦口婆心，可是我这个做婆婆的也有做婆婆的难处啊。我说深了怕她受不了，我说浅了她全当耳边风。
8: 郡主，我给你出个主意，你呀给她找个严师严加管教，不怕她不上道。
9: 怕是严师也调教不了，说不定还被气走了呢。
2: 您听听，我看您这个孙媳妇啊，怕是没人能管教了。
10: 太君，婶娘们如果信得过我，我可以试一试。
2: 这
11: 公主，
10: 我这个身份她不敢造次的。
2: 公主，我看劳烦您不太合适吧。
8: 就是啊，这丫头没大没小，太君的名讳都敢直呼，这要真是得罪了您，这我们也真是过意不去啊。
10: 我不会和他计较的， 再说。

0: 上就要出征，他这个做派肯定不行。
1: 老身觉得这事不错，公主能教桂英是桂英的福气呀。再说了，公主你能经常来天波府，老身这心里头啊高兴啊，这不是一举两得吗？
2: 什么？让赵淑颖教桂英？娘，您是怎么想的？这些日子闹得您还嫌不够大吗？
3: 你娘是不愿意多事，可是你奶奶答应了，这娘能说不吗？
2: 反正这事儿都怨您，您要是不让桂英学什么礼仪，那赵淑颖根本就没有借口。
3: 桂英啊，这事既然已经定了，你就委屈一下。这公主啊，要是跟你说什么，你就听着，别反驳。受了气呢，这回来就跟宗宝还有娘说说啊。
2: 不行，她教别人可以，教我媳妇儿不行。
3: 那你让你娘怎么跟公主去说？
2: 那怎么说我不管，反正我不能让桂英受气。
3: 这受气也不过几天，你当公主真能常教啊？
2: 那也不行。
4: 我看行。娘，这我得好好学礼仪了，要不然怎么出征啊？
3: 你看看你看看，还是咱们桂英懂事。
4: 娘，昨个我给你丢脸了。
3: 行了行了，以后啊你跟公主好好学，再把这面子给找回来。
5: 哟，哥，
6: 我说你干什么不好，非去天波府教穆桂英啊？
5: 我哥消息真灵啊。
6: 这父王跟我一说，我就知道你的目的，你不就是想让穆桂英出出丑，消消你的气吗？我说妹妹啊，事情都过去了，宗宝已经成亲了，你还掺和什么呀？
5: 他抢走我的宗宝，让我大失颜面，我凭什么不了了之啊？
6: 你就是想搅乱天波府啊？
5: 别把你妹想得那么坏，我不是那个意思。再说我和杨家人亲近，可是对穆桂英我不能不报复。
6: 你要报复他，就不可能不伤害到杨家。
5: 你妹我有分寸，再说我是真想叫那村姑点东西，丢他的人不是丢杨家的人吗？
6: 可是你，
5: 我看哥倒是多此一举吧。你再牵肠挂肚，是不是也晚来三秋啊？
6: 怎么了？我就是喜欢穆桂英，但是你哥我知道，朋友之妻不可欺，我不会做卑鄙小人的。那就是因为我喜欢他，所以我才不允许你去伤害我喜欢的人，知道了吗？
5: 到底是赵家人呢，可咱们心太善，让人家抢走了心上人。到现在你没必要装护花使者了吧？
6: 我告诉你啊，不允许你伤害穆姑娘，听到了吗？
5: 我不
6: 不，
5: 你，我偏不。
6: 你信得过兄弟，我就去天波府制止公主，信不过，小王爷从此不进天波府。
2: 兄弟，宗宝怎么信不过你了？我也想过退让，可我做不到。我应该向你道歉，是我在你手里抢走。
6: 我知道这件事不怨你，我能够理解。放心吧，兄弟，这事儿我赵飞要办不成，天波府以后我不进。
2: 天波府是我的家，你是我兄弟，天波府也是你家，想进就进，想出就出，没那么多讲究。枪！
5: 本公主来教你礼节礼仪，不是想把你培养成贵妇淑女，而是为了保住大宋将军和杨家人的体面。难道我说的不对？昨天太君过

祸寿之事已传得沸沸扬扬，你的所作所为已成了众大臣讨论的笑料。说实话，本公主不想教你，可我和杨家人亲近。

0: 我知道你不服，你也许很为昨日的表演而得意呢。是啊，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又是划拳又是行令，还大碗大碗的喝酒，众人对你如众星捧月，好像主人不是太君而是你。别用这种眼神看我，现在本公主是你的老师。难道本公主说的不对？哼，每年我都参加太君祝寿，哪一次不是太君杨元帅高高在上，众人恭恭敬敬，而你来了却喧宾夺主，弄得乌烟瘴气。
1: 你可别忘了，在你面前坐的可是当今圣上的女儿七公主。
2: 你谁呀？你有你说话的份吗？裁员给他弄出去。
3: 没你事没你事没你事，
0: 竟敢在本公主面前造次。
4: 哎，这干嘛呀？这是不是你们俩一个教一个学，平心静气的多好。你看看你们俩这唇枪舌剑的，还能不能教啊？啊，
0: 有什么样的主人就有什么样的婢女，张嘴就骂，抬手就打，你威风啊。哎，你看你这个样子像天波府的人吗？
2: 怎么了？
0: 你和马街的悍妇有何两样？
2: 你别以为你是公主，你要是再侮辱姑奶奶，你就……
0: 你想干什么？
4: 你们俩还上不上？还上不上了？我跟郡主说去。
0: 用不着你多话，郡主既然把我请来，我就有能力教。
4: 我没说你没能力教，但是教课教课没必要说那么多吧。
0: 我不说那么多他能明白吗？他张嘴闭嘴姑奶奶，谁像他这么胆大妄为，粗鲁无

0: 以为太君宠你，告诉你，太君宠的不是你，是孙媳，换了其他人都一样。
1: 娘，您让公主叫桂英考虑欠周了。
2: 哎，有什么不周的，说出来听听。
1: 您想想，公主、桂英、宗宝，他们现在已经成了天敌了，您又把他们放到一块儿去了，还不闹个天昏地暗的？
2: 没那么可怕，这公主高傲，但也不是蛮横之人呢。桂英脾气急躁，却也是通情达理之人，他们两个一定会是相互争斗的，但也不至于打得死去活来吧。再说了，还有王爷呢，放心，没事。
0: 本公主先给你讲淑女举止，再给你讲朝廷礼节。所谓淑女做派，说白了就是一个雅字，所谓雅就是不粗俗，像你这样就是粗俗。
3: 行了行了，别在这咬文嚼字的了，你愿意教就教，不教拉倒。
4: 你敢对公主如此不公，
5: 你又来劲了是吧？
4: 萧少，太不像话了。
3: 哎，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彩云算了啊。哎，
6: 这能怨得了穆姑娘和彩云姑娘吗？你不说话那么冲，他们俩能这样啊？

0: 公主，这桂英可听话？
1: 还行，就是不懂规矩，还冒犯公主。
2: 懂规矩就不用本公主教了，休得多说。
0: 桂英，这公主屈尊来天波府教你，已经给足了咱们的面子，你怎么还能对她不恭呢？你真是不应该。
3: 娘，我没有对她不恭，她说的不清楚，我也没听明白，我也就问问。
0: 不明白也不能问，回来自己琢磨。

0: 齐公主。
1: 黄伯。
0: 来。听说你在教桂英，教得可顺？
1: 顺？能顺吗？他什么都不懂，得一点一点教。这倒不要紧，就是我哥总在那里……
0: 怎么了？
1: 有些话怎么说呢？
0: 哈哈，当然直说。你哥做的不对，说出来，黄伯去批评他。
1: 可能是侄女太多心了，可这苗头叫人看了有点担心啊。
0: 怎么回事啊？
1: 您说这穆桂英吧，好歹也是个山大王之女，彩云却是个侍女，我哥整天和她那么缠绵，假如弄假成真，岂不是有失皇室身份？
0: 什么？
1: 啊，黄伯，也许侄女多心了。
2: 你还找？你看你变成什么样子了，嚼舌头编排人，你快变成村妇了。你
1: 我认为我做的是有点过，但比起那穆桂英，她比我更过，倒是哥总在那儿像个护花使者似的，让妹心里难受。
2: 不是，那你就能胡编我跟那个彩云好啊？就这样
1: 不这样编排你，你还在那儿搅和呢。哼，
2: 行，你现在是为了达到目的开始不择手段了，是不是？
1: 哎，妹呀，就要去天波府了，哥是否给妹点着装时间呢？
2: 你，
1: 雅就是不粗俗，怎么才能雅呢？就是举手投足给人以美感。你这个样子就不雅。
3: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4: 来呐来呐，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5: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6: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7: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6: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8: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着蓝莓叶黄素啊。
7: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9: 年纪越大这视力是越差，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呢是越来越不中用了。
10: 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但很多人说我眼睛看不清怎么看。对，很多人说儿女在外边打拼在工作，而且还有自己家里边的孩子要去抚养要去照料，如果真的叔叔阿姨您年纪大了
11: 眼睛看不清，
10: 那个时候让您的儿女怎么办？
12: 所以健康的眼睛很重要，那么蓝莓叶黄素就是非常好的选择。
13: 眼睛啊是心灵的窗户，尤其啊是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呢，各种眼睛
12: 问题
13: 跟着就来了。所以啊，养成好的护眼习惯，经常补充眼部营养非常重要。我们知道经常补充叶黄素有助于减少蓝光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同时叶黄素还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能够延缓眼睛的衰老。可是我们人体是不能自行合成叶黄素的，只能从食物当中获取。
4: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5: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3: 特大好消息，
4: 蓝莓叶黄素
3: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0: 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毛。
1: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0: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2: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4: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3: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4: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3: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
4: 嗯，
3: 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6: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7: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8: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7: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9: 我们都知道哈，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那就这么一瓶都要卖到上100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0: 一来呢今天是蓝莓叶黄素效果大见证活动，
10: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早日体验到蓝莓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9: 有保证吗？
10: 当然有保证了。
0: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1: 特大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0: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毛。
1: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0: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2: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6: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7: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6: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8: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12: 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7: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3: 已经那么大年纪，眼睛有点老化，走路就不敢走出去啊，总之不方便嘛。有时候走路那个凳子贴啊，那我就很少出去，也很少跟人联系。那现在呢我可以独立，我这里走出来就方便了嘛，走去厨房也可以，所以我就记住这次，慢慢好，慢慢好。
11: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14: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4: 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2片，
0: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11: 特大好消息，
14: 蓝莓叶黄素
11: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0: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毛。
1: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0: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2: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2: 现在每瓶啊只要29.8元，这一下子就省了好多钱，人家厂家可承诺了，
1: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12: 咱们有啥可担心的，只管放心吃就是了。
15: 晚上一般我很少走动，我是在电视上
16: 就看电视说这个叶黄素好。
15: 对，买了1年的，打品牌的就比较放心嘛。
17: 我用

0: 我很满意啊，如果说再用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还满意啊。
1: 你为什么不来试试呢？
2: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3: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2: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呗。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3: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2: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
3: 嗯，
2: 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4: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5: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6: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5: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4: 这可是从优质蓝莓中提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度高含量，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7: 特大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8: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9: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0: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8: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1: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7: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12: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4: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5: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6: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7: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12: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8: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4: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5: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4: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2: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5: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1: 年纪越大这视力是越差，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呢是越来越不中用了。
13: 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但很多人说我眼睛看不清怎么看。对，很多人说儿女在外边打拼在工作，而且还有自己家里边的孩子要去抚养要去照料，如果真的叔叔阿姨年纪大了
14: 眼睛看不清，
13: 那个时候让您的儿女怎么办？
10: 所以健康的眼睛很重要，那么蓝莓叶黄素就是非常好的选择。
15: 眼睛啊是心灵的窗户，尤其啊是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呢，各种眼睛
10: 问题
15: 跟着就来了。所以啊，养成好的护眼习惯，经常补充眼部营养非常重要。我们知道经常补充叶黄素有助于减少蓝光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同时叶黄素还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能够延缓眼睛的衰老。可是我们人体是不能自行合成叶黄素的，只能从食物当中获取。
12: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8: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7: 特大好消息，
9: 蓝莓叶黄素
7: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
9: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7: 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8: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10: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

0: 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1: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2: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4: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3: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啊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4: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3: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5: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6: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7: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6: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8: 我们都知道哈，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那就这么一瓶都要卖到上100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1: 一来呢今天是蓝莓叶黄素效果大见证活动，
9: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早日体验到蓝莓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8: 有保证吗？
9: 当然有保证了，
1: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0: 特大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1: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0: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1: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2: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6: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5: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7: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1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2: 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6: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3: 已经那么大年纪，眼睛有点老化，走路就不敢走出去啊，总之不方便嘛，有时候走路那个凳子贴啊，那我就很少出去，也很少跟人联系。那现在呢我可以独立，我这里走出来就方便了嘛，走去厨房也可以，所以我就记住这次，妈妈好，妈妈好。
10: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14: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2片，
1: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10: 特大好消息，
14: 蓝莓叶黄素
10: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1: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0: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1: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2: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2: 现在每瓶啊只要29.8元，这一下子就省了好多钱，人家厂家可承诺了，
0: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12: 咱们有啥可担心的，只管放心吃就是了。
15: 晚上一般我很少走动，我是在电视上
8: 就看电视说这个叶黄素好，
15: 对，买了1年的，打品牌的就比较放心嘛。
16: 我用了我很满意啊，如果说再用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还满意啊。
5: 你为什么不来试试呢？
3: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

0: 时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1: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0: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呗。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啊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0: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着蓝莓叶黄素啊。
3: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4: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5: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4: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3: 这可是从优质蓝莓中提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度高含量，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6: 特大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7: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8: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7: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9: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6: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10: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3: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4: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5: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4: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6: 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现在只要29.8元，
7: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9: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0: 帮你请坐。
1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绒，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3: 请拨打电话
12: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3: 请拨打电话
14: 400-861-7866，
1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6: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17: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6: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17: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6: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18: 9.9元能吃几天呀？
16: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19: 不满意能退吗？
16: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0: 雅就是不粗俗，怎么才能雅呢？就是举手投足给人以美感。你这个样子就不雅，站有站样，而不是九曲十八弯，头要正，眼睛平视，下颚微收。
1: 可是公主，您怎么说的跟做的不一样啊？你老是翘着下巴斜眼看人呢。
2: 公主就该是这种做派。
1: 哦，你那意思说公主就不是淑女是吧？哦，我明白了，这公主啊就得盛气凌人，专横跋扈，目空一切，自以为是是吧？
0: 哟，你会的词儿还不少呢。
1: 哎呀，还行吧。
0: 到底是我教你还是你教我？
1: 当然是您教我了，不过呢，你说的跟做的不一样，我不知道是按你说的做呢，还是按你做的做。
0: 你先别管本公主怎么做，我告诉你，我小的时候都是按皇宫礼仪练出来的。
1: 哦，我明白了，练到炉火纯青啊，就像你这样了，扬着下巴斜眼睛看人是吧？
0: 你能不能按照本公主说的做？
1: 不是，你主要是没说清楚，你要说清楚了，我就会做了。
0: 那我怎么说，你怎么做，这样行不行？
1: 行行。
0: 我说的，公主。对，眼睛平视，下颚微收，脖子直挺，这点儿你做的还可以，
1: 还凑合吧。
0: 本公主说话你别打岔。
1: 哦哦哦。
0: 两肩自然下垂，微微含胸。
1: 哎，这个公主啊，这个可不好，这女人含胸啊，就是弓背，这弓腰塌背的不好看，像乌龟。
0: 你
3: 哎，怎么样？哎呀，他没欺负你吧？
1: 切，别说他一个人了，他就是来个百八十个的，我照样给他撂翻了。喝水。
3: 礼仪举止你不是都会吗？
1: 切，我不但会呀，我比他赵淑颖做的强一百倍呢，信不信？不就是做吗？是不是啊？用茶具不是这样吗？
3: 多美啊，我看比赵淑颖强多了。
1: 我告诉你吧，谁不会走字呀？十年前我爹都教过我了。不就这样吗？你看着啊。咋样啊？
3: 既然你什么都会，你干嘛还装不会啊？
1: 我不是装不会，他赵淑颖不是想治我吗？我刚好有时间，我就陪他玩呗。不过说心里话，我就是看不惯他那盛气凌人的样子。他老觉得吧，这天底下所有的人都是他们家的奴才。
3: 就是，要不他明天来了，我干脆把他赶走。
1: 那可不行，宗本儿，习武之人呢，应该吸取百家之长。我跟你说心里话吧，跟他打交道这几日啊，我还真见识了不少呢。再说了，真把他赶走了，你娘他能高兴啊？哼
3: 哼，委屈你了啊。
1: 我说心里话，自从进了这天波府，我就像是鸟折了翅膀一样。
3: 等打完仗，我们回木柯寨。
1: 真的？
3: 嗯。
1: 哎，宗宝，等咱回了木柯寨，我白天带你上山逮蝈蝈、下水摸鱼，晚上带你去抓蛐蛐儿，把你儿时那点童趣啊，全给你补回来啊。
3: 嗯，
1: 好不好？
3: 好。
0: 别看昨天你对本公主抵触，但我想我的话你还是听进去了。你说这弯腰弓背不好看吧，这我也承认，可你得知道现在是男人的天下，女人昂首挺胸岂不对男人不敬？要知道打天下劳作的都是男人。
1: 哎，那可不一定，在我木柯寨呢，那就有女兵，那下地干活种地的那也不都是男人。
0: 那是你小小的木柯寨，本公主说的是大宋，练姿势举止并非练动作，而是要明事理，不明事理即便你练成，举止依然粗俗。你看你又抵触了不是？难道我说的不对吗？
1: 我觉得不对。
0: 你要想练淑女做派，必须要脱胎换骨。要知道，村姑的做派是登不了大雅之堂的。哎，难道你还想反驳？你说，这山野之人的做派，能跟王公大臣们相比吗？
1: 你说什么王公大臣啊？你的祖辈上不也是山野之人吗？我爹不管怎么。

0: 们说那是北汉名将，我穆桂英也是堂堂正正的将门之女啊。
1: 可是我父皇乃是至高无上的圣上。
0: 哦，你的圣上那么伟大，为何久久攻不下一个小小的穆客寨呢？
1: 你

0: 公主。公主，我们还是别去天波府了，您教的再好啊，都是对牛弹琴，还是眼不见心不烦。
1: 教他是我提出来的，打退堂鼓丢人的是我。再说我就不相信我驯服不了一个村姑。
2: 桂英啊，公主教的如何呀？
3: 还行。
2: 什么叫还行啊？说来听听。
3: 她呀，教的挺细挺明白的，桂英长了不少见识。
4: 哎，那你为什么还对人家不恭呢？
3: 没有不恭啊。娘，怎么问都不能问了。奶奶，公主说的淑女啊得平眼看人，微收下巴，可她呢老是翘着下巴斜眼看人。那我是按她说的做呢，还是按她做的做？总该问问吧。
5: 前几天给你讲了站姿，今天给你讲讲坐姿。坐姿啊，你差得更大
3: 啊！
5: 怎么做我就不想说了，郡主已经说过，我只想告诉你，注意姿势，别那么随意。今天咱们坐着说话，你不能变姿势啊。咱们对过诗，我知道你懂诗书，可你的诗和你的做派一样，都不雅。
3: 那你说来听听啊。
5: 你那句疆场厮杀硬碰硬，未享兵戈出真情，方知路险欲退却，无奈情思牵心境，平仄就不说了，语言太俗，俗得没有意境，诗作要雅。
3: 公主啊，诗作呢那得先有真情实感，有了真情才能有意境，
5: 用礼言俗语岂有美感。
3: 此话差矣，这好的诗句呢从来都不做作，像李白的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还有他的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还有杜甫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难道这些流传至今的唐诗都晦涩难懂吗？
0: 公主，那穆桂英喧宾夺主，自己倒把自己当成老师了。
5: 不，我过去看清她了，
0: 她的诗就是登不了大雅之堂，她还自以为是呢，真是井中之蛙。
5: 不，她说的不无道理，如果本公主的诗再镇不住她，他就更不服气了。看来本公主是降不住他了。
6: 哎，公主，您的女工当今无双，
0: 看穆桂英那双大手就知道，她肯定拿不起绣花针。
6: 公主，桂英让你受累了。
5: 受累不要紧，就是她长进不大。
6: 这孩子看着也挺聪明的，怎么就学不进呢？
5: 我想了，要是想让她学进呢，必须得改变方法。她这个样子肯定是不行的，所以为了让她静下来，应该让她学学女工。
6: 她哪能学得了那个呀？她那手怎么拿得起绣花针呢？
5: 越是这样，越应该磨磨她的性子。
6: 啊，费心了。

0: 不进就是反驳，看来再教也未必有成果。
1: 我这儿
0: 为了让你平心静气，你得学学绣花，收收心。
1: 什么？
0: 绣花啊？
1: 绣花？
0: 这是本公主画的最简单的图，你一针一线把它给绣出来。
2: 我看你就是故意刁难我，这学礼仪跟绣花有什么关系啊？
0: 关系大了，心不平，学不进啊。
2: 我看你就是故意想让我出丑。
0: 做女工，乃女人必会技艺，大臣将军的夫人哪个不会？
2: 本姑娘那是上阵厮杀的，学那破玩意儿什么用啊？
0: 它能让你心静。
2: 静什么静啊？
0: 你。
2: 我到这天波府没有一天心静的。 行行行，你教礼仪吧，本姑娘就将就着跟你学了。绣花甭想。
0: 本公主让你学你就得学。
2: 我就不学。
0: 你要是还想反驳，
2: 你学那什么有什么用啊？是不是
0: 找郡主说话去。
2: 你别什么事儿就
0: 小姐，你先给他绣几针，让他效仿。
3: 是。
0: 看着啊。

0: 别动，别动，别动！你帮我，你帮我，他笑死我了！你来救吧！哎哎，
1: 真的，真不见了！
2: 你瞅瞅，
0: 是吗？哎呦，那去看看啊！
2: 这修的对吗？啊？

0: 呦，公主，
1: 奶奶，
0: 来来来，坐
2: 坐
0: 坐，
2: 坐，
0: 快坐，
3: 快坐，
0: 坐下。老身听说公主教桂英学刺绣，甚是吃惊啊！她那双手能耍得了大刀，未必能拿得起绣花针呢。啊，
2: 奶奶，穆小姐人聪明，手也非常巧，她学了一会儿就已经有些模样了。嗯，快，海棠，你把穆姑娘请来。
1: 哎，哦。
4: 你绣会儿吧。哎呀，比练功还累。哎呀，来了。
1: 穆姑娘，老太君让您去趟凉亭。
5: 真的？
6: 太好了，可解放了。
0: 桂英啊，
5: 哎，婶娘，哎，娘，
0: 桂英啊，
5: 哎，
0: 公主还夸你呢，夸你啊，学女工也有灵气。哎呀，我的孙媳真不简单呐，啊！
1: 穆姑娘，你就给奶奶、婶娘们绣几针看看嘛。
0: 是啊，
4: 我会绣。哎，
1: 你学得挺快，比初学的人强多了。
7: 哦，桂英啊，这不是科举，秀就秀嘛。初学乍练，秀不好也不会有人笑话你的。
6: 是啊，
4: 我这真不会秀，我是刚开始。
7: 秀不好，我们也不会怪你的。来，秀两针。哎，
4: 你们聊吧。
1: 就是啊，
4: 我回去了，我真不会秀。

0: 那绣两针。
1: 看看
2: 快绣吧。
0: 哟，断了。
1: 咦？

0: 哎呦，
1: 哎呀，小姐，嗯，没事吧？
0: 我说了我不会信了。现在啊，我就是心疼。我看他呀，就故意让我出丑的。
2: 这不是折腾你呢吗？我去跟娘说，咱不许了。
0: 说也白说，你娘本来就看不惯我的做派，听他这么一说吧，就已经入了他的套了。再说了，我还不愿意求饶呢。
2: 那怎么着？那不能就让他这么折腾吧？
0: 折腾就折腾呗。

0: 没想到你还能主动练。
1: 公主来了，你教我教的那么认真，我要不好好学的话，我都对不住你。
0: 来，我看看。
1: 来。
0: 有进步。
1: 哎呀，主要是你教的好。
0: 你现在知道了这刺绣学问有多大了吧？
1: 我真挺佩服你的。我听海棠跟我说，你竟然是海棠的老师，海棠已经绣得够厉害的了。
2: 不光是我，公主还是皇宫里所有绣工的老师。
1: 真的？哎呀，那我就更佩服你了。
0: 你可别恭维我，好好练吧。
1: 不过呀，我觉得这刺绣啊博大精深，也不是一时半会儿能练好的。我这今天呀，我觉得我练得够有进步的了。哎，公主，你能教我点别的吗？
0: 行，我教你行走。
1: 哎，不，我行走呢练得差不多了。就是我娘老说吧，我这个就是端酒杯吧像个男的，我都练了好多次了，我就觉得我是不是
0: 光这个姿势本公主就练了千百遍，你那姿势啊就不对。这端酒杯啊不能屈胳膊，
1: 屈胳膊
0: 胳膊得往前伸，这要舒展大方。
1: 哦，
0: 这酒杯呀、啊、这酒杯不能握，
1: 哦，
0: 得捏，你看着啊。
3: 桂英啊，公主让你出了丑，你不该报复她呀。啊，你和宗宝成了亲，公主心里也有气，撒出气来也就完了。
0: 对
3: 啊，
4: 该，谁让他老给桂英使坏呢？
5: 冤冤相报何时了。哎，我告诉你，你们再挑事儿那可就没完没了了。
1: 我真没想到他那么不惊吓。
6: 你娘和大娘三娘已去宫中探视公主了，圣上要是知道了还不定怎么惩罚你呢。
1: 罚就罚，我才不怕呢。
6: 哼，你再不杀是野性，准惹出大乱。
7: 桂英这个疯丫头害得你摔成这样，我们杨家人呢都坐立不安的。
0: 当时只不过吓了一跳，摔得并不严重。
8: 这就好，这就好，没摔伤那就算万幸。
9: 桂英不懂得礼仪，公主啊您别跟她一般见识啊。
0: 我无意中让她出了丑，她报复我一下没什么的。
7: 我对这个儿媳算是服气了，以后啊她闹成什么样子，给我们杨家丢多少人我都认了。

0: 了，公主，她是学不出来的料。我看您就别再为她费心了。就是，她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
1: 这可不行，御寮前锋的夫人，不懂礼仪，先不说给杨家人丢脸，这也不利于出兵御寮啊。再说这兵将不尊重杨家人，岂不坏了御寮大业？
0: 其实穆姑娘现在已经入了门，再稍微努力一点，就会有长进。先让她心静下来，学礼仪就一帆风顺了。可是，她让你摔成这样，我们怎么还好意思啊？这有什么？闹闹就过去了。啊，她让您受了惊，我看，您还是先不要去天波府了吧。
1: 那就让穆姑娘到皇宫刺绣部看看。
2: 啊，这对他会有帮助的。是，这娘，公主让桂英去皇宫刺绣部，您看这是怎么应付啊？
3: 桂英，公主让你出了丑，忍了就得了。
2: 按理说，公主不是治人的人，怎么也变着法的学着治起人来了呢？
3: 桂英啊，你跟宗宝成了亲。
2: 恐怕公主啊，这一辈子都想不通啊！你不也摔了她吗？也报复她了，行了吧？不去，凭什么让桂英去就去啊？桂英想学就学，不学拉倒。她算哪门子钦差大臣？
3: 你就别火上浇油了。以老身之见呢，去还得去呀！啊，公主她毕竟是皇上之女啊，是有教养的。
1: 不会做出过分之举。我去，别说他做不出过分之举，就算他做得出，我也不怕。哎，奶奶，您就放心吧，我保证不给杨家丢脸。嗯，
2: 好。
1: 公主，您是叫穆桂英过来羞辱他的吧？哼，他自恃武艺高强，在习武人当中受人敬重。 可他刺绣一窍不通，哼，在刺绣高手面前会受到耻笑。我想让他尝尝受辱的滋味儿。哎呦，快点！
4: 少夫人来了，请。公主啊，您想让我陪您，今儿玩个什么新鲜的呀？哼，
1: 穆姑娘想多了。上次本公主让你在天波府绣了两针，并无意让你出丑，你却报复本公主。
4: 不提这些了，咱们还是去皇宫刺绣部看看吧。还刺绣呢？我说呢，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啊？上一次本姑娘在这府上做了一幅画，公主可否还珍藏啊？
1: 不许无礼！
4: 去去去去去去去！有你什么事儿啊？
1: 行了行了，不提了，咱们还是去皇宫刺绣部吧，请。
4: 公主请。

0: 主驾到。
1: 参见公主。哇，公主请。
2: 你们秀你们的。
3: 是公主。哎呦，
2: 穆姑娘，请。
1: 哎哎，请，请。哎呀，
2: 啊，他们都是从民间选出来的啊，又经过专业的训练，才达到这种手艺。
0: 他们的老师啊，
4: 不错，
0: 可是公主。

0: 是啊，
1: 你这绣的还不够细腻，
0: 挺好的呀。

0: 真好，赵飞，赵飞，喊什么喊？公主把桂英招进宫去了，啊，不知道，赶紧去宫里看一眼，我担心她为难桂英。好，走。嗯，不错，确实不错。嗯，哼，哎呦，今天。
1: 我为你们请来了一位高手，嗯，你们虽然技法高超，但和他比还稍显稚嫩。你们当拜他为师。
2: 你到底想干什么呀？
1: 您是天波府的少夫人，本公主岂能不恭维？啊，姑娘，来来来，来。 你就坐着秀吧，知道吗？这可是技艺最高秀工作的位子，就好比是将军中的将军，你坐在这儿，当之无愧呀。过去你做头把交椅，可是他来了，你不得不让位。你好好照顾他，他要是受了委屈，我拿你试问。
3: 哎呀！恭送公主，您别摔着。死公主！既然公主这么抬举您，您一定是身怀绝。
4: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5: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6: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7: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
8: 都得抢着买。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9: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着蓝莓叶黄素啊。
10: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1: 年纪越大，这视力是越差，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呢是越来越不中用了。
8: 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但很多人说我
9: 眼睛看不清，怎么看？
8: 对，很多人说儿女在外边打拼，在工作，而且还有自己家里边的孩子要去抚养、要去照料。如果真的叔叔阿姨年纪大了，
12: 眼睛看不清，
8: 那个时候让您的儿女怎么办？
12: 所以健康的眼睛很重要。那么蓝莓叶黄素就是非常好的选择。
13: 眼睛啊是心灵的窗户，尤其啊是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呢，各种眼睛。
14: 问题跟着就来了。所以啊，养成好的护眼习惯，经常补充眼部营养非常重要。我们知道经常补充叶黄素有助于减少蓝光、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同时叶黄素还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能够延缓眼睛的衰老。可是我们人体是不能自行合成叶黄素的。
9: 只能从食物当中获取。
15: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9: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15: 特大好消息，
16: 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九十九元，现在只要29.98，
17: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9。
18: 您随便挑一瓶。
19: 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20: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 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21: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20: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

0: 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呗。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啊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2: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0: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3: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4: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5: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4: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6: 我们都知道哈，这叶黄素是天然的叶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那就这么一瓶都要卖到上100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7: 一来呢，今天是蓝莓叶黄素效果大见证活动，
8: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早日体验到蓝莓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6: 有保证吗？
8: 当然有保证了，
7: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9: 特大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7: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10: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7: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1: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4: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3: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5: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12: 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4: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3: 已经那么大年纪，眼睛有点老化，走路就不敢走出去啊，总之不方便嘛。有时候走路那个凳子贴啊，那我就很少出去，也很少跟人联系。那现在呢，我可以独立，我这里走出来就方便了嘛。走去厨房也可以。所以我就记住这次，妈妈好，妈妈好。
9: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14: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4: 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2片，
7: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9: 特大好消息，
14: 蓝莓叶黄素
9: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7: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10: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7: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1: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2: 现在每瓶啊只要29.8元，这一下子就省了好多钱，人家厂家可承诺了，
10: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12: 咱们有啥可担心的，只管放心吃就是了。
15: 晚上一般我很少走动，我是在电视上
6: 就看电视说这个叶黄素好，
15: 对，买了1年的，打品牌的就比较放心嘛。
16: 我用了，我很满意啊。如果说再用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还满意啊。
3: 你为什么不来试试呢？
0: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2: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0: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呗。

0: 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啊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0: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2: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3: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4: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3: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2: 这可是从优质蓝莓中提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度高含量，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5: 特大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6: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7: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8: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6: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9: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10: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2: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3: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4: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5: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10: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6: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2: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3: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2: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0: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3: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1: 年纪越大就视力是越差，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呢是越来越不中用了。
12: 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但很多人说我眼睛看不清怎么看。对，很多人说儿女在外边打拼在工作，而且还有自己家里边的孩子要去抚养要去照料，如果真的叔叔阿姨年纪大了
13: 眼睛看不清，
12: 那个时候让您的儿女怎么办？
8: 所以健康的眼睛很重要，那么蓝莓叶黄素就是非常好的选择。
14: 眼睛啊是心灵的窗户，尤其啊是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呢，各种眼睛
8: 问题
14: 跟着就来了。所以啊，养成好的护眼习惯，经常补充眼部营养非常重要。我们知道经常补充叶黄素有助于减少蓝光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同时叶黄素还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能够延缓眼睛的衰老。可是我们人体是不能自行合成叶黄素的，只能从食物当中获取。
10: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6: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5: 特大好消息，
7: 蓝莓叶黄素
5: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
7: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6: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8: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6: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9: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1: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0: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

0: 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啊不但能上街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0: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2: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3: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4: 真的只要29.8，真是太划算了。
3: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5: 我们都知道哈，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那就这么一瓶都要卖到上100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6: 一来呢，今天是蓝莓叶黄素效果大见证活动，
7: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早日体验到蓝莓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5: 有保证吗？
7: 当然有保证了，
6: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8: 特大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
6: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
9: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6: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0: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3: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2: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4: 真的只要29.8，真是太划算了。
1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2: 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3: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3: 已经那么大年纪，眼睛有点老化，走路就不敢走出去啊，总之不方便嘛，有时候走路那个凳子贴，那我就很少出去，也很少跟人联系。那现在呢，我可以独立，我这里走出来就方便了嘛，走去厨房也可以，所以我就记住这次，妈妈好，妈妈好。
8: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14: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2片，
6: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8: 特大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
6: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
9: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6: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0: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2: 现在每瓶啊只要29.8，这一下子就省了好多钱，人家厂家可承诺了，
9: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12: 咱们有啥可担心的，只管放心吃就是了。
15: 晚上一般我很少走动，我是在电视上
5: 就看电视说这个叶黄素好，
15: 对，买了1年的，打品牌的就比较放心嘛。
16: 我用了，我很满意啊。如果说再用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还满意啊。
2: 你为什么不来试试呢？
0: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1: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0: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啊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 看来是

0: 真的有效果？
1: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嗯，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3: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4: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5: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4: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3: 这可是从优质蓝莓中提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度高含量，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6: 特大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7: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8: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7: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9: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6: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10: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3: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4: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5: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4: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6: 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现在只要29.8元，
7: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9: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用一颗球穿越8米，点燃无数的跃动。

0: 王文教指导手中接过羽球热爱的接力棒，人人都是主角，羽动八闽，福建未来。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2: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

0: 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3: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2: 守正直而配仁义。
4: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5: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6: 暴雨天来袭，安全要牢记，减少外出，关注气象信息。处于危旧房屋或地势低洼的居民，应立即转移到安全地方，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保持排水畅通。雷雨天气应关闭电源，不要在树下躲避。行人与车辆注意避开积水，小心慢行。防汛避灾，平安福建。
7: 炎热暑假的安全最重要，玩水虽凉爽，生命价更高，危险水域要远离，擅自结伴不可靠。游泳馆里来游泳，大人陪护不能少。夏日防溺水，平安过暑假。

0: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这就是鱼山岛的天湖景区了吗？
1: 没错，咱们鱼山岛是在2005年的时候就被中国国家地理杂志评为了中国最美的十大海岛之一了，所以我们现在在的这个地方呢就叫做大天湖啊。咱们这个鱼山岛的天湖景区一共是有三个湖泊，分别为日月星，所以听起来它就是一个很浪漫的地方。那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大天湖呢，它就是被称为月湖，因为你看它这个形状、
0: 特别像一个弯弯的月牙，
1: 没错，像月亮一样。是的，而且你也可以看到在这个湖上啊，它上面是茶山，
0: 所以这个其实是白茶，对吗？
1: 对，就是咱们福鼎的白茶了。
0: 就是像这样的景致其实并不少见，但是如果我告诉大家，哎，这是在
1: 海
0: 上的山上，然后山中的湖，就觉得很神奇了。
1: 是的，因为在海岛上其实是很难把水积攒下来的，所以有个

0: 这么大的湖泊的话，我们确实是说很难见到的。
1: 嗯，那我想知道，比如说我们来到这儿可以体验些什么，玩些什么，看些什么呢？嗯，
0: 咱们来到这儿还是可以搭帐篷，特别是在海上看日出，还有看日落，以及骑马钓鱼什么的，我们都可以。
1: 就是非常期待我们接下来的旅程了。
0: 对，来，我们往前走走看看。
1: 好。哇，到这儿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又是另一种景致了。
0: 对，我们现在就来到了小天湖这里，而且刚好你看这边是山，这边就是大海，感觉这样一看过去，要是在天色非常好的时候，那就是一望无际了，
1: 特别辽阔，并且这个海风吹过来有一种很舒适的感觉。
0: 对，而且刚好福建这几天都非常的炎热，对不对？我觉得来到这儿也算是一个避暑胜地了啊。
1: 对，如果刚刚大天湖是被群山环绕的话，这儿的视觉感觉又不一样。你看它这边是湖水草原，然后对面又是大海，就是感觉它这个
0: 很多美景的全部都集合在一起了，非常棒。但有点可惜，就是今天这边这个海上的雾可能还是稍微大一点，如果说这个雾散去的话，那一看过去水天相接的感觉就在这里了。
1: 哎，我看到对面的山上星星点点，是不是有，是那是马吗还是羊？
0: 好像是马，羊应该没有这么大吧。你看咱们这儿不就也有马吗？哦，
1: 刚刚说这儿可以体验是吗？
0: 对，
1: 如果又在岛上的这个草原上骑马，我觉得这个感受不一样。
0: 对，
1: 您好。您好。
2: 哎，你好。
3: Hello，Hello，
1: 您是在刷马是吗？
3: 对，我们岛上养的马。哦，
1: 您是本地人，
3: 游客体验的。啊，对，
0: 您这个马是
3: 福鼎的，
0: 就福鼎本地的马。
1: 不是，他是本地人。
0: 我是说福鼎本地马，
3: 新疆的马，
1: 新疆的马。
0: 这马是什么品种的呀？
3: 是新疆阿勒泰那块，还有一些跟俄罗斯一起半汗血的马。
1: 哦，就是为什么在鱼山岛上可以养马呢？
3: 岛上有大片草原啊，然后我跟我朋友本身也是福鼎的，然后我们就弄了一些马来岛上给游客体验的。
1: 那游客要想跟马这个近距离体验的话，有什么注意事项吗？比如说在骑马的过程中，
0: 能摸吗它？
3: 都可以啊，这我们训练过一年多快两年了嘛。
0: 它这个皮肤的手感，
3: 对，有专门的驯马师训练的。
0: 它的手感不一样，
3: 对，它前期其实之前跟马有一个简单的交流先，就给大家闻闻人的味道啊，这种简单的互动交流一下，
0: 毛比较
3: 你可以体验一下这个，会
1: 就是用这个，
3: 对，刷刷毛这种，它夏天会换毛，
1: 这样会不会如果一会儿进行骑马体验的时候它不会发脾气？
3: 对，
1: 就是现在整个的鱼山岛上大概养了多少匹马呀？
3: 目前我们有给游客体验的这四匹大马了，然后他们原先之前这岛上有几匹他们就放养了，没有打理的马，有七八匹，差不多十几匹，我们后期会养四五十匹这样的。
1: 就确实我觉得就是你想啊，在这个岛上的草原骑马，那感觉肯定不一样。
3: 对，之前有些朋友来，我们会带他骑一些野骑的线路，有一些会待十几天，他们就专门跑过来学习骑马的。
1: 也是给游客去增加一种体验的项目。
3: 对。
1: 那我们现在可以去体验一下吗？
3: 可以啊，我让那个大叔来帮忙一下。
1: 哪个马的脾气好一点？
3: 其实都很好了，就
1: 你选是想
0: 都可以。我觉得这小马驹是更适合我一些。
4: 慢一点，
1: 就是一脚踩到这个马上。
3: 对，一脚踩。对。
1: 哇，天哪！我瞬间
3: 是感觉超棒，
1: 变高了。
3: 你要不要上去？
0: 我也试一下啊。
3: 你让大叔扶你一下，然后我牵他吧，等一下。
1: 就是坐在这个马上，就是哎呦，视野又变好了，我的天！
0: 我从那边，
3: 我带你去那边看看草甸啊。
1: 好的，要不等他上来一起吧，等他上来一起吧，等他一起走吧。
4: 不要紧张，
0: 好，
4: 坐好了。哇，
3: 你就抓稳就好了，我牵着没事。
1: 好的，
3: 手抓住就可以，不用。
0: 那给你给他收收毛。
3: 可以了。啊，那我就拉过来了。
1: 马怎么掉头啊？
3: 拉一下就走，
0: 拉着才掉头。
3: 哇，是不是超棒？
1: 坐在马上，然后看草原，看大海，感觉好奇妙，我的天。
3: 对，
1: 前面那匹马是家养的吗？
3: 这是之前他们拿来的野马了。
1: 哦，这里还有野马。
3: 对，它是矮脚马。
0: 哦，矮脚马。哇，
3: 是不是超级棒？
1: 对呀，
3: 很自由，我感觉。
1: 对，就是这会儿真的看 看着草原，看着大海，然后骑在马上，就真的会想起孩子的那首诗，就是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0: 他说的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周游世界。我觉得今天此情此景就是真的很值，所以我觉得余山岛可能很多人并没有来到这里，但是我觉得来到这里一定不会让你失望。今天虽然我们只看了一个小天湖，然后看了大天湖，但是我已经感受到了它带给我的这种自由的感觉，真的太开心了。哎呀，我觉得坐上了赛马上之后，我的这个笑脸就不想停歇，就是一直在笑，就觉得好开心。
1: 野骑的线路会更有意思，
0: 是吗？现在马把我们带到这儿，我觉得从这个视角看又不一样了。
2: 对，这个岛上不同的视角看，这种感觉会完全不同。而且光线变化的话，这边草甸啊，一些植物，它折射出来的光，拍出来效果都不一样。然后你看那边的风，那个草吹的那个波浪，有点波浪的感觉。
0: 对，
2: 有时候我们会带客人就走那种草地上的那种徒步的线路嘛，登上那山顶，山的那一头就全都是海，然后这边就是草跟湖。嗯，
0: 所以游客其实来这儿是可以徒步的。
2: 对对对，这边的很多山可以登上山顶，然后一般一两个小时大部分人都能接受，
0: 特别适合就是慢下来，然后住在这里，
2: 慢慢
0: 静静的去感受日出日落，感受风吹草动，然后
3: 看看星光啊什么，
0: 看辽阔的大海。
2: 对，晚上上来就上面就满天的星星，可以看到银河的。
0: 嗯，我觉得这个体验特别好。
4: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宇轩，我觉得咱们特别幸运哈，
3: 对，
0: 不仅有马骑，对吧？然后还在这儿碰到了品茶的周老师，
3: 也刚刚好。
8: 你们好，
3: 游玩了一下午，然后看到您在这儿泡茶，我们就闻着这个茶香就过来了，对吧？
0: 您这泡的应该就是咱们福鼎的白茶吧？
8: 对，福鼎白茶。
3: 那这福鼎白茶跟咱们平时喝的那些绿茶有什么不一样的吗？
8: 我们福鼎白茶它是属于轻微发酵茶，也是中国六大茶类之一。那我们福鼎白茶历史悠久，在我们当地有一句俗语叫不是你容颜易老，而是你福鼎白茶喝得太少。所以我会经常带一些朋友啊来这里赏景喝茶这样子。
0: 那我们在这儿今天就是品一品福鼎白茶，是不是又可年轻十岁了？
8: 肯定肯定的，
3: 在仙山品仙茶的感觉，对吧？
8: 是的是的。
0: 那说到这个品茶，就是该怎么品呢？
8: 白茶呢，我们是泡法不同，它的口味感觉都会不同。那我们先说说我们刚刚品的这个喝的这个是我们的老白茶。那新鲜的白茶呢，它的口味口感会不一样，比如像这

0: 这种新茶哈，它有很浓的这种青草花香味。那像这种老茶呢，它需要通过我们这种煮茶或者闷泡这种方法，它才能够把它的独有的这种沉香啊、药香啊体现出来。你们先品一下，看什么样的味道。
1: 确实不太一样，跟平时喝的那个很清新的茶味不同，它有一种很纯的回甘的口感。
0: 对，没有喝出一种枣香、药香的这种感觉，
1: 有一点。
2: 对，我觉得白茶它其实还挺适合女孩子喝的，它那个茶的味道没有那么浓，
1: 是。
2: 然后入口之后啊，入口之后它那个回味无穷，觉得有一种啊。您说我们现在喝的这属于老茶对吧？
0: 对对对对。那我们福鼎白茶口感特别好，就是处于我们福鼎处于山海交融地带，就像你们在鱼山看到的这样的景象哦。我们的气候与土壤特别独特，所以口感也是非常独特，香气很醇厚哈。你们刚刚喝的香气很独特哈。
1: 对，我觉得有一种普洱的陈味在里面。
0: 对对对，因为十年以上的老白茶就有这种陈香味、药香味这些味道。
2: 那还有一些什么样的白茶的品种呢？
0: 品种很多啊，像我们白茶，比如说像我们这种的等级的哈，就是一芽二叶的或者一芽一叶的，就是白牡丹。我们福鼎白茶分为三个大等级，白毫银针是极品，白牡丹还有寿眉，这些都是我们福鼎白茶的这个等级分类。那白茶的泡法呢，我们刚刚展示在这里看到了哈，我们会来这里欣赏景，然后再看我们的这种白茶。它这种是现在年轻人或者说喜欢户外旅游的人适合的冷泡法，这个泡的时间要稍微长一点，
1: 就是泡长一点才能把味道给它泡出来。
0: 对对对对，
2: 它也是用热水泡的，
0: 冷泡就是冷水，就是矿泉水
2: 啊。
0: 如果你们出门想喝到茶的味道，就可以直接把新鲜的绿这个我们的白茶直接往那个矿泉水杯子里面，直接让它浸泡二三十分钟，这个味道就能慢慢出来。我们福鼎白茶历史悠久，据唐代《陆羽茶经》里面就有记载，就是引用了隋代的。《永嘉图经》里面有记载，永嘉东300里有白茶山。那据沉船张天福，他们这些茶叶专家考证，我们的这个白茶山，就是指我们现在的福鼎太母山。所以说，我们早在隋代白茶就已经出现了。
1: 历史非常悠久。
0: 对
2: 对对，然后不仅历史悠久，现在又容纳年轻人，可能
0: 对对，
2: 他们没有时间去慢品，然后用矿泉水一倒，哎，也有冷泡茶，
0: 是的，是的，
2: 非常其中的一种。然后如果有时间可以像我们现在这么幸福的话，可以慢慢的坐下来，你看一边欣赏着我们鱼山岛的美景，一边感受着日落，一边品着朱老师亲自泡的茶，我觉得还是
1: 太幸福了，对吧？
0: 能遇到你们也很有缘分。
2: 这就是我们刚刚泡的老茶，对吧？
0: 对对对对对，我们呢是因为在户外不大方便，所以说呢就用闷泡壶泡了。您也可以试一下我们的冷泡茶的口感，好吧？
2: 那我就尝这个了。
0: 那个也可以。对，
2: 就这个冷泡茶入口之后，就是感觉我把就是像我自己刚从那个茶叶树上掐的那个尖儿，我刚放进去，它那个就是茶叶梗的味道都融在里面了。
1: 所以我们白茶它是没有经过这个长时间的烘焙是吧？跟红茶和乌龙茶。
0: 白茶这么好喝，它还有一个重要的一个工艺，就是特别独特，制造工艺独特，它不炒不揉，就自然成茶，保留了我们茶叶里面的对人体有益的营养成分。所以在我们当地民间有一句俗语叫一年茶三年药七年宝，就当地人会把白茶当作传家宝，我们家家户户都会存着十几年以上的白茶。
2: 那我们接下来就慢品一下吧，难得有这样的休闲的时光。
1: 是的。
2: 那此时此刻此情此景，我们也给大家准备了一个小礼物，就是让大家能在天湖景区先来欣赏一段美妙的音乐。我们要请上的是天湖乐队，给大家带来一首好听的歌曲《起

0: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你眼中的高温，是他们日常的温度。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2: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5: 晚间气象，相约东南来关注台风消息。台风沙德尔已于28日08时前后在浙江登陆，登陆以后它将深入内陆，其环流云系将会给福建带来风雨影响。具体来看，29号

0: 全省普降中到大雨，其中在内陆以及中北部沿海的部分地方有暴雨出现，局部甚至有大暴雨。30号降雨的强度会明显减弱，转为阵雨雷雨天气，部分会有中雨，局部会有大雨出现。31号天气的格局没有大的变化，全省部分仍然会有中雨，局部大雨。福建省水利厅、福建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山洪灾害风险预警，预计未来24小时，全省部分县市地热灾害气象风险等级较高，发生地热灾害的可能性较大，一定要加强巡查监测和防范。福州小雨，26到32摄氏度。宁德小雨，28到32度。南平暴雨转多云，26到34度。三明暴雨转小雨，25到33度。龙岩小雨，25到32度。漳州小雨转大雨，27到34度。厦门小雨，27到31度。泉州中雨转小雨，26到30度。莆田大雨转小雨，26到31度。平潭中雨转小雨，26到30度。台北多云转小雨，25到29度。台中多云转中雨，23到30度。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局势日渐危急，你是时候该回去了。
6: 此次进京，危机四伏，前有宫廷内斗，后有长信王叛乱。
5: 侯爷莫非是想将这乱局搅得更乱些？
7: 一个罪人之女与其联手，究竟是意欲何为？
8: 竹玉母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4: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9: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28号，农历7月16，欢迎收看福建卫视新闻。
0: 您还可以通过福建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官方微信公众号福建发布观看福建卫视新闻的直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台风沙德尔今天上午两次登陆浙江，本台记者带您直击闽东北一线风雨。
0: 受沙德尔影响，福建中北部地区出现强降水，福建已累计转移24.77万人，各地各部门抓实抓细台风防御各项工作，众志成城筑牢防台安全堤。
1: 以开放创新拓新局，以产业升级补短板，厦门自贸片区发布15/5提升战略专项规划。
0: 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1: 据中央气象台消息，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今天上午8:05前后，在浙江省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2级。9:10在浙江省温州市龙湾区沿海再次登陆。受沙德尔影响，今天福建全省阴有小雨，大部中到大雨，中北部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首先来看台风登陆时刻，本台多路记者在霞浦、福鼎、周宁等地带来的直击报道。
2: 我现在所在位置就是霞浦县的三沙镇，台风沙德尔是在浙江的玉环登陆了。那我所在的这个三沙镇，其实距离这个台风登陆地点的直线距离大概就是100公里左右。那么我现在也是身处在这个台风的十级风圈范围内，我的体重是150斤左右。那么此时此刻我站在这儿，已经会出现时而被风吹着跑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出现，会站不稳，所以我也是特意系上了安全绳来确保自己的安全。那么现在这个雨被风裹挟着，几乎是横着飘的，打在我的雨衣上能发出噼里啪啦的响声。那现在这个雨水打在我的皮肤上，甚至是有一点微微的刺痛感，那可见这里的风是有多大的。
3: 我这里的位置是福鼎市叠石乡972县道，这里现在天气和早上截然不同，可以说得上是狂风暴雨。现在的雨打到我的脸上，打到我的手上，都有刺刺的痛感。同时我现在站在这边，风推着我，甚至让我必须重心靠前才可以，不然有可能有被吹倒的风险。同时在山谷当中，现在雨渐风势甚至已经出现了雨打成线、风吹成面的情况，可见这里的风势雨势之大。
4: 第一个是我们要加强这个巡查巡逻，确保第一时间发生险情；第二个是在确保的安全的情况下，我们第一时间排险；第三个，我们是要做好人员的管控，确保所有的已转移人员不回流。
5: 我身后呢就是秦山水库的库区了啊。受到台风沙德尔的影响呢，现在周宁已经开始出现了持续的降雨，并且呢风力是非常大的。那么秦山水库呢是处在了牧羊溪的上游，总库容量是2.65亿立方米，也是我们福建省的第九大水库。它平时是以发电为主的，还兼有防洪灌溉和生态的功能。
6: 做好大坝、水库、电站周边的边坡的一个监视，同时做好防地质灾害的一个防范应对。同时我们现场值守人员也加强对我们大坝设备电源系统运行情况的一个监视，做好应急处置工作，确保本次台风能够安全渡汛。
0: 气象专家提醒，台风登陆不等于危险解除，大家还需密切关注最新气象预报预警信息，务必远离涉山涉水危险区域，尽量避开风雨时段外出。面对台风沙德尔带来的严峻考验，福建各地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员进入备战状态，提前组织专业救援力量，预置布防到重点地区和关键部位，做好防台风各项工作。
1: 各地相关部门密切跟踪台风路径、强度及风雨变化，全面开展隐患排查、群众转移、物资储备等防台工作。南平建阳全区各类危险区域共3467名群众全部转移安置。下前村地质灾害点涉及26户、46名村民，镇村干部早安排、早部署，在安置点备齐必要的生活物资。当地市场监督、医防融合网格化服务团队也来到安置点，

0: 为群众提供基础医疗服务等。
1: 对村民的一些进行一些心理疏导跟一些服务，舒缓群众的不安心理，然后也对另外再提供一些基础的医疗服务。
2: 省委政府啊，

0: 直接搬进安置点，有意愿的村民可领取手工佛，按件计酬，灵活作业。
1: 他这边上面一开始的时候是有带师傅过来手把手的教我们，一教了大家就都会了。这个安置点挺好的，我们可以大家聚在一起聊天，一起干手工，还可以有电视在这边看一看，还是挺好的。
0: 各地城市管理部门全员进入备战状态，全面开展设施排查、隐患整治、物资前置等防御工作。在建瓯城区各主要路段，市政人员利用专业探查设备对管道内部进行探测，针对管道内的淤泥和垃圾，使用高压水枪清洗，确保排水系统畅通。大田县住建部门聚焦市政设施和在建工程，全面落实防御措施。针对在建项目，住建部门重点排查深基坑、高边坡、脚手架、临时板房等风险部位，同时对城区排水管网、雨水篦子、低洼溢涝点位进行全面清疏检修，配齐抽水泵、沙袋等排涝抢险物资，做好应急排涝准备。
2: 严格落实星期二十四小时值班值守和领导代班制度，加密在建工地巡查频次，做到隐患早发现、早处置、早清零，全力守住住建领域环境安全底线。
0: 水利部门提前预泄腾出防洪库容，合理调控水库河网水位，严格控制大中型水库水位在汛限以下。作为闽江干流关键防汛枢纽，福建水口水电站23号起启动洪前发电预腾库调度举措，将于今天将水库水位消落至61.5米左右，可预留3.3亿立方米防洪库容。依托水库调蓄错峰削峰功能，保障闽江流域上下游安全度汛。福安共有42座水库，通过发电、鼻孔放水、闸孔泄洪等方式有序腾库，累计腾出防洪库容1700万立方米。
3: 水库汛限水位是45.5米，这几天通过预泄及加大发电腾库，我们把水库水位降低至汛限水位以下1.8米，腾出近370万立方米的防洪库容，应对台风可能带来的极端降雨。
0: 为将台风沙德尔带来的农业损失降至最低，古田各乡镇街道组织农户对处于收割临界期的早稻进行紧急抢收。在凤浦乡东西村，联合收割机开足马力作业，割稻、脱粒、清杂、秸秆还田一体化高效完成。
4: 本来担心台风暴雨把成熟的稻谷吹倒泡水，今年早稻收成就受到损失，现在乡里的干部上门帮忙指导抢收，速度特别快，现在稻谷收割了，心里踏实多了。
0: 为保障台风期间物资充足、物价稳定，各地物价市场监管等部门全力做好民生保供稳价工作。在周宁，商超内各类生活必需品货源充足，品类齐全，市场监管部门主动靠前，实时掌握商超物资储备、货源流通及价格情况。
5: 目前我们超市加大了米面、粮油、生鲜果蔬、素食等物资备货，进货频次由原先2天1次调整为每日进货，库存可满足群众3到5天生活需求，专人实时补货，保障供应不断档，超市内所有民生商品价格保持平稳。
6: 接下来我们将密切关注台风的动态，持续开展辖区市长巡查监管，全力保障台风期间辖区市长监管有序，物价平稳，安全可控。
0: 面对台风沙德尔和近期强降雨来袭，福建各地各部门抓住台风登陆前的窗口期、降雨间歇期，持续抓好风险隐患巡查排查，积极做好应对工作。记者从福建省防止获悉，截至8月28号7时，福建累计下沉干部13.77万人，转移海上陆上危险区域人员24.77万人。同时，统筹驻闽部队、消防救援队伍、地方应急力量和社会救援力量8.08万人，装备8万余台套，全时备勤。强化力量预置，调度省级救援力量15支队伍1678人，大型装备74台，向宁德、南平等重点地区预置。

0: 沙德尔目前已进入福建境内，省防止今天14时调整防台风应急响应为3级，并维持防汛4级应急响应。随着沙德尔深入内陆，风雨较强时段同步开启，福建局地或有特大暴雨。省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预警2级和暴雨预警3级。今天白天到夜间，福州、宁德、南平3名40大部、莆田北部、泉州北部、龙岩北部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24小时累计雨量80到200毫米，局地350毫米，其余地区局部有暴雨。要警惕局地雷暴大风的危害，以及强降水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
1: 我现在在南平市松溪县，那为了防范台风可能会带来的像滑坡这样次生灾害的影响呢，松溪县已经在昨天下午3点前累计安全转移了群众2252人。那我现在所在这个安置点呢，是松溪县河东乡的转移63名群众的这个安置点。那除了说住宿和用餐等保障这些基本的条件之外呢，他们还给群众配备了比如说医护人员和心理疏导人员。现在快要处于这个用餐时间了，我身后的乡镇干部正在给大家这个分配这个餐具等等，保障大家的这个用餐的一些情况。
2: 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让大家安心住在这里，台风影响没结束之前，我们会一直在这里陪着群众，有什么需求会第一时间解决。
3: 因为我们家有点靠山那里，转移这里比较安全，然后干部也在一直在陪伴着我们，我们这里吃住也很放心。
4: 目前当地正持续做好人员安置和风险防范工作，确保群众平安度过台风期。
5: 受台风沙德尔外围环流影响，28号上午柘容县出现强降雨、强对流天气，短时雨势猛烈。强降雨导致柘容城区部分路段积水，城关通往东源乡的道路上山体排水渠来水暴涨，水流漫上路面，过往车辆通行受影响。受暴雨冲刷，柘容县东源乡境内一处公路突发险情，边坡上一棵大树倒伏，影响车辆通行。险情发生后，东源乡应急队第一时间赶赴现场，清除路面障碍，抢通阻断路段。
4: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28号宁德蛟城区出现暴雨、短时强风天气，城区部分路段行道树倒伏，占据部分车道。在蛟城区古西路，园林工人正加紧处理受损树木。
6: 我们现场一线工人已经对树木进行临时的处置，使用机械设备对一些阻挡的树枝已经进行处理。
4: 据介绍，宁德园林部门共派出8支队伍，在城区各路段开展不间断巡查，一旦发现树木出现断枝、倒伏等险情，将第一时间进行处置。
5: 台风沙德尔目前虽已西行减弱，但福建中北部仍处于风雨核心区。福鼎作为闽浙交界的迎风前沿，那里的风雨情况如何呢？马上连线正在福鼎的记者蒋文亮。文亮。
7: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就在福鼎市的市区，可以看到我旁边的就是铜山大桥，底下穿流而过的就是铜山溪。那目前这边的风雨情况比起中午11点到1点的时候已经有所减弱，中午的时候那里的风大到我必须把重心前置才能抵抗风所带来的影响，雨打到脸上也非常生疼。可现在镜头面前我们甚至很难捕捉到雨丝的样子，风对这里的影响也似乎变弱了。但可不要放松警惕，台风沙德尔的外围云系现在依然笼罩在福鼎上空。我们刚刚在等待连线的过程当中也经历了好几次大风大雨、大雨到无风无雨再到大风大雨的过程，所以你看这里的警戒线依然立在这里，阻止市民朋友们轻易到底下遇到危险。那这个警戒线拉着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旁边松山溪附近的清水平台。这里呢原本是各个市民朋友们可以在这里跳广场舞、运动，在这里休闲娱乐的地方。那现在受台风沙德尔的影响，你看水位比较高，河水都已经漫到了这上面，所以呢这里进行一个警戒和封锁，以免市民朋友们受到危险。那此前我们从防汛办了解到，目前截止6点的时候，在福鼎市的范围内暂未收到险情报告，这也说明前置防守、前置备守是起到了作用的。好的，主持人，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了。
5: 好的，谢谢文亮发来的消息。霞浦和福鼎同样离台风登陆地浙江很近，那么那里的情况如何呢？我们来连线正在霞浦的记者何海，请他介绍一下了解到的相关情况。何海，

0: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霞浦县下虎镇的下虎村。那么受到台风的影响，在今天白天的时候，当地的雨势都一直都是比较大的。那么就在此时此刻，现在从刚刚的雨势比较小，现在又有点变大了。那么我所在的这条道路啊，其实就是下虎村下属的这个白宫自然村进出村的一个主要的道路。那么在今天下午的时候，这里也是出现了一个积水的情况，水位最高是达到了20到30厘米左右。那么这也对这个当地居民出行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啊。那么根据当地气象部门的预报，今天晚上这里还会有强降雨的到来。那么为此，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当地的多部门工作人员正在进行应急的处置，他们先用这个沙袋把这个道路进行一个围堰，那同时挖一个临时的沟渠，将山上排下来的水引到附近的这个排水渠。那么具体情况，我们请这个下虎派出所的教导员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1: 我们在巡逻的过程中呢，发现了这个情况，我们就马上进行处置，好，然后下一步呢，我们将进一步呢加大正常巡逻力度，好，加强安全防范排查，好，然后确保人民群众的出行安全，好。
0: 好的，那目前我这边所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2: 好的，感谢何海带来的报道。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厦门自贸片区的建设也迈入第二个十年。厦门近日发布《中国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厦门片区“十五五”实施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专项规划》，聚焦厦门自贸片区在新形势下的机遇和挑战，大胆试、大胆闯、自主改，探索以高水平开放为引领，以制度创新为核心，统筹发展和安全，一张蓝图绘到底，以开放创新应对变局，开拓新局。专项规划围绕推进深层次改革，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提升开放创新动能，打造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绿色低碳转型，打造一流营商环境等六大重点任务展开。明确到十五五末，片区力争将在服务打造新发展格局节点城市、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等方面取得重大进展，综合保税区发展绩效评估，保持全国 A 类。
3: 规划的主要特点是突出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厦门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突出深入实施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突出谋划新时代对台工作的紧迫性，突出以开放创新应对全球贸易变局，提出创新发展、数字贸易、离岸经济生态建设更好服务国内国际双循环。
2: 下一步，厦门自贸片区将以更大力度推进开放试验，力争多出一些制度性、政策性成果，努力为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再立新功。
4: 福建省工业企业供需对接平台石化产业供需对接活动27号在福州举办，百余名企业、科研院所、服务机构等代表到场，围绕石化化工行业数字化转型、新产品推介交流对接，现场还设置产品展示对接区，20家企业新产品亮相。
5: 省内很多石化的优质材料，我们涂料行业了解的不多，要用好这个省级的对接平台，打破这个信息壁垒，加快精准产业化的对接。
4: 此次活动线上线下同步开展，福建省工业企业供需对接平台开设供需信息对接、区域特色和重点产业展览展示、企业专题服务等功能模块，为入驻企业提供原材料供需信息、金融服务、数字化转型、科技创新等综合性对接服务。
2: 泉州白濑水利枢纽工程省道217线迁移复建工程首座大桥寨尾1号大桥日前开始预制梯梁安装，标志着项目桥梁工程正式迈入上部结构施工新阶段。
6: 寨尾1号大桥全长一共是595米，桥跨一共是18跨，126片梁，力争于10月份整体要把这个寨尾1号大桥全体贯通。
2: 据介绍，白濑水利枢纽工程是全省单体投资最大的水利项目，省道217线迁移复建工程是白濑水利项目建设的关键性工程之一，路线全长17.196公里，项目建成后将成为泉州、厦门通往三明等地的国省干线过境交通要道，也是库区沿线村镇主要对外交通通道。大田广平至安溪关桥高速公路重点控制性工程广平隧道近日实现双洞贯通。作为全线重点控制性工程，广平隧道采用左右双线分离式布设，其中左洞全长1137米，

0: 右洞全长1138米，隧道地处典型岩溶发育区域，广泛分布破碎软弱围岩，岩线断层裂隙密布，地下水丰富，地质条件复杂，施工难度大。
1: 推广应用四新技术，优化工艺，运用多元超前地质预报手段研判地质情况，针对溶洞溶腔采取一洞一测专项处置方案，提前导排涌水，从源头防护重大安全风险，成功破解地质施工瓶颈。
0: 田安高速公路是福建省六纵十横高速网第五横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三明段长约72公里，按双向四车道高速公路标准建设，设计时速每小时100公里。项目建成后，将串联全南高速和普盐高速，成为连接三明泉州和厦门港口城市群的纵向交通大动脉。
2: 请看一组资讯。
3: 省工信厅近日出台《福建省零碳工厂建设管理办法》，引导工业企业生产技术变革和生产方式优化重构，大幅降低碳排放。管理办法区分省级零碳工厂和近零碳工厂两种基本类型，分别规定申报指标要求，同时明确省级零碳工厂和近零碳工厂的认定程序，培育期原则上为1年，培育期满后开展验收评估。福建首单 TIR 加跨境电商模式业务近日在泉州落地，当天上午载有3.5万件鞋类、服装等跨境电商货物的 TIR 国际公路运输车辆从泉州出发，经满洲里公路口岸出境发往欧洲。 TIR 运输是依托联合国国际公路运输公约开展的国际跨境公路物流模式，持有 TIR 证书的运输车辆可在缔约国间享受通关便利，仅需在起运地和目的地接受查验，实现一次申报、一证通行、一车直达。福建省供销系统考察组近日赴新疆昌吉州开展对口支援对接，现场昌吉州昌工益农农副产品有限责任公司与福建省5家涉油企业达成供销框架协议，进一步打通闽昌两地农特产品双向流通通道。
4: 维护地理信息安全，激发时空数据潜能，
5: 这满眼的绿色正是我们的本色，万色混绿色，绿色映万色。中国农业银行。
6: 福鼎是中国白茶发源地，购买正宗福鼎白茶，请认准福鼎白茶大数据溯源标。
7: 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力建设海思名城，制造强势，品质泉州。
8: 活动组委会
3: 第18届海峡论坛、第13届海峡两岸商会发展论坛、低碳赋能文脉共耕两岸装饰设计交流会日前在福州举办，两岸企业家、设计师、高校师生围绕低碳绿色发展、中华文脉传承、数字创新等开展对话，现场一批项目集中签约。福建省第18届运动会青少年部3人篮球项目甲组比赛近日在永安开赛，赛事设男子组、女子组两个组别，采用小组赛和交叉赛赛制。甲组赛事收官后，3人篮球项目乙组比赛也将在3名开赛。
2: 以上就是今天福建卫视新闻的全部内容，
9: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2: 再见。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

0: 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据说是见危机，你是时候该回去了。
5: 此次进京，危机四伏，前有宫廷内斗，后有长信王叛乱。
4: 侯爷，莫非是想将这乱局搅得更乱些？
6: 一个罪人之女，与其联手，究竟是意欲何为？
7: 竹玉母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3: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8: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3: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9: 每一颗热爱足球的心，都渴望站上发光的舞台，寻找城市英雄，为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0: 习近平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致慰问电，李强向尼泊尔总理致慰问电。
1: 陈武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
0: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1: 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0: 李强在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
1: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闭幕，赵乐际主持会议。
0: 各方力量全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
1: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圆满完成出舱活动。
0: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中共中央政治局8月28号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开始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会议指出，这次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赶赴灾区，探望慰问受灾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国务院工作组指导下，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部等有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闻令而动，及时到位，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会议强调，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各有关方面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决有力的举措、科学高效的方法，扎实做好各项工作。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要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堰塞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要强化现场人员管理，确保救援全过程安全。要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周密细致做好抚恤、救济等善后处置工作。要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会议指出，要全面排查摸底风险隐患，抓紧开展青藏高原冰川冰湖资源调查，强化动态监测预警，提高灾害链风险识别能力。要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加强上下游风险隐患监测预警和响应联动，落实风险区转移路线、安置地点等人员转移措施。要建强抢险救援关键力量，在灾害风险大的高原、山区、边境等偏远地区，适当增加消防救援、工程抢险等力量布局，提升断路、断电、断网条件下的应急处置能力。要加强边境灾害管理国际合作，共同推动提升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救灾水平。会议强调，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扎实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本台消息，8月28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鲍德尔致慰问电。习近平指出， 日前，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吉隆热索瓦口岸发生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受伤人员和灾区民众致以诚挚慰问。习近平强调，中方正全力以赴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相关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并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中国和尼泊尔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方愿积极协助尼方开展救援，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相信两国人民一定能携手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向尼泊尔总理巴伦德拉致慰问电。
1: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民族工作和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武同志的遗体，28号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陈武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24日15时0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
2: 28号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陈武同志。横幅下方是陈武同志的遗像。陈武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

0: 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陈武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陈武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陈武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陈武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陈武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陈武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8月28号签署第80号、第81号、第82号、第83号、第84号、第85号主席令。

0: 第八十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保障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八十一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八十二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八十三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10月1日起施行。第八十四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9月1日起施行。第八十五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的决定，免去陆志源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
1: 本台消息，8月28号，在赴比什凯克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言论报、卡巴尔国家通讯社发表题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两国交往历史源远流长，古丝绸之路见证了两国人民世代友好。建交以来，双方秉持相互尊重、睦邻友好、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理念，不断增进互信，深化合作。双边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实现从睦邻友好到战略伙伴，再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的历史性跨越。2025年，我同扎帕罗夫总统就进一步深化中吉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动构建睦邻友好、共享繁荣的中吉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新篇章。我们以信相交，坚定相互支持；以利相融，切实造福于民；以心相通，持续交流互鉴；以意相守，共迎风险挑战。两国关系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吉方正在深入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全力推进新吉尔吉斯斯坦建设。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双方要扎实推进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本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更大贡献。要巩固睦邻友好，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共同发展振兴提供坚实保障。要坚持互利共赢，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推动务实合作不断提质升级。要更续传统友谊，深化两国文化、旅游、艺术、媒体、智库、青年、考古、卫生等交流合作，全面拉紧人文纽带。

0: 持续筑牢民心相通根基，要践行多边主义，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培育和践行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探索出毗邻国家结伴而不结盟、共守安全稳定、共促发展繁荣的新型区域合作模式，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综合性区域合作组织。中方高度评价吉尔吉斯斯坦接任上合组织轮值主席国以来，在凝聚成员国共识、促进务实合作等方面所做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相信在各方共同努力下，这次峰会一定会圆满成功，为进一步传承和发扬上海精神，推动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注入新动力。
1: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7号赴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指导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受灾地区群众，对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我们要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以赴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李强抵达日喀则机场后，立即赶往吉隆受灾区域，实地查看灾情，看望慰问抢险救援人员。他指出，这次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令人十分痛心。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只要有一线希望，就要尽最大努力。要抢修道路、通信、电力等受损基础设施，尽快畅通救援通道。他向奋战在一线的抢险救援人员表示感谢，希望他们克服困难，连续作战，并叮嘱他们一定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随后，李强来到安置点看望受灾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和慰问。他强调，要继续做好救灾物资调拨调运，保障转移安置群众的基本生活需要，让他们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在吉隆泥石流灾害前方指挥部，李强听取西藏自治区和有关方面的工作汇报，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要统筹调度安排救援力量装备，强化现场统一指挥，进一步全面摸清失联人员情况，有力有序有效开展现场救援。要用心用情做好善后处置，对遇难失联人员家属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落实好抚恤救济等措施。要加强受灾及周边区域气象、水文、地质等监测预报预警，做好卫生防疫消杀，严密防范次生灾害。要公开透明做好灾情和抢险救援工作信息发布。要加强涉外应急处置和沟通协调，与相关外方一道做好失联人员摸排、善后处置等工作。要进一步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带领受灾群众坚定信心，共度难关。李强指出，当前我国仍处于主汛期，防汛防台风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紧盯重点区域和部位，加密巡查排险，扎实做好各类灾害防御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张国清、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28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际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议经表决通过了《医疗保障法》《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新修订的农业法》《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陆志源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 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

0: 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决定免去张幼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职务，免去刘振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职务。会议经表决，任命倪岳峰为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免去肖培、傅奎的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职务，任命赵世勇、张忠为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免去沈亮的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第五巡回法庭庭长、审判员职务，任命党广所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指出，实施“十五五”规划，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对人大立法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法治保障。赵乐际强调，要主动适应改革发展需要，聚焦实现“十五五”目标任务，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着力提高立法质量，增强立法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实效性，坚持一线立法、依法立法，扎实做好核线性审查、备案审查工作，加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研究宣传解读，引导全社会坚定法治自信、制度自信，增强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行动自觉。闭幕会后，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4讲专题讲座。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28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1: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遇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各方力量持续开展抢险救援，统筹做好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
0: 今天，一支消防救援队伍翻山越岭20多公里，历经8个多小时，于下午4:30左右抵达受灾最严重的吉隆口岸区域，展开现场搜救。受到泥石流灾害影响，216国道连接吉隆口岸的最后几公里道路被完全冲毁。为了让更多救援力量进入核心受灾区域，武警部队和西藏交通厅调集重型机械，正抓紧抢通道路。
2: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2点钟，我们来到了距离吉隆口岸1.8公里的地方。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见当地的这个救援车辆啊，正在这里疏通道路。在天上呢，还有这个大型的重载机在调运电池，在前方还有很多来自不同的单位的救援力量，正在现场展开紧张的救援。
0: 克服高海拔与复杂地形带来的不利影响，争分夺秒深入救援。今天起，救援队伍设立水陆空3支专项队伍，开展失联人员搜救工作。陆路方面，今天凌晨，多支救援力量翻山向受灾核心区挺进。总台记者跟随其中一支队伍，沿山路徒步向口岸区域前进。
3: 此时这里的海拔是大约2900米，我们距离受灾核心现场大概是5-6公里的距离，徒步可能需要5小时左右。那么此时呢，第一批梯队是有30人组成的救援队，现在正在带着镶有铁锹、镐以及生命探测仪等探测装备，还有像警犬，正在徒步前往核心现场。
4: 我们到达核心区域以后，主要是负责搜救被埋和失联人员。我们计划到达灾区以后，首先对受灾区域进行快速的整体搜救，然后按照分区划片精准搜救。
0: 在空中，救援队伍使用重载无人机开展人员和物资投运；在水上，使用橡皮艇沿河向核心区域推进。
5: 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呢，距离吉隆口岸呢直线距离大约有1公里左右。我们的身后呢是一道绵延的河谷。现在呢，消防救援力量呢正在采用冲锋舟向前进行推进。
0: 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目前经过各方努力，吉隆口岸周边受灾害威胁的约500名群众已被安置在4个临时安置点，吉隆镇上的555名游客也已被疏散转移，包括青稞、米面油、饮用水等大量生活物资已运抵吉隆镇。日喀则军分区也组织医疗小分队为转移安置群众送医送药，排查受伤人员。在吉府村，记者看到不少村民被安置在了这里的民宿，安置点提供一日三餐，还配备了生活必需品。
2: 在这个村子的集中安置点呢，是有3个医疗点，那么这个地方就是其中的一个。在这里呢，是配备了一个救护车，我们可以看到救护车里面基本的一些日常的用药，还有一些疾病都是可以治疗的。
6: 你看那里要不能通街呢，不常不当我常把家门的里面人关门了门里的过呢，
7: 但这个人在这这个不了的人过呢，他没有上过呢。
0: 今天13时59分，经过约5.5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阳柱、张志远、黎佳莹密切协同，在空间站机械臂和地面科研人员配合支持下，完成太阳翼舱外维修、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出舱航天员朱阳柱、张志远已安全返回天河核心舱，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据介绍，这是我国航天员第二次对太阳翼进行舱外维修，有效确保了空间站供电的安全性、稳定性。目前，3名航天员在轨工作已超过3个月，后续将按计划持续开展相关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应用载荷进出舱、科普教育等工作。
8: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在贵州贵阳开幕。本届数博会以“词源”为主题，设置算力基座、数据供给、模型驱动等5大展览板块。370余家企业带来1100余项前沿技术与场景应用。国家数据局将发布数据标注、数据基础设施等领域的20余项成果。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第三次高官会27号至28号在辽宁大连举行，这是 APEC 中国年规模最大、活动最多的一次高官会。与会各方高度评价 APEC 中国年各领域合作进展，赞赏中方为推动亚太共同体建设所做努力，期待深圳 APEC 领导人会议取得丰硕成果。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签署行政令，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并称该命令立即生效。当天在签署这项行政令后，特朗普还再次声称，加拿大在贸易问题上一直占美国便宜，美国不能任由这种局面继续下去。加拿大总理卡尼27号回应说，加方注意到美国在贸易、外交政策等方面正发生变化，但安大略湖的名称承载着历史渊源，加拿大人将始终使用这一名称。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27号表示，美国转向对伊朗经济施压，表明其军事打击没有达到预期效果。伊朗将对美国任何升级经济领域制裁的行动采取反制措施。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以任务完成形容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的成果。美国媒体报道称，尽管特朗普宣称任务完成，但目前看不到战事明确结束的迹象。
8: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8: 再见。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

0: 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轻轻的，我的宝贝，
6: 要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了？
3: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5: 轻轻的，我的宝贝，
6: 要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了？
3: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5: 轻轻的，我的宝贝，
6: 要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了？
7: 你把这气步试背一下吧。
8: 不动，少动感，都在锅里喊。
7: 我是来告诉你，我愿意纳你为妾。
9: 你是觉得我一介杀猪女，你愿意自降身份纳我为妾，我就该谢谢你，对吧？
7: 我没有这么想。做人不能太善。你除了养了这只白眼狼，没养什么其他的会咬人的吧？
9: 会反咬一口的，就只有这只。
5: 轻轻的，我的宝贝，
6: 要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了？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哎，哇！
2: 杨飞，
3: 宝贝，
4: 阿尔卑斯肉身攻击，
5: 手正直而配仁义，
6: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哎，
2: 哇！
3: 杨飞，
4: 宝贝，阿尔卑斯肉身攻击，
7: 吃坏了。
8: 吃何胃长肠丸？
7: 胃痛了，吃它。
8: 吃坏了。
7: 吃何胃长肠丸？
8: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9: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8: 何胃长肠丸。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哎，
2: 哇！
4: 杨飞，
3: 亲亲的宝贝，
4: 阿尔卑斯肉身攻击。
7: 哎，何胃整肠丸的公告。
9: 对，何胃整肠丸经批准，已经在国内生产了。
7: 配方
9: 一样，
7: 疗效
9: 一样，
1: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何胃整肠丸，
9: 胃痛肚子痛用何胃整肠丸。

0: 丫头，丫头，
1: 王叔。哎呦，
0: 担待啊，叔来晚了。
2: 你怎么才来呀、啊？哎呦，
0: 丫头，叔来晚了，先自罚一杯。哎，快快快，丫头，这段日子你过得苦啊，这叔都看在眼里呢。叔跟你爹是老朋友，以后的日子呀，你就把叔也当半个亲人啊。这老赵头就算另外半个了。哎，丫头，叔唯愿你啊，这以后的日子越过越甜，这路啊越走越宽，夫妻和睦，恩爱白头。
3: 好，
1: 多谢王叔。
3: 来
0: 来。
4: 今日多谢你们啊。
5: 哎，不谢不谢，
6: 你看多漂亮啊！
7: 成玉辛苦一天了，
4: 赶紧回去歇歇啊！好，一路小心，恭喜啊，成玉，早点休息，
7: 漂亮，
4: 早去歇歇啊！
8: 哎，你要干嘛？
4: 我洗碗。
8: 哎呀，你等着，哪用得着你洗呀、啊？
4: 我用不着，他伤成这样了，用不着的、哎。
8: 早晚有用得着的时候，赶快回洞房。
4: 我还要帮你洗碗呢，
8: 不用你洗，快点啊！你别在这给我碍事了，快点。
4: 程玉，
7: 程玉，
4: 快上楼去。
9: 春宵一刻值千金。
0: 等等，
4: 对不住啊！一个人住惯了，老忘记家里还有个男人。
0: 进来吧。

0: 我来帮你吧。不用，我自己可以的。可以什么？你这人真是的，请人帮忙上药就这么难？你这一身上反反复复的，得花多少银子治？这受多大的罪啊？男女授受不亲。什么肥不肥，瘦不瘦的？宋燕来找茬那日，咱们不是？
1: 亲过了吗？我说的亲，不是那个亲。
0: 那我把你从雪地里背回来，这算亲吧？
1: 算了。
0: 那不就行了？ 放心，我对你没歪心思，你这一身伤。
1: 我就算有歪心思也没用。樊长玉，你看你说的什么胡话？这个药不必，
0: 太多了。我见大叔就是用这么多的。
1: 你换药了，我怎么不知道？没事，帮我包扎好就行。这些伤都是走镖的受伤的，之前给你换衣服的时候都没留意。没事，不让你来，就是怕我这身伤吓到你。
0: 马上帮你包好。

敌人坐标靠功夫硬，你坐标靠命运。以后别这么冒险了，大不了我勤快些，多少人留住养你。

啊，我一会儿下去跟您娘睡。不必了，一会儿我睡楼下堂屋。也行，那我帮你打盆水过来，你自己擦擦身子吧。媳妇，我帮你拿下去。

0: 怎么藏这种东西？这不是我，我还以为你在安心养伤呢。没想到啊，没想到，我这次就不给你计较了。这脏东西我帮你扔了，以后不许看了。哎呀，挑刺身蜡。
1: 回来，回来，小心被发现了。

0: 你瞧瞧，我说的对不？新婚之夜竟然分房睡，这丫头招婿一定是假的。
1: 还是你厉害啊！这臭丫头片子就想蒙骗管家，想独占这个账。
0: 再看仔细一点，
1: 我这不正仔细看着呢吗？
0: 我让你看里边仔细点，谁让你看这个？去那边，去那边。

0: 媳妇儿，不对呀，打了盆水就回房了，这不像分房啊。
1: 先别慌，再看会儿。
2: 怎么了？
3: 我大伯大伯母在听墙角呢，可能是已经怀疑你是假入赘了。悄悄上去，
2: 今晚睡这儿吧。
3: 啊！
2: 你要是走了，外人容易生疑。你去把窗户关起来。
3: 好。
0: 什么意思啊？这窗户都关上了？
1: 不可能啊！就这么一会儿功夫。死丫头就能学。

0: 那肯搭理他的赘婿，是条昏体，
1: 把蜡烛给我。

0: 靠近一点，这是要入洞房啊？
1: 就在这堂屋里面，入洞房？哎呀，你衣裳都被汗水浸湿了，要不换一件？

0: 媳妇儿，灯都灭了，没戏了，咱走吧。
1: 别，我总觉得这事儿不是咱瞅见的这样。
0: 哎，你干嘛去？
1: 我再翻过去，看仔细点啊。哎呀，
2: 该死的野猫，又来偷吃我家肉。哎呀，不是猫，谁在外头？果然是畜生，真不要脸，半夜来偷人家肉。要下次让我逮到你，我饶不了你。
3: 这丫头不会是真的圆房了？
0: 咱俩赶快走吧，要不然咱俩在这儿就圆寂了。

0: 卖完了。
1: 姨娘子，
0: 阿玉啊，怎么刚成亲就开张了，也不在家歇歇啊？
1: 想多挣些钱嘛，早日把爹娘的猪棚给撑起来，自然得勤快些。
0: 哎呀，也是，家里多了口人要养，是要勤快些。哎，你家那只靴昨晚表现得如何啊？
1: 行啊，能吃能睡的，生好了不少。
0: 谁问你这个？那生孩子可是大事儿，你家那赘婿看起来高高大大的，应该很行吧？
1: 哎呀，你说什么呢？
0: 哎呀，你看你，
1: 我都听不懂。
0: 什么听不懂呀？
1: 抓着
2: 了！
1: 哎，这是发生什么事
0: 儿？这又是怎么回事啊？
3: 这又是来抓崇州来的流民的呗。
1: 姨娘子，你帮我看好店铺，我去去就回啊。
0: 哎，你去哪儿啊？
4: 都办好了，快收起来吧。
1: 多谢王叔。哎，您过来。
4: 嗯，怎么了？
1: 这是打点的银钱。
4: 哪里需要银钱啊？你们已经成亲了，这是合理合法的事情。你可千万别把王叔当外人啊。
1: 哦，那谢谢王叔了。
4: 没事，行了，天冷快回去吧。
1: 嗯。
5: 卖了卖了
1: 卖了！你怎么能卖了呢？我押的可是活的，你再仔细看看当票。
5: 是活的没错，可是这也有约定，十天未赎转为死的。你看看，这可是你签诗画的文押。
1: 这么小一行字，谁能看见？就算看见了，我也不认识。
5: 三娘子，恨不能你到货，我还得教你识字吧。
1: 你坑我！
5: 哎，咱们可是按契约办事的。真不明白，一个粗银簪，那个郎君也要，你也要赎，什么稀罕好？
1: 什么郎君？他去哪儿了？
5: 这客人的信息我
1: 说。那是我爹娘留给我唯一的念想了。
5: 就是一年轻男子，我是真不知道他是谁。
1: 你卖了多少钱？
5: 就20两。
1: 你怎么能因为别人给的钱多你就卖了呢？
5: 哎，我们有当票为凭，这是你就是去县衙打官司，我也不怕你。

0: 感人再见，感人再见，走了啊！哎呦，放着点，慢着点啊！宋家妹妹，宋家妹妹，这是要搬到城里的大宅子了。哎呦，真是好福气哟！
1: 对呀，圣孙大人倾慕我们燕哥也算争气，这想着呀，来年连中三月，也好给咱们镇子争光呀！
2: 一定高中。
0: 那就借老姐姐吉言了。哎，大妹妹呀，现今你们家宋燕马上就要成为县尊大人的承蒙快婿了，那你答应？ 让我那大孙子托了劳役，回乡谋个衙役的差事，什么时候能兑现呀？这樊长玉是天上一星的花，我可帮你抖了，这全村都知道了。
3: 荒唐！我何曾让你干过话？
0: 没有，没什么话，没什么话。
3: 你放心。 等找机会啊，我让燕哥去跟县官大人说。晓得晓得。哎，樊家丫头刘布，哎，你给我站住！
4: 关关难过关关过，天塌下来有个高的顶着。
3: 林里数年，日后也恐难再相见。
0: 这是我们的一片心意，希望你收下，也请你把聘书还与我们吧。就是呀，如今你都招婿成亲了，还扣着人家聘书干什么？
1: 这么点钱？
0: 哎，我们家到底欠你多少钱呀？再说，这是何时的事啊？谁又看见了啊？
1: 啊，对呀，这空口无凭，谁信呐？ 人家宋家要真借了你们钱，那今天借了明面不得催还呀？哪有人十几年如一日的施恩还不忘报的呀？是吧？那不真成了活菩萨了啊！
0: 办了办了，这些钱都给你，够了吧？聘书还给我们。
3: 大家伙都看看啊！这么多钱都不够，你这个樊家丫头啊，真是贪得无厌，被猪油蒙了心了，什么人呢？
5: 让开，都让开，坏人欺负阿姐，姐夫来给阿姐撑腰。
3: 这谁啊？
6: 这就是常玉夫婿，
3: 就他呀。
6: 还是个瘸子，你伤还没好，出行不便，怎么跟他一起胡闹啊？不碍事，就算我伤没好，也不妨碍我出来接你回家。
3: 樊家之事与你这个赘婿何干啊？
6: 我现在也姓樊。

0: 想要欠条是吗？行啊，把你们宋家欠樊家的账算清楚，再搬也来得及。寿官一副六两二十钱，十二尺细布一两十钱，三十篮鸡蛋一两五十钱，三年束修九两六十钱。哎，
1: 宋燕这个穷书生，那真是靠着樊家的接济才读上书的。那谁成想？
0: 宋燕这小子一考上举人，反二两口子还吃苦未寒呢，就逼着常玉把婚给退了。
2: 那宋吴氏的吃穿用度也都是常玉家出的，哪来的脸？
0: 可不呗！
3: 大叔，都有哪些支出？
0: 给那小白眼狼交了三年束修，这一年就是三两二十钱。
3: 你算算这三年交下来得多少钱？
0: 九两六十钱。
3: 啊，可不少呢，还有逢年过节来讨的猪肉，少说也要二十块往上，加起来得二两银子往上吧。
0: 还有，前年宋燕生病了，光抓药就花了一两多，也是凡儿给掏的呀，都没敢跟凡儿媳妇儿跟常玉那丫头说。
2: 越说越来气，就连那妇人用的那……哎，还有竹篮四包，三十捆木材。
4: 五桶灯油，三个铜盆，一床竹席，以及……年年快回来，别掉沟里了。以及四捆月事布，月事布都借呀。
5: 去年端午的时候，宋姨来家做客，还顺便偷走了一个卤好的猪尾巴。
6: 合着这么一算，那樊家几乎等于养了宋家娘俩。
7: 婆子，这么提宋家说话，这好处你捞得了几成啊？
8: 你别胡说呀，我什么都没捞着过，我跟大家一样啊，我也是路过的啊。
6: 是的，我什么都没有捞着啊，我也是路过的啊。
9: 你一个大男人，开口闭口都是妇人的阿杂之物，你简直是有辱斯文！你，
10: 月事是人之本，母之源，有何说不出口的道理？
6: 您呀，倒是说不出口。
11: 但是您要的勤快呀，
12: 就是，还要就一捆。
13: 你要是一来半个月，还是早点去看大夫吧，去看大夫吧。哎，
14: 那你合适啊？啊，笑什么笑？就是吃饭。那你合适啊？啊，有什么好笑的？
15: 诸位婶娘，勿要言语伤人。
16: 你们是小看了樊家叔叔对我的一片真心。人已过世，不该再有非议。
17: 阿玉。
18: 虽然你总是对我恶言相向，但我并不怪你。我也知晓你此番仓促成婚，多少与我有些干系。纵然自此，桥归桥，路是路，但你日后若有困难，遣人来我府中知会一声就好。我永远都是你的宋燕哥哥。
19: 我呸！你少说这些话来恶心我。若不是看在我的份上。
18: 我爹娘会好好待你这种人，都怪我当初眼拙心盲，倒霉瞎了眼，看上了一个会识文断字的白眼狼。你还钱！还钱！还钱！还钱！还钱！还钱！还钱！还钱！好，是不是啊？你说，君子绝交，不出恶言，我还你就是。
2: 抹去零头，一共三十两，你若不信。
18: 自己算。母亲，还他。哎呀，咱家哪有这么多钱呀？钱
2: 若不够，可写欠条。
18: 此处没有笔墨，待我搬去城中写了寄来。
2: 要什么笔墨？咬破自己的手指头，按一个手印即可。哎，手印。
20: 千万不可，别听他们的，给，千万不可！区区几十两，我替他还。
21: 哎呦，哎呦！千金啊，这怎么敢劳烦您跪脚踏？

0: 贤弟呀、啊，
1: 宋家哥哥是我父亲的学生，我来帮衬也是应当的。堂堂天子门生，岂能被这满身铜锈的人给算计玷污了？取名为千金，便注定我此生不缺金银，使唤他人。有些人天生就命贱，如你，从小父母双亡，此生无依。这玉再美，那也不如金银值钱呢。这里是50两，你捡吧。

0: 早就压在你们家门口石板下了。
1: 母亲，
0: 我们俩早结束了，
2: 这多余的钱就当是利息了，毕竟你的志气也不值钱。
0: 该我的一文不少，不该我的一文不要。再说他不值钱。
2: 慢着，我话还没说完呢，你给我回来，真没礼貌。
3: 燕哥过来帮忙，快。
2: 谁过去帮忙，这地上的银子也是他的。
0: 姐夫回家。

0: 他已经是欺负，每年出多少个举人？他一个宋燕算个什么东西？
1: 以后这种话，你在我跟前说说就好，可别当着外人说，会被笑话的。
0: 笑话？笑话什么呀？
1: 别人会笑话你，连个举人的功名都没有。
0: 我知道你说这些是为了哄我开心。哄你做甚？别说是举人，就算是进士，也算不得什么东西。
1: 你真把自己当大官了？我瞧你也聪明，字也写得好看。要不你也去读书，考科举去，万一中个举人，也能捞个官当的。
0: 我志不在官场。
1: 那真是太可惜了，我还指望你当个大官，寻个由头给那姓宋的穿小鞋呢。
0: 好。怎么了？
1: 其实我伤心，不是因为宋燕，是我娘亲的簪子找不回来了。

0: 其实那簪
1: 真是对不起爹娘，可我当的明明是活当，偏偏遇上个黑心掌柜，卖给了一个缺心眼的郎君。那个狗皮郎君，他出了20两银子，20两，这么多钱，我能给他搓出来仨来？你说天底下怎么会有这种净给人添麻烦？

0: 这个怎么会在你这儿？那公子，是你花了20两赎的？
1: 算是吧。
0: 等等，这下头巨尾，那个黑心掌柜坑了你20两，我得把钱要回来。
1: 其实那公子是舒四掌柜，他花了20两买了这个簪子，他赏识我的石纹，所以派人给我送银两之时，就赏了我这个簪子。
0: 这么巧？
1: 是啊。啊，这是银两。
0: 你卖石纹赚这么多钱？
1: 是，赵大叔可以作证。
0: 那叔叔在哪儿？我要把钱还给那公子。
1: 不用，那公子家大业大，不在乎这10-20两的。
0: 那总该谢谢他吧。
1: 啊，那是自然。日后等我伤好了，我带你一同去拜访。
0: 也好。其实你不必卖石纹补贴家用的，我说过了，我能杀猪养你。

娘亲，簪子我找回来了。之前我一直怕做错事儿，怕您不认可我的做法，怕您生气。如今这簪子辗转回到了我手里，一定是您冥冥之中在保佑着我们，如此我便心安了。

0: 阿嫂，我这有这词你要不要吃啊？
1: 本人不吃鸡腿。
0: 我这有个大的，你尝快。
1: 此举甚为不妥，如此高雅学堂怎能带入嚼屎？你就不怕山长怪罪？

0: 自来都分不清方位，我知道，我知道，你等会儿，先在这待着。今日的罚抄就算通过了，你们先回去吧。
1: 谢过山长，韩兄，还不快谢谢山长？
2: 谢过公孙山长。
3: 吾暂落脚于临安镇樊家养伤，被户籍录影来此，已被查证。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叫，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6: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

0: 米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变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变通。
2: 9.9块？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3: 哎，何谓整肠丸的公告？
4: 对，何谓整肠丸经批准，已经在国内生产了。
3: 配方
4: 一样，
3: 疗效
4: 一样。
5: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何谓整肠丸，
4: 胃痛肚子痛
5: 用何谓整肠丸。
6: 轻轻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
6: 哎，你怎么了？哎，
8: 哇，
6: 杨
8: 飞，
6: 轻轻我的宝贝，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4: 出差旅游
5: 带上何谓整肠丸，
9: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4: 出差旅游带上何谓整肠丸，
5: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9: 何谓整肠丸。
6: 轻轻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
6: 哎，你怎么了？
0: 你眼中的高温是他们日常的温度，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6: 轻轻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
6: 哎，你怎么了？
8: 哎，

0: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是中间王记对吧？
4: 啊，对。你个傻猪，你脸皮怎么？
5: 小心我这把刀，不长眼睛。你会不会也觉得我很粗鄙？
6: 温饱无忧之人，才会想那些粗不粗鄙、文不文雅之事。为了温饱耗尽心思的人，旁人没有资格说三道四。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7: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8: 宝贝，
1: 阿尔卑斯流行钢筋。
9: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8: 宝贝，
1: 阿尔卑斯流行钢筋。
9: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6: 不暂落脚于临安镇樊家养伤，被户籍录影来此，已被查证。
3: 你少说这些话来恶心我，若不是看在我的份上，我爹娘会好好待你这种人？
10: 堂堂天子门生，岂能被这满身铜锈的人给算计玷污了？这多余的钱就当是利息了，毕竟你的志气也不值钱。
3: 该我的一文不少，不该我的一文不要。再说他不值钱。
1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九块九，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1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2: 可以先体验只需九块九，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1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2: 您记住了，优韧极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14: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12: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15: 不满意能退吗？
12: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16: 把你请坐。
1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8: 请拨打电话
17: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1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

0: 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长成这样了？哎，

0: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了？哇，
3: 亲
1: 亲我的宝贝，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4: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了？哇，
3: 亲
1: 亲我的宝贝，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5: 哎，何谓整肠丸的公告？
6: 对，何谓整肠丸经批准，已经在国内生产了。
5: 配方
6: 一样，
5: 疗效
6: 一样，
7: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和胃整肠丸，
6: 胃痛肚子痛
7: 用和胃整肠丸。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了？
3: 哇，
1: 亲
3: 亲我的宝贝，
1: 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5: 吃坏了，
8: 吃何谓整肠丸？
6: 胃痛了，吃它。
9: 吃坏了，
6: 吃何谓整肠丸？
8: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7: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8: 何谓整肠丸？

0: 杀猪！别动，一会儿给你个痛快。今生是头好猪，来世做个好人。
1: 这话我在哪儿听过呀？我还挺厉害吧？
2: 严正，你把宁宁带进屋吧，别让她看见，不然晚上又该做噩梦了。

0: 别害怕。
1: 我不害怕杀猪。
0: 我说你别怕，我姐。

0: 方才会不会吓着你啊？不管你是害怕还是嫌弃，直说便好，我都习惯了。
1: 吓倒不至于，
0: 那便是嫌弃了。
1: 你都不嫌弃我的伤，我怎么会嫌弃你能干了？

0: 别看了，回屋吧。你也回屋休息吧，别烧了，一会儿烫猪毛可难闻了。
1: 这算什么难闻呢？比这更难闻的味道我都闻过，烧死人的。
0: 也对，你当过镖师，应该见过死人。

0: 这个猪肉要我替你挂起来吗？
1: 现在还不行。这猪肉啊，得码盐，就像这样，把这个盐均匀地铺在肉上，腌个几天再挂上。
0: 我来吧，我帮你。

0: 娘亲就是这么做腊肉的，互相帮忙。
1: 那你们做什么？
0: 我和您娘在旁边捣乱。
2: 这猪肉还是大块了一些，
0: 得划几道口子才能入味，帮我把刀拿过来一下。

0: 你哪里来的？我爹爹找人打的。你知不知道这刀是什么做的？铁呗，还能是银子啊？不过爹爹说了，这两把刀是我们家的传家宝，养活了我们一家子。
1: 看来你爹身手不错啊，哪儿学的？
0: 他年轻的时候走南闯北，估计是遇到了什么世外高人吧。

0: 你赢了，
1: 舅舅，我赢了。
2: 略得了些便宜，便值得你如此这般高兴。那是贺将军在哄你玩呢。

0: 这点盐有什么舍不得的？我……你不当家，不知盐贵。哦，
1: 阿姐，猪尾巴好了吗？
0: 刚刚放里面，还得等一会儿呢。你看，这才几更天，这就馋了。
1: 小馋猫，
0: 我才不是小馋猫呢，
2: 就是小馋猫，
0: 抓到了。

0: 你这是
1: 好几次看着毛隼在咱家附近设了个陷阱，没想到真抓住了。小畜生，敢咬我，明日就把你拿去集市卖个10两银子吧。
0: 集市上很少有人会买这种活物的，一般人家都不会驯，这东西野性难改，极易伤人。
1: 那真是可惜了，翅膀也伤了，要不然直接杀了算了，煮个汤。姨娘，转个身去。
0: 哎，不行，我以前吃过这种毛隼的肉，很柴很酸，吃不了。
1: 你放心吧，我来做，我家的卤水卤块木头都好吃。
0: 哎呀，不行。其实我略懂驯禽之法，我可以试着驯驯它。驯好的毛隼可以卖百两以上的。
1: 百两以上？
0: 啊，
1: 那也太值钱了吧。姨娘，拿个鸡笼。
2: 好的。
1: 那就先将你养在家里，小白梁。

0: 你在干嘛？
1: 我在包扎。
0: 你怎么用这个呀？
1: 这个布条有什么问题吗？
0: 这是我送你的发带。
2: 爹娘，临近岁末，这是今年的年珠，给你们尝尝鲜。今日也是女儿成亲的第三日，我那夫婿啊，不知盐要省着用，但他会帮我一起做腊肉，还会站出来帮我撑腰。爹娘要是泉下有知，请保佑他身体早日康复，一生平安。
0: 至于宋燕，
2: 呸！
0: 至于那个狗东西，
2: 一定要让他落榜。

0: 皇他有天生。
1: 哎呀，坏了，长月，你家这铺子先前关了快两个月，是不是没交头钱呀？
2: 什么是头钱？
3: 呀，还敢开枪啊？啊，不怕死啊？
4: 我倒要看看这条街谁敢不出头去。是你啊？啊，撞过来，跟你说话呢。
5: 樊姑娘啊，哼，这肉不是您开的呀？
6: 挺好。
2: 要多少钱？
5: 误会，全都是误会，
4: 哪能让你交头钱？
2: 喂，
5: 明白，来，赶紧修好，快！哎，
7: 是。
5: 我们也是拿人钱财替人消灾，您多担待啊！
2: 替谁消灾？
5: 我们帮你修道，你就别问了呗。我们虽然是地痞，但也知道不能出卖主顾的规矩。
2: 挺讲道理。
5: 王记鲁味家的掌柜。
2: 王记，我跟他们无冤无仇。
5: 我发誓。
2: 你叫金爷是吧？
5: 在下金元宝，以后管叫元宝，宝都行。别光收拾这儿来，里面也得收拾收拾，快点！满地、满仓、满屋，您随便使。
2: 都是满。
5: 哦，我起的，我不叫金元宝吗？那不就得满屋、满地、满仓吗？
2: 快修，我得开张了。
3: 啊，开张！
5: 开张！
3: 开张！
5: 你滚！买上来！来，你。
3: 哎，说你俩的，
5: 来，快，来，来，
2: 干嘛呢？强买强卖啊！
3: 啊，买猪肉啊，别去，哎，来点啊，买点肉啊，
5: 买肉，去买，
3: 来，
5: 买肉，
3: 来，差一点不三两啊，
8: 行，这道我三两两瘦，
9: 东坡肉、坛子肉，
8: 怎么烧都香的。做饺子正
3: 好吃，下次就再来啊！
8: 好，
10: 看见没有，这娘们儿啊，她会使迷魂计。
11: 你是眼红啊，还是羡慕啊？说话这么损，小心遭报应。
10: 我一不偷二不抢，我遭哪门子报应？看好你们家男人吧。
11: 那你可得看好你们家灶台，小心被砸了。
12: 崽子，打死你个崽子！哪儿？
5: 不是你来这儿干什么？你打我干嘛？
12: 你要收头钱，你怎么就改不了啊？
5: 我没收头钱，你不一问他吗？
12: 你手里拿的是什么？那不是钱呐！
5: 不是我这个是钱，但不是头钱。
12: 人家樊家刚没了爹娘，可怜就剩两个孤女。不要干这缺德事！你不要干这缺德事！
5: 你打我，你知道什么情况吗？
12: 你
5: 别打了，奶
12: 奶！
2: 金奶奶，他确实没收我头钱，他们帮我卖猪肉呢，这是正经营生。
12: 卖猪肉
5: 啊？
12: 是真的。
2: 真的。

0: 这地也是他们扫的。
1: 对啊。
0: 还有外头这灶，也是他们帮忙修的。大伙儿都看着呢，是吧？
2: 也算是吧。
3: 哎呦，我孙子，出息了。我孙子从前也是听话懂事的，今后就要踏踏实实的干，别耽误人家樊姑娘的生意。
4: 楠，你赶紧回家，你现在就在耽误我们做生意了吗？
0: 好，
4: 赶紧走。
3: 哇，哎，瞧你这小子，好好干活。
4: 别看了，要进来买肉赶紧买，不卖赶紧滚。
1: 尝尝了，
0: 这世上还有对你这么好的亲人在，你就知足吧。有手有脚的，干点什么正经营生不好？
5: 我是不知道干点啥正经营生。
4: 就这年头，坏人难做，好人更难做。瞒不他娘，常年生病要买药。那满地的妹子被他叔叔挂在花门口打杂，还有半年积积赎不出身来啊，就被挂牌子了。满仓，我从小就是孤儿，光吃也不长脑子，啥活也干不了，谁要啊？我们也想做好人，但这连年开战的年代，让好人都做不成人了。
0: 半肥半瘦啊，拿回去做饺子正好。
6: 我们是35一斤，现在是2斤多一点点，就给你算2斤好不好？行，我给你称一下。
0: 我这还有。
6: 慢走啊，下次再来。卖猪肉了。
7: Mm-hmm.

0: 今日的工钱，你们只干了半日，便只有半日的钱。我不多给，但也不欠你们。慢点吃，跟饿死鬼一样。
1: 樊娘子，那个，以后我们还得帮忙吗？
0: 缺饭吃，想干活欢迎。要是干坏事，我也不会客气。

0: 头去。
1: 云娘子，哎，帮我照看一下铺子，多谢。
2: 做人不能不讲义气，
0: 给。
3: 怪不得这些流氓听他，他是流氓头子。
4: 客官，这么多钱，全换成米面、盐油、酱醋，这一车都装不下呀。
0: 那就再加一车。
4: 好嘞。
0: 再加十坛好酒，适合老人家喝的。再加一些茶叶和糕点，送到这个地址。
4: 没问题。
0: 哎，对了，你家有没有适合这村列的油糕？
4: 有的，有的。本店有最好的蛤蜊油，刚到的货，您看一下。
0: 全要了。
4: 好的，客官。
0: 你这个护腕哪里可以买得到？哦，有没有适合姑娘家的？
4: 哎呀，客官您说笑了。咱男子啊，做粗活累活的时候啊，才用到这护腕。姑娘家的要它何用啊？也不会有卖的。
5: 咱家娘子这是要去哪儿啊？
6: 哎，这牛气冲冲，
7: 这是干什么？
6: 说是要去报仇。
7: 怎么了？这是听说了吗？王继鲁路眼红人家生意，把我派人砸了樊家肉铺的东西。这不，樊记找人上王记去了。
0: 有人问起来，你就说樊二在你家店存了钱，让年前换成年货送过去。
4: 好嘞，客官。
8: 好好一姑娘，怎么像个流氓似的？
4: 您说是吧，客官？
8: 哎呦，谢谢谢谢谢谢。
9: 韩姑娘，你今天是来？哎，各位好啊，
10: 请。哎呦，
1: 叫你们掌柜出来，有本事砸人家铺子，现在当起缩头乌龟了。
9: 诸位好汉，一些事情等我们掌柜的来了再说吧。
11: 吵什么呢？
9: 少东家。
1: 就是你叫人砸的我铺子，
12: 就是他给了五两银子让我们砸你家灶台。
13: 你谁啊？
14: 你还想耍死无对证那招是吗？
15: 当时我们哥几个正在酒肆喝着酒，是不是你主动找上我们的？你还不认账？
9: 就是，酒肆老板也可以作证，
16: 谁要是抵赖谁就是龟孙子。
1: 堂堂王记少东家敢砸人家灶台，不敢认啊。
13: 不就一个灶台吗？砸了就砸了，你能把我怎么样？你说你一个姑娘家，不躲在闺房里的绣花，你跑出来学人做生意，这不是诚心让大伙笑话吗？
1: 就因为我是姑娘家，就该受你欺负？嗯，
13: 我不是欺负你啊。我是心疼你，你说你模样生得怪水灵，何苦为了那么点生意受那种苦？嗯，老子有的是钱。喂，开个价，房子和人一同卖给我，如何？
1: 你算什么狗东西，也配买我的方子？
13: 臭家伙，靠着爬上李厨子那老不死的床，断了我们家和逸香楼的生意，你还找上门来了？
15: 你个杀猪你呀你！
13: 是不是我的时候就是受着劲儿的啊。
1: 说说 我如何抢了你跟逸翔楼的生意？
10: 王记断了同逸翔楼的生意，听说是李厨子举荐了你们家的肉。
1: 因为这样，你便编排我。
7: 我错了，这样说的好，
17: 就是得亏是樊家二的姑娘，这要是换了旁人家的孩子被这么欺负，那真是叫天天不应，
7: 叫地地不灵。
17: 对呀、啊，
7: 要我看呀、啊，就是这王记店大欺客，就是。以前靠老爷子的时候，他家生意红火得很。自打王老爹去世之后啊，他家卤肉一日比一日难吃，是吧？难怪逸翔楼不跟他做生意，活该！要是我，我也不跟他做生意。
1: 以后要敢再造谣生事，毁女人名声，小心我这把刀不长眼睛。
10: 王掌柜，
18: 司空匠，
10: 我这。
19: 我送送你们。

0: 咱家的成员好。
1: 正是。
0: 有趣，没想到是个粗女汉子。
2: 走吧，走吧。
3: 你伤还没好全，怎么到镇上来了？
4: 就过来看看，听说你去王记了，就过来接上你。处理得怎么样了？
3: 我都还没开始打人呢，就踢了他下桌子，就吓得不行。然后呢？
4: 怎么不说了？
3: 你会不会也觉得我很粗鄙？
4: 想那些粗不粗鄙、文不文雅之事，为了温饱耗尽心思的人，旁人没有资格说三道四。
3: 从前我爹不让我在外人面前动武，我娘更是，杀猪都不让我去。她说女儿家会这些，会被人说的。将来我要是嫁给宋燕，就算她不嫌弃。旁人也会在背地里说三道四。后来爹娘死了，为了生计，不得已我也开始杀猪，还好几次提起棍棒教训人。现在镇上的人大抵都觉得我是个母夜叉。赌坊的人还给我发来邀约，说我以后要是不杀猪了，就去帮他们收债。
4: 那便去收债。
3: 真的？你怂恿我去干那事儿？
4: 我是让你不要畏人言，造谣泼脏水这种事儿本来就是无本生意，杀伤力还很强，尤其是对女子，要让他们疼，比受害之人还疼，才能正本清源。
3: 正本清源？正本清源什么意思？
4: 你猜。
3: 什么意思啊？正本清源就是想明如我。
5: 阿姐吃，姐夫吃。
3: 这些油还有这么多东西都哪儿来的？
5: 全是爹爹买的。
3: 小孩别胡说。
6: 宁娘可没胡说，看到这么多东西我也懵了。小二说是你爹几个月前存的银子全换成年货送过来的。
3: 我爹哪来这么多钱啊？真是我爹送的？
7: 是个叫冯二牛的。
6: 你看这还能有假？这年头哪来的给别人送货的傻子呀？严正，你说是不是啊？
4: 啊，是。而且这么点东西没什么稀奇的吧？
6: 啊，
3: 这没用的东西做什么？是哪家呀？不退了。
5: 不退，爹爹定是心疼姐姐的手村了，帮阿姐背的。
3: 咱爹不会这么缺心眼的，买这没用的东西。退了，给你买糖吃。
4: 哎，等等，
3: 我挖了可就不能退了。你要喜欢拿去用，
4: 不喜欢，
3: 不喜欢你挖它做什么？挖了可就退不了了。
6: 傻丫头，你夫婿这是心疼你，想让你留着自己用。

0: 买这些没用的东西，不知爹爹怎么想。
1: 你爹就是这么想的。

0: 明日官府就要开审了，需要我陪你去吗？
1: 不用了，大叔他们陪着我呢，你腿上有伤不便长跪，你教导我都记住了，我不怕。
2: 哎，刀不得带进公堂。
1: 这是我吃饭的家伙。
2: 说了不准就不准。

0: 时辰了。
1: 这两个丧良心的，爹娘的姓名忘了我能信？这种争宅子的事他能忘了，我就不信了。
0: 也是，那他俩干嘛去了？原告啊，
2: 升堂。
3: 待原告、被告上堂。
2: 堂下所跪何人呢？
4: 民女樊长玉，见过青天大老爷。
2: 原告樊大牛何在呀？岂有此理！本官断案这么长时间，头一回见原告不到现场的。
5: 大人息怒，这樊大牛迟迟不来，恐怕另有隐情，不如派个衙役到他家中一看，以示大人审案公平公正。
2: 准了。那个王捕头，你命人去一趟东村樊家。
6: 是。
2: 那暂且退堂吧。退堂。
1: 这就退堂了？
7: 来，让一让。
1: 老王，这是怎么回事啊？
6: 没事啊，来。
8: 哎，
9: 多耽误事儿
6: 啊！这常玉丫头，没把樊大给抓了吧？
10: 抓她干什么呀？人家常玉已经成亲了，这明摆着稳赢的官司，至于吗？再说了，昨天晚上她一直在家待着呢。
6: 行，这就放心了啊。
11: 不敢惹常玉吧？咱们岂不是亲？
2: 一个时辰了，不等了。既然原告迟迟未到，那本官现在宣判，被告之人胜诉。
12: 大人，大人。

0: 出差旅游，
1: 带上何为正常玩？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0: 出差旅游带上何为正常玩？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何为正常玩。
4: 轻轻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4: 哎，你怎么了？
6: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4: 哎，你怎么了？
7: 手正直而配仁义，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4: 哎，你怎么了？
5: 宝贝，
4: 阿尔卑斯柔情更近。
8: 你个扫门星，竟然害死了你的大伯。
9: 来人，先把樊长玉押监候审。
10: 长玉，
11: 不是我。
12: 长玉，
13: 先搜查一番。
14: 看来有人来樊家寻仇了。
15: 姨娘，把衣服穿好。只要活着，你阿姐一定会来救你的。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4: 哎，你怎么？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来了？
4: 哎。

0: 重返地中海，重新审视西方文明的起点，把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
1: 地中海文明共同体是多种文明所构造出来的整体，它不应该被命名为西方。
0: 立足文明互鉴，破解文明优越论，批驳文明冲突论。
1: 由矛盾导出要进行你死我活的冲突，那是一种狭隘的文明想象。We have to
0: win more. 解构西方营学，在知彼知己基础上推进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设，
2: 强化标准引领，
3: 把意识形态有毒的有害的东西把它吐出来。
4: 需要的是民族性，但是也需要是国际性。
1: 中国的主体性和世界人民的主体性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0: 今晚跟随复旦大学思想史研究中心秘书长研究员白刚，起底地中海往事，揭开被长期遮蔽的西方文明真相。
5: 整肠丸的公告，
6: 对，和胃整肠丸经批准，已经在国内生产了。
5: 配方
6: 一样，
5: 疗效
6: 一样，
7: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和胃整肠丸，
6: 胃痛肚子痛
7: 用和胃整肠丸。
5: 吃坏了，
8: 吃和胃整肠丸。
6: 胃痛了，吃它。
8: 吃坏了，
6: 吃和胃整肠丸。
8: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7: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8: 和胃整肠丸。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这里是东南卫视《中国正在说》节目，我是江宇，欢迎大家。我们经常听到反对西方中心论的说法。西方中心论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通过对世界历史的解释权，构建过去的世界是什么样的一种图景，这种图景会影响人们对

0: 当代世界形势的判断，也会影响人们对世界未来的想象。那么，到底怎样去反对西方中心论，构建真实的、科学的世界历史的论述？今天我们请来的嘉宾，就是《中国正在说》节目的老朋友白刚老师。下面，就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复旦大学思想史研究中心秘书长白刚研究员，欢迎白老师。白老师好。您最近完成的这个巨著啊，书名叫《地中海文明共同体》，就是要去透过纷繁复杂的表面现象，重构对世界历史的论述，辨析西方中心论背后的真伪。那么我就想问白老师了，就是您为什么会想到以地中海文明这样一个比较小众的这样一个概念来去描绘这么宏大的一个图景？
1: 世界文明共同体呢，它事实上可以分成前现代和现代两个部分。现代的部分大家相对比较熟悉啊，就是所谓的十六世纪以后的这个世界体系啊，之前它是由中华文明、这个印度文明和地中海文明啊这三个大的，你可以叫文明圈所构成的整体。而地中海文明对于理解我们这个世界今天发生的事情具有异常重要意义的这样的一个板块。
0: 好的，那下面我们就把讲台交给白刚教授，
2: 有请。
3: 2026年6月9日，第二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在希腊雅典开幕。两年前，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在中国北京举办。从东方到西方，从北京到雅典，文明互鉴持续深入。2024年，习近平主席向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致贺信时指出，古典文明群星璀璨，不断滋养和启迪后世。立足这样的文明视野，在一个日益分裂又日益紧密相连的世界里，古典学提供的不是简单答案，而是人类数千年来对根本问题的持续追问。不是发思古之幽情，而是在回望中寻找前行的方向。
1: 我们越是深刻地理解其他的文明，有助于更深切地认知自身文明的卓异之处，也有助于构建起来一个更为合理的世界历史的解释框架。
3: 知来处才能明去处。面对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白刚教授认为，我们需要重新睁眼看世界，跳出以往学习西方器物、技术与制度的局限，深挖西方文明根基，梳理其知识体系脉络，实现从知其然到知其所以然的跨越。
1: 这个大屏上面叫《地中海往事》啊，这个提到往事的时候呢，大家觉得这是一个跟今天没有太直接关联的过去。但事实上，往事并不如烟啊，在今天的这个历史时刻啊，无论是俄乌、巴以，以及这个在中东地区的啊这个各种交锋存在，都可以归到广义的地中海区域当中去。地中海文明是有它的独特性的，就它包含着诸多的文明。如果我们用这个在公元前5世纪就有文字这个标准来看，公元前3000年到轴心时代，那么它大概有这样的几个主体，就是埃及文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安纳托利亚文明、西北闪米特文明，然后是伊朗文明、希腊文明，以及作为希腊文明严惩者的罗马文明。它是一个多种文明在交流、碰撞、砥砺、共进当中所构造出来的整体。地中海文明共同体和这个中国印度文明共同体来比， 有一个极为突出的特点，地中海世界没有一个一以贯之的文明论意义上的主体，就事实上呢，它是存在一个以800到1000年为周期的，以地中海东西两岸为分野的啊这样的一种文明论的竞争格局。大概我们可以描绘啊，公元前3000年到公元前2000年是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作为这一地区的这个文明论的主宰，公元前2000年到公元前1000年是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在这个进入公元前1000年之后啊，这个地区希伯来、伊朗和希腊文明都实现了轴心突破，伊朗文明和希腊文明开始角逐地中海世界的主导权。作为希腊文明继承者的罗马，在此后漫长的历史阶段当中，构成了欧洲人记忆当中极为罕见的大一统的范例。当西罗马帝国分崩瓦解之后，这个地区的文明主导权被后来崛起的阿拉伯文明所获得，这个影响力大概一直持续到13世纪。此后呢，就是伴随着16世纪以来，欧洲上升为世界体系的这个主导方啊，特别是到上世纪末的时候，伴随冷战结束，似乎产生了这样的一种错觉，就是历史已经结束了，不但地中海世界围绕文明主导权的这个斗争已经告一段落，乃至世界范围当中的具有重大变革意义上的这个可能性似乎也宣告结束啊。正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了福山的所谓历史终结论的这个话语。但是啊，当时代演化到今天的时候，我们可以越来越清晰地看到，不但世界历史的演化没有结束，地中海世界的此前那个每800到1000年这样的一个东西两岸的这个文明论意义上的争夺，事实上也没有结束啊。
3: 人类对西方文明的记忆曾被一张错位的地图整整误导了100年，这就是西方中心论精心构建的叙事。古希腊、古罗马、基督教欧洲、大航海、现代世界，这一条看似完整的单线传承，它把古希腊从地中海多元文明的共生网络中强行抽离，抹去了古希腊对古埃及文字、两河文明的数学天文、腓尼基字母等系统性吸收借鉴，反而将古希腊重塑为纯粹西方原创的文明原点，又通过虚构中世纪知识断绝、文艺复兴重新发现的经典叙事，将日耳曼族群的历史演进与古典遗产强行嫁接，最终制造出一条看似连续实则断裂的文明谱系。
2: 地中海文明共同体在这种文明交互关系当中，有西方文明被称作源头的那个力量，但是地中海文明共同体本身不能被解释为是属于西方的。
3: 在白刚教授看来，西方中心论用理性与专制、进步与停滞的二元对立框架，将埃及、巴比伦、波斯这些早于希腊的文明先驱贬为没有历史的背景板。此后，他们进而把欧洲近代的地方经验升格为全人类必须遵循的唯一普世价值。这绝非客观的历史书写，而是一套服务于西方意识形态的精心话术，把西方特殊的历史进程包装成全人类必须走的普遍道路，其最终目的就是霸占全球文明叙事的话语权，让西方文明优越论永远居于主导地位。
1: 轴心时代呢，是亚斯贝尔斯啊，在他的一部名著啊，就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当中提出的特别具有思想冲击性的一个概念。 流行时代大概是公元

0: 前八世纪到公元前二世纪，这是人类重大的精神化阶段，它是围绕着中国、印度和西方这三个区域而实现的。那么它为什么要把包含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小亚细亚、伊朗、希伯来、希腊啊，乃至后来的这个阿拉伯文明都划到那个西方的范畴当中去了，你不得不要提一下他的用心啊。他当时已经亲眼目睹了伴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啊，这个欧洲不可避免的衰落，他预见到了在未来的世界历史当中，以中国和印度为代表的拥有伟大文明传统的东方力量将会崛起和复兴，所以他特别希望找到一个具有精神统一性的西方概念，能够与中国和印度文明来相抗衡。但是呢，如果真的具有这样精神统一性的文明实体存在的话，它也不应该被命名为西方。另外一个我们要提一下亨廷顿的那个著名的文明冲突论，让他得出这样的一种冲突论模型的依据，事实上是中世纪时期在地中海世界当中基督教阵营和伊斯兰阵营这个旷日持久的对峙斗争乃至高烈度的战争。但是他这个命题的一个根本上的悖谬之处在于，一方面说西方也只是代表某一类特殊的价值，因而要面对来自其他文明持续的挑战，但是呢，他又把西方文明论经验当中的某一段经验放大为某种人类的普遍道理，又走向了他论断的这个反面。对于地中海世界来说，他只看到了在五千年历史当中的某一段的场景，并且以偏概全的变成了是整个地中海文明相处的一般规律，又把一般规律放大为这个世界文明之间的相处之道。事实上，哪怕在地中海世界当中，也有着这个远远超乎文明冲突的更为持久也更多样化的文明相处方式。
1: 地中海是许多人心中诗意的远方，它有澄澈的碧海、热烈的阳光、它藏着人们童年熟知的希腊神话，沉淀着维纳斯的优雅，孕育了拜伦笔下的浪漫诗行，承载着荷马吟唱的英雄故乡。然而，这片蔚蓝的海域也目睹过太多刀光剑影。翻开地中海古老的历史，文明的交流与碰撞从未停歇。从腓尼基的商船到罗马的征伐，从阿拉伯的驼铃到十字军的铁蹄，商贸、信仰与权力的纠葛在这片海上层层叠叠，时至今日余波犹在。
0: 文明之间必定会有差异，就会意味着某种特定的矛盾，但是由矛盾导出要进行你死我活的冲突和搏斗，那是一种狭隘的文明想象。
1: 纵观人类文明史，绝大多数纷争的根源是现实利益，而不是文明冲突。比如，历时近两百年的十字军东征，虽打着宗教的旗号，却真的是土地与财富。两次世界大战参战的多是西方现代工业化国家，属于同质文明的内斗。冷战后，美国发动的每一场战争，无论理由多么冠冕堂皇，背后都是地缘政治与利益的驱动。

白刚教授认为，真正的危机并非来自文明的差异，而是来自拒绝理解差异的傲慢。今天的世界再次站在十字路口，唯有践行全

何一种有活力的真正能让自己延绵的文明，它一定能够在历史长河的这个变迁当中找到自己的演化适应之道。我们以西方世界为例啊，西方在它强大的时候，它总是会习惯于把自己比作罗马，那么当它遇到强大对手的时候呢，它的这个观察视角会发生一次切换，就它的主要的视角恰恰是希腊式的。这个希腊式的视角呢，又大概是两类，一类呢是希波战争为参照系的，把自己视作希腊，把自己的对手看作是一个类似波斯这样的一个存在，从而把所谓的西方与东方、自由与奴役、民主与专制这样的标签贴在双方阵营之上，从而形成一整套的有关自己必然胜利、对手必然失败的论述。这样的一个典型性的案例呢，就是在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美国总统里根把苏联称作是邪恶帝国。那么另外一类呢，就是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说啊，这个呢是源自于这个希腊的这个伯罗奔尼撒战争。伯罗奔尼撒战争纯粹是希腊的内战，是雅典阵营和斯巴达阵营的旷日持久大战。修昔底德陷阱一个核心的假设是，一个既有的霸权会受到一个新的挑战者的重大冲击，这个挑战者的挑战会失败，但是既有霸权的地位也会受到重大的影响。当人们想把这样的一个理论移植到今天中美这两个掌握热核力量的关系当中啊，这个是高度不适应，是对于世界历史的某种误读。我们再回到希波战争的历史当中去啊，因为呢，希波战争这是一个在实际的军事史上意义被严重高估的，但是从西方文明史的角度，又是其重要性无论如何强调都不至于过分的这样的一个世界历史事件。整个希腊的精神气质，用现代网络当中这个很流行的词，就这个营学啊，西方营学的开端就源于希腊在希波战争当中的这个胜利。如果希腊人面对波斯帝国的时候，他采用一个料敌从宽的态度的话，那他根本就没有勇气跟波斯去进行斗争，因为波斯是一个地跨亚非欧三洲的超级存在。正是因为希腊传统当中本来就具有一个强烈的自我张扬、自我夸大，而对对手尽量进行贬义的这样的一个深层的心理在，所以他面对波斯入侵的时候敢于进行这个抵抗，而他又在多次的战役当中获得了胜利。也就是说，你可以认为他是一个虚力，但是呢，他又获得了一个现实层面当中的认可。那这个意义上说，虚力又可以转化为实力，从而实现了啊所谓的以赢满为特征的精神气质。营学的问题呢，总是跟虚力的问题是结合在一起。我之所以想用虚力这个概念，而不是此前的所谓巧实力、软实力去描绘，是因为我想要说的是，它是一个跟实力整体上可以相匹配又具有重大差别的一类力，只是实力可以直接作用于这个物质世界，而虚力需要去影响人们的意识、思维、想象、审美、价值，通过人们的判断、选择，进而去影响世界。举一个特别现实的例子，资本市场的定价权是一个特别考验虚力的地方，因为它对应的不是实实在在的这个资产应该怎样进行估价的问题，它是一个预期的问题。这个英伟达的股票在过去的若干年当中啊，一路高歌

0: 猛进啊，它的市值甚至超过了50,000,000,000,000。可以去想象一下，50,000,000,000是一个怎么样的概念？一个股票的市值，甚至可以对应于 A 股在2024年9月之前的80%以上的这个市值。这个毫无疑问是极大的高估了。但是在美国的这样的一套趋利营造体系下，这样的一种明显被高估的情况，它依然可以能在这个一段历史时期当中得以维系。倒过来说，中国的整体实力，特别是在资产价格当中的表达，是严重的低于中国的实际力量所在的。正是在这个意义当中，培养起这个足够的虚力和赢学的叙事，绝不是一种进行特定的心理抒发啊，或者是获得心理爽感的这样的一种情境。它对于大国博弈啊，乃至人类争夺未来科技主导权的斗争，都具有极为重大意义。无论是虚力还是赢学， We have to keep winning. We have to win more. We're gonna win more. 我们不能简单的只停留在比如说精神胜利法这个层面当中，事实上它具有极为强大的塑造现实的力量，而这点在以谦抑为特征的中国传统当中往往会容易被忽视或者轻视。
1: 当前我国硬实力持续跃升，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也要清醒看到我国的话语权建设仍存在一定滞后性。在白刚教授看来，建设与国家实力相匹配的话语权，首先要破除文明优越论、文明等级论、文明冲突论等错误叙事，拒绝以西示中，摆脱西方中心主义的理论桎梏。其根本途径在于扎根中华文明沃土，立足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坚持以中国为方法，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自主知识体系。
0: 我们面对的从16世纪以来那里从西方学界那里继承下来的一个，就是被他深刻界定和塑造着的种种概念、范式、学科，我们需要进行一个真正的、严肃的再审视、再批判和再重构。自新时代以来，伴随一带一路倡议以及文明互鉴的主张，以及习近平主席所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中国为人类提供一个更具有合理性、更公平、更整全的文明论视野的角度，迈出了坚实的一步。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伴随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成熟，我们应该充分地认识到各种文明的差异性的情况下，又能让各种文明进入到和而不同的这样一个境界。就像毛主席所说的那样，中国应为人类做出较大的贡献，希望和大家一起加入到这样的一个伟大的这个事业当中去啊！谢谢大家。
2: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 就可以9.9体验便通。
7: 9.9？
6: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8: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7: 9.9？
6: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8: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7: 9.9？
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9: 出差旅游，带上何为正常丸。
10: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9: 出差旅游，带上何为正常丸，
11: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0: 何为正常丸。
12: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欢迎回到中国正在说节目现场。下半场先向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到场的4位观察员。

0: 地中海文明共同体本来是丰富多彩的，除了希腊罗马之外，但还有埃及、美索不达米亚等等。但是为什么中世纪以来欧洲重新又发现了希腊罗马，并且把它不断强化，以至于在当代的叙事里面让它具有这个垄断和主流的地位？这个请安德烈来说一下。
1: 古希腊和古罗马原来就是地中海的共同体的一部分，但是这个历史在我们西方已经都被模糊了，是因为中世纪的时候西方的气息需要它，这个就是封建社会和早期资本主义创造的欧洲中心主义意识形态。那个时候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和殖民主义他们复兴了这个古希腊的文化，所以我们现在的所谓的欧洲优越性都是一种这样的形式。
2: 我同意安德烈的那个解释啊，他们喜欢这些作品的话可能表达一种非常重要的就是共和制，那些个蛮族君主，西班牙人、法兰西人，在认同意大利旧文明的人看来说他们都是蛮族。这里边不光是他有一个认同的问题，他也有一个内部矛盾的问题，就是说所谓的从古代到中世纪到现在的西方好像是这种全球史叙事好像很通畅很顺滑，其实这里边就是他

0: 自己的那些个文明要素啊，就是在这个历史中是相互斗争的，他也有他的政治困境，他也要解决德群同居的问题。
1: 在中世纪早期和中期啊，西欧和希腊的文化意义上的记忆和纽带事实上是中断的，它这个后来经历了一次重新恢复的过程。恢复的一个很重要的中介就是阿拉伯语对于希腊作品的翻译，然后呢，希腊罗马兴趣的重新拾起是因为这个，就刚才安德烈所提到的，伴随着这个新兴的资产阶级的崛起，旧的基督教的文化价值以及它所设定的各种各样的社会规则和社会秩序已经无法满足新的社会生产条件和僵硬的人的关系的这个存在了，所以它需要找到其他的思想资源来为那个进行辩护。
2: 实际上是随着近代以来欧洲资产阶级力量的壮大以及在全球开展殖民活动，直接导致了以古希腊罗马为代表的我们说的西方文明成为现在主流的这个历史叙事。但现在呢，这个随着世界百年之大变局，西方中心论受到了挑战，这样就说到了我们最近大家可能很多人在网上都看到的一个词，叫做影学。在这种大变局下，他仍然要想各种办法说我就是影了。那怎么看待影学的出现？
1: 影学它互联网上首先出现的时候呢，这个多少带有一些戏谑的这个意味啊，但是呢，这个概念本身确实它是抓住了反映了这个时代的某种脉搏的跳动，就是从西方的主流话语来说，就伴随它的实力的急剧的衰落，特别明显的可以体现在它制造业能力的下降啊，以至于美国到底有没有登月过，现在似乎越来越多的被人所质疑啊。与此同时，它在整个意识形态的投喂能力，或者对于这个思维的影响乃至操控的这个能力，并没有出现一个相应的下降。也就是说，美国的虚力远高于它的实力。那么，影学的问题，它直接的反映为在这个时代当中，如何去在意识这个层面去争夺这个话语权。去赢得你的这个受众。
2: 表面上是西方外强中干了，我们能够意识到它是影学，那如果认识不到这个问题，就认为这还是西方强大力量的结果。
1: 影学和虚力是紧密的关联在一起，而虚力跟实力也是可以相互转化的。尽管今天的西方实力上空前的衰落，但是因为它还可以让许多人相信它还有力量，这种相信的力量让它还能够部分的维系它在这个世界体系当中的这个优势地位。而中国就是因为还有很多人在质疑这一点，让我们的实力在影响世界的时候大打折扣啊。所以呢，我特别想强调的就是，哪怕中国的实力对于整个西方阵营都具有了压倒性的优势，也不意味着我们在意识领域的争夺就可以轻易的获得主导权。因为我们面对的是它从十六世纪以来构建起来的一套套这个概念体系，它有它的相对的独立性和它的这个自生长性，我们绝不能低估在影学领域当中斗争的复杂性、艰巨性和长期性。
3: 西方它曾经是在物质文明意义上是一个引领者，他把源自希腊罗马这样的一些思想的方法映射到现代化的，比方说学科建制，比方说标准设定。但是呢，现在世界上的物质文明实际上就不由西方来引领，但是呢，西方拿他们的标准以及他们对于标准的定义能力在塑造它的影学，这个就给中国提出来了一个问题，怎么样在中国的物质文明基础之上提出什么是中国式的影学。那么我们看到十五五规划里边提到要强化标准引领， 不仅仅是要打破西方中心论，而且也要打破对于文明未来的引领当中以西方的标准作为标准的倾向。
4: 如果说赢是以博弈论里面的零和博弈来进行的话，那肯定赢学它就存在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因为这个赢学既可以解构他国的，也可以解构我们本国的了。那如果我们赢学的标准是双赢，可能以正和博弈的方式来看，可能赢学它就更有积极的一个意义。
0: 近代以来，可能整个东亚其实对赢学也很敏感的，因为我们那个时候讲就叫社会达尔文主义嘛，首先是一个优胜劣败，这个社会达尔文主义把技术力量的这个强弱呀，跟对真理认识的真假呀，对生活方式的美善的追求啊，完全就整合成一元论的了，说你只要军事上能打败我，那我就觉得你是不是政治制度上有道理，生活方式上是不是就比我更文明，
2: 喝咖啡就比吃大蒜要文明。
0: 关于生活方式品味的问题，这些东西在西方引领的这个现代的过程之中变得越来越单一了，就是说我们真正要获得一个不仅是什么自美其美还能各美其美是吧，甚至是美美与共的话，那你得有鉴赏能力，人家说你行就行那就不算有鉴赏能力啊。鉴赏能力是说对吧，我能独立坚持我对是非善恶美丑，当然包括利害的判断。
1: 早期的具有相对高级文明的民族的自我叙事当中，他会建立一个自己的对立者，所谓的文野的划分啊。近代以来，西方把这个一系列的标识性概念贴在了这个代表不同方向的两边，比如说这是自由的、民主的，而那边就变成是所谓的停滞的、专制的，而且他利用在世界体系当中的独特地位，要让这个被贴上落后标签的群体被迫接受这样的一个标准，并且去进行自我驯化。某种意义上，他这个工作又进行的，颇为成功。
4: 在现有的西方中心主义的世界的文化格局里面，那中国一定是一个边缘或叫少数民族的一个身份。那么这个身份怎么改变？其实是要通过实力，这是一方面。但另一方面呢，就是要去把那种意识形态有毒的、有害的东西把它吐出来。
1: 我们应该怎么去超越这个问题啊？一个很重要的一点是要承认啊，文野差别是建立在较为狭隘的视野基础之上的。总体来说，他没有自觉地意识到这个世界并行着存在着多种高度文明，而且这些高度文明之间本身存在着相互学习，也就是说存在一个自在发生着的文明共同体5000年，但是具有自为意识的要到近代以来才成立，就他开始有意识地去表达各个不同的文明是彼此关联的。当然因为特定的西方中心论的元素也给他植入了所谓的高低上下、远近亲疏这样的一系列的价值标签，我们今天得从这样的这个价值标签当中摆脱出去，同时又要正视这套价值体系当中有力量的那个部分。也就是说你不是因为要拒绝这个体系然后就放弃它里面所有合理的成分，你得充分地吸取它的合理的成分，甚至要比你这个西方人还要对这个认识得更深刻，同时又要不被这套体系给拘留住。
2: 既然刚才我们讲到实力和虚力不匹配，软实力滞后于硬实力，我们不能等着天上掉下来软实力，所以我们就必须主动的去构建自主知识体系。那这样呢，就引出来一个问题，我们说既然现在西方中心论的问题是把地方性知识上升为普遍性知识，以至于打造成所谓的普世价值，那我们要构建独立的自主知识体系，首先我们是不是要承认存在一个全人类的共同价值？
1: 首先我们不能因为西方中心主义以一种伪式的普遍性 来构建起一套这个相应的价值观或者标准，就退回到某种这个

0: 绝对的特殊主义立场当中去。因为特殊主义的立场本身是没有办法回应这个带有普遍性的人类一般关切的。
1: 也就是说是存在共同规律的，只是现在西方说的普世价值不是真正的共同规律。
0: 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就是他要承认有所谓的带有普遍性的人类发展的道路，而这个呢本身也就是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说成问题的不是普遍性，是以特殊性的名义标示为普遍，并且去压制其他的所有特殊性，这个是问题。
1: 我们今天所说的一切最后的目标归结到要构建自主知识体系，请每一个老师啊就说一说你觉得什么是自主知识体系，那么现在构建自主知识体系最大的挑战是什么。那么贾老师先说吧。
2: 首先是要破除西方中心论，第二个是要从人类文明视野当中构建起从宏观到微观的解释框架，我们要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展望人类文明未来，未来是需要想象的，是需要愿景规划的。
3: 我们应该是有一个文明的自觉吧，我们曾经为人类做出过很大贡献啊，也能够将来为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无论是我们的理工科的那些个直男们是吧，还是我们文科的兄弟姐妹们，到我们这个时代了，我们也有这样的机会啊，主动去参与这个创造。
4: 西方中心主义严格来说它不是国家的定义，是政治的定义，是压迫和被压迫的关系。我们要去掉是压迫，不是在于国家，也不在于民族。把这个问题梳理清楚了之后，我们就能团结更多的人参与到真正的面向未来的、面向世界的人类的新的知识体系建构里面来。
5: 一个真正的四处知识体系需要的是民族性，但是也需要是国际性，需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进步力量，需要的是无产阶级的，也需要的是扬起资产阶级的自治体系。
0: 第一步是要从依附关系当中摆脱出来，按照自己的主体性去进行抉择。第二是要从自己独特的这个历史经验当中提炼出某些普遍性的规律来。第三呢，我们要让自己的视野进一步的这个打开啊，了解这个包括西方在内的其他文明的这个伟大传统。最后呢，回到天安门城楼的那个标语，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和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中国的主体性和世界人民的主体性的激发总是紧密的结合在一起的，希望在构建中国的自主知识体系都能够始终贯彻这样的教诲。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

0: 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4: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6: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7: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8: 把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
9: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9: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
9: 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2: 感谢收看今天的《中国正在说》节目，节目的最后为大家带来学界友人张永乐老师专门为此书编写的歌曲《光从东方来》。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4: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6: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7: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6: 一用就会。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海峡新干线，两岸看世界。欢迎收看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我是子乔，今天将带您关注。中共中央政治局8月28号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台立法机构27号三读通过攸关岛内无人载具产业发展及房屋采购的条例，采用的是中国国民党版本，但台行政机构声称该版本不符合台军建军需求，引爆蓝营不满。外界质疑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下一步是否再度以所谓不附属让法案搁置。台立法机构负责人韩国瑜也对台行政机构将不附属武器化感到担忧。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签署一项行政令，将位于美国与加拿大交界处的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该命令立即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则表示，加拿大将一直称它为安大略湖，这个名字早于加拿大联邦的建立和美国独立宣言的发布。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我们首先来关注，中共中央政治局8月28日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开始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
1: 会议指出，这次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赶赴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国务院工作组指导下，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部等有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闻令而动，及时到位，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会议强调，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各有关方面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决有力的举措、科学高效的方法，扎实做好各项工作。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要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堰塞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要强化现场人员管理，确保救援全过程安全。要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周密细致做好抚恤、救济等善后处置工作。要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会议指出，要全面排查摸底风险隐患，抓紧开展青藏高原冰川冰湖资源调查，强化动态监测预警，提高灾害链风险识别能力。要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加强上下游风险隐患监测预警和响应联动，落实风险区转移路线、安置地点等人员转移措施。要建强抢险救援关键力量，在灾害风险大的高原、山区、边境等偏远地区，适当增加消防救援、工程抢险等力量布局，提升断路、断电、断网条件下的应急处置能力。要加强边境灾害管理国际合作，共同推动提升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救灾水平。 会议强调，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扎实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遇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各方力量持续开展抢险救援，统筹做好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
2: 今天，一支消防救援队伍翻山越岭20多公里，历经8个多小时，于下午4:30左右抵达受灾最严重的吉隆口岸区域，展开现场搜救。受到泥石流灾害影响，216国道连接吉隆口岸的最后几公里道路被完全冲毁。为了让更多救援力量进入核心受灾区域，武警部队和西藏交通厅调集重型机械，正抓紧抢通道路。
3: 现在时间是下午2:00，我们来到了距离吉隆口岸1.8公里的地方。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见当地的这个救援车辆啊，正在这里疏通道路。在天上呢，还有这个大型的重载机在吊运电池，在前方还有很多来自不同的单位的救援力量，正在现场展开紧张的救援。
2: 克服高海拔与复杂地形带来的不利影响，争分夺秒深入救援。今天起，救援队伍设立水陆空3支专项队伍，开展失联人员搜救工作。陆路方面，今天凌晨，多支救援力量翻山向受灾核心区挺进。总台记者跟随其中一支队伍，沿山路徒步向口岸区域前进。
4: 此时这里的海拔是大约2900米，我们距离受灾核心现场大概是5-6公里的距离，徒步可能需要5小时左右。那么此时呢，第一批梯队是有30人组成的救援队，现在正在带着像有铁锹、镐以及生命探测仪等探测装备，还有像警犬，正在徒步前往核心现场。
5: 我们到达核心区域以后，主要是负责搜救被埋和失联人员。我们计划到达灾区以后，首先对受灾区域进行快速的整体搜救，然后按照分区划片精准搜救。
2: 在空中，救援队伍使用重载无人机开展人员和物资投运；在水上，使用橡皮艇沿河向核心区域推进。
6: 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呢，距离吉隆口岸呢直线距离大约有1公里左右。我们的身后呢是一道绵延的河谷。现在呢，消防救援力量呢正在采用冲锋舟向前进行推进。
2: 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目前，经过各方努力，吉隆口岸周边受灾害威胁的约500名群众已被安置在4个临时安置点。吉隆镇上的555名游客也已被疏散转移，包括青稞、米面油、饮用水等大量生活物资已运抵吉隆镇。日喀则军分区也组织医疗小分队为转移安置群众送医送药、排查受伤人员。在吉府村，记者看到不少村民被安置在了这里的民宿，安置点提供1日3餐，还配备了生活必需品。
7: 在这个村子的集中安置点呢，是有3个医疗点，那么这个地方就是其中的一个。在这里呢，是配备了一个救护车，我们可以看到救护车里面基本的一些日常的用药，还有一些疾病都是可以治疗的。
8: 你看那里呀，不能通街呢，不常不当，我常把家里的每个人关门了，每天过呢。
9: 在这个人在，在这个不了的人过呢，他没生过呢。
0: 我们再来关注。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28号下午进入福建北部地区，福建省气象台当天14时将台风预警降为3级，维持暴雨预警3级。福建省防止调整防台风应急响应为3级，并维持防汛4级应急响应。面对台风沙德尔带来的严峻考验，福建省各地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员进入备战状态，提前组织专业救援力量，预置布局到重点地区和关键部位，做好防台风各项工作。
10: 各地相关部门密切跟踪台风路径、强度及风雨变化，全面开展隐患排查、群众转移、物资储备等防台工作。南平建阳全区各类危险区域共3467名群众全部转移安置。下前村地质灾害点设

0: 及26户46名村民，镇村干部早安排早部署，在安置点备齐必要的生活物资。当地市场监督医防融合网格化服务团队也来到安置点，为群众提供基础医疗服务等。
1: 党委政府啊，部门对我们老百姓啊，吃的住的啊，都很关心，安排的我们都很满意。
0: 各地城市管理部门全员进入备战状态，全面开展设施排查、隐患整治、物资前置等防御工作。在建瓯城区各主要路段，市政人员利用专业探查设备对管道内部进行探测，针对管道内的淤泥和垃圾，使用高压水枪清洗，确保排水系统畅通。大田县住建部门聚焦市政设施和在建工程，全面落实防御措施。针对在建项目，住建部门重点排查深基坑、高边坡、脚手架、临时板房等风险部位，同时对城区排水管网、雨水壁子、堤坝溢涝点位进行全面清疏检修，配齐抽水泵、沙袋等排涝抢险物资，做好应急排涝准备。
2: 严格落实星期24小时值班值守和领导代班制度，加密在建工地巡查频次，做到隐患早发现、早处置、早清零，全力守住住建领域防汛安全底线。
0: 为将台风沙德尔带来的农业损失降至最低，古田各乡镇街道组织农户对处于收割临界期的早稻进行紧急抢收。在凤浦乡东西村，联合收割机开足马力作业，割稻、脱粒、清杂、秸秆还田一体化高效完成。
3: 本来担心台风暴雨把成熟的稻谷吹倒泡水，今年早稻收成就受到损失。现在乡里的干部上门帮忙指导抢收，速度特别快，现在稻谷收割了，心里踏实多了。
0: 为保障台风期间物资充足、物价稳定，各地物价市场监管等部门全力做好民生保供稳价工作。在周宁，商超内各类生活必需品货源充足，品类齐全，市场监管部门主动靠前，实时掌握商超物资储备、货源流通及价格情况。
4: 目前我们超市加大了米面、燃油、生鲜果蔬、素食等物资备货，进货频次由原先2天1次调整为每日进货，库存可满足群众3到5天生活需求，专人实时补货，保障供应不断档，超市内所有民生商品价格保持平稳。
5: 好，再把视线转向台湾岛内，台立法机构27号上演表决大战，最终三读通过由中国国民党台立法机构党团提出的6年2400亿元新台币所谓强化房屋自主及无人载具产业发展条例，但绿营依旧不满意，抨击该版本不符合台军建军需求。
6: 赞成者多数，无人载具产业发展条例制定通过。
7: 台立法机构27号经逐条表决，以60票赞成、50票反对，三读通过中国国民党团版本的无人载具产业发展条例，明定主管机关为台经济部门，但涉及房屋军用采购事项，主管机关为台房务部门，6年预算上限2400亿新台币。该条例还明定，台防务部门应优先采购、整合和训练使用台湾制造的低成本、高性能无人载具，同时应依作战需求及科技发展，采购攻击型及坚贞型无人载具。表决结束后，赖清德办公室、台行政机构、防务部门、经济部门均对台立法机构三读通过的中国国民党团版本的无人载具产业发展条例表达遗憾，批评不尊重军事专业、限制建军需求、不符防务急迫性等。外界猜测台行政机构会不会再以所谓不附属因应。对此，民进党台立法机构党团干事长庄瑞雄表示，完全尊重卓荣泰的决定。
8: 这不是任何个人同不同意的问题，我要看的是这个通过的相关的法案有没有符合的需求，我们会在需求和安全这个方面来慎重的考量。
7: 对于民进党当局的表态，国民党文传会主委陈以信驳斥称，民进党当局拿到更多钱、更大弹性、更完整产业政策，竟敢嫌东嫌西，根本是得了便宜还卖乖。陈以信强调，台立法机构现已完成三读，台行政机构该做的不是继续找理由怪立法机构，而是立即附属公布开始执行。他讽刺，如果卓荣泰还是不懂怎么做，那就干脆下台换人来做，大家都会比较轻松。 台立法机构负责人韩国瑜也对民进党当局将不附属

0: 武器化表达忧心。
1: 针对本院三读通过的议案，行政院却以不附属的手段将不附属武器化，曲解宪政规范。在此呼吁行政院应该恳切向本院各党团进行沟通。
0: 与此同时，美方也持续关注民进党当局的军事采购案。在此次无人载具条例三读过程中，有台媒报道称，所谓美国在台协会不时派员与蓝白党团联系，就金额、项目等要件进行交流。据悉，他们对国民党版的2400亿元新台币以及无人载具涵括项目均乐观其成。昨日表决时，所谓美国在台协会也全程紧盯直播，并频频向蓝白阵营确认最终版本。而就在台立法机构处理无人载具条例等案前夕，台湾地区副职领导人萧美琴大动作接受专访，对国民党版将无人机采购主管机关定为台经济部门表达不满。
2: 那我跟美国人说，那你们如果由商务部去主管你战争部需要的无人机，你觉得这个讲得通吗？
0: 对此，台湾中华战略学会研究员张静打脸萧美琴称，美国的核武器无可置疑是由美军所使用，但是核弹头维护、生产设施升级以及维持核阻力所需基础设施建设，其预算却是由美国能源部所主管，同时其业务也是由国家核安全局负责。张静质疑萧美琴会对美方人士提出此种谁要用就由谁来管观点，显然证明萧美琴对于美国军用系统研发生产预算配置未见得完全理解。
3: 就相关话题，我们来请教两岸的时事评论员。首先来请教台湾的时事评论员唐湘龙先生。唐先生，民进的当局不断强调无人机事关所谓防务安全，声称采购具有高度的急迫性，那么为何反而可能用所谓不附属来拖延法案落地呢？究竟是真的要发展产业，还是另有政治盘算？
4: 政治盘算才是这个时候呢急着编无人机预算了2000多亿新台币的最主要的原因。那坦白说，今天呢，台湾从一个纯粹军事分析的角度来讲，要发展无人机，从一个就是说呢工业化体系的角度来讲，台湾要发展无人机，要发展无人装备，不是没有条件了。台湾本身在半导体呢，在这个就是说呢数字化、资讯化的领域里面，以及呢高端的制造业领域里面来讲，还有一定的水平的发展无人机呢，并不是办不到，不是没有机会的。可是今天如果觉得无人机呢是这个呢以小博大，然后呢这个呢以弱博强，台湾要面对的解放军是完全相反的。今天全世界呢，大概要如果用投票说，全世界呢哪一个拥有呢最强的无人机的战力跟产业？当然是中国大陆啊。因此台湾呢要无人机的以小博大，那个呢是非常蠢的思维。第二个，就无人机产业，不要说台湾现在呢才初步发展而已，无人产业的迭代速度非常快，所以呢它编列的方式呢本身就有问题。因此呢，大家其实在看待这次朝野针对无人机的采购预算的编列的攻防，每个人都看得出来，那基本上面呢就是呢一兼二顾，一石二鸟。而那个一石二鸟里面最重要的是，在选举之前借着无人机做文章来区别敌我，来呢创造呢自己巩固呢自己基本盘的立场，同时呢在预算当中来讲，在野党呢当然也知道民进党在想些什么，所以呢除了在无人机的预算的编列啦、采购的这些的条文的落实上面做了相当程度的修正，让整个法案表面上无人机的预算呢过了，但是呢所有的采购跟编列的方式呢里面处处都有呢在野党呢所设下来的关卡。这个时候呢无非呢也就是恶心一下呢赖清德的执政党，就是你要不要过，你不过，你如果不附属，那无人机的案子最后呢没有着落，你也不要怪我。所以呢大家呢各有各的盘算，都在呢无人机的这样的一个法案当中来讲呢做政治文章。最核心的其实不管蓝的是或绿的，核心的呢都是呢为了选举，不让任何一方呢把无人机的预算跟呢采购呢变成是自己的政治筹码。其他的无人机对台湾来讲到底在安全上面能够呢提供呢多大的注意根本不是重点。好的，主持人。
3: 好的，谢谢唐湘龙先生。我们再来请教一下在北京演播室的时事评论员刘匡宇先生。刘先生，肖美琴大谈无人机，强调谁使用无人机就应该由谁来主管，并以美国商务部与战争部为例来佐证，却被岛内的专业人士认为根本就是错漏百出啊。那么您如何评价肖美琴这番拙劣的表演？
5: 这个肖美琴，这个在美国所谓的驻扎这么长时间被。

0: 看萧美琴所讲的台湾这个无人机未来发展的问题，那么萧美琴是真不懂吗？恐怕她也未必是真的不懂啊，就是她可能就是在讲一些假消息。因为萧美琴这个话我们看到就非常清楚的讲到了，她既然否定了说，或者说她故意曲解啊美国是所谓的谁使用谁管理的这套做法啊，故意去造这个假舆论，实际上就是干什么呢？就是讲民两当局他要去搞无人机的方面的这个建设，那么就是要去规避掉在野党对他的监督，那么谁使用谁管理啊，就是换句话说民进党来用民进党自己管啊，军方来用这个事情就完全是军方的。那么所以说我们讲这个所谓的无人机的一个问题，现在在野党通过了无人机的一个也是天价的预算，那么这里边一个关键就是两个，一个是事权，一个是财权。那么在野党的提出的条款里边，不但是在这个钱上已经给足了啊，民党当局之前他所要的金额都已经保障到了，甚至是更多啊，2000多亿到4000多亿。那么同时呢，在这个项目上，军方所提的三个滨海的无人机的建制的项目也都完整的包含了。那么民进党有什么可这个去叫嚣，或者说所谓的还要不服输呢？他有什么不同意的呢？就是因为在野党除此之外，那么也提出了要设置委员会啊，去作为一个监管啊，要由政党来去决定它的一个发展路线，以及要有包括像经济部门等等这些其他的部门来去共同参与到整个无人机的一个链条里边，包括生产研发啊，那么也包括最后它的装备制造。那么这样一来，对民党来讲，他希望无人机能够完全攥在自己的手里边，变成他谋独的一张王牌，以及中间所产生的这些收益，那么也由他的这些绿油的厂商来做，而不是由台湾的各行各业都能够参与进去啊。那么这是我们看到他的一些小心机。那么这也是为什么啊，萧美琴在对外对内喊话的时候去刻意曲解啊美国的体制以及台湾的现实情况，去制造这种假舆论。
1: 好的，谢谢刘匡宇先生，我们休息一下，稍后继续回到海峡新干线。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61-7866，400-861-786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61-786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4: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欢迎您回到海峡新干线，我们继续来看新闻。8月27号上午，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陆康在北京会见以日本中道改革联合宣传委员长、众议员伊佐进一为团长的日本年轻国会议员代表团。
7: 陆康表示，日本朝野政党国会议员提出访华，希望日本政界有识之士为推动中日关系走上正确轨道做出努力。当前中日关系陷入严重困难，症结是清楚的。历史、台湾等重大原则问题事关中日关系政治基础和两国间基本信义，希望日本朝野政党和政界人士积着

0: 杨清推动日本当政者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各项原则，真正做到以史为鉴，诚实并切实按照一个中国原则处理台湾问题，以实际行动为中日关系克服困难创造条件。陆康还就日方提出的有关问题重申中方立场。伊佐进一表示，日中关系对两国、亚洲乃至世界都具有重要意义。日方对当前日中关系困难局面深感忧虑，希同中方保持沟通，为推动日中关系改善发挥作用。据报道，此次访华由伊佐进一主要推动，他所在的在野党中道改革联合由立宪民主党及公民党的众议院议员共同组成，政治立场处于中间。就日本跨党派国会议员代表团访华，并与中方相关官员见面相关问题，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7号应询表示，
1: 当前中日关系面临严重困难，根源在于日本执政当局在涉及中国台湾和军事安全领域的一系列错误言行。日本当政者应倾听重视国内的理性声音，认真反思纠错，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各项原则，以实际行动维护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
2: 值得国际社会警惕的是，近段时间以来，日本在军事化进程呈现出明显加快的趋势。据朝日新闻28号报道，日本政府已敲定方针，计划在2026年度将政府安全保障能力强化支援机制的适用对象扩大至约12个国家，创下历史之最。
0: 日本所谓政府安全保障能力强化支援机制创设于2023年度。此前，该机制以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家为中心，2023和2024年度适用规模均为4国，2025年度扩大至8国。而进入2026年度后，日本政府除已确定首次向柬埔寨提供支援外，还计划将肯尼亚纳入新对象范围，并同步探讨向越南、东帝汶以及帕劳提供支援的可行性。不仅如此，日本还决定与印度提高联合演训水平。据美国外交学者网站报道，日本航空自卫队将于9月首次向印度派遣战斗机，参加与印度空军的双边演习。3架 F2A 战机将途经冲绳的那霸空军基地和泰国。报道称，美国空军将为这次调动提供支持，包括空中加油。据悉，2023年，日本自卫队与印军在日本国内举行了首次战斗机联训。今年8月17号至21号，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先后访问澳大利亚和印度，大谈强化所谓日本反击能力、推动日本防卫装备输出等。分析人士指出，日本与印度的联合演练活动将创造又一个危险的首次。另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当地时间8月27号，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防卫省召开的会议上表示，将把创设统一负责支援退役自卫队员及其家属的退役自卫队员与家属支援厅相关费用列入2027年度预算申请中。日本东京新闻评论此举令人心里不舒服。报道称，新设独立厅的必要性与公平性在防卫省内部和自民党内也存在疑虑。社交平台上，不少日本网民痛批这是浪费税金，本末倒置。还有人担心支援将干部优先，普通自卫队员受益有限。针对日本防卫省计划于2027年实施大规模扩编并提升远程打击能力，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大校27号应询表示，
3: 众所周知，日本是二战战败国。波茨坦公告和日本和平宪法等明确禁止日本拥有进攻性武器。近年来，日本加速再军事化，明目张胆扩军备武，一系列危险动向与二战前军国主义筹备和发动战争极为相似。如让一个曾经热衷对外发动侵略战争、不真正反省历史罪责的国家重新武装成为能战国家，历史悲剧恐将重演。国际社会应切实认清日本右翼势力的危险图谋，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坚定守护地区和平稳定。

0: 好，我们休息一下，稍后就此话题来连线两岸时事评论员林生利和唐湘龙。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欢迎回到海峡新干线。就日本的相关话题，我们来请教两岸的时事评论员。首先来请教在北京演播室的时事评论员林胜利先生。林先生，当前中日关系面临着严重的困难，根源呢在于日本执政当局，尤其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拒不收回涉台错误言论。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您是如何解读日本年轻议员团访华的意义？日本有识之士对于高市政府的错误道路的反思又反映了什么呢？
6: 我们可以看到当前中日关系的这样一个不好的局面，主要是由于日本执政当局的这样一个错误的言行，而且拒不悔改，导致这样的一个结果。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呢，最近的中日的关系呢，也有一些比较这个改善，或者是有一些缓和的苗头。你比如说日本的这个友好团体，包括日本的这个朝野的议员，那么这实际上也反映了中方对于这个中日关系的一个基本态度，那么就是要有原则，同时也有一定的灵活性。那么在日本这个执政当局没有完全这个收回言论，没有这个承认错误的这样一个情况下，并不意味着说中日关系就完全把这个交通的渠道完全的堵死，所以这体现了中方的这样一个态度。但另一方面，就是中日关系的发展是有基础，是有前提条件的。那么中日要恪守4个政治文件，那么包括对于这种台湾问题的这样一个表态是没有这样一个模糊的一个空间。那么日本执政当局在台湾问题上做文章，在历史问题上开倒车，就导致了当前中日关系持续恶化的这样一个局面。如果说这两个问题它得不到一个有效的解决，也就意味着中日关系的改善会非常的困难。所以我们目前可以看到日本的一些友好的团体，日本的一些朝野的议员的这样一个声音，或者他们的一些言行，也反映了日本国内目前对于日本的对华政策也是有不同的多元的这样一个声音，甚至很多声音 音是明确的反对高市早苗的这样一个错误的言论，也反映就是说日本的这样一个错误的对华政策正在日本国内产生一些多元的反应，也意味着日本国内还是有一些有识之士。我们希望这些力量更加的强大，这些声音也更加的这个有影响，这样的话才能够真正的去推动日本的执政当局迷途知返，才能够推动中日关系的这样一个重回正轨，才能够真正的推动中日的这样一个友好的世代传递。
0: 好，谢谢林胜利先生的解读。我们再来请教一下唐湘龙先生。唐先生，从迅速扩大对外军事援助的范围，计划到澳大利亚试射高超音速导弹，再到九月出动战机远赴印度参加两国联合空演，日本的近期正密集推进所谓扩军外交的动作，对此您作何观察？
4: 日本必然会这样做，他必然会扩军，他必然会希望，因为日本的市场位纳并没有这么大，所以他自己研发的军品如果不能够开拓海外市场，他就会遭遇到成本过高无以为继的问题。这是日本呢，在过去呢，面对到二战之后呢，加注于他身上的就是说呢，扩军的紧箍咒，那日本呢会觉得非常痛苦的原因之一。但是因为日本呢，对二战的罪行的反省近乎零，那现在呢，他努力的呢，把自己呢包装成呢遗忘过去，希望大家也不要再谈过去的一个全新的新造的国、新造的人一样，要用这样的一个姿态，重新在国际社会，尤其在亚洲地缘当中，取得呢他本身的活动的空间。这一点对他自己来讲自圆其说，你可以呢去想象。但是在亚洲地缘上面，尤其呢在日本的周围，中国、俄罗斯、朝鲜不买单，不可能买单，而现在的连韩国都不买单。因此日本呢只好呢在他的所有的这种扩军以及呢想要把日本的军备呢输出的念想，就只好朝着跟美国有关的地缘当中的这些盟友或者是准盟友。不只是日本呢有这样的问题，而是印度本身它始终跟日本就有这种眉来眼去的需要，所以呢一拍即合不意外。日本如果真的要把它这种的高阶的军品能够找到对外销售的管道，不多的台湾它也不敢卖，菲律宾买不起，何况呢那个是美国的地盘。东盟的周围的这些国家来讲，基本上跟中国呢都非常的友好，更不可能去买日本的军品，买日本的军品就等于跟中国为敌。所以呢你把这边数了一遍之后，除了印度之外还真的没有第二个了。但是印度是表示一定就会呢买日本的军品，满足呢日本借着军演能够带军售，借着军售呢能够呢达到呢他扩军的这样的一个政治目的。印度能不能满足，以现在的情况来看，我觉得难度非常高。虽然呢印度在拜登的时代呢把他呢拉进了所谓的 Quad，就是所谓的说印太战略框架的菱形四边形当中的一个角，可是印度终究在印度的内部政治当中有一个很核心的念想，就是它是不结盟运动国家。一个不结盟运动国家，它有两种表现方式，一个呢就是跟大家呢都等距离的疏远，另外一个就是跟大家都等距离的亲近。所以呢，你看到印度的装备这种高阶的军品，它有俄罗斯的，他有美国的，他有法国的。去年呢被歼十 C 修理很惨的阵风战机就是呢法系的。他也可以呢跟以色列呢买军品，他也可以跟呢瑞士买军品。他的装备就是个杂牌军，再加上呢他自己坚持独立研发的，比如航母啊等等。以当下的主战装备来看，我认为日本呢想要把他的战机呢卖给印度，那个希望也是零。好，纯粹呢就只是借着跟印度的军演， 拉拢印度，就像过去的莫迪跟安倍晋三一样，你可以把高市长苗跟他今天跟莫迪那种称兄道妹的，就是呢漂亮妹的那种称兄道妹，把它当作是安倍时代的安倍主义的延续。但是眼前日本和印度之间的这种的关系，印度呢是一个比较大的变数。我认为印度呢今天一方面去年的印巴克空战，让它呢在美国的眼里面的那个利用价值，可利用价值大幅降低，所以呢美国都已经把印太呢都改回的，都把印给拿掉了，又改回到呢所谓的太平洋司令部。因此呢，今天真的呢，在用军事的角度呢，在。

0: 拉拢印度的大概就日本了，日本呢想要呢 走出日本，印度呢是它最重要的踏脚石，但是这个踏脚石本身不扎实，所以呢印度呢踩日本踩在印度的 身上，想要呢让自己呢挣脱出呢二战的框架对它呢所进行的各种的军备限制，风险极高，失败的可能性极大。好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唐先生的解析。我们休息一下，稍后继续回到海峡新干线。
2: 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欢迎回到海峡新干线，我们继续来看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签署一项行政令，将位于美国与加拿大交界处的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并称该命令立即生效。此举很快招来加拿大总理卡尼的批评。
3: And finally, I guess the purpose of this more than anything else is we're going to be changing the name of Lake Ontario, effective immediately, to Lake America. That's going to take place.Right now, as I sign the order, as you know, we took something called the Gulf of Mexico. We changed it, and now it's very routinely the Gulf of America. So if you think about it, we have a gulf and we have a lake. Now all we need is an ocean. So maybe we'll have to change the name of the Atlantic and or the Pacific.
4: 特朗普27号在白宫签署这项行政令后，再次对媒体抱怨加拿大在贸易问题上一直占美国便宜，称美国不能任由这种持续几十年的局面继续下去，必须叫停。随着美国与加拿大贸易冲突升级，特朗普当地时间25号就宣称，美方正考虑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连日来，相关言论引发加拿大方面不满与批评。当地时间27号，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安大略湖名称源自当地原住民语言，意为美丽之湖或闪光之湖。该名称已有400多年历史，早于加拿大联邦的建立和美国独立宣言的发布。卡尼称，加拿大将一直称它为安大略湖。据悉，安大略湖是北美洲五大湖之一，位于美国与加拿大交界处，湖区北接加拿大安大略省，南临美国纽约州。另据报道，在加美贸易谈判破裂、贸易冲突进一步升级之际，卡尼将于下月访问欧洲，并在欧洲议会发表演讲。卡尼政府提出，加拿大将积极加强与欧洲的经贸和安全合作。美联社称，自2025年3月就任总理以来，卡尼至少已访问欧洲12次，欧洲已成为加拿大摆脱对美依赖战略的核心部分。对于加拿大伸出的橄榄枝，欧洲也积极回应，欧盟方面已表示支持加拿大，并希望进一步推进双方在贸易、技术、能源和安全等领域的合作。加拿大还将于10月与欧盟举行新一轮峰会。目前，欧盟已接纳加拿大加入欧洲安全行动相关计划，共同推进安全和防务合作。
1: 好，就此话题呢，我们继续来请教时事评论员林胜利先生。林先生，特朗普在第二任期上任以来啊，将改名作为威胁他国的手段，所以您认为能实现其领土扩张的企图吗？美加关税战正在逐渐损害美国老百姓的生活，光靠嘴上赢，这有用吗？
5: 我们可以看到特朗普呢是一个在社交媒体非常活跃的这样一个领导人，所以他的一些言行呢有时候也会引起广泛的关注。那么最近呢，对于这个美加之间的这个安大略湖的这样一个改名，实际上也反映了当前的这个美国和加拿大关系之间的这样一个紧张的一个情况。那么实际上也是通过一种施压的方式来表明美国的这样一个态度。但是经贸问题通过这种政治施压，甚至通过这种在地图上改名的方式，能不能得够解决，实际上大家都是有很大的这样一个质疑。比如说此前啊，这个特朗普总统就把这个墨西哥湾改为美国湾，但实际上这个东西它没有得到一个国际的承认，可能顶多是美国政府内部啊说这是一个美国湾，但是大家可能还是延续以前的这样一个叫法和传统。所以 同样的问题，那么对于安大

0: 阿列湖的这样一个改名，那么也很难持续下来，因为这并不能够真正的去解决美加之间的经贸问题和美加之间的这样一个矛盾。但是呢，这又符合特朗普总统的这样一个性格，他就比较高调，而且他希望通过这种施压的方式来完成他的交易主义的外交政策。那么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呢，可能仅仅靠这种改名的施压的方式并不能够达成特朗普在经贸问题上的对加拿大或者对其他国家的一系列目标，但是如果说配合其他的方式，那么显然又会收到一定的成效。毕竟呢，这个加拿大在经贸问题上和美国的关系是非常紧密，特别是加拿大临近美国的一些省份呢，那么对美国的经济依赖程度也比较高。但是我们都知道，经贸问题这种持续的发酵，包括引发这种关税贸易战，它从来是没有赢家。即便是美国的实力比加拿大强大，但这也并不意味着美国在经贸问题上就能够完全的主导双方之间的这样一个博弈。实际上我们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呢，由于美加之间的这种经贸摩擦的这种持续延宕，那么美国国内的老百姓啊也正在受到这种经贸摩擦的伤害，包括一些产品，比如说这个美国的这个卫生纸，那么大量的以前是从这个加拿大出口，那么现在就面临一些麻烦。所以呢，可以说这种美国从这种自由贸易啊转向公平贸易，然后不断的加征关税呢，实际上是让美国的消费者买单。那么他这种做法呢，在美国国内也会遭到一些反对的声音。
1: 好的，谢谢林胜利先生的解读。今天的海峡新干线就是这样了，感谢收看，下期见。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晚上好，欢迎收看《东南晚报》。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今天上午先后在浙江省台州玉环市、温州市龙湾区沿海登陆，

0: 省防指今天调整防台风应急响应为三级，并维持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省气象台今天将台风预警降为三级，维持暴雨预警三级。沙德尔登陆后继续向内陆深入，今天下午四点，沙德尔进入福建宁德，并继续向偏西方向移动，给福建北部地区带来较强风雨影响。省气象台消息，今天白天到夜间，福州、宁德、南平、三明四市大部、莆田北部、泉州北部、龙岩北部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面对台风沙德尔和近期强降雨来袭，福建各地各部门抓住台风登陆前的窗口期、降雨间歇期，持续抓好风险隐患巡查排查，积极做好应对工作。
1: 各地相关部门密切跟踪台风路径强度及风雨变化，全面开展隐患排查、群众转移、物资储备等防台工作。南平建阳全区各类危险区域共3467名群众全部转移安置。下前村地质灾害点涉及26户、46名村民，镇村干部早安排、早部署，在安置点备齐必要的生活物资。当地市场监督、医防融合网格化服务团队也来到安置点，为群众提供基础医疗服务等。
2: 党委政府部门对我们老百姓啊，吃的住的都很关心，安排的我们都很满意。
1: 建瓯在守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底线的同时，创新安置服务模式，把手工工坊搬进临时安置点。在防道镇曹岩村安置点内，热水、食品、药品等物资储备充足，村医定点巡诊，让转移群众住得安心、睡得舒心。防道镇联合当地竹编企业，将手工工坊直接搬进安置点，有意愿的村民可领取手工活，按件计酬，灵活作业。各地城市管理部门全员进入备战状态，全面开展设施排查、隐患整治、物资前置等防御工作。
3: 福鼎今天迎来强降水天气，降雨造成城区部分路段积水，福鼎市山前街道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组织人员抢险，
4: 通过拉开排水井、设置反光锥、清理路面积石、疏导交通和挖深排洪沟等方式进行加速排水，畅通交通。
1: 大田县针对在建项目重点排查深基坑、高边坡、脚手架、临时板房等风险部位，同时对城区排水管网、雨水篦子、堤洼溢涝点位进行全面清疏检修，配齐抽水泵、沙袋等排涝抢险物资，做好应急排涝准备。
4: 严格落实汛期24小时值班值守和领导代班制度，加密在建工地巡查频次，做到隐患早发现、早处置、早清理。
1: 水利部门提前预泄腾出防洪库容，合理调控水库河网水位，严格控制大中型水库水位在汛限以下。作为闽江干流关键防汛枢纽，福建水口水电站23号起启动洪前发电预腾库调度举措，将于今天将水库水位消落至61.5米左右，可预留3.3亿立方米防洪库容，依托水库调蓄错峰削峰功能，保障闽江流域上下游安全度汛。福安共有42座水库通过发电、底孔放水、闸孔泄洪等方式有序腾库，累计腾出防洪库容1700万立方米。
5: 水库汛限水位是45.5米，这几天通过溢泄及加大发电腾库，我们把水库水位降低至汛限水位以下1.8米，腾出近370万立方米的防洪库容，应对台风可能带来的极端降雨。
1: 为保障台风期间物资充足、物价稳定，各地物价市场监管等部门全力做好民生保供稳价工作。在周宁，商超内各类生活必需品货源充足，品类齐全，市场监管部门主动靠前，实时掌握商超物资储备、货源流通及价格情况。
6: 接下来我们将密切关注台风的动态，持续开展辖区市场巡查监管，全力保障台风期间辖区市场监管有序、物价平稳、安全可控。
0: 记者从福建省防指了解到，截至8月28号7时，福建累计下沉干部13.77万人，转移海上、陆上危险区域人员24.77万人。同时，统筹驻闽部队、消防救援队伍、地方应急力量和社会救援力量8.08万人，装备8万余台套全时备勤。

0: 强化力量预制，调度省级救援力量15支队伍1678人，大型装备74台，向宁德、南平等重点地区预制。
1: 中国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厦门片区“十五五”实施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专项规划近日印发。专项规划围绕推进深层次改革，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提升开放创新动能，打造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绿色低碳转型，打造一流营商环境等6大重点任务展开。明确到“十五五”末，片区力争将在服务打造新发展格局节点城市、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等方面取得重大进展，综合保税区发展绩效评估，保持全国 A 类。
2: 规划的主要特点是突出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厦门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突出深入实施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突出谋划新时代对台工作的紧迫性，突出以开放创新应对全球贸易变局，提出创新发展、数字贸易、离岸经济生态建设更好服务国内国际双循环。
1: 下一步，厦门自贸片区将以更大力度推进开放试验，力争多出一些制度性、政策性成果，努力为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再立新功。泉州白濑水利枢纽工程省道217线迁移复建工程首座大桥寨尾1号大桥日前开始预制梯梁安装，标志着项目桥梁工程正式迈入上部结构施工新阶段。
3: 寨尾1号大桥全长一共是595米，桥跨一共是18跨，126片梁，力争于10月份整体要把这个寨尾1号大桥全体贯通。
1: 据介绍，白濑水利枢纽工程是全省单体投资最大的水利项目，省道217线迁移复建工程是白濑水利项目建设的关键性工程之一，路线全长17.196公里。项目建成后，将成为泉州、厦门通往三明等地的国省干线过境交通要道，也是库区沿线村镇主要对外交通通道。大田广平至安溪关桥高速公路重点控制性工程广平隧道近日实现双洞贯通。作为全线重点控制性工程，广平隧道采用左右双线分离式布设，其中左洞全长1137米，右洞全长1138米。隧道地处典型岩溶发育区域，广泛分布破碎软弱围岩，沿线断层裂隙密布，地下水丰富，地质条件复杂，施工难度大。
4: 推广应用四新技术，优化工艺，运用多元超前地质预报手段研判地质情况，针对溶洞溶腔采取一洞一侧专项处置方案，提前导排涌水，从源头防护重大安全风险，成功破解地质施工瓶颈。
1: 田安高速公路是福建省6纵10横高速网第5横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3名段长约72公里，按双向4车道高速公路标准建设，设计时速每小时100公里。项目建成后，将串联全南高速和普兖高速，成为连接3名泉州和厦门港口城市群的纵向交通大动脉。
5: 省工信厅近日出台《福建省零碳工厂建设管理办法》，引导工业企业生产技术变革和生产方式优化重构，大幅降低碳排放。管理办法区分省级零碳工厂和近零碳工厂2种基本类型，分别规定申报指标要求，同时明确省级零碳工厂和近零碳工厂的认定程序，培育期原则上为1年，培育期满后开展验收评估。
0: 以上就是今天东南晚报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登录福建网络广播电视台网页或手机下载海博 TV 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雅。

0: 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里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86，4008678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尽。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 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8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
0: 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2: 帮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 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 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86786，4008678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 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
0: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8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人之操旅，吾若诚实。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4: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3: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雄。
1: 好的，各位观众，比赛正式开始。随着本场比赛主裁判叶晨杰的一声哨响，比赛开始了。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开场之后，第一次进来，彭伟杰的状态就非常的好。你看，今天黄伟杰一上来之后，进攻的欲望就明显很强烈。
2: 对，
1: 可能受到上一场比赛他帽子戏法那个状态的影响啊，延续下来了。
2: 除了刚才小尼所说的上一场比赛的状态的延续之外呢，还有一个就是龙岩队在之前的比赛当中所表现出的状态，对于福州队的锋线来说是有点感觉。
1: 没错，
2: 他们想尽快的能在对方的这个阵容当中找到破洞或者是漏洞，找到自己的破球点。
1: 这场比赛呢，我想对于两支队伍而言，虽然说自古红蓝出 CP， 但是更多来说的话是一场节奏之争。那么对于两支队伍而言，我们看红色的龙岩队，他们呢在比赛当中更多以传控打法为主，因为关注龙岩的比赛的朋友们应该都知道，他们喜欢通过中场的短传配合去寻找向前渗透的机会。
2: 对，
1: 而蓝色球衣的福州队则不一样，他们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呢，将会通过快速的节奏攻防转换当中去尽快的在比赛开场就寻找进攻的机会。所以谁能够把握这场比赛的进攻节奏，我觉得对于这场比赛的走势会有很大的影响。
2: 对于客场作战的龙岩队来说呢，可能这个赛程确实是压力比较大的。
1: 我们看今天开场之后，在中场的位置，黄伟杰呢在一次对抗当中就和对方的球员有一个不小的碰撞，但是呢裁判呢要求比赛继续。刚刚呢是和龙岩队的40号杨宁豪撞在了一起。
2: 龙岩队客场作战，再加上今天现场的球迷又非常的多，对于这个平常在自己主场能有不错战绩的龙岩队来说，可能是多少有一些心理上压力。当然对于主场作战的这个新来的这些福州的这些场上的球员来说的话，多少也可能需要一点点时间去调整。
1: 没错，中场的附加一呢形成了一次非常漂亮的抢断，但是往前传递的过程当中呢，被对方的队长赖德清呢给反抢回来。我们看龙岩今天开场之后的进攻也是我们所说的大开大合，不像我们所想象的一样可能慢速的从中场往前渗透。
2: 这也是我跟小迪在昨天和这个龙岩队现在代理教练黄导在沟通的过程当中的时候问到，说为什么在第二阶段开始这一段时间龙岩队找不到节奏。实际上他的黄导也说了，他们现在想改变一些原有的技战术打法，因为现在很多的这个比赛大家都已经观摩到了啊，各个球队已经都摸透了，所以说他现在不改变的话，后边他们也要去改变，还不如积极的主动去迎合。
1: 其实就像上一场比赛宁德队主教练黄勇所说的一样，现在足球的风格更多还是通过快速的转换就地逼抢之后形成一个有效的反击，这个是现在主流的态势。
2: 对，
1: 所以我们看无论是现在的世界杯比赛还是英超的比赛，各支球队的整体的节奏和速度都在不断的推进，不断的加快。
2: 所以说现在这个阶段对于龙岩的来说可能是压力比较大的。来看这个球，
1: 我们看今天开场之后龙岩队明显对于黄伟杰这个点，包括对于他们刚刚上场的倪培旭这个点的盯防是比较严格的。
2: 对，这个黄伟杰找到了这个感觉之后啊，不能让他把这个感觉在这场比赛很快就找到哈。
1: 而且
2: 不管是进攻节奏还是场上的跑位都不能让太顺当，太顺当的话他很容易就打出自己的这个节奏和这个攻门的感觉了。
1: 今天你看开场的时候很有意思的一点，两名福州队的台胞球员，左边倪培旭，右边是黄伟杰，他们俩呢都在自己比较舒服的位置上。但其实对于黄伟杰而言，他不仅仅是左右两边，他中场九号的位置也是能踢的。
2: 黄伟杰是一个跨度比较大的球员哈，他在中场能发挥的作用也不比在锋线上小。
1: 没错，他在中场包括向前九号向前推进的这个位置上面，作为中锋支应这个点上面也是有自己的一手，因为他过去在台湾企业甲级联赛的时候就是当时的金靴了。
2: 所以说这样的一个球员能被派到福州队这样一支强队的先发阵容当中，肯定不仅仅是单纯只能进球。
1: 没错，所以

0: 其实不少的球迷也和球员也好，都在关注黄伟杰未来的动向，因为对于他而言，他很有可能在接下来会有更好更长足的发展。我们去看他整个一个技战术的实力会不会随着福州队的比赛再继续进步。
1: 也确实，现在对于闵超引入的台胞球员不断的增多之后呢，很多球员实际上他们想在这个大陆的平台和舞台上能有更多展示自己才华的机会。
0: 你看，
1: 来了，
0: 这脚传的真漂亮！
1: 哎呦，擦柱而出啊！
0: 从中场的位置向前的一个挑传，刚好过掉防守队员之后，给到了前锋杨帅的一个提前量，很可惜。
2: 好球！
0: 我们福州仓山本土出产的前锋射手杨帅差了一点没能打进，稍微偏了一点。
1: 来看一下慢动作回放，
0: 你看，就是三传两挡。
1: 这就是昨天他们在赛前的训练的这样的一个套路。
0: 没错，从大禁区外的这个位置就在开始找射门的机会了。
1: 只要形成了这种三角的这个状态之后，他们的传球就非常的快速。
0: 而且杨帅刚刚和黄伟杰这些二过一的配合做的其实非常非常的好，
1: 干净利索，
0: 没错，
1: 不拖泥带水。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这个吴晨和黄伟杰的连线什么时候会形成啊？因为这个吴黄连线也是过去比赛当中非常亮丽的一道风景线。那同样的话，对于今天呢客场来访的龙岩队而言，赖德兴在场上的作用此时此刻就显得非常重要了。
1: 对，今天后防线可以说龙岩队要承受的压力是比较大的。
0: 没错，
1: 而且呢，他们不仅要扛住对方的这个主队的不断的穿梭，还有球迷给他们带来声势上的一些压力。
0: 而且今天开场之后，我刚拿到这个首发名单，觉得非常有意思的点是，两边都悉数把自己的台胞球员全部换上场了。龙岩队这边呢，是把两名台胞球员都放在了防守阵容当中，67号的张旭阳和68号的卢恩伟在他们的后防线上，所以他们今天在场上将会直面自己同样是宝岛台胞的对手，一边呢是倪培旭，一边呢是黄伟杰，
1: 甚至有可能是昔日的队友也是有可能的。
0: 没错，
1: 对，
0: 因为他们呢，其实过去在岛内联赛，岛内的整个足球氛围相对是比较小众一些，所以互相都知根知底。

0: 但是现在对于闽超各支球队来说，选台胞球员他们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了。
1: 是，
0: 对。
1: 刚刚呢，在左边路，林志豪和福州队的十号吴晨撞在一起，镜头给到了也是目前联赛当中的射手榜的榜首吴晨，
0: 常规赛的金靴哈，吴晨，这是一名老将了。
1: 对，
0: 吴晨36岁，仍然活跃在闽超的赛场之上，而且呢，最重要的是他不仅能稳稳地拿到一个先发的名额，更重要的是每场比赛他都会给球队带来表现。
1: 我们先来看这次进攻，王伟杰快速的下底之后，面对两人的防守，
0: 而且自己的队友包夹没过来，
1: 你看他个人拿球的能力，哇，这一下拿球的水平就足以可见，确实是对手忌惮。
0: 对，更重要的是自己的队友对于他在这么深的位置能拿到球，可能队友也没有做好准备。
1: 刚刚的赖德清在禁区防守的中路给到了一次有效的清出球门。先来看一下福州队本场比赛开场之后获得的第一个角球，是由26号的陈世忠来开的。陈世忠也是右边路后卫线上的一匹快马，
0: 定位球、角球，这实际上也是福州队昨天主要的训练内容之一。
1: 一点呢是让龙岩队破坏出来，但是在禁区外围，倪培旭继续拿到了拿球的机会。
0: 福州队没有急于进攻，先是希望通过中后场的传导拉开一下对方的防守阵形，然后再
1: 又是一次非常漂亮的传球，好在是龙岩队的门将杨傲林及时的出击，把球给没收了。哦，杨傲林刚刚跟今天本场比赛主裁判叶晨杰在交流，让我缓一下，刚刚有一次的应该是一个细微的碰撞啊。
0: 来看一下慢动作回放，
2: 这球传得精彩，同时呢龙岩队的守门员杨傲林
0: 虽然没有直接发生碰撞，但应该是脚有刮擦，有刮擦，
1: 没错。刚刚呢是23号的傅佳一在推进过程当中的这脚打门，虽然没有能够打进，也形成了一次比较大的威胁。哇，今天开场之后福州队确实这种合围进攻的态势给龙岩队制造了不小的压力哦。
0: 对，福州队昨天主要训练内容一个是定位球、角球，还有一个就是三人短传配合的渗透。这一开场已经有连续两三次了，
1: 没错，
0: 都是通过这种三角的短传配合之后快速的就直接形成了攻门。
1: 因为这种二锅，你我们看刚刚呢应该是韦成志，韦成志和杨傲林撞在了一起。韦成志也是这个赛季在第一阶段当中呢有过帽子戏法的球员，那场比赛踢的是真漂亮，他的速度、边路的一个突击能力，包括内切的水平，在整个闽超联赛当中都算是前列的。
0: 福州队真的除了闽超联赛的第一场啊有些遗憾之外呢，后面的比赛可以说是越打越好，到了第二阶段以后仍然延续着第一阶段整体的这个状态。
1: 所以你看，其实现在很多的球迷都在期待着一点，福州什么时候打厦门。这个我个人是觉得福州队现在的整体的状态啊跟现在的厦门是有机会拼一拼的啊。
0: 现在跟厦门打的话真的可以说是五五开，
1: 没错。上一场比赛呢，龙岩队正式面对厦门，当时呢，龙岩队是遗憾的0-3败北，而福州队呢，在面对泉州队的比赛当中呢，是5-2击败了对手。那么那两个球呢，据主教练郭导来说啊，其实他们是有机会能够不让对方得球的。陈世忠来看一下，这次又是一次他快速的下底之后往中路传，但龙岩队的防守提前做好准备了。王伟杰。
0: 反抢回来之后队友还有机会啊，
1: 王伟杰一旦拿球之后现场球迷好兴奋。
0: 因为上一场他的表现实在是太亮眼了，
1: 是
0: 很多相信福州的球迷都已经记住了他的存在啊。
1: 对，而且福州球迷的亲切的叫王伟杰叫还我钱、
0: 三个人呢才把他防下来，
1: 三个人的加防当中，
0: 同时通过刚才这几次黄伟杰一人面对多人防守情况下仍然还能进行左突右挡的这个动作，能看到他的身体对抗能力相当强。
1: 是，而且呢今天开场之后黄伟杰已经受到对方的严格盯防了。现在镜头给到的是龙岩队的助理教练，也是本场比赛在场边执法根据球队的一个情况来做出一些调整的助理教练黄景贤。
0: 他们的主教练赵奕晨啊，最近可能有一些个人的问题哈，
1: 个人喜事啊，喜事，我们说好事儿啊。看，今天开场之后又录一个距离非常近的球，这球会怎么处理？还是交给了26号的陈世忠，直接越过。

0: 第三点，
1: 外围开始
0: 还有
1: 再次挑传，
0: 起到后点，再次投球，打门了。
1: 欧伟廷有没有机会？吴晨面对防守队员，想把球摘出来，这是龙岩队的好机会，看看他们的反击能不能推出来。
0: 但是
2: 距离进球已经越来越近了，把掌声献给咱们国中的小伙伴们。
0: 自己脚下重心太靠前了，
1: 没错。
2: 来来来，全场
1: 想打对方防守一个立足不稳，可是自己整体的进攻呢，还没有形成有效的一个进攻的态势。
0: 刚才应该是吴永辰吧？
1: 嗯，没错。先来看一下禁区的一段混战啊，
0: 真的是混战，连续福州队抢到了三个落点，
1: 是
0: 连续形成了两三次的攻门之后，
1: 第一下呢是被门楣挡出来了，第二下呢可惜吴晨和黄伟杰都没有能够把握住这个机会。但是今天开场仅仅13分钟，我们用风声鹤唳来形容龙岩的门应该问题不大吧？
0: 我觉得一点不夸张，很恰当，确实是很恰当。今天杨傲林虽然这个也是一个不错的门将，但是对于他来说，现在这一身汗已经是出得透透的。
1: 是，
0: 对。
1: 今天的开场之后，我们看双方都排出了一个4-3-3的阵型，但是呢，还是有一些变化存在的。赖德清提前的把球摘出来，分给了队友。这随着比赛时间的推进啊，两名台胞球员倪培旭跟黄伟杰都已经游移到同样的一个边路来了。这两人其实在队内训练当中也是不断地做一些队友的配合，所以说呢两个人之间是非常熟悉的。这是龙岩队的40号杨宁豪把球开出来。今天龙岩队呢开场之后，因为对方整体的进攻态势压得非常的靠上，导致他们比较难形成自己本方的一个进攻机会。
0: 但是更重要一点呢，这个龙岩队呢实际上在板凳上还有一些他曾经的先发球员，非常好用的球员、
1: 啊、没错，
0: 作为他们的板凳深度，随时可能会登场。
1: 龙岩队呢确实也存在着一个问题，就在于他们的首发整体实力是比较稳当的，但是你要真说让替补上场的话，
0: 这个差距就很大了，
1: 是存在一定的差距。
0: 所以说对于龙岩队来说，如何补强自己板凳的深度，增加自己板凳的深度，这是非常重要的。这个曾经我们在龙岩以前常规赛的比赛当中曾经说过，
1: 但是这个难题可能就要交给到下赛季了啊。
0: 不容易解决，
1: 是
0: 不容易马上解决。
1: 今天龙岩队远道而来，这个我们真可以说远道而来，
0: 可以。
1: 龙岩我们主场是在长汀，从长汀到福州一般呢坐动车和高铁都要3个小时以上，
0: 三个小时

0: 得4到5个小时。
1: 是。9号的吴永辰，今天的开场之后，他是属于龙岩队阵型当中相对比较活跃的一名球员了。
0: 我现在比较担心福州队的门将这个李伟杰啊，在场上如果一直这么卖单的话，他之前热身的工作全都白费了。而且如果真的一会儿这个龙岩队打防守反击的话，龙岩队也很擅长打防守反击。
1: 是，
0: 对，那个如果真的来球的话，他这个。
1: 提前做好准备，
0: 对，要提前做好心理准备。对，
1: 不过我相信李伟杰还是有这个状态的。虽然这场比赛呢，李伟杰更多呢，时间可能要做好这个提前的准备。这场比赛对于福州队来说，他们的另外两名门将，一个是刘廷兴，他是前交叉韧带呢有一定的问题。
0: 对，
1: 另外呢是许华楚，许华楚呢是被国家队征召了。可能有些球迷呢或者观众朋友们不太了解，福州队的另外一名门将许华楚呢是国家队盲人足球的守门员。所以他在整个这个赛程当中，如果国家队国字号的队伍需要去征召他，是随时可以提出要求的，
0: 随时要调走。
1: 没错，吴晨右路连线了，看看他能不能机会面对防守队员。
0: 吴晨不要速度，稍微等一下自己的队友。
1: 我们看刚刚这个转播镜头非常的漂亮，吴晨回敲回来之后再找队友，
0: 在中路
1: 直接一脚远射，
0: 哎呦，
1: 这球偏是偏了一点，但也是让杨树林提前做出了预判。
2: 先给23号傅佳义，
0: 也算是比较靠谱的一脚射门。
1: 没错，今天你看，不仅仅是前锋线上倪培旭也好，黄伟杰还有吴晨，傅佳义这一点也是很活跃的。昨天我们跟郭导聊的时候，他对傅佳义还是赞赏有加的。
0: 对，郭导实际上对自己现在球队最不满意的就是年轻球员的培养这一块，他觉得工作还是有所欠缺的。
1: 确实，
0: 实际上大家看一下龙岩队，他们之所以这个成绩到了第二阶段大起大落，也就是因为他们年轻球员非常非常的多。哎，有时候受到情绪或者体能等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可能他们的这个战绩就会有变化。
1: 但是另一点来说哈，龙岩队本土的青训从这几年来看做的还是相对先来看
0: 左路球，
1: 倪培旭再找机会，但是这脚球呢趟得过深了一点，刚刚应该也是在和队友在交流，如果能够提前的出球，这球应该是提前越位了。我们看这场比赛，我们的转播团队在镜头当中的一种语言的交流是做得非常非常好的。开场比赛已经来到了接近18分钟，目前场上的比分仍然是0-0，但这段时间龙岩队的门将杨傲林在承受着比较大的压力。
0: 当然对于龙岩队的整个后防线来说的话，压力也不会比他们的年轻门将杨傲林会少多少。
1: 是，
0: 虽然在龙岩队给出的先发阵容名单上，他们的队长赖德清是放到了锋线上，实际上他一般情况下不管放在什么位置都要回到后防上。
1: 没错，
0: 因为这个赖德清是他们球队当中后防的中坚力量啊，也是可以说在杨傲林之前他是最后一道闸门。
1: 所以呢，对于我们赛前所给到的这个首发名单来看啊，我们可以作为参考，但是不能作为一个绝对性的判断。
0: 对，尤其是现在更迭了一些这个球员，包括新增了一些台胞球员之后呢，很多球队在使用这些新球员的时候，那更是显得各种迷离啊。
1: 没错，
0: 哎呦，
1: 这球
0: 转身有些早，
1: 已经是提前站在了越位的位置上面。
0: 对，实际上这也是龙岩队应该是后卫线上造的一个越位哈，特意往前提前了半个身位。
1: 刚刚的右边路再次出现了一次不错的机会。这段时间呢，龙岩队还是要立足于防守，但是要把他们脚下的控球率给逐渐提升上来。
0: 龙岩刚才这一脚传球我看得有点懵哈，直接就传给了福州队的队员。
1: 这个就是昨天龙岩队助理教练黄导所说的，就是球员在场上，因为这是一个大场面，我们海啸体中心最多可以容纳5万多人，
0: 将近六万人。
1: 所以呢，这样的一个现场的球迷数量是给龙岩队的球员带来不少的压力的。
0: 确实在这个声浪之下，球员心里的状态会发生变化，包括技战术可能一个是记不住啊，或者是技术走形，这都是有可能的。
1: 是，看看龙岩队在后场向前的一脚传递，这球球没有能和队友形成连线。各位观众，我们在观看比赛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要特别鸣谢2026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独家冠名兴业银行、官方首席战略合作伙伴卡尔美体育、战略合作伙伴百威黑金、福建移动、星沙维生素 D 对于比赛的大力支持。

0: 去。辅助队的队长张小龙不着急啊，还是在指挥着球队整体的后防线和中场的球员，在把球场的宽度更多的利用起来。
1: 今天这场比赛，截止到目前20多分钟的时间，果然像郭指导赛前所预料的那样哈。龙岩队绝对不会像上一场比赛那种比分的情况在这场马上就出现的。
0: 又来了，王伟杰在禁区弧顶的位置选择了一脚左脚打门，这脚球呢，传球来自于9号的杨帅。
2: 好球，好球，我们一起再来，给伟杰鼓鼓掌。
1: 甚至郭指导都说这场比赛打龙岩应该是比较艰难的。
0: 是，
1: 对，
0: 因为前两场比赛，
2: 让我们的热情
0: 先来看，
2: 再高一点，来，福州队。
0: 今天非常多的喜欢打这种二过一和三过一的配合，
1: 队友之间的配合不仅默契，而且信任度极高，而且传球也给得很到位。
0: 上半场20分钟左右就已经有5次的射门了。但是龙岩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形成一次有威胁的打门。
1: 龙岩现在可以说这20多分钟一直在忙活门前怎么把这个福州的一次又一次攻门化解掉。
0: 是，这个其实也和昨天郭导在赛前做的预判是有些相似。
1: 对，
0: 就龙岩可能更多在开场之后会把重心放在防守上。
1: 对，摆大巴。
0: 所以左路倪培旭这次就地的反抢速度非常的快，来自66号的曾汉彪。刚刚我们也在赛前介绍过，曾汉彪是目前闽超有记录以来最年轻的一位球员，才16岁哦。
1: 而且在球队当中可以说是非常稳的，能拿到一个先发的位置。他在球场上真的是他的球风啊，跟他的这个名字有点相似哈，真的是非常的彪悍，
0: 彪悍，
1: 而且是真的有时候踢球感觉不要命啊。
0: 刚刚这次在大禁区的外围有一次有一些争议的铲抢，我们看看主裁判应该也是提出了一些警告。10号的朱逸涛，朱逸涛呢在这个赛季当中也是有过多次关键的直塞球，他在后场属于多面手，他既可以踢边后卫，同时有时候也会出任后腰的角色。吴晨今天在左路更多活动一些，我们看黄伟杰在右路，中间顶的是杨帅。这个是今天开场之后我们可以看到福州队整个进攻线上的一个状态。那么左路的这个定位球应该就是交给吴晨来处理了。
1: 吴晨36岁的老将，在闽超赛场上锋线他虽然不是年龄最大的，但是能在锋线上进球而且能一直给球队持续帮助的这种球员的年龄当中，他应该算是比较大的老将了。
0: 吴晨一个战术定位球，
1: 他一直保持得不错。来看这个球还在往这边传递，
0: 挑传进来之后呢，一点龙岩队清出来了，但是吴晨继续把球权控制下来。这个就是一个老将的经验，就是我进攻的机会牢牢把握在自己的脚下，把握在本方队员的脚下。
1: 如果真的机会不太好，那索性我把这个球权拿回来，慢慢的等一下机会。
0: 龙岩队在前场吴有晨拿到机会之后，面对2到3名防守队员，尽快的出球给到队友王建祥。王建祥呢再回传回来，想找前点进攻的队友，但是很难，10号的朱逸涛没有能够领住球。
1: 张小龙对这个球自己的队友好像不太满意，
0: 没错，
1: 走位站位好像都是不太对劲。
0: 就过去呢我们在解说当中经常说家有一老如有一宝，但是你要说福州队他们是家有二老，前锋线上有吴晨，后防线上有张小龙，所以你要看他们整个阵容的体系上面是非常稳定的。
1: 他们现在这套阵容老中青三代球员都有，可以说传帮带的这个工作玩的是非常的溜。但是年轻球员如何快速的成长，刚才我们已经说过了。
0: 是，
1: 对，
0: 今天他们的对手龙岩队就是整体阵容非常年轻的一支队伍，
1: 青年禁卫军用在他们身上也是很恰当。
0: 没错，镜头给到了福州队的本场比赛门将1号的李伟杰，上一场比赛他也是首发。因为呢刘廷新他的前交叉韧带还需要继续康复，包括许华楚呢这场比赛被征调，所以呢预估下来李伟杰会首发的场次还会更多一些。
1: 身高1米89啊，李伟杰这个身高在门前一站的话确实覆盖面积很大。
0: 没错， 今天韦承志呢在开场之后他的位置就相对靠后了，其实他跟杨帅应该是做了一个对调。右路黄伟杰拿到球之后面对
1: 一直在
0: 身前身后都有防守队员啊，
1: 他现在今天这场比赛他一拿球至少是两名队员来包夹的，
0: 没错，
1: 两名防守队员，
0: 说明今天这场比赛之前龙岩队已经对于黄伟杰这个特点摸得很透了。
1: 对，而且对他这个点的话也是着重的交代过，而且着重的照顾，
0: 是
1: 他持球之后至少得有一到两个人近身防守，不能让他轻易的起球和传球，打门呢就更不允许了。
0: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看黄伟杰能不能够在拿球之后吸引对方包夹以后快速形成和队友的一个配合。
1: 对，
0: 又是陈世忠，本场比赛右路的第一个二个角球机会开出来，这球直接奔向前点，
1: 前点
0: 一点呢是让福州队抢到了，很可惜，但是没能够顶正位置。
1: 这个身体啊，头球球员的身体根本转不过来，
0: 是
1: 被防守队员这个转身的位置全部卡住了。
0: 韦承志刚刚这个点应该是被对方卡得很死，
1: 非常死。
0: 是，
1: 来看这个，
0: 再来看一下，韦承志绕出来，
1: 他是抢位过来的。你看，他回头的话也是只能把球顶到防守队员的身上。
0: 没错，而且如果韦承志没点这一下的话，很有可能龙岩队能够快速形成一次反击的机会，因为。龙岩队整体的防守阵型也是非常的靠前，四号的何家树在等着呢。
1: 今天这场比赛龙岩队在开场这段时间整体的防守虽然这个被对方制造了很多攻门的机会，但是最起码他们是硬生生咬牙都挺下来了，
0: 是
1: 说明他们的整个这个防守的层次做的是不错的。
0: 所以昨天我们在赛前和黄导，也就是龙岩队助理教练在聊的时候，他说球队上下其实状态并没有受到前两场比赛，
1: 尤其是上一场比赛的影响，
0: 这种失利的影响啊。
1: 实际上我跟小尼在跟他们这个黄导在聊的时候，非常担心上一场比赛的大比分输球影响到龙岩队整体年轻球员的心态。
0: 是，但是呢，其实龙岩队也在第二阶段当中逐渐的在调整自己。他们的第一场比赛是0-6败给了莆田，但是第二场比赛0-3不敌厦门，就能够看出来他们在阵容上面已经有调整、有进步。
2: 上一场补水时间，
0: 进入到了双方的第一次的水歇。今天上半场确实，福州队久攻不下，让场上的球员和场边的球迷稍微显得有一点点着急啊。
1: 但是这个昨天咱们跟郭指导聊的时候，郭指导已经很明确地预判到今天这场比赛绝对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简单的轻松拿下。
0: 没那么简单啊。
1: 对，首先龙岩不会轻易地说把这个之前那个状态能延续到今天，这有可能是之前还不太适应这第二阶段马上开始的比赛，再加上休息了一段时间。但是如果进入状态之后你再想打龙岩队的话，可能就像今天这种状态，他会给你制造很多的麻烦。
0: 其实这场比赛你已经看到他们又继续调整了，在这场比赛他们的主教练赵奕晨赵导不在的情况之下，他们开场之后仍然能够把整个防线扎得这么牢，这就说明说龙岩队在这个赛前训练，我们就问了他们一周训练几次，其实也4到5次啊，很辛苦的。
1: 对，而且龙岩这些年轻的小将啊，确实能经受住之前两场失利之后，面对第三支仍然是劲旅的福州队，能打到现在这个样子，我觉得是真的挺难得的。
0: 是，刚刚镜头呢也不断的在给到两边的一些重点的球员，龙岩队镜头呢也看到了卢恩伟和王建祥，王建祥是龙岩队在左路当中非常活跃的一名球员，这个你看着他比较成熟啊，其实他很年轻，而且还在读，他是厦门二中的青训出身的啊。
1: 王建祥的年龄只有22岁，真的看不出来，我看他
0: 状态很老成啊，
1: 对，在球场上非常的沉稳、
0: 啊、是
1: 能压得住场。
0: 何家树把球开出来之后呢，我们看一下龙岩队球权再次交回给到了福州队，他们还是要把本场比赛开场之后这个控球状态给提升起来。今天对于龙岩队来说缺一个能够领球的球员，挑出来黄伟杰再找机会，左脚打门，球进
1: 了，1-0，
0: 又是黄伟杰，
1: 又是他
0: 本赛季的第六个进球。
1: 黄伟杰啊，龙岩队千防万防，
0: 这球真漂亮、哎、我们看他几乎是以一己之力在禁区弧顶的位置 是把球卸下来之后往前一趟拉边之后左脚打门，这球很难啊。
1: 首先
2: 现场的球迷
1: 来看一下慢动作回放，
0: 王伟杰，
2: 你们感觉
0: 卸球之后
1: 下球之后
0: 左脚漂亮，但是防线上为什么赖德清这一点没有能够提前照顾一下？
1: 对呀、啊，龙岩队一直都有贴身防守，为什么这个迟疑了一下防守人我就不知道，
0: 这个角度
1: 很奇怪，
0: 极其刁钻了、
1: 啊、而且他的攻门的角度已经很小很小了。
2: 进球，进球队员十八号
1: 黄伟杰的这个在球门前的这个嗅觉啊，太可怕了。
0: 没错，黄伟杰在第一次面对龙岩队的时候就完成了进球，第二次再面对龙岩队又完成进球了，而且是在对方的包夹之下。龙岩队在死守了30分钟左右之后呢，还是被对方攻破了球门，现在他们必须要把自己的进攻给打出来了。
1: 龙岩队一直立足于防守，这30分钟也确实他们也吃了太多的苦头哈。如果还是这么一直压缩自己的阵型的话，我觉得也很难后面再有什么很好的成果了。
0: 刚刚镜头给到了龙岩队的另外一名台胞球员张旭阳，张旭阳呢今天在后防线上更多担当一些防守的重任。来看67号张旭阳，还是面对对方的防守，选择自己带传向禁区，可惜呢后点没人呢，
1: 没有队友包夹上来。
0: 辅助队的台胞球员倪培旭把球领下来之后呢，先把球给清出去，保险起见。哇，刚刚黄伟杰这脚球彻底是点燃了场上的气氛呢、啊、
1: 确实狂攻了30多分钟啊，终于是斩获了得分，对于现场球迷来说呢，这也至关重要啊。
0: 是
1: 很多人花钱到现场来看球，实际上就是想看进球。
0: 没错，
1: 对，
0: 而且确实这是闽超最火热的主场之一啊。
1: 对，
0: 在这个主场50000人陪着你一起呐喊。先来看龙岩队就地反响之后呢，右路快速的下底，很可惜这下
1: 速度是真快，但最后汤那一下、汤的有点大。
0: 你必须得说龙岩队这个阵型他们很年轻，刚刚7号的林志豪快速的一个向前的传递，好在辅助队这边的防守已经及时到位了。6号的张树晨，这也是在第二阶段呢连续2场首发的球员，04年的本土年轻后卫了。
1: 龙岩队真的今天在球场上就出现了一次小失误，
0: 而且我不觉得那是一次非常明显的失误，那个角度你如果换其他球员不一定能有这么好的一个打门
1: 角。小宁说到重点上了，换成其他人你还真的不一定能有这样的结果。
0: 是，
1: 但问题他就不是一般人，
0: 问题他是黄伟杰啊。
1: 对，
0: 吴晨把球领下来之后呢，想做一个挑传，应该是想做一个吴黄的连线，但是
1: 吴晨这个身体对抗是可以，但速度的话确实是有点起不来啊。
0: 是，而且你看这个赛季吴晨在场上的位置，他不仅仅是在自己的前锋线上，经常呢在防守当中会到一个后腰甚至更靠后的位置来做一些防守。刚刚是和对方的22号王建祥撞在一起。
1: 王建祥，对，王建祥呢在之前常规赛的比赛当中他是以速度见长的，而且呢他的底盘非常稳，很扎实，身体对抗上也有一些小优势，但是到了第二阶段以后，我们发现王建祥虽然还是在充当着同样的角色，但是他的优势已经明显被削弱了一大截。
0: 没错，龙岩队在上半场比赛也获得了一次定位球的机会，但这个位置呢相对比较正一些，看看王建祥会怎么传。他们在禁区之内呢有张旭阳，有杨宁豪，包括朱逸涛，都是不错的投球点。其实赖德清在禁区之内也有自己的一手的，
1: 但是面对福州队赖德清敢不敢压得这么深，
0: 确实他要随时做好回撤防守的准备啊。
1: 虽然他啊上来了，
0: 赖德清你看他的个儿
1: 身高上还是占优势的，
0: 明显高一些。这球一点是让洪伟杰给清出来了，李培旭领球之后对方的身后有一个动作，
1: 双方都有一些小小的拉扯的动作。
0: 是，这个是龙岩队的另外一名台胞球员68号的卢恩伟。卢恩伟身后拉拽倪培旭的这一下还是比较明显的， 但是球权呢还是判回给到了龙岩队。
1: 但说实话，卢文伟的这个肤色呀，我觉得他真的是一个常年踢球混迹在球场上，
0: 哎，是
1: 球员的样子，
0: 我们符合我们对这个宝岛球员的这种印象和风格啊。
1: 对，
0: 右路的一个定位球机会，这球球传得非常的远，门将很大胆，李伟杰直接出击了。来看看福州队的反击，这是他们在昨天进攻当中反复练的。
1: 赖德清
0: 推到前点，
1: 还有机会吗？
0: 很可惜，27号的黄楠虽然是跑得很快，但是对方的防守跟得也很到位。刚刚应该是7号的林志豪做了一个快速的回撤。
1: 看赖德清真的是做好了一切准备，这个球一回去以后，他是第一个奔的是最快的。
0: 他在原点，
1: 你看他一直是跟在球边上。
0: 那这球呢，已经提前越位了。黄楠有意思，他是生在福州，但其实他是三名级，所以你要说这个赛季他代表福州，下个赛季如果在三名的大名单里面也不是没有可能啊。他在福州队的进攻当中呢，可以算是一个很不错的前腰的角色。
1: 对，这也算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中坚力量。
0: 是大范围的转移之后呢，福州队的队长张小龙把球先清出去。上半场比赛来到了第36分钟，目前福州队依靠着18号的黄伟杰打进了一球之后，暂时保持着领先。我们知道这个赛季对于这个到了第二阶段的比赛里面是有一些变化的，就如果说你在常规时间内战平的话，双方是没有加时赛，直接进入到点球。先来看一下左路围城制速度非常的快，再转到外地培训有没有机会？好可惜啊！
1: 我觉得
0: 培训在我第一次采访他的时候，那场比赛黄伟杰都进球了，倪培训就说他也希望能够尽快的上场帮助球队进球。
1: 黄伟杰的启动点掌握得非常好，但实际上龙岩队之前犯了一个小错之后，他们现在眼睛都长在他身上了。
0: 所以呢，你给到左路倪培训一个很不错的机会。
1: 所以说这个黄伟杰一要去接球的时候，想要无球往门下插的时候就不一样了。
0: 洪伟杰呢，今天在进攻的右路，左路呢，倪培旭这一点，两名台胞球员形成了一个左右的合围，所以你看，两个人虽然都是黄头发，但他们两个进攻的特点还真是不一样。左路传进来，第一点高了，很可惜。6号的张树臣，刚刚在禁区之内，如果把这个头球的位置顶得再准确一些，又能够形成攻门。
1: 来看一下慢动作回放。
0: 嗯。
1: 实际上受到了前边防守队员的一些影响哈，
0: 没错，
1: 挡住了他的这个整个进攻判断位置的这样的一个视线。
0: 我发现最近这个阶段啊，闽超的各支队伍当中的台胞球员有一部分都开始把头发变成黄色了。
1: 哎，对，
0: 就你特别的显眼，知道吗？一下就能看出来场上哪些是台胞球员了。
1: 确实是很容易辨别出来，
0: 没错，而且呢也让我们看到了这个两岸融合非常美的样子。球员在场上他们这个融合是非常棒的融合，他必须要和队友之间形成有效的默契和配合。而我们在场边来看球的时候也发现了，其实你队长张小龙跟黄伟杰跟倪培旭之间关系都非常的好啊，
1: 在场上相互之间的这种做球啊传递啊，实际上这个就已经很说明问题。
0: 没错没错，这个感情是真的啊。
1: 对，
0: 张旭阳在右路这个角度可以做些文章的，传向想找远点，第一点呢应该还是让福州队给顶出来了。卢恩伟在禁区外围拿到机会，但是黄楠提前做了破坏。
1: 黄楠在身体对抗上明显比卢恩伟啊稍微强一些，所以说呢卢恩伟这个球想拿掉的话，确实要有些动作之后才有可能会拿到球。
0: 没错，
1: 这也是很正常的，在足球场上有的时候没办法的时候就是用点小动作，只要不过分啊，不是奔着人去的就没问题。
0: 但今天的卢恩伟也要小心，因为开场之后呢这两个动作主裁判应该是看在眼里了。上半场比赛接近40分钟的时间，现在也来到了两边球员的一个体能疲态期了。
1: 福州队现在整体的进攻频率明显是有所下降，但是呢如果有良好的机会的话，他们也不乏会突施冷箭的时不时给龙岩队再来一两下。
0: 镜头对准着龙岩队的客队球迷，又是传过来，但第一下好给截。

0: 要先看看黄伟杰的第一点的位置有没有提前越位了，但是黄伟杰这一点确实是把握得很好，打高了一些。
1: 我觉得黄伟杰可能是有点太激动了，我觉得现在他要稍微平和一下心态，让自己稍微冷静一点，
0: 相对比较兴奋一些。
1: 对，
0: 你看刚刚拿球的这一下，他身位应该是靠前了一点，
1: 看着好像是有那么越位的一个嫌疑。嗯，他启动太早了。
0: 今天，
1: 而且你没发现他现在是什么球都敢踢？
0: 是，
1: 对。
0: 今天这个开场比赛进行到了40分钟之后，你看福州队前场进攻的阵型就很明确了。杨帅呢，从九号的这个位置向回撤了一些，他等于做一个前场进攻的一个梳理的角色，他等于像是排球当中的一个二传。
1: 对。
0: 那么到前点的位置上面，既有倪培旭，又有黄伟杰，同时右路还有吴晨。今天福州队的主场球迷给人的感觉，这种状态是很震撼的。
1: 今天福州这个球迷协会的球迷啊，把整个福州队的球门后边已经是塞得满满当当的了，
0: 一片蓝色的海洋。来了，龙岩队有进攻的机会，在中场的位置，在禁区的中路。主裁判叶晨杰
1: 是给牌的吗？
0: 及时给牌，应该是给在球队的66号张汉彪身上。刚刚张汉彪的一个下底的铲抢，应该是把福州队的后防线上队长张小龙给撞得不轻。再来看一下，但是
1: 直接铲到后面的着力腿上。
0: 不过每一个张小龙这一下也很危险，
2: 防守也同样更为重要。现场的球迷朋友们，让我们掌声。
0: 上半场比赛第一张黄牌给到了龙岩队的66号张汉彪。我们看场边呢，福州队主教练郭亚斌也在和黄伟杰做着一些交流，可能对于刚刚那球的处理，他在做着一些更多的细化。其实后面的话还有吴晨跟上，如果他再做一个回倒三角的回传，兴许是一个更好的机会。
1: 我没记错的话，张汉彪应该是刚刚从这个
0: 停
1: 赛出来，
0: 没错，
1: 停赛名单。然后另外像胡乐呀，这些都是刚刚出来。对于现在龙岩队，他们板凳上还是有一些可用之兵的。
0: 但是胡乐这场比赛没有进大名单。不过我们也要关注一下，今天呢，在龙岩队的板凳席上，武凡奇什么时候会登场？他可是一位带刀的中后卫啊！
1: 胡乐连大名单都没进，
0: 没进
1: 哦，没进大名单，这个有点意想不到。
0: 所以有可能呢，是在这场比赛之前，胡乐还没有把完全的状态给调整回来。
1: 嗯，希望是状态没有调整回来啊，不要有什么伤病。现在非常担心的就是一些主力球员受伤。
0: 是。今天整个后防线上，跟我们首发名单所看到的阵型还是有一些变化的。张树晨呢是向前靠了一些，反倒是23号的傅佳一在中卫的位置上面和张小龙搭档更多一些。陈世忠，今天呢我们在赛前做着一个赛前天气预报的一个这个预判的时候，有可能在比赛的下半场会出现降雨的情况。如果下雨，可能对于比赛还是有一些变化影响。传进来，倪培旭头球再摆回来，很可惜，这下摆的深度还不够，没有能够和吴晨这边呢形成一个连线。但是边裁已经提前示意了，越位在先。
1: 倪培旭这想法是真的很不错，来看，哦，起得太早了。嗯。
0: 但如果倪培旭没有提前这下启动的话，也很难能够领到这个传球了。
1: 但这个球他用头球做过渡的时候，他已经是很勉强了，身体已经快控制不住了。
0: 是。上半场比赛呢，马上要来到伤停补时的阶段了。目前福州队仍然是1-0保持着领先。今天龙岩队在中前场，尤其前点的位置排上的是他们的9号吴永晨。吴永晨相对突前一些，但是呢，今天到目前为止还没能够形成一次非常有效的攻门。这边龙岩队有球员倒地了，68号的卢恩伟。
1: 傅佳一第一时间是走上去进行慰问啊，
0: 可能是在刚刚对抗过程当中的傅佳一和卢恩伟脚下有一个并腿的动作，我们再来看一下，
1: 慢动作回

0: 放。
1: 你看，
0: 哦，这个球好像跟
1: 上半场的伤停补时有两分钟的时间，刚刚应该是傅家一在摆脱的过程当中，手上有一个动作带到卢恩伟的面部。
0: 我是看到后边卢恩伟是有一个向前想卡位的动作，两个人脚碰到了一起。哎，
1: 镜头给到了龙岩队的替补席，确实我们都在等待着
2: 两分钟
1: 他们的这个带刀后卫吴凡奇什么时候登场啊？因为龙岩队现在非常需要他，这也是
0: 七星带刀后卫啊！哎，
1: 我们的转播团队呢也在期待着点。今天转播团队的导演非常会用镜头来讲故事。
0: 现在龙岩队需要谁，哎，我们导播就能切到谁。
1: 没错，这仿佛有一种我们在看英超比赛的感觉啊！英超比赛，我们知道在这个解说员的解说过程当中呢，一旦他们提到一个历史典故，看台上的那个人马上就镜头给到了，这个非常懂精才行啊！继续回到比赛当中，今天上半场伤停补时两分钟也行将结束了，福州队可能不会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面做更多的一个进攻的尝试了。张小龙，
0: 又是一次一个大氛围的转移，
1: 刚说完，这下龙岩队明显在防守阵型的布置上面给到福州队更多的施压。
0: 龙岩队这段时间明显防守阵型的弹性比之前要好。
1: 你说的没错，
0: 对，
1: 王健翔刚刚回撤之后拿球再传给到禁区进攻的右路，但是福州队的防守队员的身位已经提前卡住了傅家一，刚刚是卡在了右路林志豪的身前，
0: 摆脱不了这种贴身的防守人，这个球想传也真的不好传。
2: 上半场比赛结束，
1: 随着主裁判叶晨杰的一声哨响，上半场比赛结束，福州队暂时一号的十八号彭伟杰的进球。
2: 中场休息的时间，
1: 目前保持着领先。我们接下来让我们来休息一下，继续来关注双方的下半场比赛。
0: 一会儿见。
3: 以专业共兴业。兴业银行独家冠名2026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见证拼搏力量。
4: 沿着这条印记出发吧，少年们，
5: 让你的对手和队友都能记住你的名字，在未来的足球世界留下中国人的身影，和卡尔美一起记住时代印记。
3: 百威黑金领超官方战略合作伙伴，狠货来袭，深烘焦香麦芽，双倍时间酿造，风味很浓，口感很顺，看领超开百威，狂热每一杯。
6: 优快抢票倒计时了，
7: 直播间好多人呢，
8: 我们可不能卡。
9: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10: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11: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3: 星沙，中国医药行业的先行者，用百余种优质产品印证品质，用品质诠释责任和良心，用品质表达着对生命的关爱。以专业共兴业，兴业银行独家冠名2026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见证拼搏力量。
12: 看闽超球赛，
13: 吃圣龙炸鸡，
14: 圣龙圣龙圣龙射门，
15: 再加炸鸡就爱圣龙，
16: 球进了！
17: 看闽超球赛，
18: 吃圣龙炸鸡。
19: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20: 电解质饮料，补充电解质。农夫山泉出品。

0: 全场沸腾，精彩突破，麦香鸡味快，越吃越痛快，一脚破门燃爆全场，盼盼梅尼耶干蛋糕配茉莉花茶，庆祝更尽兴，看敏超吃盼盼，能量每一站。
1: 谢战敏超历程领先，历程食品为敏超加油。
2: 突破挑战，困难累了喝乐乎，喝乐乎提神抗疲劳，
3: 银联支付让每一笔跨越山海的交易都变得触手可及，带上银联，世界全是你的。
1: 以专业共兴业，兴业银行独家冠名2026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见证拼搏力量。
4: 沿着这条印记出发吧，少年们，让你的对手和队友都能记住你的名字，在未来的足球世界留下中国人的身影，和卡尔美一起记住时代印记。
5: 想吃鲜要选对时间，选对店，选对鱼，
6: 还要选对味士达味极鲜，黄金配比，鲜味传承，酿好食材鲜上加鲜，
7: 好吃，
6: 会吃的人都馋这口鲜，味士达味极鲜。
8: 015
9: 奶茶初三，毛初三，初三鲜花水果全部初三，淘宝抢购更快到家。

0: 以专业共兴业。兴业银行独家冠名2026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见证拼搏力量。
1: 妈，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绒，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拒绝盛宴，光盘行动。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2: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3: 福建电视台各位观众朋友们，我们继续跟随着镜头回到福州海峡奥体中心，继续来关注到闽超甲级组的一场重磅较量。龙岩队在客场面对今天主场作赛的福州队的比赛挑战。今天的下半场比赛解说仍然是由明波和倪天琪为您带来。今天的下半场，身穿蓝色球衣球裤的福州队，他们将会从屏幕的右侧向左侧进攻；身穿红色球衣球裤的客场来访的龙岩队，他们将会从屏幕的左侧向右侧进攻。今天呢，在上半场正是凭借着福州队的台胞球员十八号的黄伟杰一记直挂死角的打门，帮助福州队呢目前暂时1-0保持着领先。那么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到了下半场，两边在场上的情况会是怎样。好的，比赛就开始了。
4: 球迷朋友们，让我们继续给小伙子们加加油，福州队。
3: 今天下半场之后呢，我们看刚开场龙岩队的进攻呢就打得非常的活跃和积极。但今天的上半场，龙岩队存在着一个问题，就在于他们脚下不太容易能够拿住球，似乎呢比较容易的被对方就容易形成一个有效的反抢。我们看看今天下半场这样的一个情况会不会发生一些改变。今天下半场这段时间呢，68号的卢恩伟继续把球给停下来，控制在自己的脚下，挑传找前场的队友。
5: 双方在中场休息的这段时间啊，回到下半场之后呢，并没有在球员上做出太多的调整。
3: 没错，
5: 双方可能都觉得上半场的这个比赛对于休息了一段时间的这个球员回来之后呢，可能还能再持续一段时间。
3: 明天的同一时间呢，我们也会在同样的一个位置为大家带来另外一场比赛，也就是福州队在自己的主场迎来马祖队的比赛的挑战。这是一场友谊赛，但是呢，我们也可以来关注一下两岸的球队同场竞技会带来怎样不同的一个火花。其实我挺关注明天倪培旭跟黄伟杰在场上，他们如果代表福州队出场，他们呢 会是怎样的一个表现和状态，那么他们有没有可能又身披其他颜色的球衣，这个也未可知啊。
5: 现在很多的探讨的话题就是有没有可能半场半场啊，实际上这是一个最好的一个解决的方式和办法。
3: 是，但我想如果说彭伟杰身披着马祖队球衣的那个半场，对于福州队的后防线的压力应该是不小。对于你看郑晓龙来说，这我是防还是不防，

0: 我该下多大的劲儿，这都是个问题啊。继续回到比赛当中来啊，今天我们在中场的时候也关注了同时期开赛的其他几场比赛，让我们感到亮眼的是今天的平潭队目前暂时是1-0领先于南平，哇，这下有点危险。农业队的整个
1: 这个动作，福州队的杨帅应该去做一下保护啊。嗯，这么直接摔下来的话，在篮球场叫坐飞机，这个摔的是非常痛的。来看一下慢动作回放。
0: 但杨帅也想着委屈啊，我在抢这个同样的一个落点，
1: 他根本没起来哈，也没转过去身，他可能都没有意识到身后有人起来了。
0: 倒地的这位是66号的张汉彪
1: 啊。我们刚才还说年轻球员有的时候在球场上真的踢球是真的猛啊，
0: 很拼啊。
1: 对，他是玩命的踢啊，人家踢的是这个比赛，踢的是热情，他真的是在玩命。
0: 我们看队医进场之后再跟张汉彪在做着一些最基础的这个手势和判断，就你先看能不能看清楚我手上的数字是几。同时
1: 杨帅在跟他们的队长赖德清在解释，我背靠着他根本没看到啊。
0: 对，你看主裁判叶晨杰也在过来跟杨帅在交流，就是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况的话，倚住对手之后可能要做一些连带的保护动作。
1: 对，
0: 所以杨帅自己也感觉
1: 杨帅有点觉得冤，但是他应该能接受这样的一个结果哈。
0: 我们从这个视角来看的话，张汉彪应该已经是坐起来了，这个是一个好的信号啊。
1: 年轻啊，真的拼是没问题的啊，
0: 很危险，
1: 身体恢复速度也确实比这个老球员要快，但是不能这么造啊。
0: 就咱们都是从16岁过来的人，
1: 所以我们都知道说，对，16、17岁过来过，
0: 就那个阶段啊，在场上我一定是全力以赴，哇，双方也很友好，
1: 初生牛犊不怕死，这个我们都可以理解。哇，这一下说实话看着都觉得疼啊。
0: 经过了这段小插曲之后呢，双方将会继续回到比赛的状态当中。现在对于杨帅而言，他是个人感觉到比较郁闷的。首先呢，杨帅在今天比赛的开场的时候就获得了几次不错的机会，但很可惜没有能够形成射正或者打门的一个可能，
1: 没有转化成得分。
0: 对，今天下半场开场之后呢，又完成了这样的一次他可能不太情愿看到的一个状况。
1: 这张牌他吃的可能有点心不甘情不愿的。
0: 是啊，吴晨你看现在已经推到了一个前腰的位置上，反倒是倪培旭
1: 是比较靠后。
0: 对，
1: 倪培旭是压得非常靠前啊。
0: 对，他相对来说是更有点套上的感觉哈。
1: 对啊，
0: 他今天在开场的首发名单里面排到的是一个左边后卫的角色，但是今天大部分的时间是和这个我们赛前看到韦成志的这个位置应该是一样的。
1: 边后卫大家也都知道，他们大多数的职责是走边路走廊，一是做防守，二是做边路突破。
0: 没错，
1: 但是现在倪培旭他所在的这个位置已经进入到中前场了。
0: 是，刚刚的附加一向前想给黄伟杰做一个传球，但是龙岩队防守非常的密集，不过球权仍然在福州队的脚下。
1: 张小龙作为场上的第二教练的话，应该也能很好的跟自己的队友啊做一些技战术的调整。来了，
0: 先来看倪培旭
1: 来了，
0: 这球
1: 还有机会，
0: 禁区传左路，我们看看
1: 假动作想摆开防守队员，
0: 韦成志单兵面对防守，再回传过来找到自己的队友。
1: 龙岩队后防线不吃晃啊，
0: 是
1: 这一点的话，对于福州队的这些想传球的这些边路球员可能比较麻烦。
0: 吴晨刚刚来了，
1: 无顶处啊，一顿乱战。
0: 吴晨刚刚是面对两名防守队员啊，想把球摘出来之后形成一个自己攻门的机会，
1: 但是那个空间实在太小太狭小了。
0: 确实，
1: 对，没有转身和出球的空间了。
0: 今天吴晨也在找自己的射门靴啊，这位联赛的射手王，截至目前为止的射手王，他在场上的状态确实是非常不错的。而且你要看他36岁，
1: 36岁在足球场上已经算是老将了啊，能保持目前的这样一个竞技状态，而且一直能持续给球队带来各种各样的帮助，这个是难能可贵。
0: 没错，
1: 最近很多朋友啊在

0: 平台上留言啊，都在问一个问题，要是工作太忙事儿太多没赶上直播，那闽超的比赛到哪儿去看呢？大家别着急啊，咱们统一回复一下，只要您家里装有这个宽带，很多应该都会配有一个电视机顶盒。如果您家里这个没有，来看这个球，
1: 韦成志快速的下底之后，这下龙鹰队的防守到位率非常的快，但是韦成志想做一个挑传的过人，挑球过人，没有能够形成有效的过人的机会，毕竟要一过二很难。
0: 对，
1: 再次
0: 边路还是有机会，
1: 分到右边路禁区之内，哪个点有机会？一没去，左脚打门，杨奥林把球挡出来了之后，杨帅这点还在把持球，
0: 杨奥林没有控制住球，
1: 漂亮啊！
0: 杨奥林的判断呐、真的是准确呀、第一他不急于出击，第二他要判断到底这个球接下来会有什么走向，然后再做进一步的这个动作。
1: 今天的杨奥林在场上是身经百战啊，刚刚韦成志这一下，这个打门其实速度不慢，
0: 一是力量很足，第二个这个球打得有一些冷啊，这个明显杨奥林如果稍微准备不足的话，这个球有可能就转化成得分了。
1: 你看杨帅把球领过来，这球是杨帅打的，相当漂亮，
0: 这种突施冷箭实际上非常考验守门员的反应能力。
1: 没错，
2: 现场的球迷朋友们，把你们的右侧看，让我们来一次五万人深呼喊上的人浪，荣耀男篮台。
0: 我接着跟大家说啊，如果您这个家里头没有机顶盒，那您可以给运营商打个电话咨询一下啊，
2: 我们说
0: 他们应该可以很快帮您解决这个事情。有这个机顶的朋友呢，可以打开福建 IPTV， 找到闽超专区，所有的比赛，不管是正在进行的，或者是已经比赛结束的，都能随时点播回看。全场比赛都是完整版，而且呢，在这里不光可以看到正式的比赛，还有很多跟球队比赛诸多相关的信息，您可以一次看到够。
1: 没错，在现场的人浪当中呢，龙鹰队也推起了一次不错的反击。来看一下这脚传球，继续给到右路的卢恩伟，卢恩伟这球球传的弧线稍微是偏低了一点。
0: 我现在发现龙眼队他们不管怎么压着进攻，他不敢投入过多的兵力，
1: 确实
0: 他们一直都要有人在拖后，
1: 随时做好回撤防守的准备。吴晨这个脚后跟传球传得不错，但是呢队友之间的连线没有足够的默契，
0: 场上这一段时间局势是有一点小乱。
1: 没错，
2: 兄弟们，3、2、1，
1: 起头给到了伍凡奇，这是坐在替补席上的龙岩队的队内射手。
0: 对，
1: 这个赛季到目前为止一共有四粒进球，我们看看他在下半场应该是要准备披挂上阵了。
0: 但伍凡奇披挂上阵的一个前提条件应该先去做热身才对、
1: 没错，
0: 但现在站起来应该是有这个要上场的迹象了。
1: 伍凡奇上场，估计呢19号的傅义军也会上场。来看龙岩队的中前场的反击机会，继续把球推到了右路，来找10号的朱逸涛，但是朱逸涛
0: 等于差不多1-3到1-4的情况下、自己的队友还没有包抄到位。
2: 谢谢大家，我们到75分钟公布人数的时候再来一次，谢谢。现在让我们继续给福州的小伙子们加加油，全场一起福州队，福州队。
0: 今天咱们现场的 MC 啊，确实给龙岩队带来了很大的声浪上的压力哈。
1: 没错，这个也是
2: 谢谢。
1: 比赛尤其是踢向这个福州队这个主场啊，必须要经受的这个挑战。
0: 但是我说实话，我在龙岩也解说过比赛，好像龙岩队主场没有
1: 杨帅
0: 这么大声。好球啊，
1: 杨帅这脚右脚打门再一次被杨奥林给封堵了。杨奥林今天两次啊，
0: 踢得好，这杨奥林扑得也好。
1: 没错，这杨帅有点郁闷了，刚刚这脚球打的这个角度其实已经打开了。我们再来看一下，
0: 这杨家二杰都不错，来看这球，
1: 27号的黄楠传回来之后给到杨帅，几乎是一个
0: 位置打得非常正。
1: 对，
0: 杨奥林这个位置和最后的扑救也是非常的到位，
1: 这个角度判断的也很好。来看一下

0: 球队的角球，下半场应该是第一个
1: 角球，对于龙岩队来说还是有一些威胁的，因为福州队的定位球角球，这是他们的杀手锏之一。
0: 没错，他们的禁区之内还是有不少球员有争顶能力的。今天杨帅啊，这个进球的感觉始终就差那么一点点哈，距离进球很近。
1: 这个、足球场上差之毫厘，谬之千里啊，
0: 是这样的。角球开出来，这球
1: 起到后点，
0: 奔向后点。刚刚第一点是不是龙岩队先把球给拼下来了？
1: 不会倒地的又是66号臧汉彪吧？我现在一看倒地，我总感觉是他。
0: 从这个身形来看，有点像是王健翔。
1: 是，王健翔。
0: 王健翔，你别看他的个儿不是那么的出挑哈，但是他在场上对这个球落点的嗅觉，我观察了几场比赛都是非常棒。
1: 可以说双方能打先发的球员对于场上整个的敏锐度啊、视觉的宽广度方面都是没什么说的哈，尤其是在强队当中，这些球员他们的能力都是非常出众的。
0: 今天呢，双方的射门次数对比，尤其射正次数对比是10-0，这个对于场上的形势来看，我们就很见这个成效了。但是福州队呢，在10个进球当中，其实成功转换的只有一个。对于福州队而言的话，接下来他们也可能比较着急的去扩大比分，因为比赛一旦进入到末段，随着球员的后防线上的体能疲态期的出现，龙岩随时有可能完成一个比分的扳平。
1: 对，
0: 这个倒是很多人在期待本赛季的第一个点球大战什么时候会出现啊。继续来看龙岩队外围直接打门，
1: 忽视冷箭、哎、直接外围的远射，
0: 来自于10号的朱逸涛。
2: 好球，
1: 这倒不失是一种比较不错的破门的这样的一个可以说办法吧。对于现在的龙岩队来说，不用太多的配合和传切，也不用太多队友的这个传挡，直接只要有空的就起脚，
0: 这个问题能够解决他们脚下拿不住球的问题。
1: 对，
0: 这次中后场直接向前传得很大胆，想奔着黄伟杰去。
1: 黄伟杰也是启动起来了，也跑到位了，但是如果那个球真的触到黄伟杰，黄伟杰是不是处在越位的位置上？
0: 应该是啊。24号的倪培旭把球给卸下来之后呢，在左路面对对方10号朱逸涛的防守，机会不是太好，再次回传给到本方的防守半场。
1: 龙岩队可以说基本放弃了前半场的争抢哈，除非是自己能得到一个很好的机会啊。
0: 今天同期开赛的另外几场比赛当中，平潭队目前是1-0领先于南平，厦门队目前和莆田队还是战平的状态，而另外一支更换过主教练的宁德队在客场2-0暂时领先于3名。
1: 今天啊，现场一共来到海峡体育场的球迷，福州球迷一共有48500多人，接近50000人了，
0: 相当可观的，
1: 相当可观。
0: 上一次福州和龙岩在海峡奥体中心的这那场对决是到了50000多人啊。
1: 实际上对于龙岩这样一支球队来说，可能福州队很多球迷觉得说这应该是一个比较有看头的比赛。
0: 是的，我们看从这个视角来讲的话，两边应该都要做出换人调整了。其实我现在想想看，你把武凡奇放在下半场放上场，应该是有教练团队的考量的。
1: 对，
0: 因为如果这场比赛真的踢到最后所谓的点球大战的话，那武凡奇他是带着射门靴的，他是有那个把握的点。同时如果今天上半场现在这样的一个下半场这样一个0-1的状态的话，武凡奇上场是完全有可能帮助球队去形成破门的。
1: 对，首先武凡奇他的个人突破能力非常强，另外呢他的速度也很快，对于现在的福州队来说的话，武凡奇上场他们就要投入更多的防守人。
0: 是，
1: 那这样的话场上其他的龙岩队员可能就会有不小的一个空档和机会。
0: 对，
1: 对，所以说武凡奇放到下半场上可能比在上半场优势可能更大。
0: 对，因为 今天上半场的话，福州队整体的防守体能一定是非常好的。
1: 对，可能午饭期上场之后，除了消耗体能之外呢，并不会能起到太大的作用。
0: 是，
1: 但是到了下半场之后，那他上场可能就会带来一个不一样的效果。
0: 龙岩队左路的进攻机会来自于67号的海报员张旭阳，转身过来，
1: 转身
0: 左脚打门。前锋球员9号的吴永辰，在倚住防守队员之后的一个转身打门，为球队扳平了比分，1-1。这个是龙岩在近3场比赛以来一直想看到的，他们终于打破了对方的球门。

0: 球高了一点点位置，
1: 而且楚永辰如果打的这个角度再高那么5厘米，他就打在门楣上弹出去了，刚刚好。
2: 14号武凡奇
1: 什么？
2: 龙岩队换人，换下
1: 吴永辰
2: 向18号罗恩伟，换上19号
0: 吴永辰向。
1: 应该是在前面做出换人调整的时候，没有想到吴永辰这个进球居然会在这个时间段来。
2: 11号，
0: 因为换人呢要提前先交到裁判组，
1: 没错。
0: 但是因为没有出现死球的情况下，换球球员的这个动作一直没有做起来。但这个进球出现之后，换人出现了，雷正祥把刚进球的吴永辰换下来，
1: 没法撤回了，
0: 已经撤不回了。
2: 吴永辰，场上比分福州队1-1，龙岩队。
1: 这个进球对于场上的形势来说，我觉得是一个巨大的改变。
0: 对，
1: 因为原先的福州队一直处在一个进攻的压迫状态当中，但现在随着龙岩队完成进球之后，福州队的压力来了。这场比赛有没有可能进入到最终的点球大战也未可知。
0: 不过这有可能真的是咱们闽超第二阶段的第一场点球大战啊。
1: 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福州队同样也做出了换人调整，刚刚换上了他们的年轻球员老祖健。同时的话，左世喜也上场了。这几名球员上场之后，对于球队的改变有没有可能在进攻端产生一定的影响？同时的话，另外几场同期开赛的比赛当中呢，平潭队仍然是1-0领先，比分没有改变。宁德队呢是在客场2-0领先于3名，厦门队和莆田队我们注意到的仍然是0-0战平。
0: 现在的莆田真的不可同日而语了。
1: 是。龙岩队这下换上了3名球员，29号的蓝浩南，65号的陈凡峰，以及14号的武凡奇。蓝浩南上场，我们看一下，可能还要做一些二次的核对哈，因为在我们给到的资料里面，蓝浩南呢是球队的门将，但目前的门将仍然是杨傲林。我们看看，确认一下是傅义军还是蓝浩南。那同时的话，福州队这边呢也换上了几名他们在本赛季当中表现比较不错的球员，11号的左世喜，还有包括刚�刚进入到球队大名单里面的3号的老祖健。而且老祖健换下的是29号的韦承志，今天韦承志可能在场上不太有这个进攻的状态，所以呢，主教练郭亚斌还是把他选择换下，让他休息一下，看看老祖健上场之后呢，能不能把进攻的态势打得更开一些。我们看两支队伍呢，进入到第二阶段的比赛之后，和第一阶段的那场补赛的状态确实不可同日而语。
0: 我记得老祖健前一段时间好像也是有伤在身，也是刚刚伤愈归队。
1: 他是度过了这个脑震荡的这个休赛期，时间段结束之后才正式回到比赛当中来。先来看一下左路的吴世喜，左世喜，这一下过得真漂亮，还是在利用速度，但是呢，稍微有一点粘球了。
0: 双方又重新回到了同一起跑线上之后呢，现在福州队确实多少能感觉到一些压力了。因为我记得昨天也听这个他们的郭导说了，这个主客场进球在最后计算净胜球的时候那是不一样的。
1: 确实，而且呢，这个赛季到了第二阶段的这个规则上面来看，如果说你是在常规时间内赢下比赛的，你可以积3分，但你如果通过所谓的点球大战赢球的，那只能是2分。
0: 哦，只能是2分
1: 啊！
0: 这很多球迷可能对于这样的一个积分的规则可能还不知道。
1: 是，福州队这边应该也要再换上另外2名球员了，黄昭义和何子彤将会登场。8号的何子彤和17号的黄昭义。
2: 福州队换人，换下27号黄楠，换上8号何子彤。
1: 换下黄楠，换上何子彤，同时也要换下的是球队在中前场进攻能力非常强的10号前锋吴晨。
0: 吴晨这个年龄到了现在这个时间。

0: 确实应该换人了。
1: 十号吴晨换上十七号黄昭义。
2: 镜头再次对准了今天在下半场完成进球的东燕队九号中场吴永晨。吴永晨这会儿坐在这个替补席上，可能我又觉得是心有不甘的，因为刚刚把这个进攻状态打开，有点可惜。
0: 但对于吴永晨来说，能拿着一粒进球坐在替补席上，那下一场他的这个场上时间可能就会有大幅度的上升了。
2: 一定的，
0: 对。
2: 而且刚刚吴永晨的这下反应的能力和状态都很好，他是先倚住防守队员之后转身的这个打门，给自己的这个拉开空间的能力都做得相当不错。
0: 但球迷应该知道，这是龙岩队整个到目前为止真正能打形成有效打门的机会并不多的几次当中的一次，
2: 这个就说明
0: 而且还转化成了得分，
2: 进攻转化率很高啊。
0: 那是你要这么说确实我不跟你讲。
2: 下半场比赛来到了第68分钟，目前场上比分是1-1，现在呢压力给到了福州队。今天福州队在下半场确实久攻不下，有点可惜。左路的左世喜，还是继续把球交回给到中后场，重新来组织。
0: 福州队呢一直想利用这个球场的纵深和横向的宽度啊，去把对方的阵型拉开一点，但是
2: 来
0: 大家发现龙岩队根本不吃这一套哈，完全按照自己的这个排兵布阵去走，
2: 还是交到左路十一号的左世喜脚下。
0: 左世喜
2: 连续的横走，
0: 弧顶处给下来
2: 左脚，很可惜。哎呀，
0: 这球没停下来啊，可惜啊。
2: 刚刚是四号的何家树及时把球给清出了底线。陈世忠刚刚这脚球呢稍微离得远了一点点，
0: 陈世忠实际上就是启动慢了一点点，这个球就没跟上了。
2: 不过你看哦，黄昭义的这一下再给老祖剑，这新上场的这几名球员啊，在场上这个配合也好，这个活力也罢，都很不错。
0: 他们是应该带着这个郭指导新的接下来的战术指导上来的，所以说呢，他可能福州队在整个的进攻和防守上会有一些些许的变化。
2: 何梓桐来处理这个角球的机会，刚刚上场，看看他的状态怎么样。
3: 有漂亮，
0: 球进了。
2: 不过我要必须得说，何童的这个传球真好。
0: 所以说他们带着新的技战术上来之后马上能收到效果，这也是一个强队才能做到的。
2: 左世喜也来到了场边，和福州队主教练郭导紧紧的相拥。何梓桐和左世喜刚刚的这组连线非常的精彩，何梓桐的这个带有一点兜射感觉的这个传球、啊、
0: 来看一下慢动作回放，
2: 非常有状态。再来看，哇，左世喜在人群当中那么多龙岩的大高个里面，偏偏是他把球给抢下来了。
0: 而且这个落点来看，哦，旁边是有防守人压制的情况下顶到的，
2: 是2-1。
1: 进球队员刚刚上场的11号左世喜，
2: 今天的左世喜他的射门绝不在左路，在禁区。
0: 左世喜
2: 下半场的71分钟，福州队再次反超了比分。
1: 还记得我们开场的一起完成的动作吗？
0: 接下来压力又回到了龙岩这一侧，刚刚上场的伍凡奇作为最早出名的龙岩队带刀侍卫，到底会给球队带来什么样的变化，我们现在也拭目以待。
2: 今天呢，伍凡奇上场之后还没有太多在自己中前场能够拿球的机会，
0: 实际上这也是目前龙岩队的一个现状哈。
2: 对，现在对于龙岩队的前锋球员来说，一旦给到你机会，你必须要马上把握住。
0: 能不能转化得分不是最重要，重要的是你要先把球给我拿在手里的再说。
2: 没错。黄昭义继续向前带球，这球
0: 传的范围转移，传的有点不知所以，我感觉
2: 相对深了一些。
0: 对，队友好像无球跑动也达不到那么深的一个深度。
2: 龙岩队现在要提升自己控球的能力和控球率了。
0: 龙岩队
2: 快速转移，
0: 好多队员之间相互都距离得非常远，只能通过中远距离的传球，这个到位量会大幅度降低啊。
1: 龙岩队换人，换下22号王建祥，换上62号杨汉斌。
2: 王建祥也被换下，换上的是他们的另外一名62号的中场球员杨汉斌。林宇豪手抛球掷向禁区，球权还在龙岩队的脚下，回传给到臧汉彪。这一点臧汉彪你看他的位置现在撤到了防守三区里面了。臧汉彪的这个位置随着刚刚的几名换人调整之后，他游移到右边路的后防线上。
0: 臧汉彪一直可能觉得自己的队友啊传球意识有点慢，
2: 这可能也是助理教练黄导在赛中做的一些调整啊。好在球权还是在龙岩队的脚下，吴凡奇拿球了，但是身后辅助队的防守拉拽动作比较明显，
0: 有点
2: 大。张树晨，
0: 对，
2: 这是一个有可能是破坏对方有利进攻机会的一个球，所以你看主裁判叶晨杰把他叫过来了。伍凡奇呢在这个赛季有过一次千里走单骑，就是他在防守反击过程当中一个人快速推进球然后完成打门，那下确实很见他脚下和他这个速度的能力。来看一下龙岩队在下半场又获得了一次中路的定位球机会，一点呢是被辅助队防守队员给清出来了，看看辅助队能不能形成一次有效的反击，往回撤了一些。
0: 辅助队拿球虽然稳，但是对方压上了这么多球员的情况下，如果这么反复的不断倒球的话，很容易出现一些失误。
2: 而且我想这个阶段呢，龙岩队也可以做一些前场的就地反击，因为辅助队在后防线上的几名球员的体能也可能会受到一些影响。
1: 对，再次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衷心感谢每一位前来观赛的球迷朋友们，同时也要感谢独家冠名兴业银行对
0: 来看
1: 场赛事的
2: 龙岩队
1: 大力支持。75分钟
2: 刚刚边裁，
1: 来吧全场的球迷朋友们，
0: 记得队友没有跟上，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1: 啊，玩一把人浪。
2: 王昭义再来，这球传到禁区之内，很可惜没有能够打正这个头球攻门的位置。
1: 顺时针，
0: 今天我们这个现场的 MC 非常的活跃哈，比我们场上的球员还活跃。但是我们这个 MC 多少会影响到一些比赛的节奏了。
1: 欢呼声一起来，主席台区，
2: 看看龙岩队的反击。
1: CEC。
2: 今天现场的4万多名球迷啊，他们对于这场比赛的预期我觉得也是值回票价的。你看现在已经有3个进球出现了，传过来。
0: 对于现场的球迷来说的话，两支球队本来整体实力是比较接近的，
2: 是
0: 可看性较高，所以说就有这么多的球迷愿意花钱来到现场来为自己的这个球队加油助威。
2: 辅助队在下半场被换上场的3号的老祖剑，老祖剑你看他的防守覆盖面积很大，同时呢他在进攻端当中呢也是有自己持球的能力的。
0: 从郭指导对他的使用上能看得出来，一是很信任他，第二个呢他在球场上我们刚才说了没有任何一个辅助队的队员只是一个单一功能的。
2: 伍凡奇
0: 给到后点，
2: 很可惜前面2个争头球的点都没有能够把握住，
0: 但第二点的话这个位置也有点太靠后啊，球没追回来。
2: 今天下半场其实辅助队的后防线有意的在给黄伟杰在做球机会了，但是黄伟杰明显是 上半场过于耀眼，所以
0: 对
2: 龙岩队的后防线

0: 对他这整个防守的强度又提升了。
1: 实际上这个就是咱们刚才一直在说的，如果黄伟杰开场如果不要那么兴奋的情况下，更多把锋芒藏起来，可能他现在机会更多，
0: 但是很难藏。首先你看他的发色就过于的鲜亮，其次呢
1: 咱们可以戴个帽子或头套。当然这是玩笑，对于一个射手来说的话，想藏起自己的锋芒是没有那么简单的。
0: 没错，说话之间呢，掌声！龙岩队的刚刚换下场的65号陈班峰也完成了一次左脚的打门。
1: 这个球呢，应该没有打上很大的力量，所以说李伟杰处理起来呢，应该难度不大。
0: 是。这段时间呢，我们就看龙岩队有没有机会再把这个比分完成扳平，那这个对于这场比赛的这个戏剧性来说就足够拉满了。
1: 现在感觉龙岩队的阵型已经变成了我们在常规赛经常能看到的5-4-1的这个阵型，五番旗一个人突到最前边，然后中场有四个，后面是拖5个，
0: 没错，
1: 这个是他们最惯用的一种阵型。而且五番旗单人上前之后，自己的队友基本都不用太往前突，他一人就能解决所有的问题。
0: 而且5-4-1的这个阵型有一点好处在于它可攻可守。
1: 哎，对，
0: 一旦向后退了之后呢，5名防守队员形成了有效的合围，进攻很难打开。但是进攻端的话，进攻的时候他们左右两个边后卫向前套上的机会又很大。
1: 对，实际上这也得益于龙岩队的边路球员确实速度够快的情况下哈，这也是把现在换上的这些球员的整个的体能啊，尽可能释放出来的一个很好的一个阵型了。
0: 刚刚老祖剑的向前的这个传递出现了一个失误，龙岩队把球权拿下来了。另外一边呢，我们看厦门队和莆田队的比赛，厦门队目前1-0。
2: 龙岩队换人，换下7号林志豪，换上38号张成宇。龙岩队换人，换下67号张旭阳，换上27号廖丹凯。
0: 龙岩队悉数的把自己替补席上的一些球员都换上。
2: 所有的球迷朋友们，介绍一下本轮其他各场比赛进行的比分情况。目前厦门队和莆田队
1: 现场的 MC 真的对比赛非常关注哈，已经把我们解说干的活都已经干了，挺好。现场球迷没带手机的话，真的可以从他这块获取到很多的信息啊。
0: 今天下半场比赛已经来到了第80分钟，目前福州队呢也换上了一些替补球员。龙岩队这段时间几乎是把他们替补席上面非常常用的几名球员全部都换上场了，包括武凡奇、傅义军、廖丹凯。来看一看福州队左路能不能形成一次有效的进攻。左路的老祖剑向前的速度非常的快，但是对方的防守66号的曾汉彪跟进的速度也很快。曾汉彪真不像是已经踢了80分钟的球员了，这个是
1: 曾汉彪年龄放在这里，真的你让他再跑个80分钟，估计他也能跑得下来。
0: 我16岁的时候这个速度真没那么快。
1: 但是如果他一直持续的这种高强度的比赛和训练节奏的话，他的心肺功能跟普通人真的是不一样，
0: 确实
1: 跟咱们是不一样的，
0: 确实。
1: 所以说他能在这么大的年龄就打这种带有一定业余这个职业性质的比赛，肯定是有他的原因的。他在球场上我们能看得到他的覆盖面积大，他的跑动一直没有停止，但是没有感觉他显示出任何的疲态了。
0: 对，还是把球回传找到中后场的队友6号张树臣。
1: 机会了，
0: 过来前点杨帅，这球没有贪功，敲到右边挑传到禁区之内，杨帅有没有机会
1: 有球了。来看一下，
0: 回看一下，
1: 没有庆祝，边裁已经举起了旗帜。
0: 这球应该是提前越位了，
1: 对，
0: 因为我们在场边来看这个位置的话，应该是杨帅越位应该有个2个身位左右。哦，这个是龙岩队的队医，之前在第一阶段你有没有印象？龙岩队的队医跑进场内滑倒了。那是一场雨战。
1: 哦，你说的那一场我还真的记得。
0: 对。

0: 我跟小尼第一场的雨战解说，他们那个队医确实是很可怜哈，
1: 速度非常的快。
0: 对，
1: 我们看这场比赛的主裁判叶晨杰也来到了场边，通过 FES 来回放一下这球是不是有越位的嫌疑。
0: 我们在屏幕上现在观众朋友能看到的左侧的这个大图像，实际就跟主裁判看的 FES 画面是完全一致的。
1: 没错，这球杨帅啊，杨帅在传球队员起脚的同时，他已经向前探出了一个身位了。
0: 杨帅真的太急了。
1: 是，
0: 咱们刚才已经说了，杨帅已经在今天这场比赛当中不止一次两次获得这样好的机会了，但是一直没有转化成得分。我觉得他自己可能内心也觉得有点对不起主教练啊，郭指导。所以说这个心太急的时候，有的时候就会犯一些这样的错误。
1: 不过我觉得对于杨帅也好，对于球队其他还没有能够形成这个进球的前锋线的球员来好也好，这个只是时间问题，因为赛程很漫长。
0: 先把心态平和下来。
1: 没错，这仅仅只是福州队在第二阶段的第二场比赛。
0: 实际上现在闽超的这个赛程啊，对于很多的这个年轻球员来说都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1: 是，
0: 现在都不要说年龄大的球员，因为常规赛和后边的这个 AB 组的分组赛，整个的赛程是非常长的。
1: 嗯，
0: 如何把这个良好的竞技状态能分配下去，目前大家已经看到龙岩队明显这个分配机制到了这个后半赛程第二阶段开始的时候，他前半段的两场比赛是没有调整回来。
1: 是，
0: 现在呢慢慢正在恢复到一个正常的状态当中。
2: 进球无效，
1: 比分继续回到了2-1。
2: 再来，全场的球迷朋友们，
1: 今天双方的越位次数也是5-1啊，有点可惜。今天杨帅的这个
0: 太大喽。杨帅，
1: 杨帅，
0: 别急，别急。
1: 射门靴应该是放在了家里啊，要不让这个家人闪送过来。
0: 我感觉今天他带了一只，另外那只落家里去了，
1: 有点可惜啊。
0: 他永远都穿的不对脚，
1: 就差一点点，确实
0: 是差那么一点点。
1: 不过对于龙岩队而言也是惊险的逃过了一劫，看看他们怎么利用接下来的将近10分钟左右的时间来形成有效的攻门。武凡奇在左路终于看到他拿球了。
0: 嗯，武凡奇今天确实在持球前后啊一直都有人特殊对他重点照顾。
1: 是，
0: 所以说武凡奇这点很难有一个
1: 黄昭义
3: 小尼刚才一直在说压得太靠前或者后防线疲劳的情况下会出现的结果。
1: 今天后防线疲劳包括门将杨傲林也真是回追不及，这球真漂亮。
3: 杨傲林就因为站位靠前了一点点，
0: 我估计杨傲林自己都没有想到。
1: 好可惜，今天杨傲林
0: 太可惜了，
1: 守了这么长的时间，最终呢还是被对方攻破了一个远射。你看刚刚过中圈，
3: 他在往后退，
1: 对，
3: 他感觉到对方有可能会起这个吊球，但是退得太慢了。
1: 哇，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开场说了，
3: 退得太慢了。
1: 福州队呢反复在练这种大禁区外围比较远的位置的一个远射打门，
3: 就等杨傲林出击啊，就等他出击啊。
2: 我们再来一次，
1: 下半场的86分钟，福州队再一次破门，比分来到了3-1。那这样的话，这场比赛距离90分钟之后能不能够进入点球大战的悬念越来越小，
0: 变得越来越小了。
1: 嗯，这有可能这场比赛盖棺定论的一球。
0: 对，我说实话，杨傲林今天这场比赛80分钟之前，我可以给他打至少90分，甚至95分。但就刚才这个球，杨傲林的失误一下把他这个分数拉低了很多。
1: 今天下半场换上场的福州队的17号的黄昭义啊，他不仅仅体现在进攻端的活跃性上面，他在防守上面也非常的积极，他的就地反抢，他的反击速度都相当的快。再来看福州队这边，应该是傅佳一把球再传回来敲给到黄昭义，不着急了。
0: 福州队这种看似漫不经心的传导球，时不时就会打到对方的一个软肋上。
1: 是。武凡奇，哇，这下回传
0: 速度是真快呀，像一把剑一样。
1: 是。不过这下呢，福州队在后防线的传递也是有些大胆的。
2: 播报一下，本轮各场比赛实时的比分：厦门队2-0领先，莆田队、平潭队2-0领先，南平队3-00-2落后宁德队。同时，再给大家做一下下一个福州主场的赛事预告：9月12号，福州主场。
1: 9月12号的这场比赛呢，福州队将会对上厦门队。这个确实对于福州队整体而言是他们翘首以盼的一个赛场。但是在这之前的话，对于福州队众将来说，他们还有几场友谊赛要踢。不仅仅是明天的马祖友谊赛，据我们了解，还会有1到2场友谊赛在等待着他们。
2: 7号林玉成，
3: 福州踢厦门就有点像我东北辽宁，辽宁踢沈阳一样，而沈阳和大连。
1: 你说也像中超比赛当中的这个海港和申花的对决。刚刚换上场的7号的林玉成上场之后呢，就有贡献，在进攻的左路快速的推进，速度果然很快。球继续回到了3号的老祖剑的脚下，
0: 今天龙岩队可以说整场比赛啊，他已经是真的是倾尽了全力啊。龙岩队能拿出来的状态基本都拿出来了，能拿出来的家底也都亮出来了。
1: 确实，一场一场比赛对于龙岩队而言，他们都在进步。第二阶段第一场比赛，他们0-6大比分的不敌莆田，对于那场比赛来说，很多是一个看起来有些意外的比分。那么到了上一场比赛，0-3不敌厦门队。先来看一下老祖剑传进来之后，可惜呀，
3: 队友第一时间没有跟到位。
1: 禁区外围还有机会，
3: 还有机会，没起来脚，
1: 可惜了。
2: 下半场刚刚呢54分钟，
1: 八号的何梓桐在禁区外围同样也有一次不错的机会，镜头给到了陈世忠。
0: 陈世忠刚才对于自己浪费的这个机会，他觉得有些可惜。
1: 没错，这一下呀差了一点儿。刚刚是林玉成先是没有能够打到，然后何梓桐呢脚下又被断了，但是陈世忠的外围这一脚球比较着急，抽到左边，又是黄伟杰。
3: 黄伟杰怎么处理这个球？哎呦，又到这个点，
1: 禁区之内，对方的针对性的防守。臧汉彪，
0: 这个臧汉彪啊，一看到这个点，他自己杆都有点颤。上半场就这块出了问题。
1: 没错，
0: 这个球坚决不能再犯同样的错误。
1: 你要知道，黄伟杰是一名右脚将，他今天上半场拉边到左路的那脚打门，用逆足的一个位置来选择打门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儿。
0: 防守人躺在地板上，铲球球员后边是门将，再加上是一个斜角，可以说打门的这个空间不能说没有，已经非常小，
1: 很刁钻。
0: 对。
1: 下半场伤停补时14分钟的时间，现在呢行将过半，来看黄伟杰还在向前推进，左路的跑车已经开起来了。
0: 自己的队友，
1: 但是林玉成这点呢确实也比较难，因为面对两名防守队员，来看看龙岩队单刀的向前推进，没有选择给左边路的队友啊。
0: 实际上龙岩想把速度打起来，
1: 嗯，
0: 但是福州队根本不给机会。
1: 是，这是他们40号的杨宁豪，今天也是拼了一整场的比赛了，在场上也现在已经踢了92分钟的时间。龙岩队的左边路尝试策动的一个反击，但是福州队的防守到位率相对比较高一些。再传过来，
0: 还是想给武凡奇创造机会。
1: 是。
0: 福州队这段时间确实后防线压的位置偏高啊，武凡奇呢，他的站位又相对比较深，所以说有的时候会形成 一对一啊，或者是直接面对门将的这样一个机会，但是对。

0: 欢期来说的话，可能这个需要一些小小的运气。
1: 再来看一下，哎
0: 呦，这个想法很大胆的，小黄川
1: 回撤拿球，
0: 但这个球还是来到他脚下。哎
1: 呦，投桃报李，
0: 配合是很好。
1: 再给黄伟杰，很可惜呢，这球黄伟杰身前的防守队员已经提前到位了。
0: 这弯的有点溜了。
1: 你看球员在场上开始敢做动作，就说明说他们的心态开始放下来了。
0: 对，
1: 今天呢在上半场我印象当中这种脚后跟的磕球多数是来自于吴晨，但是今天下半场
0: 效果好像都一般。
1: 是，因为你面对龙岩这种防守级别的强队啊，你要在他们面前做这个动作的话有难度，
0: 有时候会把自己玩脱了。给给到弧顶处，能不能控下球？
1: 下半场伤停补时呢，也马上来到了尾声，最后还有20秒钟的时间。现在对于这场比赛的结果而言，几乎已经盖棺定论了。
0: 对，从第二个球进球开始，整个龙岩队的这个大幅度换
1: 人，
0: 没有取得很好的效果之后，一直到3-1，实际上这场比赛就差不多了。
1: 是。这样的话，主裁判叶晨杰也在看向手中的手表来确认一下，应该会再给龙岩队最后一次进攻的机会。嗯，武凡奇回撤到这个位置来拿球了。呵，
0: 武凡奇已经从前锋变成了这个
1: 后腰
0: 后场了。嗯，
1: 在左路拿球，想用个人的速度过掉对手，两名防守队员在线上，
0: 还有机会，
1: 还在向前带。武凡奇传到右边，
0: 队友做了一个球，
1: 敲回来。辅助队
0: 队友持球之后有点懵啊，感觉不知道这个球该怎么处理。
1: 有可能主裁判会给到龙岩队一个前场的定位球机会，但是辅助队这边刚刚上场的2号郭荣辉，
0: 郭荣辉
1: 还在和主裁判做着一些交流，他认为他是冲着球去的。
0: 这个动作是奔着球去的，但是可能动作有点大。
1: 下半场的伤停补时已经到了最后的阶段，辅助队的防守人墙也已经立起来了。我们要看接下来这脚球呢，有可能会直接奔着打门去。
0: 但对于身高有接近1.9米的李伟杰来说的话，自己守一个空门，只要队友不把他的视线挡住的情况下，应该还是有机会的。哦，挑战 FVS 吗？
1: 场边的助理教练呢，也在跟走过来的武凡奇在交流。这脚球，如果说你来罚的话，你会怎么处理？我们再来看一下。
0: 龙岩队这个球，
1: 刚刚呢是38号在禁区外围，张成宇。场边的龙岩球迷对于这脚球的判罚有他们自己的看法，
0: 因为角度不一样。
1: 因为你看这个位置，叶晨杰需要确认的点是这脚球是不是点球。
2: 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福马友谊赛将于8月23号，也就是明天，在福州海峡。
1: 这个球现在已经是越过了大禁区线，
0: 在禁区里，
1: 然后再被对方给铲倒。
2: 下一个主场比赛，
1: 郭荣辉这脚球有一点点的
2: 出场
0: 冒失，有点冒失，
1: 没错。
2: 对，也期待着球迷朋友们再次来到现场，给我们福州队加油助威。
0: 最后这一下到底有没有磕上？
2: 小程序进行门票的预购，谢谢大家的关注。
1: 如果这球也被判作点球的话，那福州就两场比赛有点球了。因为上一场比赛面对泉州，第二个球我印象当中也同样是一个点球。
0: 对。
1: 下半场比赛呢，时间1分1秒的向前推进，已经来到了97分钟了。此时此刻，我们看叶晨杰还在和其他的四官也好，包括他的教练、裁判团队在做着一些交流，
0: 来判定这个球到底有没有踢到对方球员的脚踝上。
1: 因为如果这球你判断是一个点球，虽然没有办法，可能没有办法影响到最终比赛的结果，但是对于双方的这个净胜球而言，他们的这个循环赛当中的第二场比赛就很关键了。
0: 对，
1: 因为龙岩队呢，其实在第一阶段也是吃了胜负关系的

0: 亏，所以他们排到了这个甲组的最后一名。他们和莆田其实是分数相同的。
1: 龙岩可以说是踏着红线最后进入到的 A 组，
0: 经过 FVS 的回放无效，不算作是个点球。那这样的话，龙岩队应该还是会继续来主罚这个定位球，但是这个定位球的角度也非常的微妙，我们看看他们会怎么处理。
1: 在弧顶处偏右一点点，
0: 没错，
1: 这个位置也是很容易打开球门的一个角。
0: 由他们这个赛季已经打进四个进球的球队的带刀中场武凡奇来处理。
1: 武凡奇今天上场之后就没有太多触球的机会，这应该是他一个很好的机会和展现自己能力的一个时间了。
0: 同时主裁判叶晨杰也在和两边的防守队员和进攻队员在做着交流。
1: 对，站位可以别上手，
0: 没错，
1: 手上动作要小。
0: 刚刚一直是在和廖丹凯在交流着，龙岩队刚换上场的球员武凡奇，这球直接打门，但是还是离远门柱再远了一些。这样的话，随着主裁判的一声哨响，全场比赛结束。最终呢，在主场作战的福州队3-1击败了对手龙岩队，又拿下了一场比赛的胜利。3-1，
2: 以专业共兴业。兴业银行独家冠名2026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见证拼搏力量。百威黑金，领超官方战略合作伙伴，狠货来袭，深烘焦香麦芽，双倍时间酿造，风味很浓，口感很顺。看领超，开百威，狂热每一杯。
3: 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4: 直播间好多人呐、啊。
5: 我们可不能卡。
6: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7: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2: 星沙，中国医药行业的先行者，用百余种优质产品印证品质，用品质诠释责任和良心，用品质表达着对生命的关爱。以专业共兴业，兴业银行独家冠名2026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见证拼搏力量。
8: 风湿劳损酸胀痛，认准麝香好去痛。南洋理通牌麝香去痛气雾剂，活血止痛修损伤。南洋理通好麝香，一喷一揉，
2: 使用方便，
8: 品质中药南洋理通。

以专业共兴业。兴业银行独家冠名2026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见证拼搏力量。

0: 华为昆凌聚焦四大核心场景，发布十个一站式场景方案 ，N 个明星产品，高效赋能中小企业智能升级。
1: 康师傅老母鸡汤面，好鸡汤的秘密。

0: 以专业共兴业。兴业银行独家冠名2026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见证拼搏力量。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2: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爱绿、植绿、护绿、兴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啦。

0: 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1: 有备方能无患。
2: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3: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3: 守正直而配仁义，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3: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守正直而配仁义，爱绿、植绿、护绿、兴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0: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0: 哪剩下这么多？
2: 服务员姐姐，
0: 你好。
2: 我要一个打包盒，
0: 请稍等。

0: 点吧。
1: 呀，我要抓到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2: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3: 有备方能无患。
1: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4: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5: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4: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风水蜂窝。
1: 哦，大家好，大雨总算停了，瞧，彩虹出现了。
2: 哎，我的小花们开得真漂亮呀。
3: 咪咪鼠，早上好，你种的花都开放了呀。
2: 对呀，豆豆鼠，到处都是花香呢。
3: 是啊，我就是被这花香吸引过来的呢。
2: 要是能把花香一直保留下来就好了，花谢了，香味也会没有了。
3: 咪咪鼠，我们可以把花瓣采集起来，做成香水呀。
2: 对呀，做成香水，还能分在瓶子里送给大家呢。

0: 鼠，还要加一些露珠。再加一些青草汁。
1: 哇，豆豆鼠，香味已经散发出来了。

0: 是啊，真的好香啊。
1: 这瓶玫瑰花香味的是送给蛤蟆小姐的，这个是送给青蛙先生的，
0: 这个加了草莓香味的送给范范，他最喜欢草莓了。
1: 好啦，我们去把大家叫过来吧。范范，这是送给你的香水，这里面添加了草莓的香味，你一定会喜欢的。
2: 哇，真的有草莓的香味。
0: 乌龟爷爷，这瓶是送给您的。
3: 我都上了年纪了，还能收到香水呀？
1: 这是我和豆豆鼠用鲜花的花瓣做的香水，可以放在房间里面，这样整个房间都会变得很香很香的。

0: 笑什么呢？有好玩的事情，怎么能少了我鼠阿大呢？啊？啊？哎，怎么每个人手里都有一个五颜六色的小瓶子？这是什么呀？
1: 这是咪咪鼠和豆豆鼠用花瓣做的香水，我们每个人都有一瓶。
0: 咪咪鼠，为什么每个人都有的香水就我没有呢？
2: 我好像忘记做鼠阿大的了，这可怎么办呢？做香水的花瓣已经用完了。
0: 什么？用完了？你们怎么就偏偏落下了我的那份呢？
3: 这个，
4: 哎呀呀，咪咪鼠和豆豆鼠一定也不是故意把鼠阿大忘记的。
0: 他们是不是看不起我鼠阿大，所以不做我的那一份？
5: 有什么需要，魔法商店都能满足你。鼠阿大先生，你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吗？
0: 哼！
5: 哎呀，
0: 我鼠阿大心情不好，没空跟你废话。什么魔法商店，全都给我走开！
5: 鼠阿大先生，什么事让你这么生气呀？哎呀，告诉我，说不定我们魔法商店可以帮助你哦。
0: 我才没有因为没收到香水而生气呢。
5: 哦，原来如此，就是一瓶香水而已嘛，交给我们魔法商店吧。
0: 什么嘛，难道能教我做香水不成？
5: 没错，我们这儿有一本制作第一香水的魔法书，呵呵，香味绝对无人能敌，包你满意。
0: 啊，哇，真有这么厉害？
5: 当然啦，像您这么伟大的魔法师一定一学就会。
0: 买买买，我马上就买。如果真能做出第一香水，他们一定也会羡慕我的。让我来看看，需要一些材料，也不是很难嘛。我这就去准备这些材料。

0: 什么呢？我没闻到你身上有什么香味儿啊。
1: 怎么可能？我喷了香水出门的，怎么会不香呢？
0: 是吗？好像是有一股烧焦的味道。好臭啊！鼠王大，你的香水是臭的。
1: 你说什么？才不是臭的呢。
0: 哎呦，好难闻呐、
1: 啊！范范，你给我说清楚，我怎么可能是臭的？
0: 臭死了！
1: 真的有点臭啊，这是怎么回事？嘿，我就不该相信那个魔法推销员的话，哼。

0: 道歉信和香水都准备好了，马上出发。舒阿大，你在家吗？
1: 哦，是咪咪鼠啊，你怎么来了？
0: 舒阿大，我重新做了一份香水给你，昨天很抱歉。
1: 专门送给我的吗？我就知道你一定不会忘记我的，谢谢你咪咪鼠。
0: 梦幻镇的大家都是我的好朋友，缺少了谁都不可以，你快收下吧
1: 咪咪鼠。那我就不客气了。我也要给咪咪鼠送去一个回礼。送什么好呢？有了，给咪咪鼠做一条特别的小鸟围巾，它一定会很惊喜的。咪咪鼠，咪咪鼠，
0: 这是什么呀？是送给我的吗？
1: 是呀。
0: 好漂亮的围巾呀！不过现在这个季节还不太适合戴围巾。
1: 嘿嘿，不用担心，你现在先戴上试一试。
0: 哇，这围巾的质感好丝滑呀。舒阿大，这是怎么回事啊？
1: 这是一条魔法围巾，只要用手触碰到小鸟花纹，它们就会鸣叫哦。
0: 哇，好棒，这是我收到的最特别最有意思的礼物，谢谢你亲爱的小鸟，晚安。

0: 这里就是古物馆。怎么样，这些呀都是古物，你可以到处看一看，瞧一瞧，这些都是以前的人留给我们的宝贝。你看这个碗，还有啊那边的花瓶。
1: 哇，这个应该是最厉害的古物了吧。
0: 这还不是最厉害的，传说有一棵古树，这棵古树可以让人变得快乐。
1: 古树？
0: 它已经存在了几千年，遗憾的是这棵古树长在森林深处，后来的人们都没有找到过这棵古树。
1: 要是我能找到古树，乌龟爷爷，那我可以去寻找这棵古树吗？叫上大家一起找。
0: 这个当然没问题，你要是可以找到，我也想看看古树长什么样呢。
2: 所以你想让我们和你一起去找古树？
1: 是这样的，你们可以和我一起去吗？
3: 和你去倒是可以，但是森林深处会不会很危险啊？
1: 你放心，只要有我在，不会有危险的。
2: 那我们和你去，明天上午我们在池塘边集合吧，大家都不要迟到。
3: 还有，你要保护好我们。
1: 好，没问题。
2: 说的。
1: 豆豆鼠，上午好，你来得真早，范范怎么还没到？我以为他会和你一起过来呢。
2: 他没和我一起，昨天还说今天要早点到呢。
3: 喂，鼠儿的，我来了。
2: 范范，你干嘛带这么多东西？
3: 都是一些好吃的，有蛋糕、大肉包，还有昨天刚采的草莓。
2: 我们是出去找古树，不是去春游啊。
1: 就是啊，我们有正经的事要做。
2: 啊，也好，如果我们走很久的话，就不怕饿肚子了。
1: 我们快走吧，要不然一会儿天黑了。奇怪啊，我怎么感觉越往里面走就越冷呢？
2: 这个也许和古树有关吧。
1: 我们都走了这么久了，还没有找到，这条路应该是对的吧？越来越冷了，咱们别往里面走了，今天就走到这儿吧。
2: 可是我们现在连古树的一片树叶都没见到。
1: 可是我有一种非常不好的预感。
2: 别害怕，鼠阿大，我们都已经走到这儿了。
1: 好吧，我们继续走吧。好冷啊，我们还是回去吧。
2: 不，去，不行，说不定古树就在前面。
1: 救命啊，救命啊，
2: 我的妈呀，
3: 我的大肉包，
2: 爸爸，
3: 我的草莓。
1: 我们还是赶紧回去吧，明天再过来找。
2: 好吧，我们先回去，明天一起商量一下计划再过来吧。
3: 我一下子就被吹跑了。你还笑？我被风吹跑不是因为你要找那棵古树吗？
4: 我也想和你们一起去寻找古树，可以带我一个吗？
1: 当然没问题，

0: 去，我们要制定一个完善的计划。
1: 首先得知道那棵古树到底是长什么样子的。
2: 我知道。我知道古树长什么样。
3: 真的吗？你能带我们去吗？
2: 我只知道它长什么样，但不知道在哪。我可以和你们一起去，这样也不会因为你们不认识古树而错过啦。
1: 你也想和我们一起去？
2: 我也想亲眼看看这棵古树有多厉害，它到底是怎么让人变得快乐的。
3: 太好了，我们一起去吧。
2: 好啊好啊，
4: 有小桃子和我们一起去，遇到危险可以保护大家。我可不想像范范一样被风吹走。
1: 上次是意外，这次绝对不会再发生了。

是什么声音啊？

呵呵。

0: 太危险了。
1: 我的妈呀，
2: 这是什么地方？快看，乌龟爷爷说的古树吗？
0: 别再欣赏了，快点来帮帮我。
1: 说的、我来救你。
2: 爸爸小心。豆豆鼠救我。
3: 咪咪鼠，咪咪鼠。说的你快点想办法。
0: 咕噜咕噜变。哎呀，越缠越紧。
2: 这可怎么办
3: 舒阿娜，快点用火烧它！
0: 知道了，咕噜咕噜变！哎呦！咕噜咕噜变！咕噜咕噜变！苹果快出现！
3: 咪咪鼠、范范，你们没事吧？
2: 我没事。
1: 我也没事。
2: 还好有鼠阿蛋，鼠阿蛋，谢谢你。
3: 这好像是……你不觉得这棵树很像我们平时吃的糖吗？
0: 你也这么认为，我也觉得像。
1: 难道传说中的古树能让人快乐，是因为它是糖果树？那怎么才能吃到糖果呢？
0: 我有办法，咕噜咕噜变，转移魔法。
1: 哎，好多好多糖果啊！哇，不愧是让人快乐的古树。啊呀！都好吃。
2: 真的是让人快乐的古树呢。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这一杯是狂欢，这一面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这一生是悔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你眼中的高温，是他们日常的温度。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怎么停了？接着演啊！
1: 工艺鲜美无比，每天都
0: 光
1: 经验上的鱼肉，经过煎熬，
0: 现
1: 在超值浓郁。
0: 接着演。又付费。
2: 妙呀！

0: 事应该是简单的快乐，不是复杂的负担。有效治理套娃收费，还观众一个收视自由。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一二三，吓到你了！
3: 再来一遍吧。
2: 呀，不要吓到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4: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5: 有备方能无患。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

0: 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安全连接幸福，温暖从出行开始，方向盘再温情，红灯亮起善意，礼让路更宽广，你的安全全家安心。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重返地中海，重新审视西方文明的起点，把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
1: 地中海文明共同体是多种文明所构造出来的整体，它不应该被命名为西方。
0: 立足文明互鉴，破解文明优越论，批驳文明冲突论。
1: 由矛盾导出要进行你死我活的冲突，那是一种狭隘的文明想象。We have to
0: win more. 解构西方营学，在知彼知己基础上推进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设，
2: 强化标准引领，
3: 把意识形态有毒的有害的东西把它吐出来。
4: 需要的是民族性，但是也需要是国际性。
1: 中国的主体性和世界人民的主体性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0: 今晚跟随复旦大学思想史研究中心秘书长研究员白刚，起底地中海往事，揭开被长期遮蔽的西方文明真相。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这里是东南卫视《中国正在说》节目，我是江宇，欢迎大家。我们经常听到反对西方中心论的说法。西方中心论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通过对世界历史的解释权，构建过去的世界是什么样的一种图景，这种图景会影响人们对当代世界形势的判断，也会影响人们对世界未来的想象。那么到底怎样去反对西方中心论，构建真实的科学的世界历史的论述？今天我们请来的嘉宾就是中国正在说节目的老朋友白刚老师。下面就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复旦大学思想史研究中心秘书长白刚研究员，欢迎白老师。白老师好。

0: 您最近完成的这个巨著啊，书名叫《地中海文明共同体》，就是要去透过纷繁复杂的表面现象，重构对世界历史的论述，辨析西方中心论背后的真伪。那么我就想问白老师了，就是您为什么会想到以地中海文明这样一个比较小众的这样一个概念来去描绘这么宏大的一个图景？
1: 世界文明共同体呢，它事实上可以分成前现代和现代两个部分。现代的部分大家相对比较熟悉啊，就是所谓的16世纪以后的这个世界体系啊，之前它是由中华文明、这个印度文明和地中海文明啊这三个大的你可以叫文明圈所构成的整体。而地中海文明对于理解我们这个世界今天发生的事情具有异常重要意义的这样的一个板块。
0: 好的，那下面我们就把讲台交给白刚教授，
2: 有请。
3: 2026年6月9日，第二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在希腊雅典开幕。两年前，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在中国北京举办。从东方到西方，从北京到雅典，文明互鉴持续深入。2024年，习近平主席向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致贺信时指出，古典文明群星璀璨，不断滋养和启迪后世。立足这样的文明事业，在一个日益分裂又日益紧密相连的世界里，古典学提供的不是简单答案，而是人类数千年来对根本问题的持续追问。不是发思古之幽情，而是在回望中寻找前行的方向。
1: 我们越是深刻地理解其他的文明，有助于更深切地认知自身文明的卓异之处，也有助于构建起来一个更为合理的世界历史的解释框架。
3: 知来处才能明去处。面对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白刚教授认为，我们需要重新睁眼看世界，跳出以往学习西方器物、技术与制度的局限，深挖西方文明根基，梳理其知识体系脉络，实现从知其然到知其所以然的跨越。
1: 这个大屏上面叫地中海往事啊，这个提到往事的时候呢，大家觉得这是一个跟今天没有太直接关联的过去，但事实上往事并不如烟啊，在今天的这个历史时刻啊，无论是俄乌、巴以，以及这个在中东地区的这个各种交锋存在，都可以归到广义的地中海区域当中去。地中海文明是有它的独特性的，就它包含着诸多的文明。如果我们用这个在公元前5世纪就有文字这个标准来看，公元前3000年到轴心时代，那么它大概有这样的几个主体，就是埃及文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安纳托利亚文明、西北闪米特文明，然后是伊朗文明、希腊文明，以及作为希腊文明严惩者的罗马文明。它是一个多种文明在交流、碰撞、砥砺、共进当中所构造出来的整体。地中海文明共同体和这个中国印度文明共同体来比，有一个极为突出的特点，地中海世界没有一个一以贯之的文明论意义上的主体。就事实上呢，它是存在一个以800到1000年为周期的，以地中海东西两岸为分野的这样的一种文明论的竞争格局。大概我们可以描绘啊，公元前3000年到公元前2000年是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作为这一地区的这个文明论的主宰，公元前2000年到公元前1000年是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在这个进入公元前1000年之后啊，这个地区希伯来、伊朗和希腊文明都实现了轴心突破，伊朗文明和

0: 希腊文明开始角逐地中海世界的主导权。作为希腊文明继承者的罗马，在此后漫长的历史阶段当中，构成了欧洲人记忆当中极为罕见的大一统的范例。当西罗马帝国纷纷瓦解之后，这个地区的文明主导权被后来崛起的阿拉伯文明所获得，这个影响力大概一直持续到13世纪。此后呢，就是伴随着16世纪以来，欧洲上升为世界体系的这个主导方啊，特别是到上世纪末的时候，伴随冷战结束，似乎产生了这样的一种错觉，就是历史已经结束了。不但地中海世界围绕文明主导权的这个斗争已经告一段落，乃至世界范围当中的具有重大变革意义上的这个可能性，似乎也宣告结束啊。正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了福山的所谓历史终结论的这个话语。但是啊，当时代演化到今天的时候，我们可以越来越清晰地看到，不但世界历史的演化没有结束，地中海世界的此前那个每800到1000年这样的一个东西两岸的这个文明论意义上的争夺，事实上也没有结束啊。
1: 人类对西方文明的记忆曾被一张错位的地图整整误导了100年，这就是西方中心论精心构建的叙事。古希腊、古罗马、基督教欧洲、大航海、现代世界，这一条看似完整的单线传承，它把古希腊从地中海多元文明的共生网络中强行抽离，抹去了古希腊对古埃及文字、两河文明的数学天文、腓尼基字母等系统性吸收借鉴，反而将古希腊重塑为纯粹西方原创的文明原点，又通过虚构中世纪知识断绝、文艺复兴重新发现的经典叙事，将日耳曼族群的历史演进与古典遗产强行嫁接，最终制造出一条看似连续实则断裂的文明谱系。
0: 地中海文明共同体在这种文明交互关系当中，有西方文明被称作源头的那个力量，但是地中海文明共同体本身不能被解释为是属于西方的。
1: 在白刚教授看来，西方中心论用理性与专制、进步与停滞的二元对立框架，将埃及、巴比伦、波斯这些早于希腊的文明先驱贬为没有历史的背景板。此后，他们进而把欧洲近代的地方经验升格为全人类必须遵循的唯一普世价值。这绝非客观的历史书写，而是一套服务于西方意识形态的精心话术，把西方特殊的历史进程包装成全人类必须走的普遍道路，其最终目的就是霸占全球文明叙事的话语权，让西方文明优越论永远居于主导地位。
0: 轴心时代呢，是亚斯贝尔斯啊，在他的一部名著啊，就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当中提出的特别具有思想冲击性的一个概念。轴心时代大概是公元前8世纪到公元前20世纪。这是人类重大的精神化阶段，它是围绕着中国、印度和西方这三个区域而实现的。那么它为什么要把包含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小亚细亚、伊朗、希伯来、希腊啊，乃至后来的这个阿拉伯文明都划到那个西方的范畴当中去呢？你不得不要提一下他的用心啊，他当时已经亲眼目睹了伴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啊，这个欧洲不可避免的衰落， 他预见到了在未来的世界历史

0: 历史当中，以中国和印度为代表的拥有伟大文明传统的东方力量将会崛起和复兴，所以他特别希望找到一个具有精神统一性的西方概念，能够与中国和印度文明来相抗衡。但是呢，如果真的具有这样精神统一性的文明实体存在的话，它也不应该被命名为西方。另外一个我们要提一下亨廷顿的那个著名的文明冲突论，让他得出这样的一种冲突论模型的依据，事实上是中世纪时期在地中海世界当中基督教阵营和伊斯兰阵营这个旷日持久的对峙斗争乃至高烈度的战争。但是他这个命题的一个根本上的悖谬之处在于，一方面说西方也只是代表某一类特殊的价值，因而要面对来自其他文明持续的挑战，但是呢，他又把西方文明论经验当中的某一段经验放大为某种人类的普遍道理，又走向了他论断的这个反面。对于地中海世界来说，他只看到了在5000年历史当中的某一段的场景，并且以偏概全的变成了是整个地中海文明相处的一般规律，又把一般规律放大为这个世界文明之间的相处之道。事实上，哪怕在地中海世界当中，也有着这个远远超乎文明冲突的更为持久也更多样化的文明相处的方式。
1: 地中海是许多人心中诗意的远方，它有澄澈的碧海、热烈的阳光、它藏着人们童年熟知的希腊神话，沉淀着维纳斯的优雅，孕育了拜伦笔下的浪漫诗行，承载着荷马吟唱的英雄故乡。然而，这片蔚蓝的海域也目睹过太多刀光剑影。翻开地中海古老的历史，文明的交流与碰撞从未停歇。从腓尼基的商船到罗马的征伐，从阿拉伯的驼铃到十字军的铁蹄，商贸、信仰与权力的纠葛在这片海上层层叠叠，时至今日余波犹在。
0: 文明之间必定会有差异，就会意味着某种特定的矛盾，但是由矛盾导出要进行你死我活的冲突和搏斗，那是一种狭隘的文明想象。
1: 纵观人类文明史，绝大多数纷争的根源是现实利益，而不是文明冲突。比如，历时近200年的十字军东征，虽打着宗教的旗号，却真的是土地与财富。两次世界大战参战的多是西方现代工业化国家，属于同质文明的内斗。冷战后，美国发动的每一场战争，无论理由多么冠冕堂皇，背后都是地缘政治与利益的驱动。白刚教授认为，真正的危机并非来自文明的差异，而是来自拒绝理解差异的傲慢。今天的世界再次站在十字路口，唯有践行全球文明倡议，以对话化解分歧，以交流打破隔阂，以合作取代对抗，人类才能走出文明冲突论的迷思，为文明共生开辟新的想象。
0: 任何一种有活力的、真正能让自己延绵的文明，它一定能够在历史长河的这个变迁当中找到自己的

演化适应之道。我们以西方世界为例啊，西方在它强大的时候，它总是会习惯于把自己比作罗马。那么当它遇到强大对手的时候呢，它的这个观察视角会发生一次切换，就它的主要的视角恰恰是希腊式的。这个希腊式的视角呢，又大概是两类，一类呢是希波战争为参照系的，把自己视作希腊，把自己的对手看作是一个类似波斯这样的一个存在，从而把所谓的西方与东方、自由与奴役、民主与专制这样的标签贴在双方阵营之上，从而形成一整套的有关自己必然胜利、对手必然失败的论述。这样的一个典型性的案例呢，就是在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美国总统里根把苏联称作是邪恶帝国。那么另外一类呢，就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说啊，这个呢是源自于这个希腊的这个伯罗奔尼撒战争。伯罗奔尼撒战争纯粹是希腊的内战，是雅典阵营和斯巴达阵营的旷日持久的大战。修昔底德陷阱一个核心的假设是，一个既有的霸权会受到一个新的挑战者的重大冲击，这个挑战者的挑战会失败，但是既有霸权的地位也会受到重大的影响。当人们想把这样的一个理论移植到今天中美这两个掌握热核力量的关系当中啊，这个是高度不适应，是对于世界历史的某种误读。我们再回到希波战争的历史当中去啊，因为呢，希波战争这是一个在实际的军事史上意义被严重高估的，但是从西方文明史的角度，又是其重要性无论如何强调都不至于过分的这样的一个世界历史事件。整个希腊的精神气质，用现代网络当中这个很流行的词，就这个营学啊，西方营学的开端就源于希腊在希波战争当中的这个胜利。如果希腊人面对波斯帝国的时候，他采用一个料敌从宽的态度的话，那他根本就没有勇气跟波斯去进行斗争，因为波斯是一个地跨亚非欧三洲的超级存在。正是因为希腊传统当中本来就具有一个强烈的自我张扬、自我夸大，而对对手尽量进行贬义的这样的一个深层的心理在，所以他面对波斯入侵的时候敢于进行这个抵抗，而他又在多次的战役当中获得了胜利。也就是说，你可以认为他是一个虚力，但是呢，他又获得了一个现实层面当中的认可。那这个意义上说，虚力又可以转化为实力，从而实现了啊所谓的以赢满为特征的精神气质。赢学的问题呢，总是跟虚力的问题是结合在一起。我之所以想用虚力这个概念，而不是此前的所谓巧实力、软实力去描绘，是因为我想要说的是，它是一个跟实力整体上可以相匹配又具有重大差别的一类力，只是实力可以直接作用于这个物质世界，而虚力需要去影响人们的意识、思维、想象、审美、价值，通过人们的判断选择进而去影响世界。举一个特别现实的例子，资本市场的定价权是一个特别考验虚力的地方，因为它对应的不是实实在在的这个资产应该怎样进行估价的问题，它是一个预期的问题。这个英伟达的股票在过去的若干年当中啊，一路高歌猛进啊，它的市值甚至超过了50000亿美元。可以去想象一下，50000亿美元是一个怎么样的概念？一个股票的市值

0: 甚至可以对应于 A 股在2024年9月之前的80%以上的这个市值。这个毫无疑问是极大的高估了。但是在美国的这样的一套趋利营造体系下，这样的一种明显被高估的情况，它依然可以能在这个一段历史时期当中得以维系。倒过来说，中国的整体实力，特别是在资产价格当中的表达，是严重的低于中国的实际力量所在的。但是在这个意义当中，培养起这个足够的虚力和赢学的叙事，绝不是一种进行特定的心理抒发啊，或者是获得心理爽感的这样的一种情境。它对于大国博弈啊，乃至人类争夺未来科技主导权的斗争，都具有极为重大意义。无论是虚力还是赢学， We have to keep winning. We have to win more. We're gonna win more. 我们不能简单的只停留在比如说精神胜利法这个层面当中，事实上它具有极为强大的塑造现实的力量，而这点在以谦抑为特征的中国传统当中往往会容易被忽视或者轻视。
1: 当前我国硬实力持续跃升，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也要清醒看到我国的话语权建设仍存在一定滞后性。在白刚教授看来，建设与国家实力相匹配的话语权，首先要破除文明优越论、文明等级论、文明冲突论等错误叙事，拒绝以西示中，摆脱西方中心主义的理论桎梏。其根本途径在于扎根中华文明沃土，立足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坚持以中国为方法，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自主知识体系。
0: 我们面对的从16世纪以来那里从西方学界那里继承下来的一个，就是被他深刻界定和塑造着的种种概念、范式、学科，我们需要进行一个真正的、严肃的再审视、再批判和再重构。自新时代以来，伴随一带一路倡议以及文明互鉴的主张，以及习近平主席所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中国为人类提供一个更具有合理性、更公平、更整全的文明论视野的角度迈出了坚实的一步。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伴随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成熟，我们应该充分地认识到各种文明的差异性的情况下，又能让各种文明进入到和而不同的这样一个境界。就像毛主席所说的那样，中国应为人类做出较大的贡献，希望和大家一起加入到这样的一个伟大的这个事业当中去。谢谢大家。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欢迎回到中国正在说节目现场。下半场先向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到场的四位观察员。

0: 地中海文明共同体本来是丰富多彩的，除了希腊罗马之外，看还有埃及、美索不达米亚等等。但是为什么中世纪以来欧洲重新又发现了希腊罗马，并且把它不断强化，以至于在当代的叙事里面让它具有这个垄断和主流的地位？这个请安德烈来说一下。
1: 古希腊和

0: 古罗马原来就是地中海的共同体的一部分，但是这个历史在我们西方已经都被模糊了，是因为中世纪的时候西方的气息需要它，这个就是封建社会和消极资本主义创造的欧洲中心主义意识形态。那个时候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和殖民主义他们复兴了这个古希腊的文化，所以我们现在的所谓的欧洲优越性都是一种假的形式。
1: 我同意安德烈的那个解释，他们喜欢这些作品的话可能表达一种非常重要的就是共和制，那些个蛮族君主西班牙人法兰西人在认同意大利旧文明的人看来说他们都是蛮族，这里边不光是他有一个认同的问题，他也有一个内部矛盾的问题，就是说所谓的从古代到中世纪到现在的西方好像是这种全球史叙事好像很通畅很顺滑，其实这里边就是他自己的那些个文明要素啊，就是在这个历史中是相互斗争的，他也有他的政治困境，他也要解决各群同居的问题。
2: 在中世纪早期和中期啊，西欧和希腊的文化意义上的记忆和纽带事实上是中断的，他这个后来经历了一次重新恢复的过程，恢复的一个很重要的中介就是阿拉伯语对于希腊作品的翻译，然后呢希腊罗马兴趣的重新拾起是因为这个就刚才安德烈所提到的伴随着这个新兴的资产阶级的崛起，旧的基督教的文化价值以及它所设定的各种各样的社会规则和社会秩序已经无法满足新的社会生产条件和僵硬的人的关系的这个存在了，所以他需要找到其他的思想资源来为那个进行辩护。
3: 实际上是随着近代以来欧洲资产阶级力量的壮大以及在全球开展殖民活动，直接导致了以古希腊罗马为代表的我们说的西方文明成为现在主流的这个历史叙事。但现在呢，这个随着世界百年之大变局，西方中心论受到了挑战，这样就说到了我们最近大家可能很多人在网上都看到的一个词，叫做影学。在这种大变局下，他仍然要想各种办法说我就是影了。那怎么看待影学的出现？
2: 影学它互联网上首先出现的时候呢，这个多少带有一些戏谑的这个意味啊。但是呢，这个概念本身确实它是抓住了反映了这个时代的某种脉搏的跳动，就是从西方的主流话语来说就伴随它的实力的急剧的衰落，特别明显的可以体现在它制造业能力的下降啊，以至于美国到底有没有登月过现在似乎越来越多的被人所质疑啊。与此同时他在整个意识形态的投喂能力或者对于这个思维的影响乃至操控的这个能力并没有出现一个相应的下降，也就是说美国的虚力远高于他的实力。那么影学的问题它直接的反映为在这个时代当中如何去在意识这个层面去争夺这个话语权，去赢得你的这个受众。
3: 表面上是西方外强中干了，我们能够意识到它是影学，那如果认识不到这个问题就认为这还是西方强大力量的结果。
2: 影学和虚力是紧密的关联在一起，而虚力跟实力也是可以相互转化的，尽管今天的西方实力上空前的衰落，但是因为他还可以让许多人相信他还有力量，这种相信的力量让他还能够部分的维系他在这个世界体系当中的这个优势地位。而中国就是因为还有很多人在质疑这一点，让我们的实力在影响世界的时候大打折扣啊。所以呢，我特别想强调的就是哪怕中国的实力对于整个西方阵营都具有了压倒性的优势，

0: 也不意味着我们在意识领域的争夺就可以轻易的获得主导权，因为我们面对的是它从16世纪以来构建起来的一套套这个概念体系，它有它的相对的独立性和它的这个自生长性，我们绝不能低估在隐学领域当中斗争的复杂性、艰巨性和长期性。
1: 西方它曾经是在物质文明意义上是一个引领者，它把源自希腊、罗马这样的一些思想的方法映射到现代化的，比方说学科建制，比方说标准设定。但是呢，现在世界上的物质文明实际上就不由西方来引领，但是呢，西方拿他们的标准以及他们对于标准的定义能力在塑造它的营学，这个就给中国提出来了一个问题，怎么样在中国的物质文明基础之上提出什么是中国式的营学。那么我们看到十五五规划里边提到要强化标准引领，不仅仅是要打破西方中心论，而且也要打破对于文明未来的引领当中以西方的标准作为标准的倾向。
2: 如果说营是以博弈论里面的零和博弈来进行的话，那肯定营学它就存在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因为这个营学既可以解构他国的，也可以解构我们本国的了。那如果我们营学的标准是双赢，可能以正和博弈的方式来看，可能营学它就更有积极的一个意义。
3: 近代以来，可能整个东亚其实对营学也很敏感的，因为我们那个时候讲就叫社会达尔文主义嘛，首先是一个优胜劣败，这个社会达尔文主义把技术力量的这个强弱呀，跟对真理认识的真假呀，对生活方式的美善的追求啊，完全就整合成一元论的了，说你只要军事上能打败我，那我就觉得你是不是政治制度上有道理，生活方式上是不是就比我更文明，
4: 喝咖啡就比吃大蒜要文明。
3: 关于生活方式、品味的问题，这些东西在西方引领的这个现代的过程之中变得越来越单一了。就是说，我们真正要获得一个不仅是什么自美其美，还能各美其美，是吧？甚至是美美与共的话，那你得有鉴赏能力。人家说你行就行，那就不算有鉴赏能力啊。鉴赏能力是说，对吧？我能独立坚持我对是非善恶美丑，当然包括利害的判断。
0: 早期的具有相对高级文明的民族的自我叙事当中，他会建立一个自己的对立者，所谓的文野的划分啊。近代以来，西方把这个一系列的标识性概念贴在了这个代表不同方向的两边，比如说这是自由的、民主的，而那边就变成是所谓的停滞的、专制的，而且它利用在世界体系当中的独特地位，要让这个被贴上落后标签的群体被迫接受这样的一个标准，并且去进行自我驯化。某种意义上，它这个工作又进行的颇为成功。
2: 在现有的西方中心主义的世界的文化格局里面，那中国一定是一个边缘或叫少数民族的一个身份，那么这个身份怎么改变，其实是要通过实力，这是一方面，但另一方面呢，就是要去把那种意识形态有毒的有害的东西把它吐出来。
0: 我们应该怎么去超越这个问题啊？一个很重要的一点是要承认啊，文野差别是建立在较为狭隘的视野基础之上的。总体来说，他没有自觉地意识到这个世界并行着存在着多种高度文明，而且这些高度文明之间本身存在着相互学习，也就是说存在一个自在发生着的文明共同体5000年，但是具有自为意识的要到近代以来才成立，就他开始有意识地去表达各个不同的文明是彼此关联的，当然因为特定的西方中心论的元素也给他植入了所谓的高低上下、远近亲疏这样的一系列的价值标签，我们今天得从这样的这个价值标签当中摆脱出去，同时又要正视这套价值体系当中有力量的那个部分。

0: 散了。也就是说，你不是因为要拒绝这个体系，然后就放弃它里面所有合理的成分，你得充分的吸取它的合理的成分，甚至要比你这个西方人还要对这个认识的更深刻，同时又要不被这套体系给拘束住。
1: 既然刚才我们讲到实力和虚力。

0: 我们说，既然现在西方中心论的问题是把地方性知识上升为普遍性知识，以至于打造成所谓的普世价值，那我们要构建独立的自主知识体系，首先我们是不是要承认存在一个全人类的共同价值？
1: 首先，我们不能因为西方中心主义一种伪式的普遍性来构建起一套这个相应的价值观或者标准，就退回到某种这个绝对的特殊主义立场当中去。因为特殊主义的立场本身是没有办法回应这个带有普遍性的人类一般关切的。
0: 也就是说，是存在共同规律的，只是现在西方说的普世价值不是真正的共同规律。
1: 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就是他要承认有所谓的带有普遍性的人类发展的道路，而这个呢，本身也就是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说成问题的不是普遍性，是以特殊性的名义标示为普遍，并且去压制其他的所有特殊性，这个是问题。
0: 我们今天所说的一切最后的目标归结到要构建自主知识体系，请每一个老师啊，就说一说你觉得什么是自主知识体系，那么现在构建自主知识体系最大的挑战是什么。那么贾老师先说吧。
2: 首先是要破除西方中心论，第二个是要从人类文明视野当中构建起从宏观到微观的解释框架，我们要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展望人类文明未来，未来是需要想象的，是需要愿景规划的。
3: 我们应该是有一个文明的自觉吧，我们曾经为人类做出过很大贡献啊，也能够将来为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无论是我们的理工科的那些个直男们是吧，还是我们文科的兄弟姐妹们，到我们这个时代了，我们也有这样的机会啊，主动去参与这个创造。
4: 西方中心主义严格来说，它不是国家的定义，是政治的定义，是压迫和被压迫的关系。我们要去掉是压迫，不是在于国家，也不在于民族。把这个问题梳理清楚了之后，我们就能团结更多的人参与到真正的面向未来的、面向世界的人类的新的知识体系建构里面来。
5: 一个真正的自主知识体系需要的是民族性，但是也需要是国际性，就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进步力量，需要的是无产阶级的，也需要的是扬起资产阶级的自治体系。
1: 第一步是要从依附关系当中摆脱出来，按照自己的主体性去进行抉择。第二是要从自己独特的这个历史经验当中提炼出某些普遍性的规律来。第三呢，我们要让自己的视野进一步的这个打开啊，了解这个包括西方在内的其他文明的这个伟大传统。最后呢，回到天安门城楼的那个标语，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和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中国的主体性和世界人民的主体性的激发总是紧密的结合在一起的，希望在构建中国的自主知识体系都能够始终贯彻这样的教诲。
0: 感谢收看今天的《中国正在说》节目，节目的最后为大家带来学界友人张永乐老师专门为此书编写的歌曲《光从东方来》。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一二三，
2: 抓到你啦！
3: 再来一遍吧。
2: 呀，抓到你了！
1: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嗯。
4: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5: 有备方能无患。
1: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6: 女字旁一个马，妈妈。
7: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教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她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0: 守正直而配仁义，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8: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

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4: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5: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6: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7: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3: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4: 高层住宅居民应注意以下几点：不能在安全通道和楼梯间堆积杂物，楼道防火门应保持长闭状态，发生火灾时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不要贪恋财物，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开门前先触摸门把手，若温度不高，楼梯内无烟气，可携带防烟面具或湿毛巾，迅速从楼梯间逃生。通过楼梯间时，请顺手关闭防火门。若门锁温度较高或开门有浓烟，应退守待援，同时用衣物堵住门缝，泼水降温防烟，然后拨打119报警，在阳台等显眼位置发出求救信号。火灾逃生要记住冷静逃生防烟气。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5: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2: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6: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1: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1: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5: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6: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7: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雨。

0: 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一二三，吓到你啦！
2: 再来一遍吧。
1: 呀，不要吓到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0: 当水源在干涸中枯竭，你眼前流动的日常是远方荒漠求之不得的渴望。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2: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1: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1: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守正直而沛然毅，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吾若常识。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这一杯是狂欢，这一面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这一生是悔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守正直而沛然毅，
4: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5: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6: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0: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2: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一二三，抓到你啦！
3: 再来一遍吧。
2: 呀，又抓到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2: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5: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朱熹理学思想中倡导的孝廉思想，经过漫长的历史传承，已经深深融入到大地中。朱熹的诸多廉政思想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时刻提醒大家，任何时候都要拥有一颗公心，公正做事，不存私心。做人要存正直之心，行仁义之德。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5: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6: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1: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1: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5: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0: 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2: 你想吃点什么？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知道，知道。
3: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2: 搭手？我看行。
3: 请吧。
2: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
4: 知道了，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5: 一二三，吓到你啦！
6: 再来一遍吧。
5: 呀，我又吓到你啦！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7: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8: 有备方能无患。
5: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9: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9: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这就是鱼山岛的天湖景区了吗？
1: 没错，咱们鱼山岛是在2005年的时候就被中国国家地理杂志评为了中国最美的十大海岛之一了。所以我们现在在的这个地方呢，就叫做大天湖啊。咱们这个鱼山岛的天湖景区一共是有3个湖泊，分别为日、月、星，所以听起来它就是一个很浪漫的地方。那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大天湖呢，它就是被称为月湖，因为你看它这个形状，
0: 特别像一个弯弯的月牙，
1: 没错，像月亮一样。是的，而且你也可以看到，在这个湖上啊，它上面是茶山，
0: 所以这个其实是白茶，对吗？
1: 对，就是咱们福鼎的白茶了。
0: 就是像这样的景致其实并不少见，但是如果我告诉大家，哎，这是。

0: 在海上的山上，然后山中的湖，就觉得很神奇啊。
1: 是的，因为在海岛上其实是很难把水积攒下来的，所以有个这么大的湖泊的话，我们确实是说很难见到的。
0: 那我想知道，比如说我们来到这儿可以体验些什么，玩些什么，看些什么呢？
1: 咱们来到这儿还是可以搭帐篷，特别是在海上看日出，还有看日落，以及骑马钓鱼什么的，我们都可以。
0: 就是非常期待我们接下来的旅程了。
1: 对，来我们往前走走看看。
0: 好。哇，到这儿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又是另一种景致了。
1: 对，我们现在就来到了小天湖这里，而且刚好你看这边，这边是山。这边就是大海了，感觉这样一看过去，要是在天色非常好的时候，那就是一望无际了，
0: 特别辽阔，并且这个海风吹过来，有一种很舒适的感觉。
1: 对，而且刚好福建这几天都非常的炎热，对不对？我觉得来到这儿也算是一个避暑胜地了啊。
0: 对，如果刚刚大天湖是被群山环绕的话，这儿的视觉感觉又不一样。你看它这边是湖水、草原，然后对面又是大海，就是感觉它这个层峦叠嶂的，
1: 全部都集合在一起了，非常棒。有点可惜，就是今天这边这个海上的雾可能还是稍微大一点，如果说这个雾散去的话，那一看过去水天相接的感觉就在这里了。
0: 哎，我看到对面的山上星星点点，是不是有，是那是马吗还是羊？
1: 好像是马，羊应该没有这么大吧。你看咱们这儿不就也有马吗？哦，
0: 刚刚说这儿可以体验是吗？
1: 对，
0: 如果又在岛上的这个草原上骑马，我觉得这个感受
1: 不一样
0: 了。
1: 对，
0: 您好。你好，
1: 哎，你好
2: ，Hello，Hello，
0: 您是在刷马是吗？
2: 对，我们岛上养的马。哦，
0: 您是本地人，
2: 游客体验的。啊，对，
1: 您这个马是
2: 福鼎的，
1: 就福鼎本地的马，
0: 不是，他是本地人，
1: 他是说福鼎本地马，
2: 新疆的马，
0: 新疆的马，
1: 这马是什么品种的呀？
2: 是新疆阿勒泰那块，还有一些跟俄罗斯一起半汗血的马。
0: 哦，就是为什么在鱼山岛上可以养马呢？
2: 岛上有大片草原啊，然后我跟我朋友本身也是福鼎的，然后我们就弄了一些马来岛上给游客体验的。
0: 那游客要想跟马这个近距离体验的话，有什么注意事项吗？比如说在骑马的过程中，
1: 能摸吗？它
2: 都可以啊，这我们训练过一年多快两年的马。
1: 它这个皮肤的手感，
2: 对，有专门的驯马师训练的。
1: 它的手感不一样，
2: 对，它前期其实之前跟马有一个简单的交流先，就给它闻闻人的味道啊，这种简单的互动交流一下，
1: 毛比较
2: 你可以体验一下这个，会
0: 就是用这个，
2: 对，刷刷毛这种，它夏天会换毛，
0: 这样会不会如果一会儿进行骑马体验的时候它不会发脾气？
2: 对，
0: 就是现在整个的鱼山岛上大概养了多少匹马呀？
2: 目前我们有给游客体验的这四匹大马了，然后他们原先之前在岛上有几匹他们就放养了，没有打理的马，有七八匹，差不多十几匹，我们后期会养四五十匹这样的。
0: 就确实我觉得就是你想啊，在这个岛上的草原骑马，那感觉肯定不一样。
2: 对，之前有些朋友来，我们会带他骑一些野骑的线路，有一些会待十几天，他们就专门跑过来学习骑马的。
0: 也是给游客去增加一种体验的项目。
2: 对，
0: 那我们现在可以去体验一下吗？
2: 可以啊，我让那个大叔来帮忙一下。
0: 哪个马的脾气好一点？
2: 其实都很好了，就
0: 你选，你想
1: 都可以。我觉得这小马驹是更适合我一些。
3: 慢一点，
0: 就是一脚踩到这个马上。
2: 对，一脚踩。对，
0: 哇，天哪，我瞬间
2: 这感觉超棒，
0: 变高了。
2: 你要不要上去？
1: 我也试一下啊。
2: 你让大叔扶你一下，然后我牵他吧。等一下，
0: 就是坐在这个马上，就是哎呦，视野又变好了，我的天！
1: 我从那边，
2: 我带你去那边看看草甸啊。
0: 好的，要不等他上来一起吧，等他上来一起吧，等他一起走吧。
4: 真的？哦，不要紧张，
1: 好，
4: 坐好了。哇！
2: 你就抓稳就好，我牵着没事。
0: 好的，
2: 手抓住就可以，不用。
1: 那给你给他梳梳毛。
2: 可以了。啊，那我就拉过来了。
0: 马怎么掉头啊？
2: 拉一下就走，
1: 拉着才掉头。
2: 哇，是不是超棒？
0: 坐在马上，然后看草原，看大海，感觉好奇妙，我的天。
2: 对，
0: 前面那匹马是家养的吗？
2: 这是之前他们拿来的野马了。
0: 哦，这里还有野马。
2: 对，它是矮脚马。
1: 哦，矮脚马。哇，
2: 是不是超级棒？
0: 对呀，
2: 很自由，我感觉。
0: 对，就是这会儿真的

0: 看着草原，看着大海，然后骑在马上，就真的会想起孩子的那首诗，就是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他说的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周游世界。我觉得今天此情此景就是真的很值，所以我觉得鱼山岛可能很多人并没有来到这里，但是我觉得来到这里一定不会让你失望。今天虽然我们只看了一个小天湖，然后看了大天湖，但是我已经感受到了它带给我的这种自由的感觉，真的太开心啦。哎呀，我觉得坐上了赛马上之后，我的这个笑脸就不想停歇，就是一直在笑，就觉得好开心。
1: 野骑的线路会更有意思
0: 是吗？现在马把我们带到这儿，我觉得从这个视角看又不一样了。
1: 对，这个岛上不同的视角看，这种感觉会完全不同。而且光线变化的话，这边草甸啊，一些植物，它折射出来的光，拍出来效果都不一样。然后你看那边的风，那个草吹的那个波浪，有点波浪的感觉。
0: 对，
1: 有时候我们会带客人就走那种草地上的那种徒步的线路嘛，登上那山顶，山的那一头就全都是海，然后这边就是草跟湖。
0: 所以游客其实来这儿是可以徒步的。
1: 对对对，这边的很多山可以登上山顶，然后一般一两个小时大部分人都能接受，
0: 特别适合就是慢下来，然后住在这里，
1: 慢慢
0: 静静的去感受日出日落，感受风吹草动，然后
2: 看看星光啊什么的，
0: 看辽阔的大海。
1: 对，晚上上来这上面就满天的星星，可以看到银河的。
0: 我觉得这个体验特别好。雨璇，我觉得咱们特别幸运哈，
2: 对，
0: 不仅有马骑，对吧？然后还在这儿碰到了品茶的周老师，
2: 也刚刚好。
3: 你们好，
2: 游玩了一下午，然后看到您在这儿泡茶，我们就闻着这个茶香就过来了，对吧？
0: 您这泡的应该就是咱们福鼎的白茶吧？
3: 对，福鼎白茶。
2: 那这福鼎白茶跟咱们平时喝的那些绿茶有什么不一样的吗？
3: 我们福鼎白茶它是属于轻微发酵茶，也是中国六大茶类之一。那我们福鼎白茶历史悠久，在我们当地有一句俗语叫不是你容颜易老，而是你福鼎白茶喝得太少。所以我会经常带一些朋友啊来这里赏景喝茶这样子。
0: 那我们在这儿今天就是品一品福鼎白茶，是不是又可年轻十岁了？
3: 肯定肯定的，
2: 在仙山品仙茶的感觉，对吧？
3: 是的是的。
0: 那说到这个品茶，就是该怎么品呢？
3: 白茶呢，我们是泡法不同，它的口味感觉都会不同。那我们先说说我们刚刚品的这个喝的这个是我们的老白茶。那新鲜的白茶呢，它的口味口感会不一样。比如像这种新茶哈，它有很浓的这种青草花香味。那像这种老茶呢，它需要通过我们这种煮茶或者闷泡这种方法，它才能够把它的独有的这种沉香啊、药香啊体现出来。你们先品一下，看什么样的味道。
2: 确实不太一样，跟平时喝的那个很清新的茶味不同，它有一种很纯的回甘的口感。
3: 对，有没有喝出一种枣香、药香的这种感觉？
2: 有一点。
0: 对，我觉得白茶它其实还挺适合女孩子喝的，它那个茶的味道没有那么浓。
2: 是。
0: 然后入口之后啊，入口之后它那个回味无穷，觉得有一种。
3: 是的。
0: 您说我们现在喝的这属于老茶对吧？
3: 对对对对。那我们福鼎白茶口感特别好，就是处于我们福鼎处于山海交融地带，就像你们在鱼山看到的这样的景象哦。我们的气候与土壤特别独特，所以口感也是非常独特，香气很醇厚哈。你们刚刚喝的香气很独特哈。
2: 对，我觉得有一种普洱的陈味在里面。
3: 对对对，因为十年以上的老白茶就有这种陈香味、药香味这些味道。
0: 那还有一些什么样的白茶的品种呢？
3: 品种很多啊，像我们白茶，比如说像我们这种的等级的哈，就是一芽二叶的或者一芽一叶的，就是白牡丹。我们福鼎白茶分为三个大等级，白毫银针是极品，白牡丹还有寿眉，这些都是我们福鼎白茶的这个等级分类。那白茶的泡法呢，我们刚刚展示在这里看到了哈。我们会来这里欣赏景，然后再看我们的这种白茶。它这种是现在年轻人或者说喜欢户外旅游的人适合的冷泡法。这个泡的时间要稍微长一点，
2: 就是泡长一点才能把味道给它泡出来。
3: 对对对对，
0: 它也是用热水泡。

冷泡就是冷水，就是矿泉水啊。如果你们出门想喝到茶的味道，就可以直接把新鲜的绿这个我们的白茶直接往那个矿泉水杯子里面，直接让它浸泡二三十分钟，就味道就能慢慢出来。我们福鼎白茶历史悠久，据唐代《陆羽茶经》里面就有记载，就是引用了隋代的《永嘉图经》里面有记载，永嘉东300里，

0: 非常悠久，
1: 对
2: 对，然后不仅历史悠久，现在又容纳年轻人，可能
1: 对对，
2: 他们没有时间去慢品，然后没有矿泉水一倒，哎，也有冷泡茶，
1: 是的，是的，非常
2: 其中的一种。然后如果有时间，可以像我们现在这么幸福的话，可以慢慢的坐下来，你看一边欣赏着我们渔山岛的美景，一边感受着日落，一边品着周老师亲自泡的茶，我觉得还是
0: 太幸福了，对吧？
1: 能遇到你们也很有缘分。
2: 这就是我们刚刚泡的老茶，对吧？
1: 对对对对对，我们呢是因为在户外不大方便，所以说呢就用闷泡壶泡了。您也可以试一下我们的冷泡茶的口感，好吧？
2: 那我就尝这个了。
1: 那个也可以，对。
2: 就这个冷泡茶入口之后，就是感觉我把，就是像我自己刚从那个茶叶树上掐的那个尖儿，我刚放进去，它那个就是茶叶梗的味道都融在里面了。
0: 所以我们的白茶它是没有经过这个长时间的烘焙，是吧？跟红茶和乌龙茶。
1: 白茶这么好喝，它还有一个重要的一个工艺，就是特别独特，制造工艺独特，它不炒不揉，就自然成茶，保留了很好的保留了我们茶叶里面的对人体有益的营养成分。所以在我们当地民间有一句俗语叫一年茶三年药七年宝，就当地人会把白茶当做传家宝，我们家家户户都会存着十几年以上的白茶。
2: 那我们接下来就慢品一下吧，难得有这样的休闲的时光。
0: 是的。
2: 那此时此刻此情此景，我们也给大家准备了一个小礼物，就是让大家能在天湖景区先来欣赏一段美妙的音乐。我们要请上的是天湖乐队，给大家带来一首好听的歌曲《启明星之歌》。

0: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1: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2: 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2: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0: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宝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3: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4: 一二三，吓到你啦！
5: 再来一遍吧。
4: 呀，不要吓到你啦！
6: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7: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8: 有备方能无患。
9: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慎勿坦然之短，切莫荆棘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5: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6: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7: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8: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9: 你想吃点什么？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知道，知道。
10: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9: 搭手？我看行。
10: 请吧。

0: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
1: 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0: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2: 一二三，吓到你啦！
3: 再来一遍吧。
2: 呀，不要吓到你啦！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4: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5: 有备方能无患。
2: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

0: 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2: 这里是生命起源的摇篮，在我们的星球，有超过1半以上的已知生物生活在这里。

转的沙滩，感受海风的轻拂，这本应是一场与大自然的浪漫邂逅。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本不属于这里的不速之客却越来越多。当晨光洒向波光粼粼的海面，当潮汐带来远方的问候，我们是否想过，这片滋养生命的蓝色家园，正因人类无意识的伤害而悄然改变？每片被遗弃的塑料瓶，都在海风中诉说着孤独。每根缠绕珊瑚的渔网，都让海洋生灵窒息。你丢弃的，终将回到你的身边。但今天，你可以选择让他们不再回来。每一双手都能还海洋一片蔚蓝，每一片清洁的海滩都是地球对人类善意的回应。这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我们捡起的不是垃圾，而是未来孩子们眼中的星辰大海。改变从一次弯腰开始。你的每一秒都将改写海洋的故事。

0: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4: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3: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0: 老师，请解释每格。
1: 1、2、3，吓到你啦！
2: 再来一遍吧。
1: 呀，不要吓到你啦！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1: 蔓延的裂痕已吞噬无数江河，当污染染黑清流，才懂得每一滴水的重量，珍惜水资源。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3: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4: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5: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4: 你眼中的高温，是他们日常的温度。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6: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4: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2: 一二三，吓到你了！
3: 再来一遍吧。
2: 跑到门外去了。
4: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5: 有备方能无患。
2: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6: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7: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8: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

0: 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守着海岸线生活的福建人最懂怎么发掘大海里的美食，祖祖辈辈传下来的巧心思全都揉进了料理海产的法子里头，把普通的海中物产做成家家户户都爱的地道鲜味。今天跟着镜头感受海边人的饮食智慧，看看大海里的食物是如何经过一道道工序蜕变成为专属福建的特色美味。追剧解馋，拌饭提鲜，餐桌上总少不了海苔，薄薄一片，入口酥脆，满口都是大海的味道。但很多人不知道，海苔的原料其实就是紫菜。紫菜富含多种矿物质与膳食纤维，从海里的紫菜到货架上的零食，要经过层层的培育加工。今天我们前往霞浦，揭开它的蜕变秘密。
1: 苏老师您好。
2: 主播您好。
1: 终于见到您了，想问一下我们平时吃的紫菜到底是如何长出来的？
2: 它是一个孢子的状态，寄生在我们扇贝壳上。扇贝壳不是铁板一块，它是蜂窝状的。通过显微镜观察里面那个蜂窝状，它孢子寄生在这个我们的扇贝壳上。
1: 本来扇贝的颜色应该是这种洁白的，然后现在这种咖啡的颜色全部都是我们的孢子。
0: 苏新春老师告诉我，培育紫菜苗好比照顾婴儿，育苗池维持22到25度的适宜水温，再用灯箱遮阳布控制12小时规律光照，给紫菜苗稳定的生长环境，长势才能又快又好。
1: 那这个周期大概是多久？
2: 周期我们一般在清明之前就准备，从苗族通过清水刺激以后，跑出来，然后呢播种下去，通过自由落体就寄生在这扇贝壳上，到白露节气前后，我们就可以出餐了，就出餐到大海去了，到另外一个适宜的生长环境，然后慢慢长出来，就长成我们吃的紫菜了。
1: 原来啊，紫菜宝宝最初的家是在扇贝壳里，那么经过几个月的茁壮成长，它就变成了这样。在我身后垒得有3层楼那么高的，就是我们已经采收后的好的紫菜了。原来啊，一颗品质上乘的紫菜，它的背后呢是离不开科学的养殖流程和精心的培育的。我们啊已经见证了原料的甄选，但是这个紫菜究竟是如何摇身一变成为我们各式各样的休闲零食的呢？我现在呢已经来到了紫菜的筛选车间，我满眼满心全是紫菜，我这辈子见过最多的紫菜应该就是在这里了。这是我们紫菜筛选的车间主任，我们的洪主任，今天要辛苦您了，带我们在这儿参观一下好不好？
3: 好。
1: 你手上拿着这个我似曾相识。
3: 对，这一个就是，
1: 但是唯独不一样的给大家看一下，它里面有一个贝壳。这个是没有筛选的啊。
3: 对对对。
1: 你跟我们讲一下整个的流程吧。
3: 甜品紫菜第一步要先经过人工先挑选一下上面的贝壳啊，还有这种芦苇杆这一种啊，都是先挑选一遍。
1: 挑选一遍。
3: 对，然后在我们机台上再进行破碎。
0: 紫菜原料在经过人工的初筛流程之后，随机将会送往破碎设备当中，被有效的打散打碎。接下来他们会遇到一个拥有数百只眼睛的人工智能视觉分选机，这位火眼金睛的大师会把任何的小杂质都揪出来，让所有的脏东西都无所遁形。
3: 这一边上面一闪一闪的，一个点就是代表着一个眼睛，一个摄像头。它每闪一下就是代表一个异物已经被机台筛选出来了。屏幕上这一些图片就是剔除出来。

0: 来的这些异物，
1: 你可以看到它每一个格都是一种筛选出来的脏东西。这边是废料了，
0: 这一些就是我们筛选机台筛选出来的。
1: 你看这里面这些全部都挑出来了，啊，然后还有，哎呀，这好多好多这个，
0: 好多
1: 芦苇杆，是不是？
0: 对，
1: 像这些，它都非常精准。你看这些我们就不能吃到嘴巴里了呀。
2: 紫菜经过精挑细选，就可以进入到拌饭海苔的魔法厨房了。
1: 然后这个炒锅的温度，它也有严格的一个讲究。
0: 对，我们设定的温度大概是在300度左右。
1: 300多度，我的天，难怪这么的香。那大概要炒多久？我能了解吗？
0: 炒这一锅从前到后差不多快1个小时。哇，
1: 真的是慢工出细活。
2: 拌饭海苔采用高温炒制，既能去除紫菜本身淡淡的藻腥味，还能释放出天然的谷氨酸提鲜，无需额外的增鲜剂。和拌饭海苔不同，市面上常见的整片薄海苔则大多选用条斑紫菜制作。
3: 小吴，你先看一下我们整个盐酸海苔的原料。
1: 这是原料啦？
3: 这是原料，原料是从韩国进口过来的。
1: 韩国进口？
3: 对对对，它这种菜叫做条斑紫菜，它的标准尺寸是19公分的宽，
1: 19公分
3: 乘以27公分的长。啊，这个是韩国那边的原料的一个标准。
2: 100张一摞的条斑紫菜被精准的剥离开，接着在传送带上排好队，快速地通往烘烤通道，在那里接受一场热辣的出烤派对。
3: 第一道烘烤，里面的温度大概是250度的样子，烤它变成绿色。
1: 第一道工序200多度，烤完了之后直接变成绿色。哇哦！
3: 哦！有没有？
1: 有，刚才是有点那种深或者有点黑，现在一下子变成了这种非常
3: 像。它现在已经是
1: 可以吃了，
3: 熟了，这样已经熟了，
1: 能
3: 先把它已经完成烤熟。啊、嗯，你要吃它就没有什么味道，它还没有进行调味，它已经把它烤熟了。
1: 哦、但是我要尝一下，平时你们吃的都是各种味道的，
3: 它吃起来很香，
1: 真的吗？
3: 就是没有味道，它很香，对。
1: 有啊，
3: 它已经熟透了，
1: 有味道啊，
3: 有点咸味，淡淡的，
1: 是大海的味道啊。哦，
3: 有，
1: 你试一块。
2: 这烤熟之后的海苔，再经过上油调味，便进入到了第二次烘烤。
3: 你可以品尝一下，它现在已经是有咸味，也有鲜味。
1: 是、啊。哦，我以为它会很烫呢、啊。
3: 不会。
1: 嗯，更好吃了。
2: 调味完成的海苔统一切割，标准化的分装，被送往全国市场。一片薄薄海苔依托沿海天然海产与现代化加工工艺，把大海的鲜甜变成家家户户随手可得的美味。

0: 同样取自闽海馈赠，鲜活海鳗依靠代代相传的手工技艺，做成福州人刻在骨子里的宴席美味——福州鱼丸。可以说，没有哪个城市的人会像福州人这般热爱鱼丸。很多人心里纳闷，鱼肉明明软散，怎么一做鱼丸就筋道 Q 弹呢？一碗小小的鱼丸藏着福建靠海吃海的千年门道。今天我们请到了连江黄芪鱼丸非遗传承人林颖师傅，为我们揭开鱼丸的秘密。
1: 今天呢，我带着孩子们一起来，就是有一个疑问，因为大家都觉得啊，这个鱼肉是松松软软的，但是呢，我们吃起来的鱼丸却是什么？
2: 却都软软的。
1: 对，到底是为什么？
3: 这个问题今天我就用辉以这一种鱼丸传承的技艺制作，让你们知道 Q 弹的鱼丸是怎么做出来的。
1: 想不想看林老师做？
2: 想。
3: 我帮你们先展示一下哈。
1: 嗯。
3: 第一步骤一定要选新鲜的鳗鱼。
1: 哦，好新鲜。
3: 鳗鱼你看它眼睛啊都会亮的，好像跟你们在眨眼睛一样的，一闪一闪的，你看是不是？只有这么亮的鳗鱼的眼睛，它才是最新鲜的。最新鲜的鱼肉采下来做成的鱼丸，

0: 它的 Q 弹度才是一流的。
1: 最早的鱼丸出现在宋代，当时用鱼肉混合鸡蛋制成的丸子，被大家称为鱼兜子，这是鱼丸最早的雏形。
2: 古人他们怎么会想到把鱼变成鱼丸的？是不是当时就是因为有些人吃了这些鱼可能被刺卡了，才会有鱼丸的诞生呢？
0: 他们把鱼肉裁下来，把鱼里面的骨头的刺啊一根一根给它刮掉，然后把它做成鱼丸。
1: 去鱼刺需要分三个步骤，首先片鱼，从鱼尾拔出下刀，将菜刀紧贴鱼骨，将鱼肉切下来，两刀就可以把这只海鳗分成了鱼骨和上下两片鱼背肉。第二步取鱼皮，最后一步取鱼刺。
0: 这个裁下来的鱼肉你去摸一下，就是一根刺都没有。
2: 摸一下，因为很新鲜，所以其实它现在就已经非常 Q 弹了。哎，你们摸起来什么感觉？
3: 软软的。
1: 鱼刺去完之后，为了保证鱼丸的 Q 弹，下一步动作是必不可少的。
0: 搞定，这样剁好以后，你看
2: 已经开始有粘性了哈。
0: 对。
1: 剁鱼泥这项简简单单的操作，为什么可以让鱼丸有弹性呢？因为在剁鱼泥的过程中，鱼肉的粗纤维被破坏，鱼肉蛋白质会溶出并形成鱼肉蛋白溶胶，因此具有一定的粘弹性和延展性。用这样的鱼泥做出的鱼丸才会 Q 弹。
0: 加盐巴了哈，我一边搓，它一边变粘了。
1: 制作鱼丸就是利用蛋白质的盐溶性，鱼肉中含有较多的盐溶性蛋白质，加入食盐之后，鱼肉中的盐溶性蛋白质溶解，在溶解的过程中吸收大量水分，并结合形成粘稠的鱼肉溶胶，显现出很强的粘弹性，从而增加鱼丸的弹性，提升鱼丸的口感。
0: 你看是不是，你刚才给你们做一个示范，就说现在它的粘性出来了，已经可以把它揉成一个小球了，知道吗？嗯，
2: 小球。
0: 嗯，你看我没读书，这就不好玩了，说的普通话都不标准。
2: 标准。
0: 但只要我鱼丸打的标准，我就是最标准。
1: 为了保证鱼丸的 Q 弹，我们在鱼泥中加入了食盐蛋清，之后还需要加入地瓜粉。到了明代，福州人陈振龙将地瓜从菲律宾带回福州种植推广，彻底改写鱼丸的配方，地瓜粉混入鱼泥，筋道口感就此定型。
2: 就是讲到这个粉是一定要选择地瓜粉，
0: 对，也会增加鱼丸的 Q 弹度。
1: 在鱼泥中撒上地瓜粉，用手顺时针方向反复搅拌，地瓜粉不断地嵌入到鱼肉蛋白质的网络结构中，这样的鱼浆做出来的鱼丸在加热过后，因为拥有鱼肉蛋白凝胶和地瓜淀粉凝胶的双重网络结构，就会变得特别 Q 弹有嚼劲。
0: 鱼丸这个肉馅就是给它放在这个地方，
2: 放在中间。
0: 对，然后你看它这样子，
2: 给它裹起来。哦，这是这样包起来的，
0: 这不是一个包心的鱼丸
2: 了。我觉得这个有难度，我看能不能成功啊！把肉馅放在中间，然后开始。
0: 大拇指再勾下来，好，勾下来，对，再勾，哎，再勾，再勾，哎，再勾，好，那现在抓上来，嗯，哎呦，很厉害。虽然形状不好看，但是已经包得很棒哦。
2: 第一个哦，就心儿有一点点露出来。我觉得就是手做的鱼丸，虽然说很辛苦，但是它有它的乐趣，是不是？今天孩子们刚刚一直在叫说，什么时候我们可以尝试一下？接下来这样哈，自己动手自己包鱼丸，好吗？自己挤了鱼丸，
0: 大拇指要勾住，你看，你这不行，不好看。你可以将可以多抓一点点，你们看，你们看，好，你们看他，你看他，好，再来，哇，好棒哦，你看是不是？如果要收学徒的话，第一个肯定收你。
1: 如今手工飞鱼丸走向产业化。

0: 展。2025年，福州鱼丸总产值120亿元，年销量30亿粒，占据全国近50%市场。全国每2颗鱼丸就有1颗产自福州。对福州人而言，随时随地吃上一碗地道鱼丸，就是独有的城市幸福感。一片海苔承载着海边人的耕海智慧，一颗鱼丸凝结着滨海非遗匠心。临海而居，向海取鲜，用心造物，他们是独属于福建海岸绵延千年的海边烟火传承。
1: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4: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5: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1: 守正直而配仁义，
6: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1: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7: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8: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9: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

0: 安全才有未来。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0: 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0: 创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一二三，吓到你啦！
2: 再来一遍吧。
1: 呀，吓到你啦！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1: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5: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6: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7: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6: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8: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7: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

0: 学建设生态文明。
1: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你眼中的高温，是他们日常的温度。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5: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6: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2: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

0: 珍惜水资源，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2: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慎勿坦然之短，切莫荆棘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3: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4: 家里东西太占地方，正好楼道空着，临时放一下。
5: 楼道是公共通道，这样堆着大家走路都不方便。
4: 没事儿没事儿，就临时放几天，过几天就搬走。
6: 楼道堆物是高层致命消防隐患，启动应急模式，安安马上行动。你好，楼道是应急疏散通道，不能堆杂物，不能堵塞占用。
4: 就一点点杂物嘛，不碍事的。
6: 千万别存侥幸心理，火灾、地震、燃气泄漏，任何突发情况都需要紧急疏散。高层楼道是重要的逃生通道。
4: 原来隐患这么大，对不起，我现在就处理。
6: 师傅，停一下，安全出口，严禁堆货。
7: 仓库放不下，临时堆门口凑合一下，应该没事吧？
6: 厂区人员密集，一旦突发险情，通道堵一寸，车离慢一分，拥挤、踩踏都是要命的群体性事故。
7: 原来是这样，我这就叫人清理。
8: 来来来，大伙搭把手，把这门口清出来。加快速度，这边还有，注意手。
6: 楼道不堆砸，出口不堵卡，生命通道常畅通，应急疏散保平安。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9: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0: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3: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 安全连着墙。

0: 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好，
2: 好，
1: 哎，怎么停了？接着演啊！
3: 工艺鲜美无比，每个工艺工艺上的鱼肉经过精心
1: 复碎，
3: 现在撑着浓郁。
1: 接着演。又复碎。
4: 老吴

0: 识应该是简单的快乐，不是复杂的负担。有效治理套娃收费，还观众一个收视自由。
1: 一二三，吓到你啦！
2: 再来一遍吧。
1: 呀，不要吓到你啦！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1: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5: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2: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5: 你眼中的高温是他们日常的温度。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

0: 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2: 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3: 有备方能无患。
4: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5: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6: 蔓延的裂痕已吞噬无数江河，当污染染黑清流，才懂得每一滴水的重量，珍惜水资源。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吾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注意看，
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2: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
4: 是啊，你还有啊。
0: 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5: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6: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7: 做自己就好了。
8: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9: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1: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2: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1: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

0: 心，却能贴得更近。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3: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荆棘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4: 一二三，吓到你啦！
5: 再来一遍吧。
4: 呀，不要吓到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6: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7: 有备方能无患。
8: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慎勿坦然之短，切莫荆棘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0: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0: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1: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
4: 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5: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
6: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4: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你眼中的高温是他们日常的温度，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

0: 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一二三，吓到你了，
2: 再来一遍吧。
1: 呀，不要吓到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0: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2: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4: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致，不宜有偏。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

0: 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谢谢军爷啊，谢谢。哎，小静，小静，你看，我今天要了很多钱。我跟你说啊，我上次被打的伤还没完全复原，我今天也要了不少了。那我先回破庙里休息了，一会儿咱们破庙里见啊。
1: 好好啊，大哥，我也要了不少哦。待会儿我回去的时候啊，就买块猪肉，煮给贵哥吃。
0: 不是，你是听不懂人话是吧？我说是我身体还没复原，你要买肉给贵哥吃，你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大哥啊？
1: 有啊，人家心里当然有你啊。
2: 啊，我就知道你心里一直都有我。
1: 你是听不懂人话，我说的是我大哥。哎呦，大哥，这你就有所不知了。贵哥呢，白天要练剑，要补呢也是他补，你补什么？你也不会吸收，吃了也是辣。
2: 哎，那我每天要钱也很辛苦啊，你怎么不说给我补一补？
1: 哎呦，哼，你还敢讲？每次讨回来的东西就你吃的最多，吃到人高马大，头脑简单，四肢发达，补你，我也是浪费。哼。
2: 喂，怎么相差那么远啊？你不给我吃也就算了，还说那么伤人心的话，你甚至伤害了我的内心，你知道吗？
0: 行，别在那边吵了啊！大牛阿狗他们都在外面努力的要钱，你们真的还有点时间，也多要点去。一会儿在破庙里见啊，别耽误时间。葛青啊，还要回去炖肉给平贵吃呢。
2: 大哥，二哥不在寒窑
1: 啊？他不在寒窑，那他去哪儿了？
2: 哦，二哥去啊。嘿嘿，我才不告诉你呢！
1: 喂，张伟，你给我回来，你给我说清楚！哎呦，大哥，你看张伟他，这人跑哪儿去了？那奇怪。

娘。虽然平贵不是你们亲生的，可是你们对我的养育之恩，平贵永远都记在心上。小琪他找到了，只不过我跟他之间有些误会。他现在就住在一个叫魏豹的人家里。

他对平贵真的是痴心一片，不过只可惜，他是相府的三千金，一个千金小姐，一个乞丐。 孩儿不敢奢望。

希望爹和娘在天有灵，保佑平贵能够顺利地把小七找回来，好让我们一家团圆。

知道，大哥他一定来过了。这样，我们都没有见到，我们就这么没缘分吗？

0: 知道吗？大哥是来告诉你，他爱王宝钏，他要娶王宝钏，是不是？不行啊，爹，你知道，我从小就喜欢哥，我从小就决定了长大以后要嫁给他的。要过新年了，我先来看看你们，你们也不想女儿一个人孤苦伶仃的，是不是？对，我要去告诉他了，我要把事情告诉大哥。
1: 行行好吧，行行好，给点吃的，
2: 给点钱
3: 吧。你好，我想请问一下，你有没有见过一些丐帮小弟？有一个是瘸腿的，还有一个头这边贴着东西。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见过，没有，没有没有。
3: 戴湛，你怎么回事啊？出来根本就没有心思逛街，东张西望的，找乞丐干嘛？我一时跟你也讲不清楚。
2: 行行好，给点钱吧。
3: 你好，我想请问一下，你有没有看到一位男子，差不多这般高，长得非常的漂亮，还会一点武功，有吗？
2: 没看见，没有。给点钱吧，小姐，好冷啊。哎，小姐，
3: 怎么会这样呢？不但找不到薛平贵，连丐帮兄弟也不见踪影。
4: 哎，别急别急，你想啊，既然在中原你只认识他，说明你们有缘分呢。既然有缘的话，早晚可以找到的啊。
3: 可是我们已经找了这么多天了，我连他的影子都没见到，我担心

0: 没事的，咱们在这附近找一找，也许就能找到他呢。
1: 薛平贵，你到底在哪里？你快出现在我面前吧，我来的时间有限，如果见不到你，这次回大理恐怕我们两个人从此就再也没有机会见面了。
0: 是啊，你，
2: 对不起对不起，是我不小心，我急着找我哥。
0: 那也不能，
3: 算了，也是我不好，想心事没有注意到你，不疼。
2: 对不起对不起啊。
0: 哎，这小姑娘长得还挺漂亮。哎，这中原果然美女甚多啊。
3: 丽娜，我觉得你话中有话，你是不是想跟我说，薛平贵他可能会有意中人？
0: 哎呀，戴战，你是不是太敏感了？我什么意思也没有啊。哎，对了，过几天就是新年了，你看这街上这么热闹，咱们别找了，去逛逛吧。
3: 对呀，马上就是新年了，乞丐们一定会上街行乞的。

0: 相爷，难道你们大唐之中就没有能人能驯服这匹红鬃烈马吗？哼！我朝中的大将很多，只是年关将近，皇上令一些将军巡视四处和边关，所以并没有前来这么多人。
1: 哦，是这样吗？ 相爷，凌霄相信终会有人驯服此马，只是过两天就要年关了，过年以后凌霄就要回大梁，只怕无缘目睹驯服此马的猛将了。

0: 你敢动，我就要了你的命！雪平贵，就说他是我的远房亲戚，所以家丁都不知道，他叫薛琪，都不认识他。
1: 你说的话是真的？
0: 我为什么要骗你？再说了，他当时昏迷在路上，是我把他救回来的。
1: 我还是不相信你的话，你把他带回来肯定是另有目的。
0: 你真是冤枉我，我能有什么目的？薛平贵，我坦白告诉你，我找你麻烦那是因为王宝钏。

0: 如果你答应我，你不跟他见面，我愿意出钱出力，给你兄妹盖一间大房子。
1: 不需要，我薛平贵才不至于那么窝囊。回报，看在你照顾我妹妹的份上，你以前对我做的种种事情，我跟你一笔勾销。但是，如果你敢对我妹妹做出非分的事情，我第一个不饶你。
0: 你可以亲自问问他，我是怎么关心他，照顾他的。
1: 好。
0: 要是我在外面找不到他，我会再回来找你。等一下，要是薛琪回来的话，我叫他到哪儿找你？
1: 我已经跟你说了，我会回来找你。
0: 你还没答应我，从此以后不再见王宝钏，
1: 那是不可能的。
2: 薛平贵，居然没有上当。虽然我不知道住哪里，但只要我手上有薛琪，我就一定能找到你。你等着吧。
1: 什么？真有此事？臣无能，请皇上降罪。真没想到啊！ 这匹红鬃烈马居然如此难于驯服。是啊，
2: 微臣也在担心，西凉使者见我朝中无人能降服此马，对我大唐的声望打击太大。
3: 是，
2: 的确有此顾虑。那么，此事该如何是好？启禀皇上，老臣有个建议。说。
1: 皇上如加开科期，下旨召集能人异士降服此马。若谁能降服红鬃烈马，那就破例录取入朝为官。不知皇上意下如何呀？
4: 这主意可不错。
1: 王丞相言之有理，那朕现在就下旨，看咱们国内有什么能人异士可以降服此马，朕将封他为。
2: 神威将军，是，老臣接旨。奇怪，我总觉得最近好像看见一个跟皇上相似的人。
1: 王丞相，
2: 啊，
1: 在想什么？
2: 啊，启禀皇上，老臣这就去办。过两天就要过年了，希望年后。
5: 在西凉使者回去之前，能降服此红鬃烈马。嗯嗯，说的是啊，对呀，对呀。哎，老大，这是我要的钱，哇，
6: 真的不少，
5: 老大，这是我的，哎，还有银子呢，哎，还有银子，小子，我也要了不少，你也要了那么多。
6: 哎呀，咱们还运气怎么这么好啊？你看，我也有收获。这什么呀？这个，我告诉你啊，这个就是上次那个肉摊的老板娘啊，被人欺负的时候，我出面帮她解了围。结果今天她送我这一块大的猪肉。哎呀，越来越有过年的气氛了。你看，我们要了这么多钱，哇，今年可以好好来办个年夜饭了啊，请平贵大吃一顿了。
5: 是啊，是啊。
7: 今天晚上我们可都有肉吃了。
5: 掌柜，我先告诉你啊，这个贵哥要多吃一点，你不可以吃太多。
6: 好啦，你就想到你的贵哥，来来来，肉给我，我来料理。哇，哎，那咱们回寒窑，好吧？
5: 哎，好，
6: 走走走，
5: 走走走，
6: 走走，
5: 走走，
6: 走走。

0: 曾经在这儿疗过伤。
1: 你跟他是在这儿认识的？
0: 不是，不是。
1: 那你们约好了在这儿见面，又或者是他在这儿等你？
0: 也不是，
2: 这也不是，那也不是。那你到底来破庙干嘛？

0: 是你们的。
1: 原来是你啊，姑娘，看来我们还挺有缘的。嗯，
0: 是啊。我想请问你们来这里多久了？有没有看到还有别的人呢？
1: 从我们进来这就没有别人了。怎么，姑娘，你也是来找人的吗？
0: 是，我是来这里找人的。可是我想这里应该已经没有我要找的人了。谢谢你们，我先告辞了。
1: 难道说他也认识这些乞丐？
2: 难道他也是来找薛平贵的？
3: 辛苦了，
4: 哎呀，去吧去吧。
3: 啊，谢谢谢谢。
5: 哎，老大，又有新的黄榜，我去看看写什么。
6: 这谁写
3: 的？你看够了吗？字认识你，你又不认识字，看什么看？
5: 你怎么知道我不认识字啊？
7: 哎，我告诉你写什么了。那个上面写呀，就是年关到了，大家要提防宵小，就这样。
5: 好，我也认为是这样，还是老大有文化。
3: 那你还看个屁呀、啊！走了，
8: 走了，走，就是，哎、走了。
9: 苏将军，你送来这么多吃的用的，看来你们中原人过年很丰盛啊！多谢了。
8: 应该的，应该的。我们中原地大物博，过年的时候呢，也讲究一个合家团圆。诸位远道而来，所以皇上特别命我过来犒劳各位兄弟。
9: 如此，林某多谢皇上犒赏。
8: 啊，哪里的话，这次前来呢是王丞相想请林使者吃顿年夜饭。
9: 丞相的美意凌霄心领了。你们中原人过年不是讲究合家团圆吗？那么林某就不打扰了，我和西凉兵士们在一块过年，也感受一下你们中原人的过年氛围。

0: 如此，我就先告辞了。
1: 送苏大将军。

0: 表哥，他们真的送了很多东西啊。嗯，一官还说晚上准备了丰盛的晚餐呢。
1: 我对他们吃的和用的都不感兴趣，我现在关心的是他们中原到底有没有人能够降服。

0: 负我的红鬃烈马。
1: 中原果然就是没有勇将，全都是饭桶。
0: 公主，小心隔墙有耳。
1: 怕什么？外面守着的都是我们大梁的士兵，真的隔墙有耳，我也不怕。
2: 就是，这中原啊，果然没有能人。他们还发什么皇榜，说是只要能够驯服司马的人，就被封为神威大将军。可是我看了那么多次，从来没有人能够驯服咱们的红鬃烈马呀。
0: 话虽是如此，可是公主丽娜，可能中原人士
3: 不像咱们塞外游牧之人
0: 善于骑射，但他们调兵遣将的本领还是不能轻视的。
1: 你说的对，反正这次来我们已经探清中原的虚实了，其他的事情回去以后慢慢商量。
0: 我已经想好了，一过年关我们就回大梁。
1: 对了，我听说这儿的元宵灯很漂亮，我想留下来看完了再走。我出去逛逛，看看他们是怎么过年的。
0: 等等，公主，你不是答应过我不随便离开让我担心的吗？
1: 我只是随便走走，你有什么可担心的？
0: 有什么重要的事情非得现在出去？
1: 要你管。
0: 你告诉我，你是不是去找薛平贵？
1: 你说，疼我了，
0: 是或者不是？
1: 是，我就是找他，不行吗？
0: 当然不行。
1: 为什么？
0: 因为我们正在打探大唐的虚实，我绝不允许节外生枝。
1: 我去找他，怎么就是节外生枝了？你这么说，我不同意。
0: 我管你同意不同意，总之，我绝不会让你去。
1: 好，那你就来我试试。凌霄，你没事吧？我去追他。
0: 算了，随他去吧。
1: 凌霄，我去把他追回来。
0: 不用了，他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吧。
1: 凌霄，我们好不容易来一次中原，我想陪公主在这儿多待几天，到时候我会陪她一起回去的。
0: 要是这样，
3: 我如何向大王和王后交代？
1: 不用你交代，到时我自会跟大王和王后请罪的。
0: 你请罪？为什么是你请罪？这明明是带着他自己该负的责任。
1: 凌霄，你听我说，带战的心思我相信你应该也是知道的。可是直到现在也完全没有薛平贵的消息，所以
0: 真的
1: 所以多让他待几天，等他找不到人死了心回去，到时候就能全心全意地处理和你的那件事。
0: 丽娜，我知道你一向都对我很好，可是我没想到你居然愿意帮着我促成我和戴湛的婚事。
1: 我明白你了解我的感情，可是感情是不能勉强的。我知道你是真心喜欢戴湛的，我祝福你。凌霄，我的一切都是以你为主。

0: 我们已经把这件事情告诉了朱玉母，朱玉母已经把这件事情告诉了朱玉母，朱玉母已经把这件事情告诉了朱玉母。
1: 你是时候该回去了。此次进京为一计私服，前有宫廷内斗，后有长信王叛乱，
2: 佛爷，莫非是想将这乱局搅得更乱些？
0: 一个罪人之女。 与其联手究竟是意欲何为？朱玉母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3: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4: 国进民业进。 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0: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9:档《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0: 看看他们是怎么过年的。
1: 等等，公主，你不是答应过我，不随便离开让我担心的吗？
0: 我只是随便走走，你有什么可担心的？
1: 有什么重要的事情，非得现在出去？
0: 要你管！
1: 你告诉我，你是不是去找薛平贵？
0: 你说，疼我了？
1: 是，或者不是？
0: 是，我就是找他，不行吗？
1: 当然不行。
0: 为什么？
1: 因为我们正在打探大唐的虚实，我绝不允许节外生枝。
0: 我去找他，怎么就是节外生枝了？你这么说，我不同意。
1: 我管你同意不同意，总之，我绝不会让你去的。
0: 好，那你就来我试试。凌霄，你没事吧？我去追他。
1: 算了，随他去吧。
0: 凌霄，我去把他追回来。
1: 不用了，他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吧。
0: 凌霄，我们好不容易来一次中原，我想陪公主在这儿多待几天，到时候我会陪她一起回去的。
1: 要是这样，
2: 我如何向大王和王后交代？
0: 不用你交代，到时我自会跟大王和王后请罪的。
1: 你请罪？嗯。为什么是你请罪？这明明是代战他自己该负的责任。
0: 凌霄，你听我说，代战的心思，我相信你应该也是知道的。可是直到现在也完全没有薛平贵的消息，所以
1: 真的
0: 所以多让他待几天，等他找不到人，死了心回去，到时候就能全心全意地处理和你的那件事。
1: 丽娜，我知道你一向都对我很好，可是我没想到

0: 你居然愿意帮着我促成我和代战的婚事。我明白，你了解我的感情，可是感情是不能勉强的。我知道你是真心喜欢代战的，我祝福你，凌霄。我的一切都是以你为出发点。
1: 多谢。所以，等过了年，看看他们如何找到驯马之人。你若想走，就先回去。10天半个月之后，我们一定会回来的。
0: 好吧，
1: 那代战就麻烦你照顾了。
0: 代战
1: 的个性就像红棕烈马，我相信我能够降服他。
0: 我该怎么办？

0: 现在是吃年夜饭的时候吗？街上怎么空无一人？我要到哪里去找薛平贵呢？
1: 奈战，
2: 丽娜，
1: 你刚才过分了啊！谁让他拦我的？他要是想拦你的话，你能走得了吗？我看得出来，凌霄的功夫是在你之上的。
2: 就算他的武功在我之上，他也可以出手打我呀，我又不怕他。
1: 我不是说你怕他，只是他那么让着你，你竟然出这么重的手打他。
2: 唉，我那一掌自有分寸，伤不了他的。别那么心疼。
1: 我哪有心疼？你虽然没有打伤他的人，却打伤了他的心。你知道的，凌霄是那么一个心高气傲的人，你竟然为了薛平贵打他一掌，我看他心里的伤是没有办法磨灭了。
0: 丽娜，我告诉过你，我是真的喜欢上薛平贵了。
1: 我知道，就像我喜欢凌霄一样，虽然他不喜欢我。
0: 你的意思是，薛平贵他不喜欢我？
1: 这个，哎，薛平贵他到底在哪儿啊？我看你四处找他，可是一直都没找到，怎么办呢？
0: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可是我真的很想他，我想跟他见一面，想跟他说说话。
1: 我看呢，今年是没办法了，等明年吧。
0: 明年？嗯，为什么？
1: 因为今天呢是中原最后一天，明天就是明年啦。
2: 你个死丽娜，你气我！
1: 好了，我已经跟凌霄说好了。这几天呢，他们要是再没有找到驯服红鬃烈马的人，他就先回去，我们呢就在这儿多留十天半个月。不过你可要答应我啊，要是再找不到薛平贵的话，你得跟我回去啊。
0: 好，我答应你。嗯，如果再过些天我还是找不到薛平贵，我就真的死心了。
1: 好了，这中原呢虽然没有我们那儿冷，可是还是凉飕飕的，咱们回去吧。啊，
0: 好吧，走吧。

0: 表哥，你别生我气了，来，喝杯水。
1: 夜深了，你们早点休息吧。
2: 哎呀，凌霄，戴湛他是真心想跟你道歉的，别这么不近人情嘛。
1: 可能真是我不近人情吧，我这个人天生就是这么严肃刻板。
0: 不是这样的，表哥，今天的事情是我不对，是我不好，我不应该对你乱发脾气的，还打了你一掌，还疼吗？
1: 戴湛，我问你，这次你来中原是为了找薛平贵的，这才是你跑出来到这的真正目的，是吗？看来我说对了。
2: 哎呀，凌霄，戴湛他也是无心的呀，你就别跟他计较了吧。
1: 我从来没有跟他计较，我希望你们不要忘了，我们这次来大唐的目的是要打探他们的物力和军力的虚实。不早了，休息吧。
0: 都是你，你让我跟他道歉，人家根本就不稀罕。
2: 哎呀，你也知道凌霄的个性的，消了气就好了，别生气了，早点休息吧。
0: 薛平贵，你到底在哪里？表哥，你为什么不谅解我呢？

0: 这衣服是
1: 这段时间呢我们凑了点钱给你做了一套衣服，这一番心意料子不是很好啊。
0: 你对啊，
2: 对，
0: 收下吧，收下吧，
3: 收下吧，收下吧。二哥
4: 为什么要送我新衣服啊？
2: 二哥，今天可是元宵了，再过几天啊就是王三小姐彩楼招亲的日子了，你总得穿身像样的新衣服吧。
5: 哼，日子越近我就越气，我恨不得当天把他五花大绑的绑起来，让他出不了门。
4: 各位兄弟，你们的大恩大德，平贵莫齿难忘。
0: 哎呀，那么客气，咱们说这个了。
1: 就是啊，先穿穿看，看合不合适。不合适，我再出去改。我真的希望啊，你那天一定要抢到绣球。嗯。

0: 苏将军，在长安这些日子，承蒙将军照顾，林某人感激在心。还请将军有空的时候到西凉一游，好让林某能略尽地主之谊。
1: 好说好说，能和西凉第一勇士凌霄相识，也是我苏某的荣幸。希望凌使者回去以后能够记住我苏龙，并且希望咱们将来能够成为朋友。
0: 苏大将军，你怎么会知道林某人呢？
1: 我们中原有一句俗话，叫做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啊。更何况林使者生得如此气宇轩昂，让人难以忘记。
0: 过奖了，这些日子和将军相处，深知将军为人。林某人由衷的希望和将军成为朋友。
1: 哦，好，希望我们能够成为朋友。何时动身呢？
0: 明日一早启程回西凉。
1: 那恕不远送。

0: 公主，丽娜，那我这就带队回大梁了。你们在中原，一切要小心。
1: 放心吧，表哥，我知道，我很任性，这次来中原也给你添了很多麻烦，我真心的向你赔礼道歉。
0: 道歉就不必了，我希望你们能早日回大梁。别忘了
2: 你的使命。
1: 我跟公主都说好了，再玩一阵子我们就立马赶回去。是啊，你不用担心，我最迟会在2月初5回到大梁，我还有要事要和你还有父王母后商量，我预计会在4、5月攻打大唐。
0: 好，公主，那我在大梁等你。
1: 一路小心，表哥。

0: 下，您没见过一个这么高的男人，脸长得挺漂亮的。
1: 没有，没见过。哎，谢谢啊。
0: 两位大哥，不好意思，我想打听一下，你们有没有见过一个男人，跟我年纪差不多，大概长这么高的？
2: 没有，没见过。
3: 大过节的，给两个子儿吧，
4: 给两个，给点赏钱，
3: 谢谢，谢谢。
4: 哎，给两个子儿吧，哎，给两个子儿啊，哎，给点赏钱吧。
5: 哎，大战，你看他们这个元宵节好热闹啊！这么漂亮的彩灯，你怎么没心思看呢？放心，总能找到薛平贵的。
0: 可是我们来到中原已经这么长时间了，到现在还是没有找到薛平贵的下落。难道说，我跟他真的没有缘分？
5: 那我们是不是这两天就要回去了？漂亮啊！
0: 这是什么地方？好漂亮啊！
5: 哎，我听说啊，二月初二龙抬头，是王相爷他们家三千金王宝钏在这彩楼招亲呢。
0: 难怪了，台上这么大，还有那么多士兵守着。

0: 了这么多？
1: 你呀，只知道问乞丐找薛平贵，其他的事儿根本就不放在心上。哎，我看不如咱们看完这彩楼招亲再回去。
0: 好，那我们就以二月初二为限。如果到时候我还是没有找到薛平贵，我答应你，初三我就跟你回大梁。不过他们搭的这个彩楼啊，看上去真的挺漂亮的。
1: 是啊，咱们大梁就没有。
2: 天子，
3: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4: 相爷请起。大家都起来吧，恭喜丞相，贺喜丞相。
5: 皇恩浩荡，赏赐着半幅銮驾，有劳公公亲自送来。
4: 应该的，应该的，咱家还要在这里恭喜三小姐通过抛绣球的方式找到一位文武双全的皇亲国戚做女婿啊。
5: 多谢公公美言呐。
4: 相爷，咱家先告辞了。
5: 宋公公，夫人呐，把这些东西拿去给宝钏吧。
6: 是，相爷，走。
5: 苏龙，韦狐，
7: 在，
5: 在。你们两个明天替老夫好好的盯着。如果没有请柬，闲杂人等不得靠近彩楼。
7: 岳父放心，萧旭一定照办。萧旭一定尽力。
8: 威尔哥，
7: 啊，
8: 等等我。
7: 怎么了？
8: 我知道你要去彩楼抢绣球，我也好奇，你带我去看看吧。
7: 啊，这彩楼抢绣球全都是男的，你一个女孩子家不方便吧？
8: 这人家之前只听说过抢绣球、抛绣球的，从来都没有看过。你就让我开开眼界，带我去看看吧。再说了，你之前不是答应过我吗？啊，
9: 大哥告诉我，在四处街道布下了重兵，并禁止所有的乞丐上街乞讨。就算薛平贵想去，他也进不了彩楼，也不可能见到他妹妹。
8: 二哥，别再考虑了，带我去吧，去吧。
7: 好吧，看在你这么好奇的份上，我就带你去。
8: 好啊，好啊。
0: 大哥会不会为了王宝钏去呢？我一定要去看看。
8: 威尔哥，你等等我呀！
10: 哇！看到没有？
11: 好，
10: 哎呀，我们家平贵呀，就一个字，帅。怎么样，大哥帅不帅？
12: 帅！
13: 哎呀，既然长得这么帅，还怕娶不到老婆？你还抢什么绣球？这是气死我了！
14: 你行了吧你啊？
7: 谢谢，谢谢各位。
15: 没事，
16: 二哥，别说什么谢不谢的。我们现在最大的目标就是希望你抢到绣球，娶那个王三小姐为妻。这样啊，我们这些天的努力才不会白费啊！哇！
10: 哎，平贵，你放心吧，我们陪你去，大家在外面帮你加油打气。这个绣球啊，你放心大胆的，一定要把它抢下来。
15: 嗯，是啊，是啊，是啊，
17: 就是啊。
7: 哎，不好了，不好了，不好了！
10: 没规矩，没礼貌。看。没看见我们家平贵穿得这么帅吗？啊，就是要去彩楼抢绣球，你给我来一句不好，招打呀！
15: 不是老大，是你让我出去打探虚实的，你又打我。
10: 那说吧。
15: 不对，我今天长安城里不准出现乞丐
10: 啊啊啊！怎么会这样？
16: 老大，你说会不会是那个魏虎故意不让二哥去抢绣球啊？
10: 嗯，有这个可能。
16: 那怎么办啊？
10: 我想想怎么办？我先想想。
15: 就是啊，这怎么办？
18: 这事儿麻烦
13: 啊！贵哥，那你就别去了。既然你喜欢玩抛绣球

0: 的游戏的话，我有个办法。
1: 哎，葛青啊，你有什么好办法？
0: 哎，我可以做个绣球啊，然后站在窑洞上面这样丢下来，然后鬼哥你去接不就好了吗？
1: 你别神神叨叨胡说八道了，这所有的人都在为这件事着急呢，只有你一个人在这里穷开心。
2: 就是
3: 啊，是啊，
0: 我本来就穷啊，我本来就开心啊，我开心的是贵哥最好不要去。
4: 我想到了，
2: 刘大，刘大叔，
5: 你说说呀。
2: 哎，老大，
5: 叫什么？说呀，
2: 说呀，老大，你说呀，
6: 说呀。
4: 今天是2月2日，龙抬头。照道理呢，所有的寺庙要开放斋饭，施舍给我们这些乞丐。我们就凭这一点进城去说，我们是来要斋饭的。哎，这是老祖宗定的规矩，谁也不能阻挡。
2: 对对对，
3: 好啊。
1: 老大，你跟我想到一块儿去了。
4: 要不你来当老大？
1: 老大就是老大，
4: 我本来就是老大嘛。
7: 我怕我们这样一去会和官兵发生冲突，还是我一个人去吧。
4: 哎，不行，如果大牛没回来说这事儿，你一个人去我还放心点。哎，这现在明摆了是魏虎要阻止你去彩楼抢绣球啊，那这样子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忙帮到底。
1: 对，二哥，如果要你自己去的话一定会很孤单的，所以啊，就让我们陪你一起去吧。
3: 对，我们做你的后援团。
2: 是啊，就是。
7: 谢谢，谢谢各位。
4: 这个话说的，哎，这个时间也不早了，我看我们出发吧，好吧。哎，预备

0: 天爷，千万别让贵哥接到王浩川的绣球，什么都可以抢，就是那个绣球不要落入贵哥的手中。哦不、哦，老天爷，平时我不拜你，今天临时抱佛脚，我求求你，我求求你，今天的佛脚让我抱一抱。哦，不要让我抱个空啊。真的就这样走了，气死我了。
1: 下一个，
2: 你得好好表现啊。哎呀，不真是难得的机会
1: 啊。进去吧。下一个，
3: 这个戏我
4: 灰将军，
5: 程副将怎么样？
4: 好，这彩楼外所有的地方末将都布下了兵力，而且末将会亲自带队加紧巡逻，请魏将军放心。
5: 很好，程副将，等今天的事情完成以后，只要本将军有晋升的机会，我一定会帮岳父好好的提拔你。
4: 多谢魏将军栽培，陈刚一定尽心尽力。
5: 去忙吧。
4: 陈刚告退。
1: 可以了，
5: 文官将军，
1: 走吧。魏将军，
5: 记住啊，所有的请帖必须认真的检查，仔细的核对，没有请帖的一律不准放行。
1: 是。
5: 还有，记得搜身，只要进入彩楼的人都不准携带任何武器。
1: 是。下一个，
3: 这个绣球我可是期盼已久啊。
1: 我也想抓到他呀。
5: 我布下了天罗地网，程刚也加紧去巡视了，我就不相信薛平贵你敢往这里闯。哟，大姐夫
6: 魏虎，你怎么在这儿？
5: 今天不是三姨妹抛绣球的大日子，我过来看看会不会有闲杂人等混进来。
6: 不必了，岳父叫我在此。

0: 看守，这里有我就行了，你四处去巡视巡视吧。
1: 是啊，
2: 有大姐夫在我就放心了。那我去看看彩楼布置的怎么样了。
0: 去吧。啊，
3: 薛平贵到底由何处而来？如果他来了，我怎么想个办法帮他呢？
4: 怕南北皆宜，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看他们用山药小麻花配牛奶，营养好早餐。看他们用山药小麻花配蜂蜜，美味下午茶。看他们用山药小麻花配果汁，健康好夜宵。
5: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干干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对身体的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6: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不会错。
7: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四足鲜的铁棍山药小麻花，营养特别的丰富，配料表呢干干净净，它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香酥脆爽，给孩子吃啊，我放心。
4: 四足鲜山药小麻花，精选铁棍山药粉做的，咬一口咔嚓脆，越嚼越香，山药的清香混着麦香，吃完手上都不腻。平时这一大箱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五箱。你没有听错，整整五箱才99元，你自己算，五箱加起来要卖250，今天才99元，比你买普通苏打饼干都便宜，比原价直接砍到脚脖子。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
8: 综上所述啊，山药是高营养价值的滋补佳品，我们四足鲜铁棍山药小麻花现代工艺与传统佳品精心融合，既保证山药的营养，又满足现代人追求的极致口感，香酥脆爽，入口即化，关键是易于吸收，身体没负担，是理想的滋补佳品。我从小跟着师傅做小麻花30多年了，秉承追寻健康卫生老味道的理念，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住。
9: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8: 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不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为了让每一位顾客都能知道我们温县铁棍山药小麻花，我们建立了产品公示查询制度。咱们收到的每一个铁棍山药小麻花后面都有个条形码，扫码查询四足鲜商标，谨防假冒，真正让您买着放心，吃着舒心。
4: 平时这一大箱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五箱。你没有听错，整整五箱才99元，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8: 麻花源自战国寒食素，唐代称碾头，如今我们用铁棍山药复刻千年滋味，非遗工艺加道地食材，吃的是文化，补的是健康。看好了，38%的铁棍山药粉直接和面，用温县铁棍山药低温真空油炸技术，油温控制在80度，我们的麻花啊一捏就碎，这是为啥呢？山药代替了小麦粉，筋度更低，酥到入口即化，牙口不好的爷爷奶奶都能吃。
4: 平时这一大箱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五箱。你没有听错，整整五箱才99元。

0: 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这四毒仙铁棍山药小麻花啊，真材实料。

0: 都能吃，酥脆的口感呢、啊，吃着呀真是一种享受，而且啊营养还好，它还顶饿，这么地道啊可是不常见。趁着厂家搞活动啊，我一下子呀又买了几组，不但我自己能吃，孩子们来了也都喜欢吃，每一个啊它都是独立的包装，家庭必备啊，很合适。
1: 丝竹仙铁棍山药小麻花啊，吃了第一口真的是惊艳到我了，一口下去啊太好吃了，这香酥脆爽的口感，你看这捏着就特别酥脆，吃着入口即化，口感真的没得说，而且咱老年人也不用担心，这山药对脾胃好，吃着没有负担，很适合咱们牙口不好啊的老年人。
2: 丝竹仙的铁棍山药小麻花呀、啊，孩子特别喜欢吃，你看看这酥酥脆脆的，轻轻一捏，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就开了，里面满满的铁棍山药的香味，而且啊，它不是那种乱七八糟的营养品，它是地道的传统风味美食。产品的详细信息呢，咱都能查得出来。这样的铁棍山药小麻花，孩子吃着我肯定放心。
4: 平时这一大箱买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5箱。你没有听错，整整5箱才99元。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哈，南北建宜，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看他们用山药小麻花配牛奶，营养好早餐。看他们用山药小麻花配蜂蜜，美味下午茶。看他们用山药小麻花配果汁，健康好夜宵。
5: 说的再多都不如眼见为实，大家拿到手的铁棍山药小麻花啊，都是这样的独立包装，撕开包装看到的呀，都是外表金黄的山药小麻花，看上去啊就非常的有食欲。它可不是一般的麻花，一般的麻花高温油炸，而我们采用的低温蒸汽旋炸技术，咱们丝竹仙的铁棍山药小麻花，很多中老年朋友不但自己吃，逢年过节的时候啊还专门买去走亲访友，送礼送点好吃的，送点健康的，既有面子更有里子。今天厂家做活动，让您免费试吃，我保证，如果感觉口感不好退，如果感觉不软不酥退，如果感觉不正宗还是退。
4: 丝竹仙山药小麻花，精选铁棍山药粉做的，咬一口咔嚓脆，越嚼越香，山药的清香混着麦香，吃完手上都不腻。平时这一大箱买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5箱。你没有听错，整整5箱才99元。你自己算，5箱加起来要卖250，今天才99元，比你买普通苏打饼干都便宜，比原价直接砍到脚脖子。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它南北皆宜，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看他们用山药小麻花配牛奶，营养好早餐。看他们用山药小麻花配蜂蜜，美味下午茶。看他们用山药小麻花配果汁，健康好夜宵。
5: 说的再多都不如眼见为实。大家拿到手的铁棍山药小麻花啊，都是这样的独立包装，撕开包装看到的呀，都是外表金黄的山药小麻花，看上去啊就非常的有食欲。它可不是一

0: 般的麻花，一般的麻花高温油炸，而我们采用的低温蒸汽旋炸技术。咱们司徒仙的铁棍山药小麻花，很多中老年朋友不但自己吃，逢年过节的时候啊，还专门买去走亲访友，送礼送点好吃的，送点健康的，既有面子更有里子。明天厂家做活动，让您免费试吃，我保证，如果感觉口感不好，退；如果感觉不软不酥，退；如果感觉不正宗，还是退。
1: 司徒仙山药小麻花，精选铁棍山药粉做的，咬一口咔嚓脆，越嚼越香，山药的清香混着麦香，吃完手上都不腻，比你买普通苏打饼干都便宜，比原价直接砍到脚脖子。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
0: 咱们司徒仙的铁棍山药小麻花，很多中老年朋友不但自己吃，逢年过节的时候啊，还专门买去走亲访友，送礼送点好吃的，送点健康的，既有面子更有里子。明天厂家做活动，让您免费试吃，我保证，如果感觉口感不好，退；如果感觉不软不酥，退；如果感觉不正宗，还是退。
1: 司徒仙山药小麻花，精选铁棍山药粉做的，咬一口咔嚓脆，越嚼越香，山药的清香混着麦香，吃完手上都不腻。平时这一大箱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5箱。你没有听错，整整5箱才99元，你自己算，5箱加起来要卖250，今天才99元，比你买普通苏打饼干都便宜，比原价直接砍到脚脖子。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
2: 人之操虑，无若常识。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3: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2: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4: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5: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6: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7: 看我的！
8: 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9: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
10: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8: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11: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4: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2: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3: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14: 每一颗热爱足球的心都渴望站上发光的舞台，寻找城市英雄，为家乡的

重要。玩水虽凉爽，生命价更高。危险水域要远离，擅自结伴不可靠。游泳馆里来游泳，大人陪护不能少。夏日防溺水，平安过暑假。

万千气象相遇东南，来关注台风消息。台风沙德尔已于28日08时前后在浙江登陆，登陆以后它将深入内陆，其环流云系将会给福建带来风雨影响。具体来看，29号全省普降中到大雨，其中在内陆以及中北部沿海的部分地方有暴雨出现，局部甚至有大暴雨。30号降雨的强度会明显减弱，转为阵雨雷雨天气，部分会有中雨，局部会有大雨出现。31号天气的格局没有大的变化，全省部分仍然会有中雨，局部大雨。福建省水利厅、福建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山洪灾害风险预警，预计未来24小时，全省部分县市地热灾害气象风险等级较高，发生地热灾害的可能性较大，一定要加强巡查监测和防范。气温方面，在雨水的打压之下，全省大部温度会维持在35度的高温线以下，闷热感将会有所缓解。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福州早高峰时段小雨，气温28摄氏度。宁德早高峰时段小雨，28度。南平早高峰时段小雨，27度。三明早高峰时段小雨，27度。龙岩早高峰时段小雨，27度。漳州早高峰时段多云，29度。厦门早高峰时段阴天，28度。泉州早高峰时段小雨，27度。莆田早高峰时段中雨，27度。平潭早高峰时段晴，29度。昌吉州今天多云，34到16度。昌都今天小雨转阵雨，19到10度。

台北今天小雨转晴，29到25度。台中今天中雨转小雨，30到23度。福州今天小雨，32到26度。下面请您收看国内部分城市天气。

0: 南早间气象就到这里，感谢收看。
1: 局势日渐危急，你是时候该回去了。
2: 此次进京，危机四伏，
3: 前有宫廷内斗，后有长信王叛乱。
1: 佛爷，莫非是想将这乱局搅得更乱些？
4: 一个罪人之女，与其联手，究竟是意欲何为？
5: 逐玉母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6: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7: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8: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6: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9:00，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0: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这就是皇上御赐的绣球。
1: 真是皇恩浩荡啊。宝钏啊，要不要先试试啊？
0: 明天再穿吧，我想先上佛堂。
1: 哦，对对对，应该的。那娘先到佛堂去等你。锦川，一会儿你陪着宝钏一块儿过来啊。
0: 嗯，谢谢娘。夫人慢走。宝钏啊，去佛堂是不是要求菩萨保佑你，明天一定要把绣球投中？

0: 薛平贵呀、啊。
1: 那是当然了，明天啊，小姐要去求菩萨好好保佑，那绣球一定要抛给薛公子。
0: 多嘴，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我心里慌乱。怎么了？有什么好担心的？我一想起爹和二姐夫要为难薛公子，就很担心。
2: 好了好了，我已经千叮咛万嘱咐，跟你大姐夫说过了，到时候啊，一定要让薛平贵进得了彩楼里面去。你要是不放心呢，晚上我再回去跟他说一遍，你就别担心了。
0: 谢谢大姐，只是我的眼皮一直在跳，我心里总是不踏实。
1: 小姐，如果心里不踏实，那我们赶快去求菩萨保佑啊。
2: 宝钏呐，娘每日为你上香敬佛，咱们姐妹俩也是敬神供佛，神佛呀一定会保佑你的，让你啊心愿达成。

0: 爹娘，宝钏来了，女儿拜见爹娘。啊，
1: 不必多礼了，你身上穿的可是皇上赐的凤冠霞帔啊。
0: 是，
2: 宝钏啊，你今天可要把眼睛瞪大一点，看清楚了啊。
0: 女儿会留意的。
1: 夫人呢、啊？你尽管放心，今天所有的嘉宾都经过层层检查，如果没有请柬，是进不了宰楼的。别说是闲杂人等，就是连一只鸟，也飞不过苏龙卫虎的层层戒备。嗯。
3: 我说三妹呀、啊，本来我这个二姐是不想跟你啰嗦的，不过既然你今天要去抛绣球，那我就最后一次警告你，你爪子可要放亮一点，要是看到什么不相称的人，这绣球可千万别乱抛，否则不只是你一个人后悔，连咱们相府也要蒙羞的。
0: 迎川，宝钏马上就要去抛绣球了，你说这些有的没的干什么呀？
4: 谢谢二姐忠告，宝钏自会小心。
0: 爹，女儿想让大姐陪同前去。
1: 这
2: 啊，这样也好，让金川陪着一起去，有什么事也可以出出主意嘛。要不然那么多人在那起哄，我怕会吓着宝钏。
1: 好，既然这样，那就让金川银川陪你去吧。
3: 好啊，那我就
4: 不用了，女儿只要大姐陪同前去就行了。
5: 王宝钏，你以为我愿意去啊？要不是爹说了，你抛什么破绣球我才懒得看呢。
2: 哎，好了好了，银川，今天是你三妹大喜的日子，你在这瞎嚷嚷什么呀？
0: 银川，银川，宝钏她只是有点胆怯，让大姐我去陪陪她。你再说这么不得体的话，不仅娘要不高兴，大姐也生气了。
1: 好了好了，今天就是我的宝钏最大，她让谁去谁就去。
0: 多谢爹爹。
1: 宝钏呐，记住了，给爹带个家婿回来。
0: 爹，你说过今天是皇上下旨要女儿抛绣球招亲，不管是富是贫是贵是贱，女儿都得依从，是不是啊爹？
1: 那是当然了，皇上的旨意确实如此，所以爹才要你小心谨慎呢、啊、
0: 是，女儿明白了。女儿这就前去彩楼。
1: 好，
0: 女儿拜别爹娘。
2: 嗯，去吧，你们也都去帮忙吧。
6: 是。

0: 那副架势，要是他抛绣球可以抛到一个比我丈夫魏虎还要好的人，那我王银川三个字就让他倒着谢。
1: 银川，你怎么净说那些不好听的话？你这个性是一直不改，咋咋呼呼的要气死我。
2: 哎呀，老爷，好了，别生气了。今天是咱们女儿宝钏大喜的日子，咱们就在这儿静候佳音吧。
1: 是啊，老夫真是迫不及待的想看宝钏到底给咱们找的是哪门子亲家。
2: 菩萨保佑，保佑我的女儿能选到一个如意郎君。

0: 既然魏虎下令封锁城门，不让乞丐进出，你们还是不要去了。
1: 哎呀，不用担心。哎，你没看你刚才官兵都让我们过了？
0: 哎呀，可是我实在是担心啊。
2: 二哥，这你就不用担心了。无论有多么困难，我们一定会把你护送到彩楼去抢到绣球的。
3: 对
4: 对，
2: 这才是我们的首要目的。
1: 走吧。
5: 怎么了？
2: 然后呢，就让大哥陪二哥去彩楼。嗯，
5: 不要，我不要你陪，我要贵哥陪。
3: 我陪，
1: 哦，那我看这样子好不好啊？那个大牛阿狗啊，你们先把葛青押回破庙里去，等我们送了平贵，接了绣球，我们再回来集合，好不好？
5: 不要！
1: 大哥应该亲自送你去。来，过来。大哥送你去啊！我告诉你啊，别玩了，我还不了解你。快说，没事，快。
6: 大哥，今天怎么样了？
7: 没事吧？
6: 今天怎么样啊？
5: 啊，
6: 没事吧？
5: 没事了，我现在肚子不疼了，要去赶快去了。
6: 哦，那就好。
1: 来，平贵，
0: 啊。
1: 咱们走吧，
0: 走吧，辛苦你了，忍住啊！
2: 现在不疼了，
5: 你这一招还是没办法阻止贵哥去见王宝钏，真是气死我了！
8: 哎呀，
5: 再慢就赶不上彩楼招亲了。
8: 不就是个抛绣球招亲吗？有什么可看的呀？
5: 啊，我还没看过呢，总要开开眼界嘛。
8: 啊，我知道了，你呀是想看一看，然后学一学，等回到咱们大梁也来个抛绣球招亲，是吧？
5: 怎么说起我来了？我才没有呢。
8: 我明白了，你放心吧，等咱们回去了，我就禀告父王母后，在咱们大梁给你盖个最大的彩楼，让你抛绣球，行吧？
5: 讨厌！
8: 怎么了？我好像刚才看到了一群乞丐。
5: 哎，我说你怎么一出门就找乞丐啊？我可警告你啊，今天是找你来陪我看彩楼招亲的，不准你再去找什么乞丐问什么乞丐了，听到没有？
8: 好了，现在就算问也来不及了。反正我们明天一早就要回大梁了，
5: 你知道就好。走吧。
8: 哎，对了，反正抛绣球招亲的时间是在4:00，时间还早，咱们先去茶楼喝个茶再去也不迟啊。
5: 还喝茶？
8: 我渴了吗？
5: 走。
0: 好，王公子请。
9: 你也来了。
8: 气派，
0: 里面请。哎，这位小姐，你干什么？
10: 等一下。

0: 魏公子来了，哎，大胆！嗯，你们不知道吗？这是魏将军的弟弟，你们还送他上下去？哦，
1: 是，
2: 没事，对了，我有个小妹妹想进去看一下，安排一下吧。啊，
0: 没问题，里面请。
2: 好了，可以了。
0: 哎，请苏将军。
2: 等一等，
0: 苏将军。
3: 我登天了。
0: 一切都还顺利吗？非常顺利。嗯，好好把守，知道吗？
2: 是。
0: 继续吧。下一个。到现在都没看见薛平贵，他会不会遇到什么阻碍呀？干嘛？你这玩意儿干的！
4: 站住！说你们呢！站住！啊？干嘛呀？
0: 你这个乞丐，竟然敢违抗魏将军的命令，聚众进城！ 给我打出去！
4: 走走走走！哎呀，我葛大今天是真生气了。不是程副将军，我是尊重你的，我不是怕你。你上回平白无故打我一顿那事儿，我还没报官呢。
0: 就是。哎，
4: 您知道吧？每年的农历二月初二龙抬头，是长安城内各大寺庙开放斋饭。
5: 救济我们这些乞丐和穷人的人，
0: 对啊，
4: 这是朝廷以前就立下的规矩，我们可以进城大吃大喝一顿的。
0: 就是啊，
4: 怎么，你魏将军的命令，比皇上老爷的还大吗？
6: 就是，
5: 敢吗？
4: 跟您报告啊，您今天要是敢拿我们呢，我就到知府老爷那儿去击鼓鸣冤，告你假公济私。
0: 哎，对，就是假公济私，就是。
5: 好啊，原来上次我大哥受伤，你也有份。
0: 就他，
5: 哎，你不要以为你当官，我们就怕你哦。我们这些人也不是好欺负的。
7: 这是，
5: 告诉你，我们就等到哪一天啊，皇上出巡的时候，我们就来个御前告状，
0: 告状，
5: 告到你的官帽落地。
0: 好了，你们走吧。
5: 哎，兄弟们，去龙华寺吃饭喽！啊，对，吃饭喽！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程副将，魏将军，没发现可疑人物吧？
1: 没有，没有，
0: 没有就好。给我记住，千万不能让薛平贵给我混进来，要不然我拿你脑袋开刀。
1: 魏将军放心，薛平贵绝对逃不过我的眼睛。
0: 去行事吧。
1: 臣刚告辞。
0: 走。
2: 奇怪，魏虎怎么会在这儿？而且刚才还不让那些乞丐们进去，为什么呀？
3: 我也不知道。你不知道？嗯，
2: 那你刚才为什么要拉着我呀？
3: 我要不拉着你，你就冲过去了。哎呀，
2: 那些乞丐我认识，你们认识啊？嗯，他们就是我要找的乞丐，只有他们知道薛平贵的下落。哦。
3: 可是现在魏虎将军在那儿，我们跟他也见过几次面，他应该认得我们，怎么办呢？
2: 我们就要回去了，我也不想节外生枝。算了，转个弯绕过去吧。

0: 跟上，赶紧的，走。哎呀，
1: 好险好险啊！
2: 让开让开啊！
0: 危险！哎呦，
2: 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闪开点！
0: 我看
2: 什么呀？
0: 快让开！
3: 靠边！
2: 快点！
4: 你快让开！
3: 说你呢，走开！
4: 行，
2: 让开！闪开！闪开！
5: 哎呀，
2: 闪开！
1: 刚才幸好你们大家掩护我，我才可以走出来。
0: 哎，你们几个啊，一会儿四处分散，这一路上只要看到官兵就跟他们吵，设法拖延。我陪兵卫先去采楼，咱们一会儿采楼集合啊。
3: 好，
0: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快点啊，这边看。
1: 大哥，当初我答应三小姐，别说天上下刀子，哪怕我只剩下半条命，我爬都要爬到采楼，所以我是非去不可。
2: 蒋信，我支持你。二哥，我也支持你，
1: 谢谢。
6: 听，
5: 啊，我挺胸啊啊！
6: 哎，这个节骨眼别给我闹事啊！耽误时间，看我怎么罚你！哎，呦呦呦！哎呀，那些王孙公子都赶上去采楼了，咱们也赶快去吧。
1: 好，走走走，
6: 走走走走走。
7: 还是跟着去吧，不然不放心。

0: 工作不错。
1: 哎呦，你看看。
2: 相欠王宝钏绣球的人居然有这么多，看他们穿着都那么华丽，灰二哥他真的能接到绣球吗？
3: 王三小姐到！王三小姐，
4: 王三小姐，
5: 绣球这儿，哎，
3: 这边，这边，
4: 快点，把绣球抛给我，
3: 抛给我，
5: 这儿呢，
4: 王三小姐，
3: 小姐，你看，
6: 小姐，我先去看看薛公子来了没有。
3: 这边。
7: 宝钏，你要不要休息一下？
4: 给我！
6: 小姐，小姐，
7: 小莲，怎么了？
6: 哎呀，下面好多人哦，他们一直在催你，赶紧抛绣球啊！
7: 那你有没有看到薛公子？
6: 我心慌得厉害，没看清楚。
7: 哎呀，你怎么还不快下去看看，仔细看看清楚，看他来了没有？这薛平贵他会不会不来了？他答应我他一定会来的，但我怕他遭到二姐夫的阻拦。
8: 就这儿，就这儿，哎，
9: 大哥
10: 平贵，我们只能掩护你到这儿了，时间差不多了，赶紧进去吧。
8: 是啊，快进去吧。
11: 去吧，
12: 二哥，加油！
4: 加油啊！
3: 加油！
8: 二哥，
4: 加油！加油！
3: 加油！
4: 二哥，加油！
3: 二哥，
6: 小姐，
7: 小林，
6: 小姐，
7: 怎么了？
6: 我去看过了，都没有薛公子他的踪影，
7: 还没有他的踪影。
6: 姐，抛绣球的时辰已经到了，那些人一直在催着你，赶快抛绣球啊！
7: 这薛平贵到底去哪儿了呢？
3: 哎，干什么呢？
10: 好，我进去。
3: 进去？凭什么进去？啊？有这个吗？
10: 有这个。
3: 是啊，没这个，有多远滚多远。
13: 哎，官爷，他没有，我有。
3: 你有什么？
10: 哎，受累了，
3: 拿回去。

0: 就这么点钱，我告诉你们，里面有请帖的人呢，每个人至少送我一锭银子，有的还送金子呢。你们这点破钱就想进去待着啊？我告诉你们，你们这些臭乞丐，有多远滚多远。
1: 喂，你凶什么凶啊？
0: 我凶？我还想打你们呢！滚滚滚滚滚！不走，来人打！
2: 是。
3: 别
2: 别
3: 别
2: 别！
0: 别打了！你还敢还手？你非要逼我叫当地人马过来吗？啊！来人呐！来人呐！快来人呐！
1: 可心算了，走！
0: 别走！
4: 大姐，三姨妹。
5: 啊，魏虎，你来了。哎，
4: 三姨妹，时辰已经到了，准备抛绣球吧。
6: 把绣球抛下来！
1: 没事儿，
7: 就是啊，怎么可心？刚才谢谢你啊。
8: 人家要打你，我出手帮你也是应该的。
7: 只不过大哥，我答应过宝钏，我不能走了。哎呀，
9: 可是看这个情形，要进去很难的。万一真的跟他们起冲突，那到时候更麻烦。
1: 可是，这时辰马上就要到了呀。这二哥到现在还没进去，绣球万一要让别人抢去，这可怎么办呢？
10: 怎么办呢？
7: 就是
10: 呢，这。
7: 我该怎么办呢？我答应过宝钏，我一定要堂堂皇皇、光明正大的从大门进去，从宝钏手上接到这个绣球。现在该怎么办才好呢？
11: 老天爷，我的气球是不是灵验了？这下子鬼哥连门都进不去了，真是太好了，我太开心了。
9: 没规矩，没礼貌啊！人家都进不去了，你还不想办法，还在那边幸灾乐祸。
12: 时辰都到了，为什么三小姐还不跑绣球？
13: 就是，
4: 小莲，去把绣球拿过来。
5: 小莲，你先去把绣球拿过来吧。没关系，你随机应变吧。到时候看不到雪平贵，你就不要跑绣球。
4: 大姐，都什么时候了，怎么跟三姨妹还唠叨这个呀？三姨妹，请吧。
14: 哎，你看三姨妹出来了。
4: 今天是我们相府的三小姐抛绣球的大喜日子，你们都给我看好了，只要谁抢到了绣球，就是我们相府的三姑爷。
11: 平贵怎么到现在还不见人影呢？他答应我一定会来的，到现在还没来，是不是遇到了什么事情？
4: 三姨妹，时辰真的到了，赶紧拿起绣球抛吧。

0: 这四时已经过去半个时辰了，这下面的人都等得着急了，你为什么不把绣球抛下去啊？
1: 哎呀，我说魏虎啊，这抛绣球选妻那可是三妹的终身大事啊，他当然要慎重了，那可得好好的仔仔细细的看看下面那些都是什么样的人，对不对啊？等他看好了挑中了再把这个绣球抛下去啊。
0: 大姐，你说的真是太对了。
2: 三姨妹，那你选好了吗？
0: 如果选好了就把绣球抛了吧。

0: 早就已经过了，不知道绣球抛了没有？我真担心呐，三小姐的绣球早被别人抢走了。不会的，我早想了。哎，我对宝钏有信心，我不出现，他一定不会丢绣球的。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谷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块9，只要19块9，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子鼠、丑牛。 老虎、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
3: 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4: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现场了，入口绵柔劲爽，好酒。哈哈，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根爆，酒质好，寓意呀。
5: 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呐、都知道。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块9，只要19块9。
3: 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6: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
7: 您正在收看的是。

0: 卫视。
1: 这十二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十二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2: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1: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十二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2: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1: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2: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3: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5: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

0: 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喝些好酒。
1: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2: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3: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紫薯、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1: 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6: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奔炮，酒质好，寓意呀，是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7: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但是今天的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7: 陈总您好。
1: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7: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1: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

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

0: 酒老熟沉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2: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奇才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奇才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2: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奇才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奇才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0: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5: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 这到了过年过

0: 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渡汤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1: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2: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十二瓶，十二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十二生肖纪念酒，好酒。
3: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4: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欢迎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是三妹的终身大事啊，她当然要慎重了，那可得好好的仔仔细细的看看下面那些都是什么样的人，对不对啊？等她看好了挑中了再把这个绣球抛下去啊。
1: 大姐，你说的真是太对了。
2: 三姨妹，那你选好了吗？
1: 如果选好了就把绣球抛了吧。啊，
2: 三姨妹，你可要看准了选好了再把球给抛下去啊。抛啊。
3: 就已经过了，不知道绣球抛了没有。
4: 我真担心呐，三小姐的绣球早被别人抢走了。
1: 不会的，
5: 我早想了。哎，
1: 我对宝钏有信心，我不出现她一定不会丢绣球的。三姨妹，到底是怎么了？这么半天还不把球抛下去，再耽搁下去我怎么向岳父交代呀？
0: 哎呀，魏虎，这终身大事当然要慎重了。你看看把宝钏吓得，让他歇一会儿吧。
1: 大姐，三姨妹，大姐，三姨妹，各位，安静一下，安静一下，各位，安静了，各位。
6: 小姐，那现在怎么办呢？
1: 各位，安静。
0: 小莲，你先别着急，薛平贵应该已经过来了，但是就是进不来，你去看看。
1: 三小姐对自己的终身大事呢还得慎重考虑考虑，请大家谅解，稍安勿躁啊，稍安勿躁。
7: 小莲姑娘，
6: 全部就这么多人吗？还有没有别的人啊？
7: 请帖就32张，我都数过了，一个不漏，全都进去了。
6: 谢谢啊。
7: 小莲姑娘，你在看什么？
6: 我看什么关你什么事啊？你守好你的门不就好了吗？
8: 哎，小莲。小莲。小莲，这边，来，
1: 小莲，
6: 你们怎么在这里啊？是不是进不去啊？
9: 我们也想进去啊，我刚才贿赂你们那个势利眼的门关的，
10: 就是啊，那个死大贪官根本就不让我们进去，
11: 我还跟他起冲突了。
6: 你们放心吧，我来想办法啊，你们在这边等着啊。
1: 辛苦了，
12: 谢谢，
6: 不客气。关，
7: 小莲姑娘。
6: 你刚刚说里面总共有多少人呢？
7: 32人。
6: 不对吧？我刚才从里面出来数过啊，只有31个人吧？
7: 不会啊，请帖都有32张，我没有数错啊。
6: 哎呀，那如果你不相信的话，咱们就在这儿把请帖拿过来，两个人一起数数看。
7: 有这个必要吗？
6: 你没。

0: 说过吗？这次啊，闲杂人等不得进入啊，所以啊，多一个少一个都不行啊。
1: 这，
0: 哎呀，你还这什么折的？快点啊！
1: 好，拿过来，
2: 给。
1: 一、二，
0: 我帮你数吧。帮忙捡，帮忙捡，快帮忙捡！捡啊，快来帮忙捡啊！哎，这边还有一本哎！
3: 拿到了，拿到了！
4: 终于拿到了！
1: 谢谢。
0: 哎，这地上怎么会有银子啊？是谁的？哦，那银子是谁的？
1: 地上有银子？去！
0: 对啊，那银子是谁的？
1: 哎，站住！你怎么又来了？啊，
5: 我赢了，赢了！
1: 你怎么会有请帖的？
0: 哎呀，他既然有请帖，就让他进去嘛。
1: 可是他刚才来还没有请帖，这个请帖肯定是假的，我再检查一下。
0: 哎，让他进去嘛，他有请帖的。
1: 苏将军，
0: 大姑爷，
6: 发生什么事情了？
1: 苏将军，你看这人穿成这个样子，想冒充王孙公子混进去抢绣球。哎呀，
6: 你胡说什么？他是我的朋友，这张请柬啊是我亲自给他的。哦，
1: 你朋友？可是相爷交代过，不许闲杂人等进入，所以我要严加审查。
6: 我说的话你也不信了吗？
1: 是。
6: 哎呀，你也是，怎么穿成这样就来了？故意的吧？
0: 啊，是啊，相爷他说过不能穿得太好，要不然霸气外露，这很危险的。哎
6: 呀，好了好了，都不要说了，时候不早了，快进去。
5: 哦，啊，谢谢啊，谢谢谢谢谢谢。
7: 哎，二哥进去了，进去了，
8: 太好了，太好了。
0: 大姑爷，
6: 你赶紧去告诉三姨妹，人虽然是进去了，但缘分还是要靠天定。嗯，
0: 谢谢大姑爷。这次真的要好好的谢谢你了。
6: 你不要多说了，快去吧。
0: 嗯，我走了。嗯。
9: 果然是千金小姐，居然有那么多人来这儿抢绣球。王宝钏，你到底有什么魅力？不过就是个丞相的女儿，有什么了不起的？居然长得那么漂亮！
10: 绣球好好看，太漂亮了！绣球，绣球，绣球！
9: 从认识魏二哥至今，从未看到过他这么兴奋的表情。他真的那么喜欢王宝钏？他看王宝钏的眼神，为什么我的心中好像有那么一丝丝的嫉妒？抢绣球，我雪姬发誓，不管他有没有抢到绣球，我再也不理他了。
11: 王孙小姐，哎，
6: 对不起，进来，进来。哎，对不起。
11: 凑什么凑啊？
6: 对不起啊。
0: 大哥。大哥怎么真的来抢绣球了呢？
6: 好家伙，谢谢谢谢谢谢
11: 谢谢谢谢谢
6: 谢谢谢谢谢谢谢
11: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12: 谢谢谢谢谢谢
11: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6: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小丽，谢谢你。小姐，不要谢我，是大姑爷的帮忙，薛公子才能进来呢。我跟你说没问题吧？快帮绣球吧。嗯，小姐，来，快。
6: 喂喂喂，原来